0: 开口好人。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敌人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全国首个 AI 儿童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1: 发新生。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和各位分享一个专题的策划，走进博物馆之城。北京呢有很多的博物馆，而且不同门类的博物馆呢也向我们展示着不同领域的学科呀、文化呀相关的信息。其中呢有一个博物馆呀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我在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来北京去的就是这家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原本的名字叫北京自然博物馆，而现在已经升级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今天呢我请来了3位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我们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国家自然博物馆那些有趣的展品，还有3位讲解员自己的成长故事和一些工作的体会。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3位朋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杨静，欢迎您。
15: 哎，大家好，我是杨静。
14: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叶叶，欢迎。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叶叶。
14: 还有一位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高原，欢迎高原。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高原。
14: 其实呢，在我看来，讲解员就是有这种能力，他可以把很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东西，在你们的讲述当中呢，就会让大家非常的喜欢，而且讲述的内容也很吸引人。那今天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的主题也是和国际博物馆日有关系，我先给你们三人出。

0: 一个难题啊，因为你们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你们日常也有很重要的工作，而且你们的工作的义务之一就是要给大家讲明白、讲清楚、讲得爱听。那我的问题是，国家自然博物馆这么大，你们三个人单独看来，其中的某一样展品或者某一项展陈，你们最感兴趣、最愿意把这个内容讲述给大家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三个人所出的题目。这样吧，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说高原经常来到我们台，跟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情，那么很多事情啊，就从熟人开始。来，高原先跟我们聊一聊，回答这个题目。
1: 好的，好的。其实，从博物馆的讲解角度出发，我们每一位讲解员对于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每一个展陈都是非常熟悉的。
0: 对，
1: 我们用一些开玩笑的话说，我们叫做全覆盖。
0: 嗯，
1: 就是只要观众走进博物馆。不管是哪个展厅，不管是哪件展品，我们这种在一线工作了10年以上的老讲解员，
0: 嗯，
1: 对我们的要求是指哪个要讲哪个。
0: 哇，你都已经是10年工作经验的老讲解员了。
1: 我马上就15年了。
0: 我这看的不像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讲解工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至少呢要对于所有的展品这个家底是非常熟悉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还要与时俱进，我们叫常讲常新，
0: 嗯，
1: 就是要结合不同的新闻热点呐、不同的科研变化呀，以及观众的需求还有观众的好奇心啊，我们要进行调整，
0: 嗯，
1: 虽然说是全覆盖，但是我们像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三位讲解员呢都是非常资深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各自呢也有比较擅长和兴趣的专业方向。
0: 你的是什么？
1: 我个人比较喜欢人类演化，所以在我们馆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展厅叫人之由来，
0: 嗯，
1: 我可能平时讲解的比较多。
0: 嗯，你为什么喜欢人类演化这个主题？
1: 是这样的，因为来到博物馆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呢，通常都会满怀好奇心的关注两个大维度的问题。
0: 嗯，
1: 一个大维度的问题就是恐龙是怎么回事儿，大家很喜欢恐龙。还有一个大维度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关注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讲这小朋友是怎么演化、怎么出生的呀，怎么慢慢演化，从古猿到人类的这个经历过程啊。当然还有很多小朋友是喜欢昆虫、喜欢动物的，
0: 嗯
1: 啊，所以集中在这个恐龙啊、动物、昆虫啊，以及这个人类演化呀，是观众的需求的热点，
0: 嗯，
1: 也是我们科普工作的焦点。
0: 嗯，那在咱们自然博物馆有关人类演化的这个展厅或者说相关的展品具体是什么？怎样就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人类演化的过程？这个是你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
1: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讲起来是非常自豪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馆的人类演化展厅呢是相当有历史的。
0: 嗯，
1: 那我们馆的人类的演化展厅呢有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叫人之由来，通俗易懂，
0: 嗯，
1: 就是讲人是怎么来的。
0: 嗯，
1: 那这个展览呢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规模最大、内容相对最全面，而且是比较早期来向全国的观众做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0: 嗯，
1: 那早到什么时候呢？其实我们馆在建馆之初就有了古人类史，那么由古人类史慢慢的经过改陈发展，
0: 嗯，
1: 经过了几次迭代变成了我们的人之由来。
0: 嗯，
1: 那么真正的人之由来呢是从1988年的10月8号就已经正式向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0: 嗯，
1: 很少有一个展陈和一个展览呢是不断的改陈一直保留的，很少。但是我们的，
0: 哦，这是一个经典项目了。
1: 对，但我们的人之由来呢作为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展陈，而且是作为自然历史四个方向，嗯，动物、植物、古生物还有人类学一个顶梁柱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一直保留下来的。
0: 嗯，
1: 所以很多尤其是满头白发的这个观众来到我们博物馆看到人之由来都有印象，哎，这个原始人高举火把，这个好像原来这个展厅也有在中间大厅的位置。
0: 嗯，
1: 哎，没错，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在现在非洲展厅这个位置，后来调整到了我们现在的2楼。
0: 嗯，
1: 所以从历史上这个展览呢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0: 嗯，
1: 那么从影响上就是更值得一说了，因为这个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全世界各地有关人类起源演化的重量级的标本，比如说课本当中的露西，
0: 嗯
1: 啊，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南方古猿，还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发现就是700万年前的地猿，以及250万年前的能人，
0: 嗯，
1: 整个就构建起了人类演化史诗般的这些明星的展品，我们博物馆这展陈当中都有。
0: 嗯，
1: 那不仅如此，不仅我们可以讲清人类起源在世界范围的这样的特点和特征，那么聚焦到中国古人类的发现以及近年来中国古人类研究取得的这种丰硕的成果，
0: 嗯，
1: 在我们馆当中呢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元谋人，
0: 嗯，
1: 北京人，
0: 嗯，
1: 山顶洞人、马坝人、资阳人，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河套人、白莲洞人等等等等。所以在中国境内的百万年古人类史在我们博物馆的展厅当中都是可以一览无余的。
0: 你刚才讲

0: 这些名字的时候，我都觉得瞬间，感觉是你是在说贯口了啊！这么多的人种的名字，然后在你那儿呢，每一个都能讲清楚。那我就问你个最简单的问题，就咱们到底是怎么来
1: 哎，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
0: 的？
1: 普及重要的问题哈。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讲解中经常听观众聊起来哈，通常会说这个人是猴变的，这个会
0: 我们
1: 听得
0: 家
1: 很多。
0: 女儿经常就问我说：“人是猴变的，那猴还能不能再变成人呢
1: 对，没错，这是一大类。还有人就会说人是由古猿变的。
0: 对，
1: 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你说它不对呢，也对；但是说它对呢，可能有的地方也不太严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说人是猴变的，这个不太严谨的，是因为我们说猴是猴，人和猴的区别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说人可能跟类人猿更接近，但是类人猿和猴又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所以不能说人是由猴变的。那我们怎么去说呢？我们说人呢是由一类森林古猿逐渐的演变出来的。那么我们从分类上来讲，那么猴就是猴科是比较低等的灵长类动物。那么除了猴以外呢，还有猿啊，我们说类人猿就是相对比较高等一种那种灵长类动物。那当然我们人就属于这个类人猿当中的一员啊。那大约呢是在这个1000多万年前，整个呢我们说森林古猿和我们人类的猿组就分道扬镳了，一只就演化成了现在的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还有一只呢，就慢慢的走向了我们现代人的演化之路。
0: 那现代人不是还有很多种吗？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尼安德特人呐、弗罗里斯人呐、丹尼索瓦人呐、什么直立人呐，还有你刚才讲的能人啊，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咱们又是什么人？
1: 这也是一个更加专业的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大范围的人是怎么来的，但如果聚焦到现代人的起源，就正好是我们展厅的两部分。我们人之由来展厅呢，就是右手边讲的是人在生物界的位置，以及宏观的我们人和灵长动物的关系，人是怎么演化的。那么再具体一点，回答我们人到底是跟这些人种的关系，就要看这个左手边的展厅了，就是现代人起源的问题。那么其实人类的起源问题呢，它是非常复杂的，非常综合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是用线性思维来讲。那么如果大家会认为人的演化是从一类到一类，一类到一类，这个就不严谨，不准确了。我们说人的演化是很复杂的，它是放射状的，也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就只有真正适应自然的才能被留下来。但是我们从化石证据又能看到几个趋势。我们通常呢科普的讲呢，讲人类演化有700万年的时间，经历了5个大趋势，并非5段哦，因为它中间是有交叉的。我慢慢讲下来，第一段就叫地猿群。就大约在700万年左右，那么地猿呢从树上下来了，那么它们慢慢的在学会直立行走。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因为它们的这个枕骨大孔，就是颅骨下面有一个跟颈椎连接的这个孔，叫枕骨大孔。那么枕骨大孔它是垂直向下的，这个就是能够保证长时间直立行走的一个特点。我们现在去区分动物还是人，已经不去看会不会使用工具了，因为著名的动物学家真古道尔博士已经研究出来了，黑猩猩等很多动物是会制造并使用工具的。
0: 用得好着呢。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不能用能否去使用和制造工具来区分动物和人。那我们怎么区分？主要看解剖结构，就是它的枕骨大孔是不是完全垂直向下，证明它能不能够较长时间的直立行走。所以地猿是有这样的特点的。所以第一个阶段是700万年前的地猿群。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到了400多万年前，我们的大明星露西就登场了，就是南方古猿。那么随着东非大裂谷的形成呢，那么南方古猿可以说是蓬勃的发展起来，有很多的种类，大体可以分成粗壮型的，还有纤细型的。那么南方古猿呢，他们就更加的掌握了直立行走的技能，所以也留下了类似于莱托里足迹这样非常著名的展品，在我们馆都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地下留下的脚印儿。那么由南方古猿400万年前再往前演进，就到了大约250万年前，我们就惊奇地发现，在250万年前的地层当中，居然出现了石器。也就是说，在250万年前的时候，人类已经演化到了能人阶段。
0: 他们可以用工具了。
1: 没错，这个"能"就是特殊能力的意思。他们生产出了第一批奥杜威石器。在奥杜威峡谷当中，有很多石核、石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片，却可以割皮割肉，能够去很好的分割食物。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我们牙齿的磨损啊，促进我们整个人体的体质形态的演化。那么到了250万年再之后，那就更了不得了。就是我们说到200万年，大约在15万年这个大跨度间。 在这个期间出现了

0: 第四个大的趋势类群叫做直立人群。
1: 嗯，
0: 那么也就是从直立人群开始，就不仅仅是在非洲发现了。我们前面讲的，不管是能人，还是我们的南方古猿，还是地猿，化石只发现在非洲。但是到了直立人，就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叫走出非洲。
1: 嗯，
0: 我们在全世界都发现了直立人的化石，包括往北边的欧洲发现了海德堡人。
1: 嗯，
0: 在东边发现了我们的龙骨山北京人。
1: 嗯，
0: 在东南亚又发现了佛罗勒斯人。
1: 嗯，
0: 岛屿化的小矮人，包括还有爪哇人，都属于这一时期的直立人。
1: 对，
0: 那么直立人的能力就更强了，两个特点，一个呢，他们是会使用火了。
1: 嗯，
0: 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烧骨烧石，发现了大量的用火的遗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做简单的石片和石盒了。
1: 嗯，
0: 他们开始对石器进行对面的两面的对称的标准化加工。
1: 嗯，
0: 这样阿舍利首斧就诞生了。所以这个首斧是非常精美的。
1: 嗯，
0: 啊，不仅是制作精美，而且用途呢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直立人阶段的两个文化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会用火了，一个是石器更加高级，产生了首斧。
1: 嗯，
0: 那么到最后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所谓15万年或者10万年到现在3-4万年这个阶段，我们管它叫做化石智人阶段。
1: 嗯，
0: 那么化石智人阶段呢，又可以细分称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在名字也改了。早期智人呢叫古老型智人，
1: 嗯，
0: 晚期智人呢叫早期现代人。当然这些是学术的名字，我们为什么科普的时候愿意用化石智人这个说法呢？是因为其实这一些人群的体质解剖学特征跟我们没有差异，所以他们都属于智人。
1: 嗯，
0: 但由于他们已经变成化石了，所以叫化石智人。所以这一部分呢又慢慢向观众朋友们展开了。早期化石智人呢是以泥人为代表的，就是尼安德特人。
1: 嗯，
0: 晚期化石智人呢是以法国发现的克罗马农人为代表的。当然在我们国家也发现了大量的早期的这种智人还有晚期的智人。
1: 嗯，
0: 当然在直立人阶段我们国家也发现了蓝田人，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元谋人啊，这个是我们在中国地区发现的直立人。那么后期的智人就更多了，所以这样捋下来，我们展厅也基本上是这样布置的。
1: 嗯，
0: 就大家好像啊，叫穿越时空，拿到了一把能够撬起这个人类演化的杠杆一般，一点一点的去领会到人类演化生存之不易，慢慢体察到我们人类对于自然万物适应的智慧啊，给我们启发，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考是对于孩子和大朋友都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参观博物馆，自然类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嗯，讲得真好。而且我觉得在你的讲述中呢，也说到了咱们整个博物馆的展陈它是有一定的顺序和逻辑的。其实去那儿看一看，哎，这样走过来就会明白整个人类演化的过程是怎样了。哎呀，真不错，谢谢高原。接下来呢轮到夜夜了，已经给了你一定的时间来思考了，有没有想到在你的这个眼中你最喜欢的展品是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2: 其实确实我们馆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看也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展品。
1: 嗯，
2: 那如果让我推荿一个的话，我会推荐我们一层这个展厅当中的马门溪龙。
1: 嗯，
2: 作为我认为最能代表自然博物馆的一件展品。
1: 为什么？
2: 因为首先这个马门溪龙它是当年在展的这件展品呢，是当年我们馆的科研人员亲自参与了它的挖掘工作。
1: 嗯，
2: 大概是在1995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巧合的原因吧，在四川当地发现了这么一个埋藏地点，然后就我们的专业人员到了现场，经过了大概几个月的初步的挖掘，
1: 嗯，
2: 基本探明了这个化石埋藏的这个层位之后，然后回京又重新制定了新的这个工作计划，包括工作安排等等，然后又重新的着手去继续的大面积的发掘，这个前后一共大概是挖了大概3年的时间，最终是在1997年的时候才全部给它挖出来。
1: 嗯，
2: 包括后来的研究工作、拼装装架工作等等，都是全程的参与到了其中。
1: 嗯，
2: 也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这个亲身经历过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2: 而且这件化石从我记得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是正式在我们的馆里进行展览的。
1: 嗯，
2: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最新的这个展陈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大的变样了，但是这件化石20多年了啊，很多展品都替换过了以后，它还站在这个展厅的，连位置都没有变。
1: 我听你的意思是在那儿展出的这个马门溪龙它是原件，是真的化石？
2: 对对对，它是应该说真骨率非常高。
1: 哦，
2: 啊，因为基本上把当年挖出的那一批整理之后，能拿出来的真品都已经全部给

0: 大家摆出来了。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博物馆爱好者，我去很多的博物馆，其实有一些展品，无论说是文物啊，还是说一些化石啊，复制品居多，甚至呢不跟大家说，有不少朋友也看不清楚，也不懂这个骨架到底是真的化石还是复制品。我后来有一次我问过一个专门做古生物研究的专家，他就跟我说，你要这么看这么看这么看，你就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具体怎么看我先不说，这个问题问给你，我们怎么分辨博物馆当中的这个骨架它是真恐龙啊，不能说是真恐龙，是真的恐龙化石还是复制品？
0: 其实这个方法有很多，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的装架的方式。这个我们之前给观众也普及过这个知识啊，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有一个叫内装架和一个外装架这么一个区别。
1: 什么意思呢？
0: 所谓的这个外装架，就是如果您在博物馆，比如说看到一件恐龙化石，它的骨骼比如说比较大，它需要固定住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些外边有一些支架的。比方说一个金属的支架，把它框住，我们说用从外边把它固定住，这个我们叫做外装架。一般来说，这种外装架的化石呢，大部分都是真的。因为还有与它相对应的就是我们说的内装架。这个内装架就比如说您看到这个骨头，排列的非常好，摆在那儿，但是从外部呢，您看不出固定的痕迹。这种方式它很有可能是从中间用一根金属，比如说铁丝啊，或者钢管从中间穿过去。然后把它固定起来。这个的好处就是从外边看不出固定的痕迹。比较美观。但是呢，问题就是这样的这个化石很可能它就不是真的化石。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如果真的化石的话，贸然的给它中间钻一个孔，或者穿一个钢筋或者金属的在里头的话，会对这个化石本身造成破坏。我们展览虽然是为了给观众去展示这个这件展品，但是也有一定它也要遵循它一定的原则，比如说我们不能破坏这个化石。那如果从中间这个真化石咱们从中间用大量的东西穿过去的话，那肯定化石就会遭到破坏。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看到是这种内装架的形式的话，那它大部分情况这都是不是真的化石。
1: 就简单来说，大家如果去博物馆啊看恐龙化石，那个恐龙化石的骨架它是自己就能站在那儿的，
0: 对，
1: 这个大概率就不真、啊、
0: 对对对。
1: 但如果呢用各种架子甚至铁丝给它穿在那儿的，这个就值得去多看两眼、
0: 对，比如说从外部给它包裹住的那种，
1: 对，
0: 就一般大部分都是真的。
1: 那回到马门须龙本身啊，刚才说这个也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展品。
0: 对，
1: 除了说它有一定的比如说这个故事性在里边，你从科普的角度来说，这个展品还有什么内容可以和大家分享？
0: 我觉得马门溪龙整个一个大家族，它就是咱们中国恐龙的一个缩影。因为在很多年以前啊，咱们中国已经是成为了世界上发现新种定种恐龙数量是最多的国家，超过了300多种。这个好几年以前就已经是取得了这么一个成绩，而且咱们国家每年发现的新种的恐龙的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可以说咱们这个恐龙大国这个名号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响当当的。那我们知道很多观众，比如说一些青少年观众，他们很喜欢恐龙，那么他们听了很多国外的恐龙，他们会如数家珍的报出很多名字。但其实咱们中国的恐龙恐龙知识也好，恐龙文化也好，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适合向咱们的青少年观众去普及的。因为咱们本身就有很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它里头就有很多知识可以向大家去让大家去了解。那马门溪龙它作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型的蜥脚类恐龙的一个代表，不仅是咱们的一个骄傲，其实它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大的群体。那如果很多国外的专家啊，一说到这咱们中国的恐龙，或者一说到这个马门溪龙，那一定都是如雷贯耳的一个名字。可能是在有一些年龄较小的观众的这个涉猎的范围可能稍微有限一些，所以对于这些恐龙可能了解的还不够多。因此我们更希望就是在平时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更多的中国恐龙知识包括这些恐龙文化去传播给我们的观众，让他们了解咱们中国有哪些恐龙，有哪些恐龙值得大家铭记。
1: 而且我印象中啊，中国还有很多非常棒的恐龙的化石的产地。
0: 对，
1: 你看比如说在东北也有，在西南也有，而且不仅仅是恐龙，有很多的古生物都是层出不穷，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领域听到很多的新闻啊。
0: 是的，
1: 我觉得未来要是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自然博物馆看一看，在自然博物馆也有很多有趣的化石。
0: 没错。

0: 刚才我们跟叶叶聊完了，接下来请出杨静啊。杨静，同样的问题，在你的眼中，你最喜欢和大家分享的自然博物馆的一件展品是什么？
1: 我比较喜欢是现生动物，
0: 嗯，
1: 然后因为呢，从小就是对现生的动物比较了解，因为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大家平时在身边接触的也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活灵活现的小动物们，或者说有些观众朋友们很喜欢去动物园啊，或者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看这些，平时可能在动物园里很少见的，尤其是到国外也有一些国家，我们都很喜欢去了解当地的一些动物。那么我们馆呢，这回也是重新又展陈了一个我们的原来的老展厅，叫《动物人类的朋友》。那么这个展厅重新又这个布展之后呢，我们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多彩的动物世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它里边是想体现我们生物的多样性。那么生物多样性就分为我们说物种的多样性，然后遗传基因的这个多样性，还有就是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国家博物馆的三位讲解员，谢谢杨静。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叶叶。
2: 谢谢，也欢迎大家有空去国家自然博物馆参观。
0: 谢谢高原。
3: 谢谢大家，我在博物馆展厅里面等待大家。
0: 嗯，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科技新视点为各位所送出的走进博物馆之城的特别策划到此就告一段落。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Radio.
1: Radio.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

0: 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3: 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3位讲解员做客节目，一起呢走入讲解员这个非常有趣的岗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3位朋友，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杨静，欢迎杨静。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讲解员杨静。
4: 国家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叶叶，欢迎叶叶。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叶。
4: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高原，欢迎高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高原。
4: 我对你们这个职业啊真的是充满了向往，而且呢我觉得讲解员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很想了解一下你们3个人是如何成为讲解员的。成为讲解员这件事情难不难？都工作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体会？我有太多的问题想跟你们聊一聊了。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们3个人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就成为了一位讲解员呢？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女士优先。
5: 是这样的，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动物，包括我的父母也是，所以我小时候我们在家经常看到的电视节目就是《动物世界》然后探索，所以呢，一直就是想往动物这方面去走，包括后来上大学的时候选择的那个专业方向，
4: 什么专业？
5: 我选择的是动物科学，
4: 哦，
5: 但是呢，有一点意外的是，我以为动物科学是那野生动物啊，或者是伴侣动物哪一种的，结果我上了学之后才看到了课本，我才发现它讲的是畜牧
4: 动物科学是
5: 畜牧专业，
4: 是养动物的是吗？
5: 是猪羊牛这种类型的。
4: 你在高考之前你都没有做详细的调查和
5: 研究？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觉得动物科学，那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一种啊，比如说看动物世界里像一些野生的动物学家，然后到了那个外面去考察做研究，我想的是这样的啊。
4: 对，
5: 所以没有做过多的去了解。
4: 那当你看到课本的那一瞬间，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5: 心里其实是凉了一半的，但是好在什么呢，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教材，它叫普通动物学，然后我觉得那一样，反正都是我想了解的动物。既然种类门类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就好好去学习里面的知识，总会有相关性的。然后在大学期间后来呢发现还是可以靠上我喜欢的那些方向，比如说去认识很多的伴侣动物，然后参加很多的社团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对动物就更加的了解了。那么毕业之后呢，就是在报考这个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正好看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当时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他在招聘，而且他的要求是动物科学啊或者动物医学方向
4: 啊，刚好对，
5: 刚好对口，对，所以就这样我就来了。
4: 我问你一个题外话啊，您日常在自己的生活中会养小动物吗？
5: 会，
4: 你都养什么动物？
5: 我们家从小动物就没有断过。同时最狠的时候出现3只狗，然后1只猫，然后家里边还有5-6只鸟，那就是这种。
4: 你们家得多热闹啊！
5: 对，
4: 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然后互相还有打来打去的。
5: 是的，然后一直养比较长的呢，是一只波斯猫，大概养了11年，它是一个山东临清那个波斯猫非常漂亮，我们叫山东狮子猫。
4: 对。那你养动物是不是会比其他的一些什么狗爸狗妈会养得更专业一点？
5: 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感觉收到这种科普相关的我们讲科学饲养，其实了解的渠道很少，大家都是在摸索的过程中去养的，也走过很多的坑。

0: 那么后来呢，了解了之后，然后再养我们家后来的那一只小狗的时候，就科学多了。但是科学也会和家里父母的那种溺爱会产生碰撞问题。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都有。
1: 你对小动物还有溺爱呢？
0: 我妈会溺爱呀。
1: 哦，
0: 对，我
1: 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事儿在你看来是不对的，但是你妈一定要坚持。
0: 我妈一定要天天喂她一杯酸奶，给她吃点西瓜，然后吃点水果什么的。
1: 哇，这待遇多好
0: 那
1: 啊！
0: 待遇是很好，但是我说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是你像有一些水果，它糖分太高了，然后呢，还有像酸奶这种东西，我们家狗本来就有点胖了，然后它还老喂这种高蛋白的、高脂肪的东西，所以呢，对它的身体是有影响的。然后我妈就认为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得让它高兴快乐，然后我就说不行，我们就得科学喂养，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摩擦。
1: 太有趣了。那回到你的工作当中，你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做讲解员，其实你很爱动物，对不对？但是你做讲解员这件事情，你实际上需要爱的不仅仅是动物，你还要爱你的观众，爱听你来讲东西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们，你中间是怎么适应这个过程的？
0: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来的时候，我相信可能除了高老师以外他真的是属于社牛级别的，像我
1: 你
0: 们，
1: 说他社牛，我先问个题外话，有什么表现吗？
0: 哎呀，他就是我们用现在很流行的话叫人来疯，就是只要看见了观众来了，他就马上那个热情就点燃了，而且讲着讲着就讲嗨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甚至都控制不住自己啊，
1: 我也觉得高老师是这样
0: 很
1: 的
0: 明
1: 人。
0: 显，
1: 对，我见他第一面，我就觉得，哎呦，这太适合做讲解员了，
0: 是
1: 天
0: 的，
1: 生的
0: 是
1: 讲
0: 的，
1: 解员。
0: 对，像我可能虽然不算社恐，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外放，所以一开始在讲的时候也是会很紧张，然后呢，尤其对小朋友，可能比如说如何针对不同年龄段怎么去讲一些相关的科普性的知识，他能够很快去理解和吸收，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要慢慢去找方法，而且还要看他当时的一些表现，所以呢，回来再跟同事去探讨啊，包括自己在网上学习学习其他的优秀的经验，然后慢慢才能够摸索出来真正适合的这种讲解的方式。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有一次带我们家孩子去国家动物博物馆，因为我跟那个博物馆的很多朋友非常熟，然后其中有一个讲解员，他见到我们家孩子之后，就立刻就带着他说："我给你讲一讲，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动物，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它是什么分类，生活在哪里，什么动物习性。"我们家小孩很给面子的，大概听了半分钟，然后就转头去干别的了，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嘛。但是这位讲解员他觉得自己也是我的朋友，再加上我带家人去了，他肯定要把最专业的知识要告诉我们。但事实上，中间就会存在一个这个问题：小朋友太小了，他听不懂。但是讲解员呢，可能也很难去了解这么小的小孩他的内心需求是什么。你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问题？
0: 太多了，因为我们馆其实它主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受众群体低幼儿化，基本来的多的都是可能3岁、4岁，主要就是学龄前的孩子，所以呢，你在跟他讲知识的时候就很困难。他首先他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你这里的时间就很短，然后呢，你还得要让他听得懂。
1: 对，
0: 然后还得让他感兴趣，
1: 是，
0: 所以你就要不停地观察他的表情、他的表现。那一旦他出现说"妈妈，我想喝点水了"，"妈妈，我想吃点东西了"，那你就知道你讲的这段的内容是不吸引他的，
1: 你就要赶紧就要换
0: 就
1: 内
0: 要
1: 容了，
0: 换。对，然后或者你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手段去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们最怕的就是说你一个人忘情地在那里讲，你只顾着讲你自己的东西，你全然不管别人。从一开始讲到最后结束，你发现人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其实这件事对于讲解员来讲是一个很有打击的
1: 对，
0: 东西，
1: 对，
0: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在我们讲解结束之后，得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鼓掌也好，或者他真的说一句"你讲得真好"，你下一场几点讲？这个是我们想得到的一个最大的肯定。
1: 是，就讲的过程中，一开始一两个人，到最后呢，一屋子人，那对于这位讲解员来说，这是莫大的肯定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杨静成为讲解员的故事。叶叶，你是怎么成为一位讲解员的？
2: 其实我觉得我和高老师和杨老师相比起来，可能我的故事就更加这个
1: 传奇吗？
2: 巧合一点
1: 哦，
2: 吧。因为像二位要不就是学科学教育出身的，要不就是学动物学出身的。其实我本人这个上大学是学外语出身的。

0: 对，所以其实我的专业和博物馆的这个，至少我平时的工作来说，关系其实并不大，单纯就是一个巧合，就是应聘上这个工作，然后
1: 是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需要一个外语讲解员吗？
0: 可能是一个加分项吧，
1: 啊。
0: 然后其实我现在跟观众讲了很多的知识，除了自己的兴趣有一定的积累以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到博物馆之后后学习的，就是，
1: 你作为一个学外语的人，要学很多博物学这方面的知识。你看啊，我能瞬间想到的有动物，然后有古生物，还有植物等等这一方面。尤其是你之前在我们的上一期节目中还说过，能讲了马门溪龙。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学古生物的人，没想到你是学外语的人。
0: 对，就是。
1: 你中间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弥合这么多的一些知识的？
0: 其实我觉得和兴趣有关，兴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吧。就是如果你对博物馆的相关的内容没有兴趣，只是去死记硬背的话，那不是说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讲解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讲解是没有灵魂的，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在里头。这样的话，我学的时候我会更有动力，而且我也会让自己学得更好，甚至我会把自己带入到观众的视角。
1: 我问你个问题，什么叫有灵魂的讲解？
0: 我觉得就是能把这个展品的，从它的表象上的，比如说一些科学的数据，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可以给观众讲。但是如果深挖它的，这个物种的，扩散的一些知识，或者说有一些展品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的故事在里头，给它丰富起来，我觉得这样讲下去，一个展品才是有灵魂的，而不是说简单的给它陈述哪个科哪个种全国有多少只，在世界上哪些地方能找到。但不是说这样的讲解不好，我是认为这样的是一个最基本的讲解。
1: 可是，如果这个灵魂你的观众不喜欢，他们感受不到你这个灵魂打动人的地方，你怎么办？
0: 改变自己。
1: 就是换一副灵魂。
0: 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您跟杨老师说的时候，说您孩子收听讲解这故事，其实我刚才听完您讲这故事，我心里在偷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当
1: 我说的不
0: 我，
1: 是你啊，咱俩今天第一回认识啊。
0: 对，当我第一年来自然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吧。我讲的第一个展厅就是刚才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他特别喜欢的那个动物厅。我也是碰到了一些观众，刚开始观众其实很有热情，都是家长带着孩子，而且很多孩子也特别喜欢这些动物嘛，我也是按部就班的把我记得那些词，把我将要讲的路线，我按照这个顺序给大家讲。其实我们的展览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它非常好，它从前到后描述了这些动物的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演化的过程。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按照这些展现给观众去描述这么一幅宏伟的这个动物演化之旅的这么一幅图像吧。但是呢，实际上在真正讲解的时候，您就会发现，这样其实是不太适合观众，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观众的。我面临那个问题就是，我讲着讲着人会越来越少，然后最后只剩我记得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1: 多给面子呀！
0: 对，而且这个妈妈还特别的有礼貌，她等我讲完了一个展品之后，她中途没有打断我，她等我讲完一个展品之后，她非常带着很歉意的那种口吻说啊，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可能还有点别的想看，我们就先不听了啊。然后当时
1: 你
0: 其实对我打击挺大
1: 求那个时候你的心理阴影
0: 的，
1: 面积。
0: 其实我当时的打击挺大的，我回去以后我就在反省自己，是我讲错了吗？还是说这个展览不好看？后来我想了一下，越来越积攒了一些工作经验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和展览没有关系，主要是讲述的人的问题，所以之后呢，我就越来越倾向于去倾听观众的这个内心的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需求，比如说如果遇到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会有，当然人太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能问每个观众的需求，但是人相对较少的时候，我会问一下观众，比如说今天您在这个展厅，您想听什么？或者说小朋友对哪方面比较感兴趣？如果比如说他对这个恐龙比较感兴趣，那咱们今天恐龙多讲点；如果他对这个动物的知识比较感兴趣，那我们就动物多讲点。我觉得收听观众的这个需求应该是要做到的第一点，这样才能因人施讲。如果他对这个演化的这个时间线这一段内容他不感兴趣，那我要强行的把这个给他讲完， 这一讲就是十几二十分钟，那有。

0: 有的观众可能整个在博物馆逗留的时间也就1到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他就没有耐心。再加上很多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和一些低龄观众啊，他们对于这个讲解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忍耐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如果在第一时间不能抓到他们的兴趣的话，可能这个讲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效的。
1: 对，你这个说的我特别赞同。其实大家来博物馆呢，看展品和看懂展品它其实两回事儿。
0: 对，
1: 如何能看懂展品就得需要你们去讲解。
0: 对，
1: 如果你们没有让更多的人呢留在你们的身边，没有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个展品，其实大家来到博物馆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刚才听叶叶讲述了自己在从业过程当中比较尴尬的一个瞬间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博物馆的讲解员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但同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来到节目的还有一位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高原。刚才杨姐也说了，高原是一个社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微表情啊，你们俩在讲的时候，这位社牛就在这儿，哎呀，一直抠指甲，然后抠完指甲之后，要不然再抠胳膊，要不然再把头歪到左边，歪到右边，他的内心一定在说一句话，什么时候到我说话，什么时候到我说话，我实在憋不住了，是这样的吧，高原？
2: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是有点困，这能说吗？
1: 能说啊，为什么不能说啊？
2: 就没有没有，是你刚才有一点点困意，然后就通过抠指甲让自己兴奋起来。
1: 哎，你不要狡辩了。就一定是这个心里憋了很多的话想说。来，先说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成为讲解员的？
2: 我这个故事就真的是就挺传奇的，是因为我从小在家住在这个财富馆旁边，然后打小就特别喜欢来这儿玩。为什么来喜欢来这儿玩呢？跟杨老师很像，因为我们住在胡同里，我爸养鸽子，养狗，养金鱼，就是。可能老北京的这个好多家长里都会养那些东西，我就是很典型的这个、
1: 水陆空三军都有了，
2: 全都有啊，就包括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也都有。
1: 嗯，
2: 所以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有动物的环境当中，就对这个动物很感兴趣。
1: 嗯，
2: 然后呢，那个年代能去的地方就两个，一个是北京自然博物馆，一个是北京动物园。
1: 嗯，
2: 所以我家相册里面所有过生日的照片都是一水的，今年北京动物园，明年自然博物馆，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非常喜欢。然后在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还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我听过当年的讲解员讲解。
1: 嗯，
2: 当年的讲解员就是身穿一个蓝色的套裙，拿了一个大长杆。
1: 大长杆是干嘛的？
2: 讲解杆，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了，木质的一个1.5米长的讲解杆，
1: 是用来指某些展品用的，
2: 跟教鞭一样。就是他当时是用统一的这个讲解鞭来讲解的，当然是收费的嘛，一个人30块钱，我们家好多30块钱的票。然后进来以后呢，就有老师带着你，然后呢就是从开始动物厅讲，然后植物厅，然后恐龙，然后人类，他讲一圈。然后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天哪，我说这是什么人啊，这怎么什么都懂啊。就是所以当时是很崇拜的，非常崇拜。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想当这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就只是小孩梦想嘛，我还六一儿童节穿着衬衫摆了一个假的动作，然后在陆丰龙前面留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后来就成了传奇了，叫梦想的实现。就那个时候就很想装着，因为当这个讲解员嘛。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能成为讲解员。后来上学就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初中就开始学生物嘛。后来就发现，哎，这个生物老师好像跟这个讲解员很像，因为讲的都是生物课嘛，讲的都是动物、植物。所以生物老师跟讲解员有点像。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学生物，那个时候挺偏科的，其他科都不好，然后生物特别好。然后我从初中到高中，生物老师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初中到高中，生物老师都很喜欢我，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学科，然后他们就给我补充了很多内容，包括他们就把当时他们读首师大的动物学的教材送给了我，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肯定。然后包括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的生物老师还带我去龙潭湖捞这个草履虫，然后还带我去野外去抓昆虫。所以我是目标是很相当明确的，然后当时的愿望就是想当生物老师，特别想当生物老师，而且我也很喜欢孩子，就是从小就喜欢小朋友，跟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喜欢当老师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再慢慢成长到大学阶段，有一个机会就砸到我头上了，是北京自然博物馆招志愿者，
1: 然后你就去了，顺利入选了。
2: 没有，第一年是2008年，那个时候没入选，特别沮丧，感觉天都塌了。
1: 哎，你过去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应该说专业知识还不错呀。
2: 那年是不招，就有他是不招我们这种大学生的志愿者，他只是会招一些经验更丰富的，然后没有放弃，然后还给我记得还给管理写信，写长篇的信，然后终于到2009年的时候入选了。哎呀，当时就觉得一下就找到组织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人来疯，到一天讲8场，就是上午4场下午4场，就是也不累，
1: 也讲不够，
2: 就是天天在那儿讲，然后非常感谢。

0: 就管里面的培养吧，就从志愿者阶段，管理的老师啊，就一直在培养我，然后也可能发现我可能喜欢表达，喜欢分享，然后又喜欢自然科学这种内容，然后慢慢慢慢的给我很多讲解的机会，然后就这样当志愿者，然后呢，慢慢慢慢我就开始认识到，哦，原来，讲解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然后博物馆和讲解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好的讲解员，慢慢慢慢就有方向了，就想。更喜欢博物馆讲解员这个职业，然后等到毕业以后，正好又有一个机会，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然后呢招聘讲解员，后来就正好考上了，然后从中国地质博物馆工作了3年，然后又回到熟悉的自然博物馆，所以就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就是确实是喜欢的东西，也实现了，
1: 真不
0: 而
1: 错，
0: 且
1: 真的
0: 当
1: 很幸
0: 而
1: 运
0: 且
1: 啊。
0: 更让我感动的就是当年。我因为经常去博物馆，所以当年的讲解员的前辈们是认识我的。然后后来就有一位老师叫李宝玲，他当时就看我眼熟，就跟我说：“说你是不是老来博物馆呀？”那会儿他负责检票，我说是。后来我给他拿相册，我小时候拍的相册都是李老师当年穿的蓝套裙的，就是那个人。直到他退休，然后他说：“哎呦，那我得认识你，你这个太喜欢这个博物馆了。”后来我拜他为师，就是我们馆最老的一批讲解员，那李宝玲老师、张宝坤老师、孙永华老师，后来就都见到了，后来就有一种使命感，一种非常
1: 我
0: 责
1: 觉得
0: 任
1: 你就
0: 感
1: 是
0: 吧。
1: 天生的自然博物馆讲解员。
0: 不能这么说吧，反正确实是很喜欢，很有缘，然后一干就一直干下去，跟我们都是在这个岗位一直没有换过，就觉得不忘初心吧，就确实要把自己这种真挚的喜爱，然后还有这种梦想的，包括这种价值的工作一直做下去。
1: 刚才我问了像杨静啊、叶叶啊，他们其实都在博物馆讲解的过程中，比如说初入这个岗位，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小的挑战，甚至还会有尴尬。这些问题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0: 全都有，
1: 你也会有。
0: 并不是说我就没有。其实刚才听两位老师讲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就其实我们走过的路是一样的，就包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坎儿，就是内容是掌握不了的，因为我们
1: 就
0: 现在
1: 记
0: 可
1: 不
0: 以，
1: 住那么多东
0: 一
1: 西。
0: 个是记不住，一个是理解不了。我们不仅要记住，还要理解，因为讲解要有讲有解，讲是你讲出你背的内容，解是你深挖以后要去解惑的内容。那我最怕，当时是最怕提问的。就是你可能声情并茂，你可能也学过朗诵，然后也能够很有技巧的讲解，可是人家一问你，你就懵。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害怕被问，所以，
1: 你有被问蒙住
0: 哎
1: 过
0: 呀，
1: 吗？
0: 问懵太多了，
1: 被问住以后你会怎么办？
0: 就是很尴尬呀，然后确实不会啊，然后就致歉，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自己掌握的还不够扎实，还不太明白。
1: 你就现场跟观众这么说啊？
0: 对，
1: 你
0: 这
1: 不
0: 是
1: 觉
0: 我。
1: 得很丢面子吗？
0: 那不行，因为你是做这个工作的，我们有要求说你绝对不能乱答，一定是先承认这个东西没有讲好，然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给观众回电的，会解释这个问题。
1: 这算是客服的这个服务是吧？
0: 对，这是我们一
1: 售后
0: 个
1: 服务。
0: 职业标准的一个体现，就是所以第一关是我们怕我们就是内容讲不好，记不住，然后呢理解不了，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形式，其实讲解员吧。它分好多种，因为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对讲解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博类的，比如历史类的，它可能就是需要，就是讲得更专业、更流畅，表达更清晰，因为它是文物嘛。
1: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三位优秀的讲解员，谢谢杨静，
2: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家自然博物馆参观，
1: 谢谢叶叶，
3: 那同样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参观，
1: 谢谢讲解员当中的社牛高原，
0: 谢谢大家，我们的展厅不见不散。
1: 好，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宝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宝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

0: 的分屏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

0: 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呢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通过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也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的早间出行，欢迎大家能够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哈，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听众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电波当中的连线。那么同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给到我们哈，我们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之后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实时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另外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来搜索关注到探访兄弟啊，来了解到我们更多的新媒体作品。今天8月19号也是七夕佳节哈，在这里呢也是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哈，也祝愿大家今天能够节日快乐。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这个节目了啊，正好前一段时间休了一个小长假，然后也是去到了咱们全国各地哈，去看了看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今天一开始放的这首歌曲《大山》哈，也是还在这个假期当中没有回到这个工作的状态里啊，心中依然是对这个诗和远方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期待。这首歌曲呢是云南片区的一首歌曲哈，然后也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哈，就是先生我走不出这大山，你带一只格桑花走吧啊。然后确实也是这一次休假第一站就选择了去到了云南啊，整个云南给到我的感受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包括不管是气候啊、人文啊、美食啊，还是非常的喜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说说这个放假的这个出行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是因为在这一次去云南旅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不管是当地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还有海南的一些朋友，还有这个老家山西的一些朋友哈，都会说到这云南这个城市不错啊，不管是昆明啊还是大理丽江啊，包括去到这个比较小众一些的路线，什么普洱啊玉溪啊，都觉得哎这边特别舒服啊，特别适合生活。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年纪偏长的一些朋友哈，就觉得说哎这个等到退休之后想要去云南这个买个房子啊，然后去这边就常住在这边就退休养老了啊。那么其实海口的话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哈，就是

是来海南买房，不管是在海口还是在哪一个城市买房，然后做这个候鸟人群也好，或者是做这个旅居人群也好，那今天呢，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旅居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是否会像，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一类人一样哈、啊，会去在别的城市，可能这个城市你。只是旅游去过啊，觉得挺舒服挺漂亮，但是举目无亲，也没有太多熟悉的人，就会去买一套房，然后作为自己的一个固定资产来进行配置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退休的一个更多的选择也好啊，大家也可以来把自己的观点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9:14，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刚才说到聊到这个旅居的这个话题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到一个可能举目无亲的啊，或者说是也没有太多熟悉的人、太多熟悉的事儿的这个地方，只是因为旅游旅得不错啊，或者说因为这边的这个城市好像口碑非常的好，就会在这边买一套房，作为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旅游选择哈。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语音和消息，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在电波当中拨打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这个不管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啊，包括网上的一些数据也好，进行汇总之后哈，一共筛选出了目前在这个国内啊，这个休闲旅居首选的十个比较宜居的城市啊。其实对于这个宜居城市的定义，每个人可能标准还或许不太一样啊，因为有些人会比较偏爱这种山水环绕的静谧休养，有些人呢更向往这个四季恒温的一些温润的气候，那有些人呢还会更看重日常的物价、生活的开销，包括还有一些人群他会更依赖于医疗、交通，还有更完善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配置哈。那么在国内众多的这个城市当中，刚才我们所说到一共筛选了十座城市，是不能说是近几年吧，近几年会有一些城市异军突起哈，就是这个热度非常的高，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但是综合下来一共这十座城市是比较稳居像这种旅居养老啊、修身养性的这个名类榜单哈，不管是官方的生态测评、民间的旅居评选，还是大众自发的一些推荐，都是比较认可度高的休养目的地啊。山川湖泊尽灯火，少年笙歌往回走，家乡越近笑越温柔，可以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十个里面没有海口，当然有海南的城市，但是其实没有海口啊，其实还是让我有点意外啊。排名第一的是桂林哈，第一个是桂林，广西桂林，为什么它会进入到这一个宜居的榜单当中呢啊？首先它的这个山水地貌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漂亮的，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的高，达到了66%啊，而且作为省会城市，空气当中的这个负氧离子是非常充沛的，气候呢也是温润，非常少有这种极端的寒和极端的热啊。整个市区作为省会城市，医疗配套也是最齐全的，周边的旅居民宿啊，包括康养基地啊，连片发展，是山水疗愈、静心休养的绝佳之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桂林，有人在那边买过房的啊，或者说有人去桂林那边旅居，长期会在这边居住的一些朋友啊。排名第二的是弥勒市啊，这个云南，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依然是这个云南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边的话它其实属于一个海拔相对比较高啊，但是纬度又相对比较低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气候呢？首先它纬度这个比较低啊，那纬度比较低的话，它的这个温度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热比较高，但是它海拔又高，哎，然后它综合下来之后，整个年平均气温大概就是18度-19度，包括这两天哈，这两天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比较炎热的这个暑期的时间，如果说去到云南的话，基本上哈，如果不是往特别北的这个香格里拉这边走的话，整个昆明周边啊，包括大理啊，包括米勒啊，刚才所说到的还有像普洱啊周边的几个市啊几个县，它的这个温度都是在最高18度左右啊，早晚甚至还有点凉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两天去这边的话，感觉有点像的这个海南的这个冬天啊，因为海南这边的这个温度可能跟更偏北一边的这个城市还不太一样哈，它到了这个任何的这个地方都感觉它有点凉。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和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的话，其实整个云南这个周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湿度大概就是在50%左右啊，像海口的话这两天下雨，包括早上来还有点下雨，家里这个湿度能够达到70%多，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一个湿度的状态啊。而且弥勒这边的话，它比较适配于像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纬度比较低，就特别适配于像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养护，然后物价成本也是比较低哈，城市这个公园密集，社区的养老服务也相对而言会比较完善啊，既能够避暑也能够避寒，是一个两相宜的这个城市，而且它还是在这个红河州的一个范畴之内，它周边的这个民俗文化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多的这种民族的风情，包括这个8月份这两天刚刚过完这个火把节，其实它这个

不管是美食的这个多样程度，民族的这个多样程度，包括当地的一些热情和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会能够给大家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文化冲击哈。包括居住在这边的话，你看像大家总说这个海南东北人比较多哈，其实像云南的话，这边东北人也是比较多的哈，包括很多这种北方的这种城市，像这个选择海南的是一部分人，选择云南的也是非常多的一部分人，从以前可能是三七开这样的一个人数哈，海南比较多，到现在可能是五五开甚至四六开，已经有点反超这样的一个架势了啊。其实它呢也是占到就刚才所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整个的生活成本啊，包括它这边的一个气候会有它当地所有的一种独特的这种优势啊。排名第三，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第三个是杭州的千岛湖，这边呢也是旅居康养生态疗愈的一个福地。那么它的宜居要素呢是属于浙江唯一的生态功能区，湖水呢是常年保持一类的这个水质，然后空气的优良率也是不错的啊，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也是比较广，然后它这边呢既然是这个整个长三角生态以这个疗愈福地为主这样的一个推出的地点的话，它整个的度假的体系社区包括整个的医疗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会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第一第二的两个城市会更加的方便一点，而且江浙沪毕竟还有这种包邮的说法哈。刚才说到的是全国十个旅居的目的地哈，包括会养老的一个热门选择，刚才说到没有海口哈，但是这十个城市当中海南唯一上榜的一个是海南的陵水啊，北纬十八度，暖冬滨海旅居后花园，也是有它这个纬度的优势。整个这个北纬十八度的热带海岸，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这一圈儿，其实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旅居目的地哈。这个全年的平均气温在24度左右，冬季没有严寒，包括清水湾分界洲岛的这个沿线是澄澈干净，雨林滨海的双生态叠加。再加上它配套的这个医院商超比较齐全，相对而言商业化是弱于三亚哈，居住呢是更加的静谧，而且离这个三亚也是非常的近啊。但是现在这个热门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哈，包括陵水啊已经延伸到这个像万宁，整个这一条这个应该是东线这一边哈，它这个陵水、万宁、三亚，包括再往回走的这个东方。啊，整个的这一片都是属于这个比较热门的，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预算的一个价格可以做一些相应的选择。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到哈，就是这个全国旅居的榜单当中第五个是阳江市啊。其实这个阳江市离海南也并不是特别的远啊，整个也是亚热带的海洋气候，冬季呢是这种比较湿润不阴冷，然后整个的沙滩是非常的这种细腻的啊，整个细致的这种沙滩也是有滨海温泉山林的多重生态，房车旅居包括长租民宿的业态是非常的完整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发来了一些互动的消息哈，其实就是包括海南等本地的一些朋友也会有一些在外地购置房产的一些人群。我们看到这位叫做萨尔，是个小阿拉啊，他给我们留言，他说在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周边买了一套，也是旅游地产啊，这边周边也是比较方便，什么都有。还有朋友问到哈，有个咨询叫做芝芝的朋友，他说是一家央企单位正在弄海南的职工家园，海口市区40来万一套啊，该不该要啊？问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40来万你得看具体的面积是多少啊，然后价格是多少。我觉得相对而言的话，如果这个总数的价格不是特别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在省会城市有这样的一套房产的话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说目前的这个价格也是属于一个相对而言在一个低部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主要还是看您这个总体的面积是多少，核下来一下单价，然后但是这个总价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位叫做 SUE 的朋友，他说2015年的时候在海南清水湾的雅居乐买了2套房，现在还在手里没有卖出去啊，价格也是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这个旅居的选择上应该说是更加的谨慎了。以前的话其实你比如说去到一个地方觉得旅游还不错哈，整个风景还不错，包括气候也不错，有可能就会一冲动去买一套房。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房价大家可能越来越谨慎的一个面对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选择租，或者说是选择这个更长时间的到这边来做一些民宿，会这个更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些经济资产的配置的一个逻辑啊。刚才跟大家推荐到了5个哈，第6个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是也是广西的北海市啊。北海的话温度也是在23度左右的一个平均气温，然后是整个渔港啊，包括烟火也是非常的浓郁，城市的配套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然后商超的话也能够全覆盖。但是要选择的话，就是你选择这个，包括在海口也是一样啊，包括整个海南的周边的一些旅居的一些房产，如果定位为旅居盘的话，相对而言离市区还会比较远。虽然说这个城市，就任何一个城市的市县，它其实配套都 OK 哈，都是有这种比较好的交通和比较好的这个医院的附近的。但是如果说是你选择这个楼盘，或者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离这个位置相对而言比较远的话，能够达到20-30公里这样的一个通勤距离的话，就不能说是比较方便了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朋友，他更多的是想这个避暑哈，觉得说是这个温度有点高。如果说选择这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或者比较干燥的一些城市选择的话，可以选择像排名第7的哈，就是刚才所说到这10大旅居目的地的话，有一个贵州的6盘水。贵州6盘水的话也是近几年非常热门的一个选择哈。它呢整个温度它是一个比较它的核心卖点吧，就是像现在也是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气温的话也是只有10多度啊，20度以内，然后全年没有酷暑的一个状态，森林覆盖率啊，包括这个含氧率也是比较高，夏季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啊。去到那边的话能够也是感受到多样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它这个气候啊，干爽度啊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边的话其实如果冬天如果去的话，其实对于海南的这个温度对比来说的话，它会比较凉一点哈，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的。再来看这个第8个目的地的推荐是河北的秦皇岛。它也是北方吧近代滨海旅游的发源地，北戴河的生态绿化包括海岸线绵长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重点是这边的话它有非常多的像老牌的一些疗养院，然后转型的一些康养旅居的一些资源哈，会比较成熟。那么像海口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做这个大健康方面的一些调整哈，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养老院啊，包括康养的一些社区的这种推出，最重要的是解决中老年人群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痛点哈，能够在这个旅居感受温度的这个同时，也能够享受到非常好的这个医疗资源哈。秦皇岛的话，它这方面的优势会比较好。继续来看第9个城市啊，也是在云南的昆明市哈。这个气温相对而言会比较稳定哈，是能够严格的意义的做到是没有严寒也没有酷暑啊。那么像海口的话，其实酷暑它的这温度会比较高，包括刚才所说到这个6盘水的话，它这个冬天的温度还是会比较低的啊。那么昆明的话，它也是作为省会城市，相应的医疗资源啊、城市的商圈啊、包括交通啊、文旅的业态会比较成熟，这边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个城市，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去到这个城市先去旅游一下啊，先去住一住。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旅游的时候，它可能报团，它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你去买东西或者让你去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那么大家还是相对而言要谨慎一点啊，千万不要说是一冲动啊，或者说一听别人有这么好的一件事儿，周边有很多的这个人也下单买了啊，自己一冲动就买了，最后的话可能真的这个这么多年算下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今天

还是要受到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旅居目的地，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会不会买这些旅游目的地的一些房子啊？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买？或者说你如果有需求的话，会更注意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

0: 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2: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38，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啊，欢迎各位能够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探访兄弟的视频号、抖音号哈、来看一看我们最新的新媒体的作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一个小时的9点到10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啊，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另外的话，有买房包括租房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在电波当中进行连线交流，把您的需求告诉给我们。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假期当中去到了全国各地走了走看一看哈，去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确实也是感受到了就是离海南之外的啊，包括这个其他城市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奏和感觉，也是给大家推荐到了一下，综合到大家这个评选啊，包括评测以及各种各样是我们媒体进行评测之后所推荐的10个旅居的目的地啊。有朋友会问到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价格的情况。从全国的这个房价来讲的话啊，我们看到2026年其实它整个的价格还没有出来，但是它是按照月份有一些波动的调整。看到整个7月份、8月份2026全国的这个房价来说，基本上全部都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没有下的太多哈，基本是0.9%到1%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也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从全国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价格走势来说，依然是在底部震荡调整的一个状态。虽然说今年2026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有一波小阳春啊，有一波这个小回暖，但是也是因为每年的这个一月份确实也是常规的一个回暖的一个状态啊，也是因为有各种各样这个学区的加持哈、或者说有一个集中刚需的一个释放的这个原因所导致的。目前我们来看一看吧啊，整个的这个全国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均值。先来说海口吧，海口八月基本上还是12000块钱出头这样的一个平均值的价格哈，12099哈，12100这样的一个价格，这几个月的价格基本上都是持平，12000块钱左右啊。有时候低的时候11800、11900，高的时候12500啊，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大家注意是平均价格，当然高的话也有20000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相对而言是有上浮的啊，或者说是有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八月份有上涨的是昆明的价格哈、有上涨了0.22%，然后价格呢是11741啊，也是12000的这个价格，跟海口的这个平均价格基本上可以持平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昆明。再来看到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个目的地哈、像北海的这个价格哈、广西北海的价格，平均价格现在只要4800元就可以买到哈、南宁省份城市8686哈、8686啊，这数字还挺吉利的。然后像这个偏北一点的这个城市哈、这个东北的东三省，沈阳价格呢是在8533元哈、8533元的这个平均价格。然后像刚才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城市，像桂林哈、桂林的这个平均价格基本是属于这个省份城市当中相当便宜的了啊，只要5680元的这个平均价格啊，5680元的平均价格，这个是八月的数据。还有像其他的，刚才说到贵阳啊，贵阳的话是6500的一个平均价格哈，6500的平均价格。还像西安，西安的话是11000元的这个平均价格。还有像刚才我们所这个跟大家做推荐的青岛的价格是14348啊，14348，14000的这个平均价格。
还是有很多的哈，这个城市的这个价格，刚才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城市啊，在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海口的价格，最近几个月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稳定的啊。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旅居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想要去到的一些城市哈、想要去到了解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分享自己去到这个地方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不管是觉得买完之后挺好的啊，还是买完之后有点上当受骗的这种感觉，把您的一些实际的这种经验和想法来分享给我们都是可以的。互动方式呢有多种哈、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语音发送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消息。那么说完全国的这个推荐哈，包括说完全国的这个价格走势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海口。那么到现在8月19号，今天差不多8月进入到了这个下旬了。那么前两周的这个数据也是有出炉哈，整个八月上旬中旬的成绩单，海口的这个住宅相比于7月份又有所回升啊，整个海口在8月份的这个住宅一共是有201套的备案，那么相比于这个7月份的前两周，环比是有50%左右的一个上涨啊。那么除了有二手房这个平均价格的一个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交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更多发力的是在新房端的发力啊。新房端我们给大家梳理到了一共这201套这个房源当中，新房备案的这个数量的真实备案的数据。排名第10的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兰亭，一共有7套啊，一共有7套的这个备案数量。但是说实话，你看这个一周卖7套，一个月的话哈、大概20-30套左右啊，其实都能够排到前10了，说明目前的这个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狂热哈，当然也是要看不同的这种产品，因为有些产品的话确实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的，包括大家还是有很多这种期待的一些产品的啊。那么排名第9的啊是宝龙城，一共是9套的啊一个备案和成交。排名第8新高理想城啊，包括排名第7的贵府家苑9套啊，这是并列的9套，但是根据不同的这个面积来看的话，宝龙城卖的相对而言面积数量会更多一点哈。理想城排名是898平，宝龙城呢是1081平，贵府家苑备案的是919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3套的话，其实也是能够上榜的原因，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划算，像。

是贵谷家苑，当时包括兴高理想城两个是作为这个安居房，只要像这个贵谷家苑8000块钱啊，兴高理想城10000块钱，然后在这个长天路，包括在这个青海南片区这样的一个片区的一个位置，能够满足很多这种刚需人群的选择，包括它周边的这个学区的配套也并不差啊，包括整个的这个交通的方便程度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像宝龙城的话，现在也大概是7000-8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是二手的话，像早期的一些产品能够到5000-6000这样的一个价格，5000-6000能够在海口买一个相对而言这种商品房准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应该说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竞标的这种产品哈，对标的这种产品还是比较少一些的。那么能做到这个价格的，要不然就是房子会比较老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它这个开发商或者整个的小区的规模会比较小，它才能够做到。那宝龙城的话，这么大的一个社区，包括开发商还可以，然后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人群会在它的这个选择范围之内的啊。那么再从这个第7名往前排，第6名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哈，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那么其实它是打着"真四代宅"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么如果说是去到现场看的话，其实还是有它独特的这种优势性的，因为它有一些125平以上的这个户型的面积是可以直接对着美涉和凤翔湿地公园的，尤其是这个。楼层可以不用太高啊，相对而言比较低的，像5-6层，你就能够非常好的一个视野。它这个三房的125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它能够做到东南西哈，三面可以全部看到这个湿地公园，整个的这种视野的通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最小的这个88平的这个户型，它的这个景观面虽然说看不到这个湿地公园。但是它的园林景观，包括它所看到这个城市的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重要的，它作为这个四代宅，它即便是88平的这样的一个小户型、两室的这样的一个户型，也能够做到一梯一户啊。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门厅，你可扩展这样的一个范围就会更多一点哈。它整个的居住的这种虽然是刚需的88平，但是舒适度的话，会给到你非常不一样的这种舒适度。你看它小户型，然后装修装户，包括大户型有独特的这种不可复制的景观面，加上它的这个四代宅的位置，它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西派国际啊。四代宅是什么样的一个四代宅啊？当然它这个阳台不能封，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的话，也算是硬伤啊。它楼上楼下的这个私密性的这个问题，是一定存在的，但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它这个私密性。你去看一看，像很多这种四代宅，包括像这个世家三号啊。包括还有像很多江东的一些打着四代宅的这些产品，包括未来有更多的这种四代宅，他们就是它指的是单西，这个东西两侧，包括还有像南北两侧，包括还有这个奇数层、偶数层，它的这个阳台的朝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如果你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阳台，楼上它这个是能够把楼上这一个挑空的面积同样算在你家这个阳台的，然后他家的这个楼上的阳台呢是朝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楼上的这个，从它的这个玻璃能看到你家这个楼下的这个大阳台，它这个距离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近的啊。但是如果说去看到一些样板间的话，它所设计的这种电动遮阳帘儿这个产品，就有很多这种户外的一些产品，你能够把它运用到这个家里之后，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遮挡的一个效果的哈，也是能够把整个的这隐私性有更好的一个保护。但是即便是这个楼上楼下的这个通过电动遮阳帘保护了这个隐私之后，其实它整个的楼间距的话也是会比较近的啊。包括现在西海岸有一个这个仁恒的云起西岸这一个项目啊，虽然说现在整个的这个园林的景观还没有能够完全的看到，但是你可以看到楼间距相对而言它会比较近啊。那么四代宅它主要打的一个就是立体的空间嘛，就是它给你送的这个面积会比较多，然后它的这个阳台它有这个空间比较大，但是这些送的这个空间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它整个的这个楼栋你会发现会比较这个胖胖的啊，就正常的这个楼，但是说这个板楼它。

是这种瘦高瘦高的这个一个这个纸板一样的特别规整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楼的这个外立面。但是你去看到很多这种私家宅，它其实并不是这种特别瘦高瘦高，它是矮胖矮胖的。那么矮胖矮胖的话，它所侵占的，那你就会发现电梯间的空间确实很小啊，但是它这个电梯间做到一梯一户，能够赠送给你也可以，但是它会把很多的这种外立面，包括挂机的啊一些地方给你全部拓宽，给到你家做这个赠送面积，就会导致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啊，楼栋和楼栋之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那么像一些楼，以前的话我们说有大概30-40米这样的一个楼间距啊，你看隔壁家你只能看到一个窗户啊，可能他家这个阳台放了点这个彩灯，你可以看到他家的彩灯。但是像现在的话，你可能只能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楼间距的一个距离。20多米的这个距离，大家如果能1.0、0.8这个视力的话，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他家里的一些布局和陈设的啊。这个的话也是各有取舍。刚才说到的是排名第6的这个西派国际啊，一共是卖了10套，排名第5的是中海的南海三号院，一共是11套哈、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面积段，然后还能够在前5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足以说明它所独特的一些优势啊，在海口湾的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风光的一个景观啊，还有排名第4江东五统里哈、只要。也是10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在江东新区买到优质学区，还而且它的这个质量非常不错的一个安居房，成交了12套啊，一周成交了12套。排名第3，仁恒的滨江园云湾也是江东的这个片区，然后成交了14套，也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足够的优惠啊，只要13、14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在江东买到仁恒滨江园的产品啊，虽然是3期，但是它1期、2期这个价格最高的能有20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应该说是买到绝对不会亏啊，买到就是赚到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排名第2是观澜湖星光里有15套的成交价格啊。成交的套数啊，成交的这个面积是1755平的这个备案面积，排名第2，观澜湖星光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像这个宝龙城没有这个太多的竞品啊，那么观澜湖星光里应该说是没有竞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观澜湖星光里它。前几天有没听众哈，也是跟我们咨询观澜湖星光里，他呢就想要这个城市的这种都市化，城市的这种自然这个景观，他的要求并不是特别多，他就想去星光里。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星光里他主要卖的是自然景观和他独特的这种比较悠闲的这种生活的感觉吧。那如果说是都市性的话，或者这种快节奏啊、通行啊，其实跟星光里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联哈。这边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话题，很多的这种康养的人群啊，可以选择星光里去看一看，去住一住，感受一下。那么星光里的话，它的产品主要是洋房啊，它的高层已经没有这个高层哈，它只有洋房。还有像别墅和这个联排别墅3种产品，那么联排别墅里卖的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是40年的这个商业产权，但是它的别墅和洋房是70年的住宅的这个产权，然后总价，我们说总价啊，洋房的产品只要100万中啊，150万左右，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洋房的产品，其实在。本身洋房海口就没有几个洋房的这种产品，然后它价格又是洋房里面最便宜的，所以说还真的是有它的这个独特定位的这个优势性哈。再说别墅，别墅指的是一共是4层，1、2层是一户，3、4层是一户，然后1、2层有院子，3、4层有这个露台。那么现在所有的1、2层的底数哈已经全部卖完了，基本都是3、4层的这个上叠的。这些产品只需要180万，就200万以内就可以买到这个叠墅的产品。我觉得在海口的话，也是没有任何的产品的能跟它价格进行 PK 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观澜湖星光里它是没有对标的产品。你就是在，你就比如说吧，有很多的这个人群，他可能想做一些改善的一些产品选择，他的这个预算就是200万以里，他想买。洋房想买别墅啊 ，OK， 你就可以去看观澜湖星光里。但是你所
平衡掉的，可能它的学区没有什么太多的学区，它的这个通行的距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通行的距离的啊。

这也是它定位，说明它的这个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啊，能够踩中一些人买房的一些心理的需求的啊。那么排名第一的是崭新汇景名城哈、啊，崭新汇景名城有21套一周啊，那一个月就能够卖将近100套的啊，确实从7月份开始它就能够卖100套，包括现在也正在加推几个新的这个楼栋，嗯，它的话就是纯纯的刚需啊。如果说你在市区范围内，万达正对面啊，万达这个对面的崭新汇景名城，然后你又想价格低、总价低，就能够选择崭新汇景名城哈、啊，基本是13000的单价，然后它这个价格的也是非常的多哈、啊，有2房、3房、4房的啊，不同的这个面积段来供选择。那么像最低的啊，只是100万出头就可以买到在海口的这个房子，然后你看像现在首付15万，然后你算下来的这个贷款的话，一个月几千块钱。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如果你贷款这个少贷一点，首付稍微付的多一点，你基本上就是跟租房是一个价格，比如说你2000块钱租一套房，你在这边2000块钱可以买到自己家的一套房哈。但是它首先它的优势我们说一下优势，因为它现在这个所推的是后面几期了，前面已经有去年前年已经入住的一些人群，它的物业服务比较好啊，它的邻里关系、社区服务比较好，包括前两天我们还专门做了它的这个报道哈，我们看到整个海口荣美有这个社区的一些优质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把崭新汇景名城有作为这个海口市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项目来给大家做了一些推荐，就是它的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做的比较好，然后相对而言它的入住的这个入住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呢是，我觉得它的相对而言，它的这个不是特别优势的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劣势所在，就是它的这个户梯比是不是特别好，能够做到3梯8户啊，3梯6户、3梯8户不同的，这个楼栋，它的这个户梯比就最低也是3梯6户了哈。其实它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说它这个私密性啊，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同样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刚需的定位，确实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刚需选择的这个楼盘比较好的一个楼盘了。它的这个成交的数量也能够证明哈。那么这个就是整个8月前2周的一些数据的情况哈，也是能够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探房兄弟的视频号、抖音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那么到这里9点59分，我们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能够在早间这一个时段啊来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内容。那么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在探房兄弟的粉丝群里来进行发布啊，一些优质的房源来进行发布，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获取更多的房源信息内容。更多精彩呢，我们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

0: 巴之巴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再次感谢。
2: 此时此刻呢，各位听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也想问问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下雨呢？早上是下了一波大雨，估计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也挺拥堵的哈。
1: 是，估计这一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啦。然后今天呢，不知道牛郎和织女他们会不会在这样下雨的日子里还能见得到面呢？
2: 今天反正这个现实当中的牛郎织女们，各位情侣们，这再难的天气也阻挡不了大家相拥的脚步。
1: 是，你们今天去哪里过？
2: 在家里。
1: 在家里吗？
2: 这都老夫老妻了，在家里过过得了。
1: 老夫老妻才应该需要这种仪式感。仪式感一辈子都需要，仪式感跟新鲜感一辈子永远都需要的
2: 啊。那倒确实，但是我目测了一下，应该今天晚上各个吃饭的地方啊，
1: 对，
2: 这个路上的车呀，也挺拥堵的。如果再加上到了傍晚天气还跟早上差不多的话，感觉一想到出门就有点头疼。
1: 那你们给对方有没有准备礼物啊？
2: 那没有，我们这基本上不过什么情人节，就过一过什么纪念日啊，
1: 生日啊，
2: 对方的生日啊，就得了。
1: 这样吗？这么简单呐？
2: 就这么简单，生活就是简简单单。
1: 行，简简单单，平平淡淡才是真。可能我还没有到达你们这个境界。
2: 你这就是谈恋爱的一些那个什么小姑娘，那肯定是得制造一点惊喜嘛。
1: 哎，有没有可能咱俩一般大呀？只是我的人生进度比你的稍微好像慢了不止一点。
2: 所以说嘛，这个没结婚之前那肯定是该有仪式感的什么的，那还是得有仪式感了啊。
1: 对，是，我们也希望就是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情侣们、夫妻们、两口子们今天都是过幸福美满的一天。
2: 是，
1: 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哎，正好我们两个人代表两波阵营啊，你代表那波阵营，我代表这一波阵营。也希望我们这一波阵营的人呢不用着急。我感觉呀，我的这个白马王子之类的哈，应该在来的路上，
2: 必须的。
1: 但是可能
2: 在来的路上了，
1: 完了有点堵车，他可能一时半会儿的，他有点不是很好能到达。
2: 对，就是以自己最舒服的这个节奏来走自己人生路就好了。
1: 是，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呀，
2: 快点吧，
1: 快点吧。你那个，你要是堵车的话不行，咱们开飞机呢，咱们那个。咱们那个开打着直升机过来呢。
2: 但是说到这个今天七夕节的确也需要一些这个浪漫的仪式感，尤其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1: 哎，
2: 虽然说这个年纪大了，但是一想年纪大了相伴的时间更少了，那更应该拥有这种满满的仪式感。
1: 对呀，尤其是年纪大了可能不太知道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花店买一枝花
2: 也行，
1: 然后让这个店员这个小妹妹呀把这个花给你包得特别漂亮，你就买一枝花，我觉得这就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就是生活当中小小的仪式感嘛。各位朋友们，今天刚好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还跟大家设计了关于七夕节的一些内容哈，一会儿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七夕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在古代都有哪些传统的这种习俗。然后今天晚上七夕的话，据说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夜空等着大家去发现。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
1: 是，那今天呢，除了是七夕节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今天也是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节呢，跟这个5月12号的那个护士节还不太一样啊。
2: 是的，是的，是的。说到这个医师节，反正一想到医生啊这些，我们就觉得他们非常的神圣，
1: 是，
2: 然后非常的厉害。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医生和现实当中的医生，他们的工作也好，还有就是他们接触的一些东西还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锁一下他们鲜活的另一面。
1: 哎，比如说呢，在这个外科，对，这不是分很多很多科室吗？儿科呀、外科呀、内科什么的啊。
0: 嗯，
1: 在很多的儿科呢，比如说想象着应该是，哎呀，非常游刃有余的，你给你一个小汽车，一边拉玩去吧，你给你一个小熊，一边拉玩去吧。
0: 儿科吗？你说的这个是儿科？
1: 对，儿科我说的是啊，就是跟这个小朋友们就是哄得非常游刃有余。但是其实儿科的这个医生呢，有的时候也有哄不好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不只是要安抚儿童，他们还要兼顾这个患儿的病痛还有家属的情绪。
0: 是，说实话，小朋友生病，爸爸妈妈
1: 最着急，
0: 家里的长辈啊是很着急的，很担心。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儿科医生呢还要兼顾患儿病痛和家属情绪，用专业和温柔来守护幼小生命。
1: 是，然后外科医生呢，我们可能觉得他们，哎呦，之前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拍过很多的短视频啊，他们的那个手是完全不抖的，然后他们整个人的目光是坚定的，
0: 非常厉害，
1: 对，下手是这个稳准狠的。
0: 是，然后有的手术一做就做好几个小时，大手术要做十几个小时呢。
1: 对，其实他们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的，我们也知道啊，长时间的你要是高度专注一件什么事儿，尤其是他这个又是手术这件事儿，给他们的这个身心的负荷其实带来的还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也可能面临做手术站着站着把自己脚都给站麻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你又不能动。
1: 对，
0: 还有像这个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呢，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非常急，非常快呀，
1: 对，
0: 就是、
1: 快快
0: 快，快点推进去。但实际上，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不只是紧急抢救，他们还要日夜盯紧他们的这个病人的指标，
1: 对，
0: 反复的研判哈，
1: 嗯，
0: 比如说，哎，病人又发烧啦，怎么办呀？病人的心率又降到多少多少啦？
1: 是他这个情绪又不好啦。
0: 对，所以他们必须要兼顾全方面的。
1: 嗯，然后还有呢，像麻醉科啊，麻醉科我们想的是可能给这个病人麻醉了之后
0: 就没事了，
1: 就完事了，麻完了往旁边一坐就完了。其实呢，他们还就是在这个人被麻醉之后啊，他们还是要在全程的去监测的，比如说一些体征的监测呀，实时的一些防控风险呐、肌松的监测呀，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数据啊，麻醉的深度监测、循环和体液监测等等等等，还要再持续的进行监测，用专业护航手术的平安。
0: 是的，再来说说这个超声科。超声科呢，大家就觉得，哎，给你做做报告，给你看一看，看完给你出报告就完了。但其实不是，超声科的医生呢，他不只是成像出报告，还要细微的观察一些身体有没有一些小毛病，然后呢及时的甄别隐患哈。所以他们呢是要非常非常细致的来给你做身体的检查。
1: 对，然后还有在骨科啊，可能朋友觉得骨科就是先得想嘛，啊，接骨嘛，修复嘛，这个如何避开弄你骨头的时候，如何避开你的神经跟血管啊等等等。其实他们也是凿子锤子什么撬连撬带带凿带拔的，反正就是因为接骨修复嘛，人体的这个骨头大家都知道，他们要扛得住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实操
0: 啊，
1: 而且还不能说就是蛮力瞎整，
0: 还得要有巧劲儿。
1: 对，
0: 我是有看到一个那个骨科医生，他是拍的有那个短视频嘛，我就看到他说想象当中的骨科医生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实当中他还要拿锤子健身。
1: 对，然后
0: 因为有的一些那个骨头，看到下面的那个所有的评论都是医生，我病好了，
1: 好了，真的是拿着那个锤子凿子一顿鸡头歪脸的敲，反正也是为了给你治好啊。
0: 对对对，
1: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大众眼中的这个职业剪影啊是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鲜为人知的一个真实日常。褪去光环呢，他们也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专业和温情为更多的朋友的健康来护航。
0: 是的，所以今天中国医师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向全体履职尽责的医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1: 你们辛苦了，
0: 辛苦啦。
1: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除了七夕节之外，还有今天是这个中国医师节，希望大家如果就是身边有医生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呢，尤其是

0: 你的爱人要是这个医生的话啊，今天要给他回家做一个马杀鸡吧
1: 啊，那必须的啊，双重浪漫走起
0: 是
1: 啊。来看到小鱼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小鱼、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虽然有一点点下雨，但是还是希望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我们是想通过一个现实当中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提醒。
0: 行，
1: 因为最近啊，有一个江苏南通71岁的张爷爷，他呢，这个虽然年龄70多岁了，但是还挺能干的。他一大早就外出劳作，回到家里之后呢，哎呀，又热又渴。哎，这个时候看到桌子上正好放着一瓶矿泉水，
0: 哦，
1: 当时他就拧开盖子一饮而尽。
0: 嗯，
1: 喝完之后啊，他才觉得，哎，这水味道怎么有点怪呢？味道很刺鼻。老伴儿回屋看见张爷爷手里拿着空瓶，顿时急坏了。
0: 咋回事？
1: 因为这瓶矿泉水是他调配的农药。
0: 什么？
1: 准备去喷庄稼用的。哎呀，
0: 哦，
1: 你说说，
0: 装这个小瓶里了，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张爷爷呀，就立刻被送往医院了嘛。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张爷爷已经是全身湿冷，身体发抖，瞳孔缩小，而且口鼻呢已经散发出了一些大蒜味儿。这个呢就是有机磷中毒的一个典型症状，然后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呢就迅速的给张爷爷洗胃去了，随后就送到了 ICU 进行救治。化验结果呢显示张爷爷是重度中毒，随着毒素快速渗透呢，张爷爷的意识这把开始模糊了，很快就陷入了昏迷，呼吸也变得非常的急促又困难。但是还好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张爷爷被送到医院是比较快的，处置的也比较及时，经过治疗呢，张爷爷的身体呢已经逐步康复了。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就是想通过这一个案例提醒大家什么呢？一个是农药中毒起病急，变化快，千万不能存侥幸心理。
0: 嗯，
1: 坚决不要用饮料瓶装农药，家里所有的农药啊、杀毒剂啊、有毒液体一律不能灌进矿泉水瓶。
0: 是啊，
1: 饮料瓶这些容器里面要单独密封，贴好醒目标签，而且要放在老人和孩子够不到的阴凉处。
0: 对，
1: 这个我之前也上过一回当啊，这个就是家里的那个就是宠物的那种消毒液，它就是用一瓶盖就可以兑一矿泉水瓶嘛，就是给宠物消毒啊、去味儿什么的。也是家里有一个那个朋友觉得我那个消毒液挺好用的，他让我给他兑一瓶。我当时就随时拿起了一个矿泉水瓶，
0: 给他兑了一瓶，
1: 兑了一瓶，兑了一瓶放在桌子上啊，他还没来得及拿，结果家里人以为那是矿泉水，
0: 喝了
1: 就拧开，还好喝的不多，就喝了一口，味道不对就吐出来了嘛。
0: 哦，那还好，
1: 所以真是用这种血的教训提醒大家，家里的这个饮料瓶啊、矿泉水瓶千万不要装其他的东西啊。
0: 是因为你知道可能别人不知道，
1: 对，
0: 家里人又多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一旦中毒的话呢，要先脱离环境，发现有人中毒呢，要立即把人移到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脱掉被污染的衣物，避免继续接触这个有毒的物质。如果皮肤沾上了这些就是农药啊之类的东西，要用凉水冲啊，用大量的常温的清水反复的去冲你的皮肤、毛发还有指甲缝，千万不能用热水，不然用热水，你大家都知道，毛孔热水一张开，血液循环一加快，你的毒素吸收的就更快了。
1: 是的，那如果是不小心吃，像这个张爷爷一样吃到嘴巴里面了哈，催吐要讲科学。如果说患者神志清醒，可以说按压舌根催吐，尽量排出胃里还没有吸收的毒素。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能催吐的，他已经出现昏迷和抽搐了，或者是他服用那种腐蚀性的毒物，因为他这种你再吐出来那就进行二次伤害了。那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消化道溃疡，还有主动脉瘤这一些病史的人，中老年体弱的人，孕妇、高血压、冠心病、休克的人，这个都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催吐的哈。
0: 对，然后就是不要等，不要扛啊，立即送医。因为毒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尤其是一些急性中毒发展非常快，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只是轻微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转眼就可能会恶化，不用说要在家里观察观察看看，也不用说等等看吧，这个时候只要你发觉自己不小心，就是比如不管是口服中毒还是沾你皮肤上了，第一时间送往正规的医院去急诊，这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通过张爷爷这一个案例呢，来跟我们正在听节目

0: 我的所有朋友哈，跟大家提个醒。还有之前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买那个地板清洗剂，地板清洗剂它不是长得跟那个橙汁的颜色是一样的吗？那种味道闻起来是香香的橙子味儿，然后家里的小孩儿就不知道，以为那是橙汁嘛，不懂，就给拧开拿起来喝了，也是送到医院了。所以像家里的这些东西哈，一定是要放好，放到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让那一些这个老人呢，我们也是要提高警惕哈。
1: 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的这个大板块。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还会跟大家跟聊聊跟七夕有关的很多内容。
0: 是的，因为今天呢，毕竟是咱们传统节日了。
1: 对
0: 啊，传统节日，说到这个七夕，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非常非常浪漫。所以大家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您的七夕打算怎么过呢？
1: 是的，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好听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嘚咕两三分钟啊。听听刘若英的这首《成全》。

0: 以为你会放一个甜蜜点的歌，你放这成全别人了。
1: 这个成全也怎么成全别人，怎么不算成全呢？
0: 也算是
1: 放下，怎么不算一种幸福呢？
0: 放下以前的，才能追寻更好的，是吧？
1: 是，尽量吧啊。然后呢，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热风吹，他说：“我记得去年的七夕节啊，也是下雨。”
0: 是吗？你去年七夕发生了什么，都记得那么清楚？
1: 是啊，怎么能有这么难忘的记忆呢？
0: 每年我的七夕，为什么我说就难过了？因为七夕也是家里人一起过了，因为家里有人刚好七夕生日，你知道吗？就现在
1: 这样子啊，
0: 聚餐了，大家一起的。
1: 那你们这不是每年就少过一个节日了吗？
0: 每年就一起这个聚餐了嘛，因为家里人刚好今天晚上七夕生日呢。
1: 我以为是你们家那口子今天过生日，我说那不行，那少收一个礼物。
0: 哎呀，那可不咋的呀啊！
1: 是，
0: 其实说到这个七夕，大家一直都说嘛，七夕是中国人的情人节，但是啊，在以前古代的七夕，它和爱情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1: 啊。
0: 因为在七月初七这一天，古代的女子她会向心灵手巧的织女祈祷，她们求的不只是爱情哦，她们求手艺，求智慧。你说说，古代这个女性啊，非常的励志。
1: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求爱情啊？
0: 因为可能渴望什么求什么吧。
1: 是，所以七夕呢也被因此称作是女儿节和乞巧节，是真正属于女子的节日。看看以前她们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吧。乞巧呢，起的是掌控生活的力量
0: 啊。
1: 在男耕女织的时代呢，纺织是女子比较重要的一个生活技能，织女呢不仅仅是牛郎的妻子，更是天上的纺织之神。
0: 是的，就是他们古代嘛，古代女性他们最朴素的职场就是织布。
1: 对，织布，看谁织得好。
0: 你织得越好，说明你越厉害。
1: 是。
0: 然后每到七夕之夜，万千女子仰望星空，对着月亮穿针引线，期盼有一双巧手织出自己向往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最具代表性的乞巧活动。穿针乞巧嘛。就是对着月亮来穿那个针。所以这个就我感觉是考验你眼神好不好。
1: 而且你的手也不能抖啊。
0: 对啊。
1: 你得特别的那个精细，你才能把这些孔孔全部都穿过呀。
0: 然后七个孔全部穿过，全穿过了，那就说明你眼神好，眼神好，绣花绣得好，织布也织得好，
1: 意思是你就得巧了。这个是第一个啊。那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稍后在宣传回来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哦，稍后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

0: 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去带大家看一看甲新社区，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哈，一些设施改造啊，进行了哪些适老化的改造，然后针对老年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利好政策，让老年人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安心福利哈。尤其是他们已经获评了这个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他老年友好，友好在哪儿呢？所以明天肖潇和宋宋会带大家通过镜头的方式。是实地的来看一看，
1: 是，我说实话真够远的，60公里离我们俩
0: 我们俩明天早上啊这奔赴在那儿见面了。
1: 你别说了，车还没有电了，还得研究给车充电，
0: 晚上赶紧充电吧。明天啊，大家记得10点到11点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
1: 是，
0: 大家就可以实时的来看到视频直播画面了，朋友们。
1: 哎，是的，我们明天那到时候不要说你们怎么不开视频直播呀，到时候再说这句话的朋友全都给我出去跑圈去啊。
0: 提前跟大家预告了啊，
1: 对，我们今天是七夕节呢，在刚刚半点之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七夕节乞巧节，其实对于很多的之前的女子们来说，是要对着夜空期盼自己拥有一双巧手，所以叫做乞巧节。那么除了要穿针乞巧之外呢，这个是在古代他们穿针乞巧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女生玩的一些啊自己 DIY 的一个东西，
0: 手也挺巧的，
1: 对，
0: 搞那个拼豆啊，
1: 拼豆，现在不光是拼豆了，现在开始拼布了
0: 啊。拼布又是什么？
1: 对，就是拼布，比如说你有一个台灯啊，然后这个台灯呢你已经看腻了，然后这个台灯包括那个罩子什么的你想给它换一下
0: 啊，就各种的 DIY， 然后拼一个灯罩那种，用布缝起来，
1: 对，用布缝起来，然后还有拼手机壳。
0: 哎呀
1: 就是把比如说你们的你想做一个七夕节的这个礼物送给你的husband 的，然后你就给你的 husband 的你们两个的那个照片呢就可以抠下来，然后剪那个就是什么卡通版的那种头像，然后把这个呢印在那个布上，然后再把那个布呢缝在比如说是一个布做的一个手机壳上。
0: Oh no
1: 缝一个这个
0: 太复杂了，要不得说手巧呢。
1: 是，反正现在不光是拼豆啊也好，拼布啊也好，就当代人的十字绣这种啊，其实还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治愈，非常放松，能进入到心流的一件事情。
0: 哎，是的，现在呢在灯下学习工作的我们呢，和从前在月下穿针的女子其实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怀抱的是同一种愿望，无论做什么就希望做得漂漂亮亮的。
1: 是的，然后这一天呢就是要出去玩啊。七夕呢在古代来说，尤其是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个女子来说，是难得的放风日，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这个时候得把自己弄得特别漂亮，然后呢用那个凤仙花的汁儿把指甲给染成红色的，
0: 对，染那个指甲，
1: 对，然后盛装出游，然后吃点这个雪糕啊，喝点什么今年新款的一些豆浆啦，
0: 古代奶茶，
1: 对，就是古代的网红雪糕跟古代的小手办啊。
0: 是的，古人过节舌尖上的仪式感必不可少。
1: 哎，
0: 老话说吃啥补啥，乞巧节呢他们就吃巧果，
1: 巧果
0: 啊，巧果它是用那个油面糖蜜揉在一起，然后呢被巧舌的姑娘捏成可爱的花样，所以每一枚巧果都是巧的化身嘛。
1: 哎，
0: 滋啦一下下油锅炸到金黄，满院飘香啊，咬下去一口嘎嘣脆，满嘴都是甜蜜蜜，
1: 看着还挺好看的啊。然后今天呢大家也可以烤一个小甜品啊，就是不行的话，不烤的话咱们就买个蛋糕
0: 对，
1: 买块蛋糕，俩人一块吃一吃，尝尝七夕限定的甜。
0: 那咱俩买得了，
1: 咱俩买一个，
0: 咱俩买一个。
1: 你也不跟你老公过了，跟我过了，
0: 走，咱俩买一个。
1: 然后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七夕有一个重头戏的一个环节叫拜织女星。拜织女星就是你如果想要求巧的话啊，你就抓一只蜘蛛放在盒子里。如果这个第二天你再把盒子打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蜘蛛在这个盒子里边啊，结出了又圆又密的网，这个就是织女赐给你的好运，叫做喜珠应巧
0: 啊。那如果说想要求
1: 漂亮
0: 漂亮的，求颜值高的，
1: 哎，求漂亮，
0: 可以接上七夕的露水
1: 哦
0: 啊，来你洗眼睛洗头发，据说这是牛郎织女的眼泪，能够让人明目美鬓，然后就是
1: 变漂亮，
0: 对，眼睛变得明亮，头发也变得好看
1: 啊。行，我今天就干这个，今天找着事儿干了。
0: 早说呀，接露水，今天也只有接雨水了。
1: 今天我就往那大马路上一站，我脸就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来看到老朋友风铃说，看我这招虽迟但到，
0: 虽迟但到你行，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有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 是，前两天还有朋友说问我们什么时候直播吗、这不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我们明天咱俩去的地方还挺远。
0: 你们知道我们有多远吗？
1: 线下，我们明天会去到甲子镇甲兴社区。
0: 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1: 反正还要过定安呢，
0: 我真受不了了。
1: 过定安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去吃个定安的现锅牛肉？
0: 我前两天刚吃完，在那儿还被拍了个违章，我更是受不了了。
1: 我们明天会去到甲子镇甲兴社区。

0: 对着我说：“苍天啊，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看看我这么一个好的小女孩，你为什么这么对我？”然后在那洗脸，然后就变漂亮。
1: 是。
0: 如果想要求缘的话呢，就可以试着眺望星空，寻找银河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盼一盼心中的如意郎君。
1: 是的，虽然说到现在我们不会在月下穿针引线了，但是这个乞巧节也叫女儿节的精神内核从未变过，那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仰望星空的话，今天晚上哈，真可以是好好的仰望一下星空。
0: 对，但是我们这下雨，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嘞。
1: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民间传说嘛，牛郎织女会在农历七月初七通过鹊桥相会。
0: 对，
1: 但事实上，牛郎星、织女星，它就是在七夕佳节这一天，隔着银河遥遥相望，
0: 就是他们并不会到一起，这两颗星星还是很远。
1: 就是银河当中有一处渡口，好像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对这个天空感兴趣的朋友，真的是可以通过观星的方式，然后来找到这座星空鹊桥。
0: 对，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就银河当中一个桥，他们俩好像是在桥的两侧那个样子，然后呢有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天津寺，跟天津有嘛关系啊？天津寺啊，组成的一个叫夏季大三角啊，就能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了。
1: 是的，这个是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他就说到呢，我们肉眼看到的银河，它是银河系当中大量的恒星、星云汇成的朦胧光带。那在北半球夏夜，银河最明亮、最壮观的部分就容易显现嘛。然后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星系当中呢，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天津啊，
0: 天津
1: 它是由九颗恒星组成的星宫。意思呢就是天河上的渡口，仿佛银河上的星空鹊桥。
0: 是，这是这个天津星，不是那个天津，不是那个中江概率倍儿高，不是那个天津啊。然后如何找寻这座星空鹊桥呢？就是可以把夏夜比较醒目的夏季大三角作为路标，牛郎星啊又称河谷二，织女星又称织女一，他们呢跟位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天津寺一起组成一个大三角，就是你只要能找到这个大三角，基本上就能找到了比较好辨认的星空鹊桥的关键标志。
1: 是的，怎么样寻找星空鹊桥呢？你就可以把夏夜醒目的夏季大三角作为路标，然后牛郎星、织女星它是位于银河当中的天津寺一起连成一个大三角，找到天津九星当中最醒目的天津寺，就找到了辨认这座鹊桥的关键标志。
0: 对，
1: 反正我也不懂。
0: 是，而我是觉得我们这儿应该是看不到啊，
1: 就看今天天气怎么样。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那种观星爱好者的话，我看夏季不是有很多朋友去那个木兰湾拍银河吗？然后到了晚上那个地方都有点堵，然后还有的一些朋友说不仅仅是可以去木兰湾，去好多一些这个远离光污染的地方其实都是能够看到银河的啊。
0: 对，然后呢还是得看天气啊，可能最近的这个天气都是阴天，云太多了，实在是对于我们这儿观星确实不是很利。反正就是关于七夕晚上观星这件事儿，就是像听起来还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如果看不了星的话，就看看直播吧，今天晚上估计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号啊会有这个看星星的一个直播，或者说什么七夕活动的这个直播，我们也都可以参加进去。反正这也就是古人留下来的关于银河的这个浪漫嘛，星空鹊桥的。
1: 是的。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小鱼说，哎，明天直播的地方是在甲子镇。
0: 甲子镇真的、特别远，证明我们两个有多想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1: 风铃说啊，你们去甲子啊，走老路回来，经过红旗吃炸乳鸽。
0: 哎呀，那家炸乳鸽特别好吃
1: 啊，
0: 我还特意去红旗吃过一次。
1: 是吗？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1: 没有，我没有去过。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叫济阳酒楼，然后它那个价格还特别便宜。
1: 真的吗？
0: 真的特别好吃。
1: 明天要是有时间的话，咱们去吃一吃。
0: 没有时间，那绕一个特别远的大路回来。
1: 好吧，下次吧，下次吧，下次吧啊。
0: 然后他说头像抠下来搞个复古风，弄个黑白的。你要不你单身，你风铃你。他说 说下雨是不是因为牛郎惹织女生气啦？那牛郎惹织女生气啦，你又把谁惹生气啦？风铃，
1: 但看到
0: 能过上今天这个节吗？风铃你，
1: 加油吧！热风吹说，这么说以后七夕节应该给所有女性放假一天。
0: 我希望你能当上领导，你当上领导。

0: 那你给我们所有的女生朋友们放一天的假，你、啊、
1: 可不敢奢求。今天就只就是对着这个星空许愿，希望自己变聪明一点，
0: 希望自己变聪明，
1: 变美
0: 行，变漂亮一点，
1: 我要集美貌与智慧一体。
0: 你看，人都是有什么不求什么，没什么求什么。你已经有了，你就不用再求了。你可
1: 真会说话，你都这么美了，那你也不用求了。
0: 哎呀，那我就求求那个求没有的东西啊，求求自己，真是真心需要的东西。
1: 嗯，求求那个白马王子快点到你身边。反正今天呢，就是各个花店肯定是非常的繁忙。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想的是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或者是给另一半送上心意的时候，送上一束鲜花。
0: 啊、
1: 嗯，确实女生都喜欢花，
0: 没有不喜欢的。我觉得
1: 因为收到花，虽然说鲜花它放不了多久，
0: 嗯，
1: 但是呢，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
0: 嗯，然后呢，收到花可能就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收到花确实就是会从心里感到开心嘛。
1: 对，
0: 然后对于很多比如说上了年纪一点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啊，送了花之后可能你的对另一半会说，买这干啥呀，又瞎花钱，多少钱这一把花，好几百块钱，
1: 心里还是高兴的。
0: 对，但是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
1: 是的、嗯、所以男同志们，你们不要听女生光嘴上说，其实她心里啊收到花那可开心了，没有女孩收到花不开心的、啊、
0: 对，你们看她偷偷翘起的嘴角就知道啦。
1: 嗯，是的、嗯、无论逢年过节表达爱意，到了特殊日子都会选择鲜花作为礼物，或者是平时买点花装饰房间。
0: 对，
1: 你也会觉得哎呀，生活真有盼头哈。
0: 是，
1: 家里的花瓶啊里面经常也会插个绣球花，或者插个玫瑰花呀、嗯、百合呀，各式各样的鲜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些鲜切花是如何从田间地头来到你的家中的呢？
0: 嗯，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一朵玫瑰从田间到手中的奇幻之旅吧。
0: 大家好，我是一朵月季花，在大家心中我是美好祝愿的象征玫瑰。
1: 是，但它其实是月季、
0: 嗯、是啊，这代表了很多可能是热情、浪漫、真爱、幸运、纯洁、一生一世的爱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我是在一个苗圃里边出生的，然后呢这个师傅把我接上了一棵更加强壮的
1: 杉木、
0: 嗯、啊，让我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并且增强抗病的能力，所以我能开出更大更美丽的花朵。
1: 是啊，在这里啊，我这个工人师傅就使劲给它浇水呀、啊
0: 嗯、
1: 施肥呀、啊、所以它的营养长得很好、
0: 嗯、
1: 就使劲的给它补充。像这个玫瑰花呢，往往是在高大的大棚和温室里面、
0: 哦、
1: 天热了它有风机和水帘，冷了就关上棚膜，然后晒着太阳，每天过得还是挺享受的。
0: 嗯，然后吃饱喝足的时候呢，我还能长这个非常茂密的粗粗的茎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吃点苦了。农艺师呢会压倒我们的这个茎杆，因为被压倒之后我们才会长出一排排的开放枝啊，之前相当于是垒的一个家底，然后这些家底呢就变成了提供开花枝养分的营养枝、
1: 啊、
0: 哦，这样吗？
1: 啊，
0: 我以为它就正常长着长着就长出来了，
1: 还不是、
0: 嗯、
1: 然后当这个花蕾逐渐形成，它就会根据品种和目的被培育成单头或者是多头的月季。
0: 哦，
1: 单头月季呢就要被掐掉所有的小花苞、
0: 哦、
1: 就培育那只最大的。
0: 嗯，
1: 那多头呢就会保留大多数的花苞，去掉长得不整齐的花苞就行了。
0: 是，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花的由来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再运到花店，然后花店再从批发市场拿，我们再从花店手里买。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种鲜切花的一个保鲜小贴士，挑选的话要选开放程度不那么高的这个鲜花，不然你买回家基本上一两天就落了、
1: 嗯、
0: 你买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它养的时间还能长一些。
1: 对，
0: 嗯、还有就是剪杆去叶，剪去这个杆末端3到5厘米啊、除并去除水位以下的这个叶片，以增强吸水能力和防止这个叶片烂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你那个梗都烂了。
1: 嗯，反正就是想让那个花保持的长久，冬天就3到5天换一次水、
0: 嗯、
1: 夏天一到两天就要换一次水。
0: 是，
1: 然后放在低温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
0: 嗯，
1: 像海南这边呢，其实说实话大家那个保存花的话，那个水要换得更勤，还有就是往那个水里面可以加点保鲜剂什么的。
0: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卖那个鲜切花的地方，我们家也经常买花，然后经常那个花瓶里经常会换、
1: 嗯、
0: 它就是会给你保鲜剂，那个保鲜剂对于延长花期真的很有用。
1: 是，我之前学到过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
0: 哦、
1: 就是

0: 你在插花的时候在那个水里面滴一滴八四消毒液
1: 啊。哈，我听说过这个、
0: 这个确实有用哦、它这个就能够防止它的根部腐烂嘛、还有就是它确实能够杀掉一些菌、能够让花保存的时间也更久一些。
1: 是，然后现在呢，除了很多朋友家里买这个鲜切花之外啊，我还会，我特别喜欢买鲜切草
0: 啊。鲜切草，
1: 鲜 切不叫鲜切草，叫鲜切汁儿。鲜切汁儿就是它并不是说看那种特别大的漂亮的花的、它可能就是枝条
0: 啊。那你是不是每年冬天会买那个雪柳啊？
1: 对，我每年都买，而且还不止，就是买一把，我会这把这茬完了再买一把，再然后那个家里就像是有一种那个早春枝丫然后
0: 开花的感觉，
1: 因为它会开那种像雪花落在上面一样的、白色的那个小小的
0: 那个花、
1: 那
0: 个、特别好看。
1: 对，非常的好看。我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我们家当时买那个雪柳，
0: 对，
1: 特别好看。
0: 我之前有买过，哇、那开花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是，我还自己种过花，我自己种过那个郁金香。
0: 种郁金香，海南这边应该不好种吧？
1: 好种，真的开花了，开特别漂亮。
0: 哇，
1: 我一翻就能给你翻到，因为在我相册的最上边，你看、我这个它是一种
0: 水培的，
1: 然后郁金香，然后它就是从那个蒜头一样的东西买回来，然后慢慢的它就会长，然后长了以后呢，就会慢慢的长那个小花菇的。而且这个在海南开的特别快，就是没几天就能开挺大的一个花，然后最后这个花都开完了，就是可以完全这样开放。
0: 哇，那你养的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就这个粉粉的郁金，哎，这个是我在那个淘宝上买的
0: 就是买的那个种球。
1: 对，就是买的那个球。
0: 那这么来说，除了养这个郁金香之外，还可以养那个风信子。
1: 风信子
0: 因为它也是这种种球式的嘛，放在水里也能够长出特别漂亮那种花朵。
1: 是，但是还是有一个关于花的小提示，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家里养这个猫猫狗狗啦，有很多花跟他们是不太对付的，比如说这个郁金香跟猫就不太对付。我很少会让他们俩同时出现在一个环境太长时间。还有像那个百合花，因为百合花它不是有那个蕊吗？就特别香，然后那个蕊还会掉那个黄的、
0: 掉渣渣，所以每次百合花一开就先把那个蕊给它掐掉。
1: 对，然后百合花好像跟猫猫也不是特别对付，猫会中毒。反正之类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呢就是如果要养花的话，看你家的猫猫狗狗跟它适不适配，不适配的话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
0: 是的，我们这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很多和花相关的一些小贴士，也就是希望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能够就是非常浪漫的度过这一天，因为鲜花它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感。
1: 是，
0: 想要哄另一半开心的啊，我们的男同胞们、男生们，记得给另一半买上一束花吧。
1: 对，你要是不想赶今天的话，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送人家一束鲜花。
0: 还有就是咱们男生买花的审美可以高一点，不要买那种中间红玫瑰边上包一圈那个满天星的。
1: 我真受不了那个满天星，我说实话。
0: 而以前挺好看的，就是那是非常老的一些款式了。
1: 对，
0: 但是现在那个满天星搭配其他的，只要搭配的好也是非常漂亮的。
1: 是，反正大家这个买花要是说定不了的话，发给我们俩，我们俩帮大伙儿挑一挑也是可以的，省得你另一半收到了之后钱又花了，脑袋又疼着。
0: 是，风铃说呀，宋宋跟我妈好像啊都喜欢种花养草。
1: 哎呀，我后边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在节目里呢，你大概知道我应该要说什么他说这个说到送花送礼物太好了，又怒省几百上千，你单着吧，你风铃不想跟你说话了我们最后呢还是祝愿今天啊、所有的有情人们可以在一起幸福开心，然后所有的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好好的抽出今天一天的时间来爱自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再次预告，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上我们会有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到时候10点到11点钟的时候啊、一定要持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哟。我们最后再来放这首歌吧，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0: 啊，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啊，
1: 来自彭佳慧，我非常爱听的一首歌啊，喜欢两个人。
0: 明天直播记得收看呀，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

0: 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7: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7: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7: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7: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也有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大家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手机网络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手机上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初七，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拥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不被困难吓倒，朝着目标勇往直前，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气温24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个赛事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那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或者是见证自己的亲朋好友戒烟成功的这个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啊等等哈，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哈。只要你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再配上的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3555@qq.com， 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3555@qq.com， 然后呢邮件的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那么征集活动呢是截止到9月底，作品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来评出奖项，获奖的呢也还会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呢也将会在网络全平台进行展播。如果想要了解完整的参赛细则，请大家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就会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呢有关本次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欢迎大家去踊跃投稿。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接下来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了双提升。其中在生态环境恢复方面，海南长臂猿种群增到了7群44只。在生态惠民方面，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到了2087亿元。

再来关注由海南公司联合海油发展装备技术公司研制的系列大尺寸深水隔水导管，日前在海南深水海域完成首次工程化应用，标志着中国海油在该类关键装备领域实现设计、研发、制造、应用全流程自主可控。目前该类型自研装备即将实现规模推广应用，为深海能源资源经济高效开发贡献更大的价值。8月18号，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海南省“十五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未来五年，海南将坚持投资于人的核心导向，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引进、技能人才培养、社会保障等八个方面，部署29项具体任务，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支持。规划也明确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做优做强就业驿站，并推行人工智能加就业的模式，实现24小时内响应服务。昨天，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县层面第三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海口市专场了解到，海口将实施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增普通高中学位 2.5 万个以上，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将达到 98% 以上。昨天，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首发驶出，开往长沙北站。这是海南首条出岛时速120公里、途定快速货运的班列线路。香蕉等海南热带鲜果最快 26.5 小时可直达华中市场，实现铁路冷链隔日达。8月18号，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自贸通途海链全球出海业务生态交流大会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中国石油海南大厦举行。活动上，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是正式的成立。联盟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南营业部、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中信海口分行、招商海口分行等约30家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发起，旨在打造企业出海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政策咨询、专业服务等全链条的服务。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在推进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州、厦门、泉州、长沙、广州、深圳、横琴、粤海、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已经于近日开幕，目前呢多项赛事正在进行当中。本届省运会所有竞技赛事和群众赛事均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那么赛会期间，观众持观赛凭证可在各个市县享受餐饮、住宿、康养等合作商家的专属福利优惠，实现观赛及享会。本次省运会的票根经济活动内容丰富，全省共有156家商家参与，覆盖了餐饮、景区、住宿、康养、商超等品类。公众呢，通过微信搜索“酷游海南小程序”，进入首页省运会专区参与活动，即可领取呢专属的票码根。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2026年的12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那即日起呢，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面向

0: 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的2026年9月24日的24时，申报影片均可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网进行注册报名。再来关注白沙，白沙黎族自治县日前印发《白沙黎族自治县2026年晚稻含山栏稻和花生种植奖补实施方案》，通过财政奖补激励，调动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稳定扩大粮食生产面积，筑牢全县的粮食安全防线。方案明确奖补标准为每亩200元，奖补范围仅限2026年晚稻种植的水稻、山栏稻以及2026年全年种植花生的地块。2026年早稻种植水稻不在本次的奖补范围内。再来看海口，近日海南省住建厅正式公布了智能建造试点第二批名单，全省共40个项目入围，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洋新校区三期项目成功入选。海南医科大学桂林洋新校区三期的项目深度融合 BIM 人工智能及自动化机械设备，构建贯穿生产施工运维全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建造体系。目前海控建设在该校二期项目中已经创新采用智能安全帽、 AI 视频监控等智能设备，三期项目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 EPC 模式下设计与施工的一体化协同。近日呢，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海口国家高新区组织了园区的10家咖啡及食品饮料产业链代表企业呢集中参展，并在一号馆产业论坛区同步举办自贸港产业专题推介会，依托省级重点展会平台展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资源。展会期间，高新区围绕自贸港的核心政策优势、园区的产业基础、咖啡及食品饮料扶持举措和全流程营商服务做专题推荐。目前海口市秀英区海秀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上东分园和理想分园将于9月正式开园，三所幼儿园均为小区配套的公办幼儿园。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4: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剩下的时间里面，上半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几条简讯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海南入选。这是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呢已经有实地启动了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试点。那么首批试点呢，咱们十个地方开展，咱们海南为其中之一。十个城市初步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试点布局，像其中上海呢是侧重构建呢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而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呢则是侧重数据的跨境流动、国际数据服务等试点探索，而福州呢则是侧重跨境电商、食品安全等数据领域的规则标准互认试点，厦门呢则是侧重智慧物流、智慧海港等场景的国际合作，福建泉州呢则是侧重数据赋能、纺织、鞋服等特色产业的国际合作，湖南长沙呢则是侧重面向非洲的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合作，广东呢则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广州侧重医疗科研数据的跨境流动便利化，深圳侧重培育国际数据服务的新业态，横琴呢则是侧重面向葡语、西班牙语国家的数据合作，广西南宁则是侧重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合作。据了解呢，国家数据局组织开展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的试点，是要发挥地方先行先试的作用，在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规则对接、数据标准互认等方面呢，探索多层次、宽领域、高效益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新模式，为推动构建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享繁荣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做出积极的贡献。再来关注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新的变化。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正式施行。这个决定一共是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呢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啊，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呢，是适当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的渠道，明确呢，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第二方面是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啊，简化职工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申请的实现呢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推动呢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那第三方面呢是强化风险防控。那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用的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纳入全国的一个共享平台，同时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等材料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获得贷款的行为啊，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第四方面就是扩大了一个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呢，享受相应的一个政策支持。

再来看杨浦，昨天随着国庆海来荣盛新轮在海南杨浦呢获颁中国杨浦港船籍港船舶所有权证书。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的船舶总数是突破了100艘，达到了106

101艘，总运力超过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港，助推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是稳居全国第二。那么自获批设立以来，我国首个国际船舶登记管理机构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持续推动中国杨浦港制度集成创新，通过联合地方单位建立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机制，整合33项高频政务事项，跨部门并联审批同步发证，以及7×24小时的预审等举措，船舶登记材料精简了60%以上，办理效率提升了90%。15项核心业务的办结实现压缩至小时级、分钟级。目前中国杨浦港的船队结构已经从传统散货集装箱运输扩展至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领域，且始终保持零滞留记录，累计获评安全诚信船舶41艘，占比达41%，位居全国所有船籍港之首。此次入籍的所属企业年内还将在杨浦港登记14艘新造船，总运力超过110万载重吨。海南海事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登记政策与金融保险联动，健全质量管控体系，探索国际接轨监管模式，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船舶的登记品牌。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9哈，我们马上就到来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0: 联络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钱袋子鼓了，滚了。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么下半时段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两个板块的专题内容哈，一个呢是我们的主播说安全，另外一个依然是我们的下半时段的重点内容今日关注哈。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开始，依然为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哈，这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正式的开始了。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呢，是需要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还是或者是见证过亲友戒烟的亲朋好友、医护、控烟志愿者哈，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只要你拍摄呢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配上呢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呢在你的文件上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 然后呢在这个电子邮件的标题上备注上戒烟故事四个字哈。那么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呢，截止的时间是到9月底，作品将会经过专家评审来评出奖项，获奖的呢还会有丰厚的奖励哈，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如果想要了解呢完整的细则，请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这么几个字，后台呢将会自动为您反馈呢本次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您来踊跃投稿到这一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的活动当中来。
1: 主播说安全。
0: 好了，今天来的主播说安全，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我们的大小朋友们在暑期的一个安全须知哈。昨天其实和大家聊聊这个防范灾害性的天气的一个相关情况，因为这两天呢这个热带低压扰动啊，对大家的这个生活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时不时的一阵

大暴雨呢，把所有人都圈在了家门当中啊，出不了门。出门呢，迎来大暴雨，骑电动车的也不方便。路上路开车的呢，路面上呢，不同的路段呢，有这个因为地势的原因造成的内涝和积水，也是行车带来一定的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呢，今天早晨的上午的时候呢，咱们气象台，海南省气象台又发布的这个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啊，今天上午呢，在文昌市以东390公里的海面上啊附近，可能在24小时内加强为热带低压，并且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啊，其实还是要经过海口的。趋向呢，海南岛东部到粤西一带的沿海，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受到它的影响呢，19号到23号之间，南海东北部的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的陆地及近海将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也就是说呢，在未来几天之内啊，咱们海口都一直会有这个不断的一个风雨的过程。你看天气预报呢，从19号开始，19号呢白天到夜间，咱们海南岛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20号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的大暴雨。21号白天到夜间是阴天有暴雨的大暴雨。这也就是说这几天会持续的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呢，在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的网络安全之前呢，依然和大家来把这个防范灾害性的天气再展开的说一点哈。像这两天因为热带低压扰动所带来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突然的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大家需要注意，不仅仅是我们的小朋友哈，大朋友同样要注意，暴雨的天气要应知应会十条。所有的东西呢，首先第一点取决于你要首先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或者是相应的天气预警。咱们海口其实海口市气象台和海南省气象台都有相应的公众号啊，大家没事就是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每天都会发信息，比方说明天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像这样的一个热带扰动低压循环带来的暴雨的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都会有发预警。那么你就会提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呢，根据明天的天气情况来安排自己的出行规划和工作计划，对不对？所以呢，暴雨应知应会的十条呢，首先第一条啊，和昨天讲的内容一样，都是要天气动态要掌握，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尽量减少外出。第二呢，如果是居家，也要三注意哈，包括家中有老人和小孩，也要注意这种天气变化剧烈的一个，包括大暴雨的情况下，要提前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遇到进水，要立即切断电源，知道自家的电源从开关在哪里哈。有的家庭当中电源开关可能也有一两个，因为一个是属于墙壁内，就是建设房子的时候事先在房内埋好的线路。这是一个电源总开关，二一个你装修的时候可能会装另外一条线路，也有另外一个电源总开关，所以家中电源总开关一定要了解清楚有几个哈，不要光切断了一个，如果另外一个遇到水漏电了，那可就麻烦了。那再一个就是收回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晾晒的衣物，以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哈，特别爱在阳台上这个防盗窗上摆放花盆啊什么的，这些人家，其实这点挺麻烦的。为什么呢？一个是有风吹动掉落或砸碎这个其他人家这个高空抛物的危险。要知道高空抛物是违法的哈，是有刑责在身的。第二个呢，就是就算你这个网眼比较密集，不容易掉落，但是掉落枝草啊、土啊。砸到下边这个人家没有装防盗窗，或者是顶上没有隔断的，砸到人家阳台上也是非常不安全和不文明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自己在家中养殖花草啊，不要放到这个防盗窗上往下漏，放到自己的阳台地面上去，啊，让它顺着阳台的沟槽到地漏方面去流水哈，也同样可以积攒阳光嘛，对吧？再一个呢，第三一个就是呢，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行车不进积水区，啊，行车要减速慢行，尤其大暴雨的时候，如果是暴雨。

0: 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一定要打开这个三角闪灯哈，避免驶入积水区和地势低洼区。咱们海口市内呢，经常容易积水内涝的一些路段，咱们海口气象台的公众号啊，都会经常的会及时的发布，尤其暴雨之后，也会实时的，因为每天都是有通过视频，摄像头来监控哪些路段的雨水比较大，然后呢会导致内涝积水，都会及时的发布内涝的路段，大家多多关注咱们气象台的发布的天气预警。第四呢，如果车辆被困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逃离。车辆熄火的时候呢，下车到高处等救援。如果积水还没有堵住车窗，一定要摇下车窗迅速逃生。如果整个车体被整个的淹没，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这是车辆被困的情况下哈。第五个就是户外行走，一定要避免漩涡。户外行走呢，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等等，贴近建筑物来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哈。第六呢，如果遭遇到洪水，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再一个就是抓住漂浮的木板啊、箱子等物体来等待救援。第七个呢，遇险立马找救援。如果有通讯条件的，立即联系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没有通讯条件的，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向外界呢发出求助信号。能见度这个不高的情况下呢，红色的波长是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是红绿灯？红绿灯呢？哈，大家在这种呢灾害天气出行的时候，尽量穿红色、橙色的衣物类的，或者是黄色带反光条类的衣物啊，容易让远处就是能够让人看见哈。第八一个，如果无法转移，找高地啊，立即寻找屋顶、楼房等高处暂时避险，更加不要独自的游泳转移哈。第九一个就是要注意呢次生灾害的防范，比方说如果遇到泥石流，在山区里面呢，这个要遇到泥石流，那一定要立即朝泥石流垂直方向逃跑，也就是说呢，泥石流从上到下这个滚落下来，那么一定要横着往左右两侧跑哈。就垂直方向，而且呢，要向这个高处的山坡上跑。那么，如果遭遇到山体滑坡，要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跑，不要向滑坡体的上方或者下方逃离。这个无法逃离的时候，要抱住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者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滑坡停止后呢，不要立刻回家。最后一个就是防止疫病哈，不要喝生水，避免受污染水源进入体内，不要吃生冷变质的食物，如果皮肤出现伤口，一定要及时的处理哈，这些内容都一定要注意。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首先依然是财经观察内容哈，来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巨深股份在海南啊搭建了一个对外投资的平台。在前些日子呢，巨深股份股票代码001202发布公告说呢，公司拟使用可转债的募集资金2.66亿，对全资子公司海南巨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之后呢，海南巨深注册资本由1亿增加到3.66亿，仍然是巨深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哈。那么为何增资呢？而且是一下子增加到了3.66亿的注册资金呢？那巨深股份说呢，是为了满足募投项目巨深几内亚博运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木深股份呢，将海南巨深的全部下属子公司新增为这个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也就是说，这个巨深几内亚博运项目是在海南木深公司的旗下来开展的。海南巨深呢，是巨深股份搭建的一个对外投资平台，向下呢逐层控股多家香港的孙公司

0: 也就是说呢，海南巨神是巨神股份的下属子公司，然后呢，海南巨神下属呢在控股呢，香港的一些这个巨神公司孙公司嘛，这子公司孙公司那个，然后再由香港的一个平台这个孙公司啊对接几内亚的当地项目主体，这个木头的项目就形成了海南巨神香港平台到几内亚的项目公司这样一个多层实施的架构。增资的资金呢，是先注入到海南巨神公司内，再逐层拨付到香港平台到境外，完成船舶的购置啊、博运项目的建设呀、等等。事实上呢，早在2024年的2月份啊，巨神股份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哈，在海南开始设立全资的子公司。啊，当时主要是为了借助咱们海南省的政策优势，拓展呢巨神股份的国内和国际的业务，啊，助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24年的3月份呢，是巨神是在海口成立的，它的当时经营范围是包括物流、仓储和对外投资的。在去年的时候呢，是为了开拓几内亚、印尼等国家的博运业务，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然后呢，通过海南巨神在香港设立了一家或多家全资的孙公司，由这些孙公司或者其下属的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来开展呢海外的一个博运的项目的。那么财务数据显示呢，巨神股份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营业总收入是 4.37 亿，同比增长了 68.27%， 归母净利润呢是 880.53 万元，同比增长 12.33%、啊、这个利润增长是比较慢的哈。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末呢，海南巨神的资产总额是 3.4557.21 万元，负债总额则是2.5180.21万元，净资产是9377万元。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哈，热点话题呢关注到各家公司企业缴税的情况，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热点的话题，就是向境外企业支付服务费如何代扣代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啊，这些方面，包括这个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的解读相关内容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唠一唠。那么关于向境外的企业支付服务费，那么如何代扣代缴这个增值税，那首先一个呢，代扣代缴增值税的申报啊，要登录电子税务局，然后呢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跨境交易合同信息管理。然后呢，在进入跨境交易合同信息管理的模块，在这个模块当中，根据选择的合同信息来生成明细的数据，然后呢，点击编辑开始补录这些数据啊，因为根据这些数据才能缴税。补录数据完了之后呢，系统根据合同的信息会自动预添被扣缴纳税这个被扣缴纳税人的识别号，被代扣代缴纳的税。纳税人的一个名称啊，征收的项目、合同编号等信息，只需要呢确认信息完整，补添征收的品目啊，应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的项目啊，计税依据等等部分信息，就可以完成这个明细的数据录入了。那么填写完成、确认数据无误之后，再点击提交申报。啊，申报成功之后呢，就可以点击这个立即缴款，完成本次申报所涉及到的增值税的税费的款项的一个缴纳哈。记住了，首先它是需要登录电子税务局，进入到电子税务局的我要办税栏目，再进入税费申报及缴纳栏目，再进入到跨境交易合同信息管理模块，进入到里面按照要求来填纳这些信息就完了。第二个呢，就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申报。一和二的项目的跟这个增值税一样哈，都是要登录电子税务局，然后依次进入呢，我要办税，进入税费申报及缴纳。

再进入跨境交易合同信息管理。然后呢，第三项就是找到已经备案需要纳缴税的合同，操作栏呢点击更多啊，更多里面有个申报，申报里面呢有企业所得税指定扣缴。然后呢，根据选择的合同信息生成明细的数据，填写需要补充的信息，确认无误啊，然后在当前页面就可以确认是申报，点击提交申报就可以了啊，也可以填表的方式啊，提交申报就行了。根据实际的情况呢，自行填写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申报成功之后呢，来就可以点击立即缴款，然后完成本次申报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的税费税款的一个缴纳哈。那么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一个公告，这是国家发布的哈。这份文件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2026年第21号。税务总局呢则是配套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6年第15号。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解读一下哈。这是为了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与财税公告相配套，为了便于纳税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税务总局制发了这份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公告规定呢，为了便于纳税人申报缴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管理以与装入离岸信托财产相关的境内主要生产经营企业登记注册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纳税人不存在境内生产经营企业的，按照与离岸信托相关的境内财产所在地来确定，既不存在境内生产经营企业，也不存在与离岸信托相关的境内财产的，按照境内经常居住地来确定。那么为了便于离岸信托纳税人的申报，那么对于2025年度已经办理汇算清缴申报并补税或者退税的纳税人，继续呢以汇算清缴税务机关为主管的税务机关。那么离岸信托纳税人的办税渠道是怎样的呢？税部门啊，这个公告发布之后也同步升级了税收管理系统的。考虑到离岸的信托涉税的事项是较为复杂，为了方便大家申报呢，大家可以携带的相关的资料前往办税税务厅来办理。后续的税务部门还将提供自然人的电子税务局来办理渠道哈。那么需要申报缴税的时候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那么公告里面呢区分了离岸信托的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报送材料。一般情况下呢，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居民个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要填报呢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B 表，并且附报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年度报告表以及离岸信托财务报表、运营收益和收益分配等资料。如果是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非居民个人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要填报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A 表，附报呢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表、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年度报告表。分期缴税的条件和备案流程是什么呢？那个为了减轻离岸信托终止等环节税收的负担，对照税法规定，申报后缴税存在困难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可以在五年内分期均匀缴纳税款哈。那么如果居民个人在境外已经缴纳了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性质的税款，要如何办理抵免呢？那么符合我国税法规定的抵免条件呢，可以填报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B 表，申报境外所得时办理，并且提供符合要求的纳税凭证哈。离岸信托受托人应承担哪些义务呢？按照规定，准确的核算离岸信托运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收益和分配情况，按照纳税年度核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并且协助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完成申报、纳税和资料报送等事项。对不遵从的纳税人，公告规定了哪些设施呢？税务机关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办法来规定，来相应的规定来处理来处罚哈。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能够对你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所帮助。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江嘉文。江局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
0: 今天呢，除了江局长，也包括其他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各镇的管理所的负责人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其实呢，说到美兰，可以说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关键节点，
1: 对，
0: 所以涉及到自然资源与规划，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1: 那
0: 尤其是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围绕着资规方面，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呢？
1: 今年呢，我们聚焦今年是一个乡村振兴，转化一年，就是从乡村振兴到扶贫脱困到乡村振兴转化这一年，那么这里面我们比较聚焦的是一个村庄建设，就是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这个扶持扶助，还有一个就是城市更新，这也是国家近期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就是进行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聚焦一个非粮非农。非粮非农这个事项呢，既考虑到了这个东西涉及到了国家战略，同时呢也涉及到百姓的这个切身的利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要

0: 做大量的一些的工作在里面，主要集中这些。
1: 对，因为美兰区其实从整个空间格局上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刚才您说到几点，比方说城市更新，包括自贸港产业基地，包括空港经济的发展等等。所以说这方面呢，就考量我们自贸部门的这份智慧和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咱们广大市民，还有记者的调查啊，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呢，面对面进行一个探讨。首先呢，说到这是灵山镇林昌村委会南仔村的一户这个农户，他们家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什么呢？一直住的这个房宅啊，因为靠近这个河道，所以说呢，年久之后出现下沉。不过说来呢，村里也特别的关心，于是呢就很快就拨付了一块地，给这家人希望呢能够建新房安新居。可是呢后来又发现哈，这房子呢它不具备建房的要求，哪里不具备，又怎么能够圆了这家的安居梦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林昌村委会南仔村村民林先生向业政纠纷反映，他家现有住宅紧邻河道，受地理环境影响，地基出现沉降，已不适合在原址上拆除重建。一家七口居住拥挤，急需新建住房。
3: 虽然我家居住条件的话，我父母是说住以前的稻谷房改的那个小瓦房里面，我家一家七口人也是住在一间小平房嘛。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是住在一个十多平方的小平房，目前说居住条件是有点紧张。现在这个房子的话，地基是下沉，房子四周开裂，现在是属于严重危房。现在像平常刮台风、下雨的话，都有随时有倒塌的风险。这边是希望政府部门的话，能够及时帮我处理这方面问题，让我，还有报建手续的话，重新帮我做好，让我重新住上盖上新房子了。
2: 在林先生家中，记者看到房屋墙面、地面以及围墙均出现多处大面积裂缝，地面沉降痕迹较为明显，房屋整体结构受损严重，仅靠简单水泥修补、临时加固无法消除安全隐患。林先生告诉记者，为解决住房难题，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为他调配了一处175平方米的宅基地。可当他依规申请农宅建房报建手续时，却被相关部门告知该地块当前按水田管控，不具备建房要求。让林先生难以理解的是，该地块近20年没有耕种，已不具备水田耕种条件，用地定性和实地情况存在不符。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住房难、报建难的问题并非林先生一家，村内多户村民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其他村民也向记者倾诉了一家人挤住老宅、建房无地的难题。
4: 几大平房，但人比人，脚的路会脚路会停乌，搭梯个屯路个老个，所以只搭人比人啦，只只三十万人，只路人只三咯。钱比较外国佬大，我混乱了，即嘛。我人压力唔少痛，我伊也无有钱，又要又土，有钱个又要土，无钱又要土，伊落在路又土也入无鬼咯。我路边地无路咧，边路往个哪路不土，一下死咯，我给路米咯啊！啊哪不得啦，人我地人老个腰好痛，田家个上尾话地地了个搞唔到。
2: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随着村内婚育人口逐年增加，村民家庭规模不断扩大，原本老旧狭小的老宅早已无法承载大家庭的居住需求，村内住房缺口越来越大，居住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缓解拥挤的居住困境，此前有村民自发搭建临时房屋扩充居住空间，但这些临时搭建的建筑均属于违建，大多尚未完工就被统一拆除。目前村内既没有闲置建设用地可供调配，合规地块又因用地定性问题无法正常报建，村民几代人挤在老宅中，甚至有人常年居住在临时集装箱内，居住条件较为艰苦。村民多次向各级部门反馈诉求，期盼住房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5: 我们都不知道反映多次，我们打1235都不知道打多久。去年的时候我写信给市长，然后美兰区给我下那个文字，如果真的村庄的规划地很大的话，他们也不会说去占用农田，老百姓根本不懂这些嘛。
2: 安居是民心所向，也是百姓最真切的期盼， 目前南

0: 在村村民房屋险情持续存在，建房困局迟迟未能破解，村民何时能修正不符的用地定性，顺利办结建房报建手续呢？辖区内类似历史遗留建房难题还有多少呢？群众期盼相关部门能够主动靠前，实地摸排研判，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和村民刚需，优化处置方案，打通审批堵点，切实回应群众安居诉求，早日化解基层民生难题。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2: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看完这条短片呢，我想您肯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林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道非常经典的涉及到自贵的难题。
3: 是，
2: 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能够满足基层的民生保障，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规划管控红线是碰不得的。
3: 是，
2: 这个您了解吗？
3: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碰到很多。老百姓的诉求其实是蛮朴素的，他就是说你告诉我这个地方能不能建，
2: 对，
3: 可不可以建，为什么不能建。其实他问的这个几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基层工作当中应该更朴实的告诉他们因什么不能建，不要讲太多的什么这个那个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是经调查呢是长期并没有耕作，
2: 是，
3: 但是呢我们因历史一些原因啊，我们的村庄规划编制有些滞后，那么这几年通过大力的整治以后呢，全市的村庄规划基本上已经成型，并且报批这个备案了。但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村庄规划的界限和我的这个农田的界限和我的生态环境界限有打架。三条线打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个原则，第一个，在适合做农田的情况下，我们的规划，我们的村庄规划应该优于这个农田，避让农田去做规划。但是像这种长期没有耕作且是比较贫瘠的土地呢，那么就不适宜把划入这个农田的范畴里面去。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把这个线给解开。解开以后我们通过动态的调整进行给它进行路段系统。那么像林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所了解到是存在报建过程当中存于一些水田，
2: 是
3: 一个农田这块。那么我们这里想就是说这个进调查土壤检测没有做是符合相当的情况，那么我们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年度的这种农田界限调整的范围内去。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也积极的协助他做一个零跑动系统去报建。在这过程当中可能还要涉及到村庄规划，但总的来说像这种需求我们也需要各方面去跟这个村里面的村委会村干部门进行积极宣传。毕竟在审批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应该清楚的去认识到这三条线该怎么去区分，同时做好指导，免得产生一些误解。
2: 您刚才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如果是确实它虽然性质上比方说它属于水田，但是呢它长久以来也没耕种，
3: 对，
2: 一直荒废，
3: 它
2: 是有可能啊转化成性质满足我们老百姓的这一份安居的要求。
3: 对，
2: 那像这块地是不是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的研判，就它的性质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改变性质的要求。
3: 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指导意见上来看，对我们美兰的这个农田的保有量是10.8万亩这个农田的保有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这样的一个零星地块我们进行核实以后呢，如果土地出现的盐碱化或者钙化这一系列不适合耕种或者耕种的成本改良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会主动调出。但是调出的情况下是保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别地方就把优良的调进来，
2: 进出平衡。
3: 对，这样能变成是既适合耕种又不影响村庄的发展。这个村民的报建就一系列的情况。对，
2: 也就是说林先生提出的这份要求是有望能够得到实现的。
3: 是是是。
2: 好，咱们呢有一个问题上升到一类问题。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前几年政府部门真

0: 对村庄的规划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现在呢已经看到成效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但是呢难免会涉及到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怎么能够让它更精细？
1: 根据我们前2周到
0: 嗯。
1: 美兰4个镇区调研，这样的村庄规划，其实当时在做的时候啊，确实有些时候界限的问题，
0: 嗯，对。
1: 确实也是有点就是比较毛躁，就毛边有些毛边。但是在过程当中，其实4个镇的领导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也启动了这个叫做村庄规划的动态调整，把有些房子的屋角在村庄规划外的，把它包进来，把哪一些是适合耕种的这些东西又避让出去，逐渐调整。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定时间。但总的来说嘛，我们的村庄规划已经走到了前面去了，大方向、大路已经没问题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需要一种绣花针的方式，的工作态度，逐渐逐渐的把这个东西修补回来。那么不影响报建，同时呢，在如果说村庄规划已经把它纳进去的话，我们还采取了一种叫做在审批上呢有一种叫承诺制的方式进行处理。就是说我村庄规划标准，但是我需要在报建或者说需要在审批环节上需要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百姓的这个报建的需求又比较迫切，同时又是刚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允许你先进入领跑通系统，然后进行这个报建，同时呢，后面再做。总之，这是两条腿走路，互相不是说，不是说是一个并联去处置，而不是一个串联。
0: 好，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领跑动的系统，配合刚才您也说到的这种承诺的手续，其实总的要求，就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能够办事办得更顺畅，我们的效率变得更高效。但是呢，话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延展一下，对于不少的一些老百姓，尤其是上一点年纪的朋友，他们可能确实就像刚才那位老阿婆反映的一种心声，是大众的心声。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建，我建了之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拆，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主动的靠前。当然了，这个绝对不是资规一家人部门的事情，这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村镇的工作人员，各个其他的部门，就怎么能够给老百姓做好这一份事宜，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具体的回复，这份高效怎么保持？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的前期是有一些卡壳，但是现在跟我们就秩规啊，4个镇呐、啊，其实包括农业农村，其实已经形成了合力。尤其是在您说的这个，像阿婆那个，不知道怎么报建，甚至他连那个手机怎么操作他不知道。但是咱们镇里面也很好，就是有专门的报建员，报建协办员，告诉你我该怎么给你做，怎么做，然后哪一些出现什么的问题，需要什么途径，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去补的材料，哎，他所有东西就联动起来。其实我们就希望是说尤其是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啊，给村民、市民给的是一份简单的清单，像抓药方一样，只是几味药，但后面怎么煎、怎么煮、怎么处理，那是我们后面的经办人员、我们的行政人员去处理的，而不把这些问题前置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哦，我只要搬去肯定能办成，办不成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做成，那这个事情是的，他们才会对我们有信任感嘛。
0: 好，这位林先生。严格来讲，其实呢，事情还是比较紧迫的，因为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特殊天气，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这个七口人挤占的这个农房啊，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况？所以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务更有温度，哎，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安心？这就需要咱们的速度能够再加一码。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这是三江镇有一位罗女士，她反映的一个问题也是极具代表性，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农户啊，他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农具房，农具房呢，涉及到农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他们也需要进行一个设施用地的备案，而当他备案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具体什么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农具房是种植户存放农具、堆放农资、开展日常管护的必备。

0: 设施，设施农业用地合规备案，直接关系农户的生产经营和切身收入。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种植户罗女士却被一桩十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困住手脚。由于2004年集体土地确权错登，种植户的农业配套设施无法正常备案，合法生产身份长期悬空，日常种植经营处处受限。
1: 房子建了好几年了呀，我转过来的时候，我是2013年转过来的，转过来的时候就一直存在的，太复杂了。他们那个资料就是左一次右一次的，要叫我要找村里面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很复杂，特别特别的复杂。三天两头来找我，要叫我到村上，我说我搞不了的，因为到村上去，我们一个外地人到这边，对吧？村上的人，人家也不会理我们的。
0: 记者了解到，罗女士是从外地来三江镇发展的种植户。2023年流转接手这块园地时，眼前的农具房就已经建成投用。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一桩本该正常办理的设施用地备案，却因早年土地确权登记错误，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难题。2025年10月，申请至今仍然无法办结。更让她倍感压力的是，办理备案还需农户自行承担2900元测绘费用。对于靠种地创收的农户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三江镇是美兰区的农业大镇，果蔬苗木种植产业集中，辖区种植户众多，农事配套设施需求较大。记者走访发现，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针对种植户反映的土地确权错登、备案难、办证成本高的问题，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三江管理所作出回应。
2: 这个设置农用地的备案，它是镇政府要来审批，我们这个国土农业是进行联审的，那我们肯定就要负责土地权属的确认。我们已经联系测绘部门了，马上他就会下来，然后我们会组织这个山东前和三江镇村集体，包括这个眼镜塘村委会三方进行指界，我们把这个土地是哪一块是属于他们的，把它分清楚，然后做一个登记公告，就是五个工作日内登记公告，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把这个权属就变更，啊，就变成他正确的权属。
0: 小小一间农具房承载的是种植户一年的生计，连着农村产业的稳定发展。三江镇暴露的历史确权错登、备案难难题，也让大家产生疑问：其他乡镇是否也存在同类历史遗留问题呢？还有多少种植户正在遭遇类似的备案困境呢？种植户期盼相关部门能够在全区开展摸排，建立历史遗留问题台账，同时持续精简备案流程，既守住用地合规底线，又尽量化解农户生产经营难题，让每一户种植户都能安心务农，放心发展。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三江镇农业大镇，
5: 农业大镇、
4: 当然了，不光是三江镇，其实就整个美兰来说，在我们海口现代农业这一块承担的这个担子很大。
5: 是，
4: 那好，具体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想呢也是极具代表性。比方说这种设施用地的备案，像这位罗女士呢，她的问题出现在了说早年的土地确权登记错误。我理解，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个回复，其实就是权属不清。
5: 对，
4: 那
5: 有争议。
4: 对，有争议。
5: 对，
4: 如何解决？
5: 这里面土地权属争议呢，它有一个土地层权属争议的调处机制，这个是我们配合镇里面一起做。那么目前现阶段呢，调处工作正在做。基本上开展的这个前期还是比较理想，有望把这权属争议这个问题呢给做好。那么为什么这个罗女士她说备案的过程当中就因为争议影响了她的这个备案？主要什么？她主要是这个协议合同啊，她签是跟谁签的问题。
4: 对，
5: 其实设施农业主要是你跟谁租这个地，这个租地的行为，租地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是主体啊不清楚的情况下，确实镇政府在审批上确实有问题。那以后会产生以后的经济矛盾，那么这个我们会尽快的把它处理掉。第二个呢，就是罗女士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像设施农业这种备案， 比较的就程序比较繁琐。其实像咱们这个美兰区呢，是我们全国农业现代农业示范县，
4: 嗯，
5: 它在它的设施农业的量是应该是这个备案量啊是四个区里面最多的，有1463宗，
4: 嗯，
5: 而且现在还不断的增加。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对设施农业备案这一块，我们也进行实地的这种专题调研，也发现在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是历史原因材料审批全料不全，但是有一些是已经荒废了但是没有退出，
4: 嗯，
5: 但是有一些的是急需要用地但是呢又找不到这个路径，那么我们也是积极的调研后，我们考虑也向这个区政府啊也把书写了一份这个管理的这个意见，
4: 嗯，
5: 然后可能近期呢待批，如果一旦批下来的话可以极大的简化这些程序，
4: 嗯，
5: 同时呢也在这个撤回费啊备案的这些材料这种方面呢极大的去压缩，
4: 嗯，
5: 但具体压缩多少我们还得继续做工作，
4: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也不是个难问题，但是呢下一步刚才您说了这个问题的症结就是在于这个争议，尤其是涉及到好像是三个村，
5: 对，
4: 哎，怎么能够履行完之后办证，它就是一个手续的问题了。借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思考啊，因为涉及到这种我们叫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5: 嗯，
4: 就全区来讲，就你们现在是不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备案的属性会形成一套体系，还是怎样的一种方式，比方说它的这个准入退出你们能够动态的把握？
5: 有这个设施农业备案，当时我们是应该是2年前，
4: 嗯，
5: 我们全局在进行这个就制度创新的时候呢，我们的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设施农业管理的规范，但这个管理规范呢在实际工作当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需要不断优化调整的方面，
4: 嗯，
5: 那么我们也把这种需要调整变化这块我们也重新进行这个撰写完了，那现在正在就是过会和审议，
4: 嗯，
5: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的是能最后从设施农业审批备案，但不只是单单备案，
4: 嗯，
5: 希望是走到不动产环节上进行登记发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很多的这个规范性的东西出来，
4: 嗯，
5: 那么在过程当中觉得这个这件事做起来是比较有意义的，
4: 嗯，
5: 因为像我们海南其实一个热带区域的一个省，它的农业的经济价值非常高，
4: 嗯，好，借由这个问题我们也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呢能够主动靠前，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内容，关于权属，关于征地，
5: 嗯，
4: 啊，捋顺了之后，哎，咱这位罗女士顺利的能够拿到备案。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还想延伸更多的一些问题，只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呢只能是往后压缩了。比方说，这个未来像这种设施用地备案，是不是也能发个证，是吧？这都是一些问题，
5: 这是我们
4: 啊
5: 努力的方向，
4: 是吧？
5: 对。
4: 好，来继续往下梳理吧。来看到。说到证，咱就聚焦到白沙门公寓的业主们。他们住的这个公寓呢是在1994年啊，当时呢这个建成入住啊，时隔到现在呢你想时间也挺久了，可是呢有150多户的业主呢一直愁这不动产权证办不下来，这块心病怎么能够摘除，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近日白沙门公寓多名业主向业城纠风求助，大家入住小区多年却一直无法顺利办理不动产权证，长期的产权缺位让居民的房屋陷入有居住权无完整产权的尴尬境地，房屋不仅无法正常交易抵押变现，房产继承亲属过户等家庭常见业务也全部受阻，不仅困扰居民日常生活，也切实损害了群众的合法财产权益。为尽快破解办证难题，多名业主之前也多次前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信访反映，希望问题能够早日解决，但效果并不明显。
6: 但是我们100多户到现在还没拿到手呢，究竟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主管部门到咋回事，他跟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落地儿，根据政策大家都一视同仁， 下半年呢，就是争取把这些没办的

0: 还有特殊情况的，那就是根据政策，根据历史遗留问题，那就妥善处理啊，还民生一个公道。
1: 记者现场了解到，白沙门公寓于1994年竣工交付，为9层老旧住宅楼，总建筑面积约6669平方米，是早年村企合作开发项目。项目建成后，历经多次权益转让，产权脉络错综复杂。2007年，原海口市房管局按照积压房地产确权政策，为整栋楼宇核发了房屋所有权证。2008至2010年间，陆续分割销售给156户购房者，且均持有房屋所有权证。虽说业主手里都有房屋所有权证，但项目的用地审批手续一直没有完善，关键权属资料存在缺失，达不到如今房地一体不动产权证的办理标准。也正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整栋楼的业主多年来无法办理新的不动产权证，大家的房屋产权一直处于悬空状态。
2: 我呢是属于买的二手房，现在买房已经是16年了，老人去世的，孩子继承的，还有就是说那个房子转给儿女的。
1: 产权手续缺失给业主生活带来诸多实际困扰。记者现场核实，小区156户业主中，目前有33户顺利办下不动产权证，剩下123户业主的办证工作未能落地。一边是业主多年的焦急等待，一边是历史遗留问题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针对业主关心的办证问题，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相关工作人员。
3: 我们在接到群众的这个诉求以后，我们也是开展了实地调查，包括我们到了现场来最终测量了这个房屋的具体面积，然后了解了群众的实际诉求以后，然后我们回去然后研究完之后呢，我们就采取了这个购房者无过错提前发证的原则，然后呢先行为33名购房者已经发放了不动产权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积极的去协调为其余的购房者发放不动产权证。
1: 此次部门主动破冰，让沉积多年的办证困局迎来转机，也让百余户业主看到了希望。群众期盼相关部门能够持续加压推进，紧盯办证工作进度，打通审批堵点，补齐手续短板，全力跑出民生问题处置加速度，高效妥善化解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早日帮百户业主圆房本梦，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安居权益。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5: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看到后半段才突然舒了一口气，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迎来转机了。
6: 对，
5: 不得不说，因为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呢就是它不符合房地一体，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去办不动产权证。
6: 对，
5: 而且像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推进起来呢也不好解决，可是又不得不解决，因为这房子他拿不到证，他就没有办法交易，没有办法继承，没有办法抵押。
6: 是，
5: 那老百姓这方面肯定是揪心的。
6: 对对。
5: 嗯
6: 就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去年，其实却去年一个集中处置的很多的不动产的遗留问题。
5: 嗯，
6: 美兰是属于房地产发展比较较快的一个，但是在过程当中，海口的房地不关联这种历史情况，直至到2015年的时候，房地关联以后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解决。
5: 嗯，
6: 那么像这种呢，又是这个白沙门公寓呢，又是这些房地一体登记不规范的情况下。又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土地手续没完善。
5: 哦，
6: 那更是一个更深一点的。
5: 嗯，
6: 这土地手续没完善，但是业主们都是无过错，然后同时又拿到了我们住建部门的房产了。
5: 嗯，
6: 那这怎么办？
5: 嗯，
6: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具体经办此事的这个陈宇副局长呢。
5: 好，
6: 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5: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副局长陈宇。陈副局长你好。
7: 你好。
5: 这个事情呢您一直在跟，而且呢据我了解

0: 问题将近20年没有得到解决，到现在看到眉目了。它主要的障碍体现在哪儿？又如何去快速的打通了呢？
1: 它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时间跨度比较长，历史资料难查找。我们刚刚看了视频也知道，这栋楼建了30多年，其中它期间经过一次整体的打包转让，后续才。

0: 题，后续我们聚焦于用地手续完善的问题，也是找了很多档案。用地手续嘛，跨越了30年，我们到了市里面的档案馆，海口市的城建档案馆，包括我们自己的不动产登记的档案馆，去搜寻了各类材料。它整个涉及横跨这个地是怎么征收的，后续它是怎么转让的，然后它中间的房地产税到底有没有交，结合着一系列我们搜寻上来的材料，最终结合的我们省里面这几年包括国家出台的不动产登记历史的问题处理规定，来按照购房者无过错的原则来给他完善了用地手续。现在基本上是打通了不动产登记发证的所有环节，后续像这个第一批的已经有30来户已经拿到证了，后面像视频中反映的主要是一些购房者，他可能在外地有一些可能还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我们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网上办的指南，也都通过他们具体的业主的联系人来发送给了大家，相信在后面我们整个小区的证都能给大家发到手上，包括这些业主他们也都说，哎，到下半年他们可能还会过来，还会继续了解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也将继续做好登记的服务工作，切实推动遗留问题的解决。
1: 刚才呢，我一直想问哈，说为什么156户33户完成办证，其他的没有推进，怎么能够一揽子解决？您呢给了我一个答案，其实现在我可以理解为，政策已经跑通了，可能涉及到个别同志他不在海南啊，就接下来如果是他去办的话，很顺畅就能够拿到证是吗？
0: 是的，很顺畅就能拿到证，我们所有的环节都已经打通，后期我们还会继续，如果有还弄不明白的这些购房者，我们还会继续做一个上门服务的解释沟通，争取做好全部的服务工作。
1: 好，谢谢。说到这里呢，特别感慨啊，因为呢毕竟是这个将近20多年的一块心病，这个老百姓呢一直总觉得没盼头，而且呢采取了种种的一种方式表达诉求，但是时至今日啊，终于呢在这个政府的推动之下，哎，拿到本本了，这心里呢他就安心了。
2: 对，
1: 这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些感慨，我觉得很多事情呢确实考量咱们政府部门这种服务的意识、主动的意识、全流程的这种怎么能够去打通。
2: 对，
1: 哎，有些事情呢一根到底需要时间和毅力。
2: 对，就这个事儿，做到把这个事情就是不动产登记前端问题处置完，可以顺利拿到不动产登记权证，这个环节上我们蛮感慨的，是百姓花跑了18年，我们呢应该是怎么去办？当时我跟这个经办人呢一起来聊，其实在过程当中很多人其实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的。他说别人这么做我也就这么做嘛，但是回过头来说，你这个事情你想想看，人家跑了18年，你如果不跟他一直跟下去，中间又断绝了，难道你希望下一任来处理这个事吗？你为什么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协调，果断地把他们化解了？当他们能拿到这本证的这个百姓，其实他们自己的感受是总算有个替他们把这问题跟到底的人，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他们能满意，
1: 因为现在呢这个不管是从省市多部门呢也陆续出台了很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的方法。
2: 对，
1: 那么也借由这种方法让更多的一些纠结于拿不到证的朋友真正能够获得这一份心安。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叶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烟草专卖局，8月28日

0: 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局长江嘉文。江局长你好。
3: 你好。
2: 刚才呢细数的几个问题，可谓是难度重重，但是呢终究能够看到结果。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来说啊，也是一种交代，一份心安。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聚焦到的，这是溪头古琴文化村。我说到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市民游客啊，听着就特别耳熟，甚至呢，您都到过现场啊，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今天我们聚焦的关于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呢，也是我们农村的这种啊农文旅发展当中一个典型的症结，怎么能够得到解决？什么呢？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可是呢涉及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比方说这个土地产权界限如果是模糊的话，很多的一些手续呢就无法推进，这些手续办不了，这块地的发展怎么激活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盘活古村落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文旅，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美兰区灵山镇溪头村人文底蕴深厚，古村资源独特，当地谋划了溪头古琴文化村乡村振兴项目。项目方海南溪头古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昌村委会、溪头、后尾、珊瑚、东坡四个村民小组达成村企合作，签约集体土地租赁协议。拟租赁集体土地 45.17 亩，打造特色古琴文化文旅村落。项目规划建设民宿配套、商业业态、休闲设施，同步发展古琴研学、团队团建、乡村体验等新业态，致力打造属地乡村文化振兴标杆项目。目前自主投入资金完善了村居人居环境，落地基础已然夯实，但两项用地审批堵点成为制约项目推进的核心难题，直接阻断了工程建设进度。一是项目涉及的 45.17 亩集体土地尚未完成所有权确权登记，土地产权界限模糊，为项目合作土地流转埋下合规隐患。二是该地块现状为农用地，未完成农转用审批手续，依据土地管理相关条例，农用地未经审批严禁开展非农建设，这一硬性规定导致项目主体工程全面施工，文旅产业布局工作停滞不前。
4: 在整体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繁杂，那通过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们前几步的这个流程都走完了，那么现在目前呢还是存在一个就是这个产权怎么从那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登记到我们那个村办的一个企业，那更好的去与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合作，也更加的便利把我们的各个的业态能够融合起来。
0: 土地确权登记、产权规范流转、用地性质调整是溪头古琴文化村项目落地运营、古村资源盘活的必要前提，唯有完成全套用地合规手续，相关部门方可依规调整地块规划属性，项目才可合规建设文旅配套设施，开展经营性业态运营，真正盘活闲置古村资源，实现以文兴村、以业富农的乡村振兴发展目标。为尽快破解审批瓶颈，项目实施企业联合四大村民小组主动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了办理集体土地确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及流转等相关业务，但企业认为办理时间较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灵山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通过前期实地勘测定界、多方走访调查了解、核实印证基础上，已完成了四个村的集体土地。

0: 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工作。该项目遇到的用地审批难题是当前海口乡村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多数村集体认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与国土部门登记在册的权属地块信息存在偏差，村集体开展招商引资、村企建设等产业活动时，常因建设用地未登记造册、手续不完善、来源不合规等问题，无法办理报建、备案等核心手续。
1: 要备案，属于乡村振兴的一个项目，有了这个项目支撑了以后，我们才能启动下一步的规划调整，调整为产业用地、商业啊、旅馆啊，什么商业用地。
0: 坐拥优质古村资源，手握乡村振兴项目支撑，西头村的文旅发展却陷入土地审批困境。相关部门何时能出台对应举措，打通审批壁垒，让古村落盘活资源，焕发振兴活力，助力海口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其实这个项目名气是挺大，
4: 是，
3: 我想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都有耳熟。如果是想进一步的发展，就涉及到中间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确权登记，一个是产权规范的流转，还有呢就是用地性质的调整。
4: 嗯，
3: 企业呢感慨，就是这些流程下来呢速度太慢了，那我们资规部门怎么能够向前一步？
4: 古琴文化村叫西头村乡村振兴文旅的项目啊，其实这个项目我们在前期进行调研的时候，这个村落比较小，但呢刚好是旁边有一个麦雅河湿地公园。
3: 嗯，
4: 我们其实两两结合，尤其是它到海岸带的这个海岸线沙滩线的时候，这个呢它又是比较近，其实它的本底生态本底非常好。
3: 嗯，
4: 它的旅游区位啊也不错，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在尤其是在审批的过程当中，不单是我们资规，镇一级政府以及甚至文旅，还有我们的农业农村局，都对这个项目呢，其实说我们已经接受了，已经处理过很多这种这个项目做不下去，这个后面烂尾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对这样的项目，而且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就更加是比较细致去调查。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村民和合作方之间的一种态度，他们愿意，合作方愿意投资，村民愿意接纳，同时共同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村落。
3: 嗯，
4: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逐步的去介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他们的用地需求，那么用地需求里面呢，再结合这次我们的村庄规划把布进去。
3: 嗯，
4: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一个。这么说吧，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3: 嗯嗯，
4: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感受到这个土地啊确实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地去优化这些事项，比如说有土地纠纷的问题啊，我们也进一步处理。
3: 嗯，
4: 所以说现阶段现阶段它的这个土地确权的这个相关工作呢已经基本上完成。
3: 嗯，
4: 但是后续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产权如何转换。
3: 嗯，
4: 产权转换这又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建设用地转换，又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比较敏感问题，我们怕它转了转不见了，那么我们必须让这些土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权属性质不能改变，同时产权人不能变动，否则我好不容易给村里面留下了一块建设用地，突然间通过不同的一的监管疏忽直接就转移跑了。后来呢在过程当中我们严格审核他的这个公司，就是村属企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
3: 嗯嗯，
4: 那么在过程当中他进行转让的时候呢，税务部门也会进一步去核查，但这过程当中可能是我们的像是美兰区应该算是这一宗做的比较前。那么在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叫理念或者流程上需要进一步优化。
3: 嗯嗯，
4: 但是这个这么说吧，这个企业和村民代表其实都比较理解，都希望呢尽快办好。那过程当中你需要合规合法，我们都愿意合规合法去做，甚至说他们也主动问我们，比如说要新建一个搭一个什么这个钓鱼的

0: 房啊，或者做一个什么简易的设施啊，都会主动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就给他们指导，这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但不能干违法了，要往违法上倒就不好。
1: 对，这些涉及到红线的问题，肯
0: 嗯，
1: 定是碰不得。
0: 对，
1: 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更加的精细，
0: 对，
1: 要求的也更高。
0: 嗯。
1: 另外呢，除此之外啊，当然了，整体上不管是确权，不管是农转用的这个审批手续，其实现在呢是在稳步的推进过程当
0: 对
1: 中
0: 对
1: 了。
0: 对，
1: 啊，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比方说小型的配套设施，是不是就可以不增不转的灵活运用？
0: 这个不增不转，这个我们有一个有规定，正式规定是200米这个平方米的这个范围以下，然后呢又是属于公共设施配套的这一类的，这可以同时用简易，不占用过多的农用地，最好是能把耕地避让耕地，原上避让耕地，然后这个基础上进行设施。但这个东西是建议是不是这种半产权的，对吧？它这属于就公共设施类的简易的，不增不转，可以这么处理。
1: 好，说到这样的一些乡村的文旅产业，其实呢，可谓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释放出一些动能，这个老百姓能够受益，企业呢也能够获得发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涉及到我们美兰滋归的工作，朋友们有哪些想要追问的呢？我们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这段时间啊，资规部门集中上线，我发现大家主要都是以咨询为主，啊，比方说像这个朋友说，他家呢是住在海口市美兰区大智坡镇崇德村委会分户村，12年建了一栋2层的楼房，啊，宅基地面积是这些，啊，房屋的建筑面积是这些。那早在2011年，他们呢申请这个办理产权证，当时呢被报告啊，这个宅基地的现状为农用地，不符合房地一体登记。如今呢，多年过去，仍然呢没有拿到证。其实原因很明晰啊，就是依然还是关于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哎，但是呢，我们想说，怎么能够去给他指点一二，如何解决？
1: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的在去年的那个这个上线的时候，我也他们当时我们主动的把这个房地登记这个下半篇的工作啊，也进主动去开展，也得到了领导们的关注和支持，要求我们全不单是美兰区，是整个海口市4个区共同动起来。那么像这位先生，他这个12年建的房子。如果是在村庄规划范围内，那么它属于叫做，在二调三调的情况下呢，可能不符。那么在认定它土地为非建设用地的情况下呢，有通过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现在有处置一个叫，这一项工作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集中在一起，就说比如几个诉求，通过定量不定位的方式进行办理农转用手续。这个就是叫符合的，但这个里面就有不少的这个前置条件，但是基本上按照这样的一个材料来说，他现在可以主动去申请，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0: 是可以解决的。
1: 对，
0: 对，这位朋友呢也上上心，多追问一下。
1: 嗯，嗯。
0: 另外，这位朋友说，眼丰镇云内村的市民反映，去年12月收取了1200元的测量费，啊，就那个测绘的费用啊，说用于办理房产证，但是呢，之后呢一直没下文，请问何时能办证？就是已经测绘完了之后，想了解整个周期大概怎样？
1: 这个东西还是接着刚才那个前面那个问题，房地一体就是农宅房地一体登记这个工作呢，前期第一期是由国家进行出资，那么当时的政策和具体的一个村庄规划，其实它还没有完全落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以可以应登尽登的原则把这个东西登记完了，但后面政策变化同时村庄规划已经布下来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有好多的这些以前不符合规定。

0: 定了，现在又可以登记了。那我们重启，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这个1200块钱是交给具体的测量公司去测量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跟不动产那边进行对接过。其实很多时候呢，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流程和审批的这个要件要素，还是得要形成一个。同时呢，由于这样的政策也可以放开，量也不少。量不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今天陆陆续续也发了一些证了，已经完成，已经基本上道路打通了。但是具体需要，一是排队，这排队肯定会发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简化流程，对
1: 好。
0: 吧？
1: 最后梳理这条内容，说他们公司啊有一块地，2010年的时候呢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用途呢是工业用地，现在呢想啊建设一些配套设施，好，那这个问题呢，我想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所以说呢，在下线之后，我们请江局长，可以主动的对接一下。
0: 好，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公司的发展，这个项目怎么能够推进得更高效？我们呢一对一的进行一个回复，好吗？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虹老师的电话。戴虹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看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观点？
2: 好，节目曝光的海南那个美南辖区内。南仔村村民建房报界受阻，三江镇种植户设施农用地备案难，白沙门公寓百多名业主产权办证闲置，溪头古琴文化村项目用地审批滞后等问题，涉及了群众安居、农户生产、企业投资和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社会关注度高，民生关联度强，为切实打通堵点、化解矛盾，结合美南市规分局江嘉文局长的回应，我谈四点整改建议。那么，关于南仔村危房难改、无地可建问题，首先建议美南市规分局牵头联合宁山镇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对南仔村40地块开展实地核查，对近20年未耕种以丧失水那个水田耕种条件的地块，依法依规启动地内核实与调整程序，避免与土管地的与实际的这个用地现状呢脱节，并对全村住房刚需同步进行摸排建档，在村庄的规划框架内呢统筹调配建设用地指标，对确属危房也没有土地可建的这么农户呢，优先纳入农房报建绿色通道，明确办结实现，防止群众长期在危房或者临时集装箱中呢居住。那么第二点，关于三江镇土地确权错登、设施农用地备案难问题，建议美南市规分局对2004年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错登情况开展专项清理，对错登导致备案受阻的，由部门主动纠错、内部流转办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测绘成本，它不应该转嫁给我们的种植户来承担，对罗女士已经受理未办结的备案申请执行清单化管理，消耗那个消耗式推进，那么这些呢，像类似的问题都应该呢限期办结，同时举一反三，对三江镇及美南全区种植户设施农用地备案情况进行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排障，避免同类问题呢反复出现。那么第三点，关于白沙门公寓房等悬置问题，美南市规分局采取了购房者无过错、提前发证原则，已经为33户业主办了证，这个做法呢值得肯定。那么希望在此基础之上，能够持续加压，对剩余123户业主呢实行倒排工期、挖土作战，加快补齐用地审批和权属资料短板，力争短期之内呢实现应办尽办，同时呢建立老旧小区办证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机制，对类似有房证缺地证的项目呢提前介入，批量化解，切实保障群众合法财产权益。关于溪头古琴文化村项目用地审批提速问题，建议美南市规分局对项目涉及的45.175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和农转用审批实行专单跟进，并联办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压缩审批周期，并且主动向企业和村集体告知办理的进度以及所需的材料，避免咱们的企业呢多头跑、反复等， 对符合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政策的项目，我们可以探索。

0: 应对审批，在融缺受理加承诺之上呢搞试点，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古村资源呢能够盘活，安居才能乐业，避稳方能兴业。这些问题呢既是民生痛点，也是对我们职能部门履职效能的检验。希望美南市卫生局压实层级责任，明确责任股、明确责任市和办结的一些实现，对推进不力、久拖不决的，要予以约谈提醒，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
1: 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

0: 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节目就落给同我，我来落给带来对下文艺的夜店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调育，
8: 弄的过量。
7: 今天的二零二来的每月十九的定义打，今天的这个麦香的念的无数的个，都今天的这个麦香的念的，他们当中的调育跟过量会为落给就起来，文艺这个关注健康关注整体的值得，也希望今天各位节目就每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他们当中来。
8: 嗯，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非常特别的灯麦灯节啊，恭喜这个雪月收雪，那么我给你都会丢个这个雪雪了啊，跟着这个雪雪达，那么录下来呢，可能要动转都有个节点呢，我目就是复习因爱了，那么录跟着灯麦都呢，也一帮呢，恰巧我们就呢，因为我在旁边个卫队比如南这边呢有这个。复习时间，这个比较高老的我觉得这个就进行变改，非常恩爱的这样的未来呢，也要进入他们的同工，因为学生嘛，都是一般都进入他们同的，也要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鼓励的故事。
7: 嗯，都进入他们会的时代呢，大家都给人听，就故乡，就故乡，你能真别的两波的，一路这个学习这些两波的，就故乡叫做回到一辈子，就去人听。

0: 这个样子的正面的两部的过敏的歌都配度就不及。啊，咱正面的广告里讲更多的这个农贵农类的这个食物熟悉熟悉达啊，就是咱那个中国的食能达啦，也独专喜爱食能食类食食点类类，唯有贵以东家更多。
1: 就是对在来呢，就里面呢就两部这条歌曲啊，配度就不及。共人这样的一点农家一点这么一面呢共勉啊。那么在调行下个客时候呢，Amy 我们就在当当前进来个迈向的点。
2: 哎，哪条吃的？
3: 我第一吃的嘞。
2: 哎，我迈向的点，我吃的咯。
3: 哎呀，吃的呀，我被糊都被糊啵。
4: 我被糊，我被糊嘞。
3: 哎，我不亏啊，那恶狗哎。我改的好得意啦，我到哎，下顿那好迈向的点，吃的啦。
1: 啊，那么如果这个蛋白不低呢，我们后代来关注这啊，这个气会啊，像金华的气会呢，正个一共含蛋白啊，就这个螺啊比较软个哦啊，那么云南嗰边呢，我含有这个螺，就是云南来关注气会者。
0: 刚才讲的气会也就行。哎，后时会定系如二零二拉嘅每个搭教我打住，每日嚟屈无聊，运嚟打这个气会之波，见话咩只球咩紧，勇气乌爆乌谷料乱波，会安地只搭地球打搭到偏单王打高地脚，见系爱咩话啦，电乌球拉脚，蹲王地摔脚，雷乌地蹲王地每球高脚，每个只搭波定义地勇气乌爆乌谷料乱波，会安地只搭地球打搭到每个只搭一道定义乌。对阮讲，勇气有东搞罗奥国力，包括会安的，只谈我搞打打一道。
1: 那么喊那个机会，日本就来摸一只季节动力，为了个啊包奥啊，那个罗奥啊，这样个机会，就是罗基路出价个之后呢，三吨以后这个武器，那个呢啊，也三多以这个安算。就是就个车辆啊，出价掉呢，他们都以这么就的路面给积堆了哈。那么如今话，他们当年我们将刚落去呢，工人聊聊者啊，或者关注者啊，些这个这样个未来万物，今话呢就调干落去公共就是建行跟那个整体个啊这方面个积德。
0: 原来呢那个大姐自己乌篷就规定为假如等待能带来这片的维多。
5: 哎，郭亮，赵玉，等我
1: 哦。哦，那个正没得啊，正没得多啊。
5: 哎呀，哎，赵玉啊，那个是谢谢没？赵玉有咪单拿不嘞？
0: 赵玉他们都讲一讲。
5: 哎，今日因咪梅雨湿湿的落呢，因咪今日是梅雨湿湿的落呢。
1: 我改变的呢，好似来聊聊者啊，这么是这个这么回来啊。都该你过啊！这么古色的你么有个哈？
5: 哎，这么古色的，因为牛郎跟织女些家是闲了，干行了去讲，都是去讲就老了咯。啊，
1: 我讲伊
5: 干行了天空啊！
1: 伊个在讲，伊个么古色，就你别来来，你过应该懂得个，无依据个古色嘛，问你的个比较，让人振奋个古色。
5: 应该的在讲，行家的故事，
1: 啊，
5: 动人的、动情的故事。
1: 那么古人跟正路呢，就讲个家感啊，动情不止啊，富有高老对人在一个暗面啊，一几只事啊，那一几只事呢，再来呢的，有的好的的回家再来，对不？啊，话三呢，一类一个啊，父子呢，比一个问回，对不？那么在一个暗面啊，一几只诶。
5: 那么古人呢？哎呀，一个名合的比较好。宋代呢，那老的比较录的比较好个的呢。
1: 一直跟一直带古人的戏骨比较多古人哦，对不对？没写
5: 戏骨吗？我今年呢就录戏叫戏啊，戏那个我会讲每两每里要个啥呢？就名家那个彩云了，它真的非常漂亮，这种诗呢就闪在天空上，就变成了彩云嘛。那个牛郎呢，第几一位个亚国？牛郎有两兄弟，一位个亚国呢，亚国你就带结婚了咯。到结婚后呢？

0: 一么多呢，就是牛郎么多呢，就叫牛郎的行为咯。
1: 哦，
0: 啊，一个牛郎啊，路一两个多啦，我要结婚啦，也一些干呢，应该挂回婚结啦，要求于我老弟婚结了嘞。一共路被婚结路啊，像多人的干啦，你加固呢，就问题路刷糊啦，就是给了在加固的啊，那个，你记得加固呢，叫老固。这老古，因为这个就搞这家老古，刚如说相依为命了哈，
1: 那么喊你个要面就来摸你讲，哎，怎么一多都不少的不？那得进了一点，
0: 这
1: 那个进入来，对不对啊？
0: 是，因为这家古的老古啊，老古就不多了散了，那叫不多了啊，这只有叫来麻烦了，对不？
1: 对啊，我也不积极了吗？
0: 对了，不要不着急，你讲的不多的，对啊，都是这么多呢，黑的的，薄薄的的，那这讲义嘞，一刷不刷糊了，再多呢，我这个阿多可以理会上理会了吗？但是一理会后呢，那么有人呢，有人没嘞，就多了这个忙嘞，这个忙的迷茫呢，就是忙的这么牢固呢，人情讲不回起来了。啊，咁又佢讲话，一讲咩话咧？一讲话就讲话，伊呢感觉咧，伊证明伊人不了解这么古人这个点写的，这是心思咧点写，就导致呢，这么古就告诉他，一讲鬼打只拗，如打蕉，出只好拗咧。路过打击澳路就湖么河边，在湖边呢，一附近路这个河嘞，路这么湖边，河边多米呢？小只条打对来，哦，小只打，伊讲小只条打，哦，个河边忽然有打呢，对啊，就是呢，一按脚也都脚啊，过打击澳就伊就湖这么湖河边咯，
1: 对不对？对不对？湖高设定河边啊？包定嘅设定 OV 嘛，
0: 我 OV 呢就记得设计定义路湖内梦游去个仙女在湖里面洗澡。那么一个大，这对设计定义个大呢，就管么修当桥，就管修当桥。那么呢，那么古人呢？哎呀，会滴，记得呢，哎，那洗澡又不一洗就倒了嘞，哎呀，不一洗就倒，一段点就倒了，那就后来这个，哎，这么搞呢，哎，手脚就有打哦，骨碌底，咁一下就打对哦，后来就小蘑菇嘛，一搅拌了咯，就喊手脚一下条，一下条咪打嘞，一下条硬的嘅，一下条硬的嘅打呢就来了，那么呢，对来，那啲很难的有多高呢？哎呀，那对住下咯，你不打棒子手脚，先乖乖黑对来，那一模一这
1: 不得
0: 么，
1: 打响的，
0: 有点打响呢，逮到顺呢，又逮到对付呢，
1: 你让我回来给那个地方。
0: 哎，讲不对，挂回，不会打
1: 会打完
0: 对
1: 的，
0: 付，不会打对我完全。一直挂回来，不然这条打就
1: 都没完
0: 就我完对了。喂，你家虎狗我比就急了。喂，那定着改牛啦，我拉改动想打比刀啦，比招呼啦，要做一个做一个对啊。哎呀，一连忙的道歉。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了，我拿错了你的衣服啊，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啦，我又熟啦这个要买道歉了，不要买道歉了。喂，我冇对你呢感觉，喂，这么帅哥都有的家，难回哦，都得有家的哦，都得有两点的哦，都得八多难的哦，对啊，都是那么对你也非常，也非常感慨的咯，一些感慨呢，这些我冇对你就去抹来抹糊掉来掉糊呢，就淡得了更加咯，就淡得了更加。
1: 就你刚刚那平地，都供给，
0: 一见钟情
1: 家庭增加，对啊。
0: 一见钟情嘛。
1: 对不对？给就这个对，一下那个定义呢，已经

0: 就你
1: 叫
0: 湖啦、
1: 嗯，
0: 那么地间就来讲呢，有这个落落雨啊，要门拍土叫湖，就等于顶霜这个顶霜的这个船员呢就到家，这么电力就捞落来了，对不？
1: 对，那么电力就捞落来，捞落来对以后呢就得了讲男讲女咯，在这讲男女，哇，很后呢这么。一桌么皇母娘娘呢？皇母娘娘就带到了。哎呀，一气之下，热气的是呢，相继位于这个帮助做戏。
2: 抓回去的，抓回这个戏的啊！
0: 就你命令哟，一带到这么典礼呢，给搞那个人干嘛，对不？那么这莫林底下看起了的，对不对啊？
1: 嗯，
0: 看起了王母呢，就必须我对密条就两身判对这个戏的啊。
1: 哎，两手就是下咯，啊，这个，那么呢，这也带到多了。
0: 那又不能乱了，那假酒对不？又不叫了、啊、因为伊的犯人，伊的定力。
1: 所以伊别个什那么皇母娘娘别个叫伊什叫了咯。叫别叫啦，很后台就多噶。哎呀，很后呢就这样了咯。阿么牛呢老了嘛？过话都移了一点。阿么牛被丢了。阿么牛就老了呢，老了咪呢，老了也牛皮。有老路就给他们骨架，老路骨架。那么呢，那么就我已经丢了啊，这么骨老路这么骨铺的，现在有多重啊？老路有骨架的，现在要有多重啊？都是那么骨浪呢，就磨的这么
0: 骨铺，
1: 下呢就打着这么骨架，就这么就要不打呢？就打诺跟诺个家，问他诺比这个这比这个那，就那就往那个工地家那个豆腐家咯。这就打了这么骨皮呢，这张呢就没这么骨皮就当你做个起桌了咯，对啊，做到起桌呢，哎呀，这么王母娘娘这也我认了啦，算也算啦，
2: 又比我认了。
1: 我那就很好嘞，就满身这么银针，银针嘞，又围着哇！
0: 啊，一句不又那么古人古对这么敬礼
1: 咯，又围呢就围着一条呢，这个银河咯，银河嘞，银河不挖花嘞。这银河路这些带到鬼了噶，对啊，别个两旁对钱呢，会掉，会掉几人的半年都假期呢，会掉呢，好
0: 期
1: 好期
0: 个
1: 期咯。
0: 这个古兰路这好啊，这你路好，
1: 那路好，这么屌呢，个量都掉掉了，这么屌，一诺人个假干不得一样个噶，
2: 现在你会掉毛了的，
0: 非常将掉，非常难掉个掉咯。
1: 麻将老干的，哎呀，不相干，哎，雾来了，哦，来这这么喜鹊嘞，这么鹊还能回在这工啊？喜鹊，喜鹊的，喜鹊就
0: 以上
1: 就弯人了，咁行了，哎呀，
0: 咁行了就到以上的，
1: 咁行就以上。那么一行的，咁行的，这么多人的经验，人讲就爱到这么程度呢，就非常非常的行。
0: 不离不隔啊，这么多意的咯。
1: 就是那么喜相呢，来的话对的，塞满的喜相，千万个喜鹊啊，然后接着的中间，你挪个接着摆，然后接着，
0: 你挪个拧着摆。
2: 那么你给他杀叫了对不？
0: 就是这么咩嘢俾都冇睇有冇咧？
2: 对
0: 不对？一个雷大好啦，下啲一个电脑嘅怎样嘛？
1: 然后
0: 有冇？
2: 到啦，咁咧讲嘅一个二十大桥。
1: 哦，以撒辣椒。
2: 嗯。
1: 那么，哎呀，这么古人话，一行啦，就打的那个那个大部分的工地家就贵这么贵这么一下的咯。
0: 嗯。
1: 哎，叫什么撒椒咯？
0: 啊，红贵那个撒椒呢就好啊，喂这么印度人就钓喂了嘛，对不？
1: 哎，印度人钓喂了咯。
0: 嗯。
1: 哎，这家的食贵，熟食跟啊日日吃咯。
0: 啊。
1: 啊，就食呢，啊，也点那股那股当家印度。

0: 人家就讲心家了，对吧？都、就是忙了这么多忙，这讲银行那一搞呢，就为了对吧？哦，那你这么皇母娘娘呢？哎，也有滴滴感恩，也理过一人感谢，就好像你哎，用无论那人为伊所惜，就也伊能给命就是，啊，哎，不能对事那人就是，就是惜月所惜日日何其着急。都是那无聊学习处事嘛，这么淡嘛，
1: 原来这么学习在这么淡的这样的故事呢，原来的对不？
0: 啊，这样故事呢，假的学过熟悉嘛，也能就会了嘛。那么皇母娘娘就归家讲啊，也为人也比较当家一类啊。那么就用武玫瑰学过熟悉。用五路能丢一时，
1: 就算你丢一时了。
0: 那么这个出气呢，就变成什么？我们中国古传来的情人节，
1: 江南大酒
0: 就来了。就约啊，今天的江南大不带路，我没等那不嘞，哎呀。
2: 这个跟话乌这个，就麻烦乌这个更多安排了。
1: 不，你都没过两公斤话不得。
0: 哎，过两。
1: 那没丢用
0: 嘛？那教育啊，要成双对啦，
1: 过两斤女的要好么？把就好的东西，
2: 把就好的东
1: 西，因为现在咧，老乡能老能讲，伊讲到那个四国熟悉的调，你要调下那个古人跟进路，那个老人讲个秘话。都是把就好的，你比直接懂到的下，
2: 好下了过两，
0: 对。
1: 都是要鸟的调咧，就是搞美好的调。如那个拍摄俩个秘技咧，我贵当贵农嘛，贵农我对八蕉，我对内蕉个乖个不叫，我对乖乖的，我对内蕉啊，我人对那家呢，同只地就弄，我地就弄，你大地咯，那就这样下都冇下不搞啊，冇搞这个这个就是古人讲进入个就是一路人那个空调调位，都来下搞落搞紧个调用。
0: 啊，把
2: 脚
0: 不
2: 掉了
1: 掉，把脚不掉了噶。可能我掉了还尿了，都是那么又下落啊，都连没得掉肉个这么一类，可能人就又就下落了，对不？
0: 今天呢，掉肉应该正确这么等级啦，王子啦，哎呀，
1: 都是将来呢，我也讲你来这里录啊，男仔伊能懂啊，屋里人讲录这个机关个掉啊，对啊，对不对啊？屋这个关来个这么只能得，就是男的录这个孙悟空个，他只能懂的细节就。那中国嘅现代嘅智能达有智能咧，都在真咧都应该就能够有呢个机会都在起呢个调试发展，对不？
0: 对啦对啦，机会就非常有意义噶，都是跟住咩路啦，那咁行就去讲嘛。
2: 一张嘅，就因为那个牛郎织女嘅故事咧，不见你一张嘅非常伟大嘅故事，也你能够懂爱你嘅这个。见证嘅故事嘛，
1: 就你过冬嗰个爱嘅呢个故事，一啲嘅为长嘅故事，过两问你，我哋人嘅呢个从六日节嘅调呢，过两天你经过就以来都冇调几斤咯，调几日日气呢？提不提伊那个老路嘅物价？那你开始认点嘅哦，认啊，都乌就以一调几嘛啲哦，一个应该系极限嘅物价。
0: 哎，吉祥的物质咯，就是那老啦，送大蕉落个云南路兴咯，对不对？
2: 大梅会滴落，
1: 大梅落个哪啦？
0: 大梅落个啦。
1: 因为那贵这个特级，那么凹呢就落了嘛，就是都见落个了嘛，对不？
0: 正
1: 个特级那么凹呢，就是这个新贵出现了嘛。
0: 新贵出现了嘛。
1: 我感觉都见落能懂，不代表你乌不了贵搞种东西，难爱不爱？乌个咪就是家这方面啊，家这方面乌咪个，像在东修个地方在国边，那么这个乌个对个地方你家这个食堂，那么谢乌个咪咧，
2: 谢你家，
1: 叫问题嘛。
0: 谢是我个人个一诺能食能个爱好啦。这个是一诺能个食啦，更难。
1: 就是难，很久无选落来。
2: 顺风
1: 一
2: 定
1: 啊！顺风嘅即系就不冇嘛，冇都话嘛，都不懂嘛，都咩？
2: 应该屌你有这么浓烈嘅性格咧，应该是加这么压尾，
1: 欧尾啊，加欧尾啊，对不对？加欧尾啊，咩你有样丢嘅，即样嘅尾加？
0: 哎呀，哥亮啊， 如果这么多人呢，有这几个选择呢，就是拜侄女，拜侄女呢，就是侄女咯，那姑娘位呢就拜舅，如果就拜舅咪呢，拜舅给鬼啊，地位啊，来扶持这么侄女咯，侄女。

0: 啊。
1: 到底鹿鸣感染就乌德莫算。对了，七夕这一天把书本、衣服拿出去
0: 来晒，
1: 晾晒，
0: 啊。
1: 驱虫防蛀，
0: 啊。
1: 让乌龟子吃，气果，加这么些鬼嘞，
0: 啊，
1: 那么
0: 那不叫
1: 七
0: 好好
1: 国，
0: 记，叫好记。
1: 七夕的特色点心呢，用就
0: 啊，
1: 得要用面粉加糖，糖油来炸，做成呢各酱各油的点心来各大地家用，那根据这些介绍呢，就有这几种话行，那
0: 啊。
1: 各是所需的，各人因哪都讲是大部分人，如钓耍虎，那边耍虎的，如爱自家都的，如猎人家都的，对啊，各是所需，各尽尊荣啦，这个
0: 啊，
1: 对啊，到今年呢，各位这对男女生意
0: 别
1: 都
0: 来
1: 过
0: 不
1: 一
0: 来
1: 个
0: 呢？
1: 美好的别来就来读书，莫点地就见面，
0: 别来，或者
1: 见面
0: 互动
1: 混
0: 么？互动么？说大么？大家共为的家家的，对不？我的家家，那你今晚不带乌这个，莫去回的你么哟？对不？别得去回哦，给为了难或者多的啊，就得讲讲这个人咯嘛，对不？莫这个就得说这个。
2: 为什么
0: 经
2: 看
0: 理
2: 到牛郎蛇跟经理
0: 过来，
2: 蛇，因那么
0: 就
2: 这只
0: 喂啊！
2: 搞，就莫意思，这么屌嘞，这鬼该是谁？这么鬼是说还是就莫了啦？
1: 对，在某一行都收耳朵咯，咁个两讲的莫，莫写写不写就那牛郎经理都那个对
0: 代表
1: 位，
0: 呗，对位嘛，对
1: 对
0: 不？
1: 对，
0: 那就第二位的去会要的，为哪点的和记录挂边呢？来看这样子啊，灿烂的啊，这个去行嘛，对不？
1: 灿烂的天空，
0: 默
1: 快
0: 默
1: 乐美好，
0: 啊，那个牛郎蛇跟经理蛇啊，一莫这个距离对不对？哪里哪点啊？
1: 哎呀，
0: 个点位
1: 对
0: 的
1: 好
0: 哈，个点位的
1: ，OK，
0: 精彩
1: 哎
0: 的
1: 呀，
0: 故事不一样啊。
1: 对啊，到够了，给里面的多么这都是小事啊，你的早日成双成对啊，
2: 你非常感谢点位的，
0: 点位的非常那个那个观众啊，那那个调用对不？心意在
1: 对，
0: 内，
1: 调用，心意在内，
0: 那个面的跟哪样的这个共建行共整体个。这个未来那么近话，过两条公园的底下该就得搞位地啊，搞位河啊，搞位地，这个搞就对，这方满地这边呢，路平地当中都给米准行比较哦，我代表的
2: 有多了
0: 有相对地该好多不？
1: 这个准行呢，过两啊，地址呢，这个准行呢，一个地价，一个地开，一个地行，这哪件事每日都必须记笔，对吧？早上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
0: 那么这边
1: 大舅
0: 这边会
1: 呢？
0: 上个啊，
1: 大舅因为人没不嫁了嘛，大美唯独要不嫁美山嘛，一来呢，新娘呢都就行的咯。那都是必须嫁乌龙江的人才，好歹的米人不会嫁的日本女
2: 跟着江古奶。
1: 要讲古奶。刚去下，跟那各是熟悉啦，你不吃饱会吃饱，会
0: 这
1: 讲
0: 里
1: 又
0: 更
1: 讲
0: 贵，
1: 又对的，
0: 吃饱过两碗的不厉害，这个乎水煎因为嘞饱嘞，伊哦对嘞地，蛮好比较多嘞，多就冇饱个，那边嘞就讲讲公告，这个吃过女吃过年对不？别有的收留别骗
2: 收留个一个蛮好也得好几个嘛，交流蛮好。
1: 加麦片，我这多加多点是加麦片，
0: 非常不错。就带不带带几啦？
1: 带几带几？带
0: 几带
2: 几啦？
0: 好，那么那个下场红酒呢？温度的个等待冷冻 A B 来几多？接下这位红酒的认为，
2: 几多？
0: 这位冯主任，你谈的还过啊？已经崩落了。那么，如这个大马当中呢，刚刚那个准备的更多给你供了跟哪个这么单节是这单节给的来就这样的故事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这就刚刚过两年多虽说给这么未来就得高位的高位好高位机，完都的给就对乖。一对慢得白，那么如果在平地当中，应该得一样苦，都以中将，看那个，都以地方面。

0: 应该准确。
1: 嗯，他弟弟跟他讲的对，慢的别的，路在慢那东西对时间落去啊，你开口一张个，各张各有张地方面的，自己个边上个平地一个加密啊，或者是讲，礼貌方面的习惯，他们是有好有正啊，啊几多，几多啊，你几多来，跟他几多来，公共的关系，这张个慢的别个用张更准确的指导的准则。
0: 嗯，那么为了这个关切党中央公务员结识无界，那么进入我该和拉跌进行中国家行呢？2020啊，这样的结识，那么上楼本命进行的话该方的回归慢特别完结维护刚缩减水电健康的零落国家卫健委。那么也是突击治疗了这个高危的零地类的满特别用奖跟准抗治疗的准则，那么也是跟陆基零二地设个一间的这些我不水光了，那么到底陆电话的大马当地国民就来关注啊这方面的一些这量很多，像这个高危的也准抗这量多，那更以这个该能该进行。
1: 嗯，另外就是感觉啦，佮讲嘅啫，冇九位呢阵行嘅指导准则，九位呢就将呢个纯点地嘅级别，好似导致一个脑，那么叫做脑卒中哈，有关点咩啊，点啦一个，
0: 就是脑洞缝啊，脑啊脑得洞，那么就是一个洞缝啦啊，以后你呢导致一个洞缝，还有关点咩，跟呢个点啦对夹，点更令一个对夹令人蛋嘅变屈症。
1: 嗯，麦大咧，能估计一个债能够喺呢运币率多咧，自己一会一个咩样设置17.5，够喺呢个无忧分红咧，不见而一个电器银行嘅人又冇涨，也系抑制一个电脑嘅关节别楼价嘅人又嘅缩跌，不见行嘅音价电器话行不多噶，屋子里一个销量，屋子里会胖零零动的够喺呢个每样嘅印度。地话房地嘅根基咧，你别地一个用上更准行根基，为咗冇高位呢嘅房子啊，你几乎非常难有嘅多种。
0: 嗯，对啊，因为人咧都就个就地能懂，或者对像就让哪一哪个这个生意人来供养啊，我对呢这个就地话房地嘅不对啊，像这个外卖，熬夜啊。一共有的人就说熬夜就说喷茶瓜一六两我那开过就开过东欧的一六两，那么我地干地搞啦，那就这样的也得读你这个爱美啦啊，这样的不经常的这个地话的方式，没不能地包用包价啊，如这个外面的地方呢，如果比啊加一个美山的地方啊，有的加酒啊加钓耗啊零零的不经常的这个地话的方式呢，也得欧阳天气的就是这个经常就会到家呢这个销量这个回放就是会缩大呢一个高位呢个话题。
1: 嗯，好的的，知道人即个物价嘅大一点嘛，对一冇就嚟见识乌龟落嘅进行，不是送足嘅电器话行，减少固执嘅时间，因为呢我即只嘅以前人咧，伊就嚟讲平顶爱上班啊，或者嚟讲去下嘅一种嘅，即系翻注意啊，我哋即个即系上班啊，东零零东爱一个固执嘛，即系都冇时间就即
0: 系，即系固得，
1: 即系动力特多啲，特鬼会改正好嘅。
0: 嗯，冇讲你呢个以前人啦，然后我对东老人呢也有玩多咁么劣地片啊，劣机。就是入得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对人的也是这个非常固就落户增加这个多活行多准行了。就这样呢，也是对这个缩减了这么高位的这个话题，应该呢，他们多这个五将及五将准行为主。
1: 嗯，比如讲这个跑步啊、游泳啊。我只一个别老回零零一张嘅东地，东地一个武将准康嘛。
0: 嗯，东零强楼啊，这个武将准康呢，每朝之朝三入咩奥特文章啊，那么就嚟攞嘅话对地，一个定期当中啊，咁多啲样嘅武将嘅准康啊，会上结合对仗嘅应得嘅很多训练并复制这个就认得个训练就平地当中呢，那么就了那大鲁肃生活这个外边会家呀，多的或者呢，不地就用这个非常个不错，大大这个下下也得非常个这个准看。
1: 嗯，就是那么行起来对大家呢，就是这么喊暗路个暗人个，或亮日个，或真假这样个准看哈，避免路见路北路个真假准看个向路，地间偏多间类型，避免讲这。我乜顾不见顺行啊！甩钱就一户个豆，一个搭公里，我公里，我只是丢堆丢只丢

0: 丢几公里那张呀，得堵堵进那张啊，因为那张太大了。
1: 就这么准行量的什么路，什么暗设计，什么东西赚钱，那么都大只个钓过两个关渡了，就该啊，就这个样个钓的，就是乌只乌呢啊，这个地头高位个。啊，这个东伊人，伊呢，啊，如这个平地的锻炼人东呢，东里高强度个，像那个马拉松啊，啊，这个跑呢，啊，这个速度也快，啊，另个呢，这个啊，就是距离比较多，啊，这样高强度个苦这个锻炼，并且呢，比的苦这个经典个条，如这个经典数当中啊，增加这个经典条呢，也是强度非常大，能量量呢非常大啊。那么也到家呢，伊这个天气也应该都做天气了，过量无够啊。那么调定呢，伊也得到家了啊，点击警察啊，这个规定啦。对这银行呢，不能只一个小户的户金价，应该立楼设计啊，立压设计个这个银行地间啊，银行量啊，户的金价啊，这个锻炼。
0: 嗯，咁个不师傅就马上他们行起落来哈。有那个对子嘅话，点住啲各位呢？还是嘅进行嘅都易嘅时候，就啲喊刚刚那个两公嘅喊吉祥为呢个金色。各位呢，还是应该按照这个各位呢资料要求规划好重要。都是技术当中，现过进行大调得呢，咁样么？市场呢嘅小鬼买卖，我这里这个买一应该控制为呢是后嚟大增加进行。
1: 嗯，因为这样嘅话呢，是非常贵嘅啦。那么那年呢？国家呢就是一个日料标准呢，是一个丢掉的是八底啊，那么市场的呢是一个高达，你再来个含未来啊，你这个就是像八尾讲这个八一是非常贵，那么现贵八底，如这个八底像那个丢掉的是如这个八应该是日八啊，搞这个八底再来呢，问题。或者就是这样。那么像这么没这么市场的或者把你拉到搞这个未达的比较好的。
0: 就是跟他讲的这么未达比较怪的这款的呢，应该控制为这些澳大增加准行。
1: 一条你改加转用加转用钱都一点的治疗的或增加的这个治疗。
0: 比较一个就是一个力量的能看呢，是由压挂的评估。虽然各位呢念说急病症状的这种的患者呢，都会进行适当应该他们增加进行适时，比如讲老文章的一个保价的试验，点会的进行的适时定定，并根据适时的结果啊，增加这种调应该进行的训练。
1: 那个都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哈什么里面的对，那么就是轮回。就是避讳这样的训练，那么这个量力呢和这个训练就可以在这个多符合的力量训练呢就会到家呢这个社会方面呢比较无奈对这样的人行呢都这个里面的都这个平地的话能动动老人能动啊什么不平价工不用为了工哎呀我为了电器更行啊，我就这个就转向量呢，就不对个进行，那个都这个无回都无顿路了啊，都二奈个只方式诶，玩都极端，这样非常二样电器个啦啊，这样呢就什么金脚，那么羊母羊来的，讲那么。未来的政界导致的电机工位不多的风险。
0: 这讲的情况可能更多的就是都在讲比如说今天忙来机器的这么情况就像是轮回了呼吸那么地址是非常不一样的。
1: 不是机器是气囊嘛。
0: 就是气囊机那么叫做举铁嘛。就是那个比较了解那个为都叫做举铁撸铁。就是这样的咯。比较大概就是可能我对这个朋友呢跑有这个跑步的这个经历哈，就可能到比较危险后，那股啊，比如说接到轻了时候嚟接之后，有时嚟开后嘅，即系样嘅地方啱嘅哈。进行时候又送分嘅绷带，冇又送呢个高强度嘅进行当中咧回缩嘅限制，应该督针嘅经过进行嘅强度啊，冇是绷带地间我换张纸条，又放下进行时候嘅内位咧嘅环境。
1: 对啊，那个咧，如果嘅进行嘅时候，咁都已经冇有波啊，跟进行嘅调二样手。如果嘅服装就你这个有不嘅调啦，甚至人嘅主观嘅重量都感觉我哋嘅工位设施嚟用料，咁冇准确嘅行动，咩啲准确？

0: 当为了个防止为了有药，那么应足家个孝敬连锁个重要啊，对不对？训练过程当中，伊爱到家呢，就也爱呢，就是将来为了呢慢慢个强落来，那是一人前特别改变重要个为了能如意第一个治疗些。
1: 嗯，好的的。刚才讲个像我个尿量呢，就是能搞为了万节准行个注意个事项啦。就落个平常，如果个准汤当中个含注意这对点，乌米梅来点脚底个回转，跟适当的一
0: 点。嗯，那个高位的环节准汤温练个条呢，也有这个禁忌啊，你对不能多。
1: 嗯，高位的环节有这个花乌鸡鹅个食黄个条呢，应该含乎炖掉一点，建议个炖解暗淡个准汤连比较跟这个香炉。对，因为呢就这个借的个点烟壶乌明烟个配位个表演。那个定义来，我这个点击经地屋这里这个以下级的点位关的时间。
0: 嗯啊，那么你这个日本也应该点交下，有条呢感觉要论练了，有这个点交下啊，还有了对打量的日本控制的点落的点。
1: 嗯，对点么呢？就是这么当路的渡航，那么叫做主动脉瓣狭窄屋这里以下这个瓣膜的积累哈，然后另外么就是点落这个
0: 对角
1: 对角的跌带点。
0: 嗯嗯，啊，这个一二就给这个
1: 断
0: 压给用色哈，接落来呢，这个脚底啊为顺卡，我哋的为经底。
1: 嗯，然后这个脚底嘅加段大嘅这个钢筋嘅焊接，然后脚底嘅点基尖，或者是点包尖，然后再脚底嘅这个胃酸底嘅这酶尖，然后得一个气下啊妨碍氨酸钢准行锻炼嘅这个神经，吓，灵动力非常严嘅啦。
0: 嗯，因规整治疗，还有这个更多的胃教练点单位，还有这个的这的对话多点数老术这个老的啥现过咩的话语那么应该这几等我后面应该的功效吧。你搭打呢，一个渡行咩，一个夹梁，啊，一对啲经过咧，就啲路都咁傻嘅条，会衰人嘅，啊，一对就啲积尾，那么路一样就黄色啲，啊，甚金蕉屋子啲，啊，路底嘅枝楼嘅好准行啦，唔能随便按只机嘅点掉户，真假呢个准行。
1: 嗯，就是跟阿公讲，咁应该咁遵照伊底嘅建议哈。跟阿已经讲到嘅公讲，即个高位呢个各种嘅注意嘅事项啊，然后即个润行当中咧是有注意嘅事项。然后讲到嘅公讲，即个关于高位火警嘅即个润行嘅指导准则。
0: 嗯，那么然后到即个外国啊，问即个火灾咩嘅人，或者为火怪嘅人咧，也系非常对。佢即个空气呢，应该系有一点第一啊，有冇对能？
1: 那么高位火警呢，就是包括火灾别大气缸，那么火灾别就讲这个是满地位火顶怪为力整个内地的东海，或者导致人各种的东西就是讲这个马啊电啊电竞啊，以及点位关的落去到内，更令你不爽跟这个对格。莫带呢这个东国家人的这个火灾别万别多的已经里边是特别点高了。那么火灾被大气减速的，这么几多地面是达到五点几，五度位，给这个只少的加以火灾被完美的，这么完美都更怪啦。空气为何刚至反刚，这么延缓满地的棉花尘跟瓦地跟，这个瓦尘的无药手段，不跟他的冤家，然后这个电梯瓦行不多啊，小人或者是潍坊零零的动的这个高位火警的都有个不一样的烟头。因有如这张中将刚准行令令的地话放低根基，对这个高位火警啊，特别的火灾别个大气防止机务燃油的多种。
0: 嗯啊，高位火你的包括一样的，包括那个就是这个火灾别还有那个火灾别大气啊，同你叫那个高位火警啦。那么这个现过特别的有热衣啊，这个六点一。脚就伫个康复带啊，来这个六点一脚，那么一个诺个诺对地，就每些后呢，这个诺个对地识个，那么为何呢来达一点一？那么你哋就录着两个地感，些后呢就会一点就会反为这个就是叫做火脚呗。那么一物录着来些来呢，增加那个不行的话，一就那东西一个就是火脚呗大气。落去咁带头这么嘅一样样嘅知识，那么如呢个准行嘅调啲量好准行咧，A B 管媒去大力关注。
1: 嗯。

0: 然后就是讲跟那，然后就讲个指导个转折个哈。
1: 嗯，
0: 另外么就是一个减少这个时间，增加一点个话行，减少每日这个时间，就么就那么叫做静坐。连大这个这个时间咧，不小过这个账号就六十分钟啦。增加一点个话行，跟结果位个锻炼，准行放话咧，应该包含五张准行，很多锻炼跟那个柔韧的个锻炼。
1: 嗯，因为讲这个高位练的压力有，就说起来就讲都不用接黑股。啊，这些股呢，对这个天气的波嘅，不管你高位咧，或者很久没有很贵都啊，这股不准行咧，也会就是一直涨嘅级别。
0: 嗯，而且么就是暗淡嘅正价高强度嘅五张准行，五张行技术嘅开始正价高强度嘅跟呢训练就叫做么的，今天彭主任嘅带到就叫做 HIT 哈，就包含一个变速炮啊，五张扫啊，零零。大概就是这么增加高强度的肝内的训练。
1: 嗯，那年度训练之后，人有压力什力度、量力、力加、严顿时、上前，避免日前大幅度增加准抗强度的时间反多，讲这么类型。
0: 嗯，然后就是这个建议三凹护准行，用三这个账号是凹那护准行，避免内位火的挖地。
1: 嗯。有的人呢，这个站位过后呢，就增加这个准抗啊，这么的天气这个经常呢也是不理解，都、就是这个站位过后，这个对地后呢，那会这个准抗这样的比较那个就是比较不易的人呢，准抗该准抗要练啊，都这个天气经常状况进入该这方面，不易的人混就未放的人混呢或者多无该增加物价准抗强度跟地间多固的个不用不搞这对地，那么小不搞这个话对地，那么小个话对地有天气咁结构有啲出关，有啲不易抓不易温热个这样的情况。
0: 嗯，这么调一点开始这个违反的人混哈，就是准行的点不这个下午因为对这个跑步，因为给到这个能量，可能会对这个下午导致这个欧阳或者断开这个肌肉啊，或者不下午的这样的准行。
1: 其实呢，就是录这个为何怪的人混能懂啊，违反的人呢就怎落对掉？
0: 对啊，
1: 也有改变的呢，就不对的呢，就一旦单一里有这个合作呗。有的人呢就是违这关来都不会，那你现贵这 A 呢掉弹乎这 A 掉弹乎这掉怎么都易啦现在不有这个念贵这个为何的什么念这个为何以这 A 掉弹的掉呢为何怪也就带人这个掉弹的人间有六正六倍的人那么也会这 A 掉弹对他们搞一转的都得给检查
0: 嗯，那也滴也点个胡这个医生都去检嘛。
1: 嗯，对啊，那么这个高位和整万节呢，准看个严都已经滴上。
0: 嗯，而且么就是这个准看个机会，连那准看个东西，路连那准看个这个温练个时间嘞，大增加这个很多温练，那增加这个无氧个温练，和更多一定和就别万节准看是要对位和个网严啦。
1: 嗯，那么无氧准看个干个。不应该呢，小鬼诺杰不用小地干还鼓你这个只应该或者别忘记物将准抗跟给呢，不应该你的小鬼诺杰一方记这个日老多多用跟日老多敏感的呢贵楼给也讲。
0: 嗯，比较我就的那个准抗的时间呢为何的管理对于我就点关注这个为何的对平，为何对平对于大点高每天咧地增加高强度准行嘅一个禁忌啦哈，
1: 一家都会好啦
0: 因为
1: 你对佢呢个打点教呢就用住一个佢哋加啲冇对会好，
0: 擘好嘅就稳紧啦。
1: 嗯，对啊，都是他们那边嘅突然那么指引嘅，或者俾准行大嘅为何弄到你应该为我教特打点教？
0: 嗯，咁对于一个观察一个为何嘅治疗对平，然后对住冇住嚟对于一个为何嘅金色。建议会的结果为准行的收益或者录制 A 的点点点增加为何的金色准行是大家等我个打到文章现在的准行小鬼这个账号每个打到文章识者准行按澳这个话对地的规律的准行这段时间时候和金主为何的金色的偏食
1: 嗯哎呀玩物极对呢管理这个就是高位何玩物刚刚讲的这个绝对怪这个治疗准看个治疗呢，就提干关于呢文化讲那个或者个文样啦。那么这是今晚搞出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个收听跟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在手机网络上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直播热线

0: 63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相关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您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的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联系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2: 你好。
0: 来把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18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13宗，当天处理率为76.67%，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76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9宗。以上是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任。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18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5: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筑牢开补安全防线，护航渔业平安起航。那么为了扎实做好呢开渔的安全生产工作，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聚焦关键节点，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集中力量呢抓实渔船的监管、隐患的整治、宣传的引导等备战工作，扎实的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压实工作责任，周密部署备战，支队领导呢也是高度重视开补之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传达8月14日呢市政府开补期伤渔船防碰撞工作的会议精神，认真研究部署开补前渔业安全的监管任务，进一步的明确支队领导牵头大队分片管控的工作机制，细化渔港重点水域渔船监管责任，常态化的开展呢巡查管控、隐患排查、宣传教育，确保开补前各项安全备战工作的落地落实。另外呢，在宣传加颗粒呢是双发力，织密安全的监管网络，为了切实提高渔民的安全生产意识，全方位的筑牢安全思想防线，在开捕前夕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各个渔港码头、渔村的前沿、渔船停泊集中区域，立足开捕后渔船作业的风险特点，面对面的向渔民群众呢普及渔船的安全操作规程、消防救生设备正确使用、海上避险自救、进出港报备规范、北斗终端常态化开机使用等安全常识，重点强化琼州海峡通航秩序的警示教育，禁止渔船闯入主航道捕捞、抛网、滞留爱航等违规的行为，讲清通航安全风险以及违法后果，引导渔民牢固地树立安全第一、依规作业的思想。在抓实线下宣传教育的同时呢，线上同步强化科技赋能监管，依托船联网大数据监管平台，安排专人实时监测渔船的北斗终端在线状态、航行的轨迹变化，及时预警核查处置设备离线、航迹异常等问题，通过线下宣传全覆盖加线上监管全天候的双向管控模式，织密织牢开捕前渔业安全的生产监管防线。严查安全隐患是夯实了安全的根基，为了进一步的排查渔船的安全隐患，夯实开捕的安全生产基础，支队呢也是组织执法人员下沉到辖区的渔港码头、渔船停泊点，开展呢开捕前渔船安全巡航与现场的检查，及时的核查渔船的证照、船员资质、救生消防器材、通导设备、船上电路及船体结构等关键部位，全面的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问题。开捕前夕呢，共开展了渔船的安全执法检查11次，现场查看渔船260艘，责令渔民呢是及时整改安全隐患，从源头堵住风险漏洞，坚决防范渔船带病出海。深化之联勤联动，守护通航安全，支队也持续深化与海事部门的联勤联动，严格落实琼州海峡联合值班、联合巡查机制，提前完成执法船的油料补给、装备检修等备战保障。8月16号到18号呢，安排一名人员前往海口市伤渔共治联管中心24小时驻点值班，紧盯重点航道水域，严查渔船违规闯入航道、爱航停泊等行为，全力保障琼州海峡水域通航安全和开捕期间渔业的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下一步呢，支队将抓严抓实开捕后海上安全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执法检查，落实渔港渔船的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呢去守住渔船渔业的安全生产底线，同时按照上级的要求，联合海事部门开展联合值班、联合巡查执法，严厉打击去琼州海峡航道的违规作业行为，全力维护海上通航安全和渔业生产秩序的稳定。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
10: 并采取有效措施

0: 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4: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严守耕地红线，精细管控市容，修英执法，筑牢城市的治理防线。首先来关注开展全域专项整治，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8月1号到8月7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是联动各属地中队，聚焦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开展了全域专项整治。执法人员是坚持宣传加疏导，双管齐下，引导当事人自觉停止占道经营，自行清理违规点位，并针对部分摊贩打游击问题，全方位的加密巡查频次，压实管控力度，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街面整洁。依法查处占道经营是739宗，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三辆、手推车一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19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约64223件。8月3号到8月5号，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深入开展辖区的市容环境整治，重点针对乱堆乱放、环境卫生脏乱差、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了全覆盖排查，同步严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共整治占道经营70多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41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760件，依法查处呢非线充电2宗，排查废品回收站点53家。再看开展全天候的值守管控，提升城市的环境品质。8月1号到8月7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了全天候的市容巡查管控，聚焦重点路段及关键区域，严厉整治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等突出问题，依法查处占道经营3宗，暂扣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停放电动车1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7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0件，全力维护辖区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8月3号至8月7号呢，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组织开展全时段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夜市油烟污染等市容乱象行为，依法查处占道经营40余宗，

0: 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三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其中现场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五宗。再来关注严查废品回收站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8月3号到8月7号，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废品回收站点的专项整治。严查辖区废品回收收购站的证照资质、搭建、物料覆盖及污染防控情况，累计排查29家，针对检查发现的违规搭建、物料未完全覆盖、扬尘污染等隐患，执法人员向23家废品站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的标准及时限，督促当事人限期完成整改，推动废品回收行业从混乱无序向规范有序的转变。开展禁毒宣传行动，构建了全民禁毒防线。8月7号晚上呢，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镇禁毒办深入辖区经营性娱乐场所，开展了禁毒专项检查及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发放手册、讲解毒品特征、危害及涉毒法律责任，引导群众呢识毒、防毒、拒毒，同时督促经营主体压实禁毒的管理责任，落实自查自纠制度，严防场所的涉毒问题发生，合力打造无毒和谐的辖区。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永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整治及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攻坚行动，有效地防范化解夜间的火灾风险，压实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龙华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住建、商务、派出所等部门，发动镇街网格员、综合执法队伍等基层力量，按照上级部署开展8月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把此次集中整治夜查行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本次夜查聚焦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下店上宅，还有沿街商铺等火灾的高风险场所区域，重点核查各场所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畅通的情况，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停放、楼道充电、非线充电等高频隐患，同时呢，检查防火分隔、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等情况，针对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

0: 检察人员现场呢向场所的负责人下达整改的提示，明确整改的时限和规范标准，督促场所负责人厉行厉改，闭环清零，从细微处补齐安全短板，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消除。 此外，检察组还同步开展了面对面火灾案例警示教育和消防宣传，结合典型火灾事故案例，讲解违规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自动的、主动的防范消防安全风险。 此次夜查是坚持查改结合台账管理、消耗闭环、简易隐患当场整改清零、复杂隐患落实管控、限期整改的方式来进行。据统计呢，本次行动共出动了6个检查组、181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81家，整改火灾隐患139处。
1: 清理。喂，陈敏还在吗？信号有些不太好哈。等一下我们看看再次的连线一下陈敏，等信号好了之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关本次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相关情况介绍。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导播再次的重新联系一下我们的记者陈敏。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导播已经重新联系了我们的前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这一次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的相关情况。
3: 好的，根据统计呢，这一次的夜查行动是共出动了6个检查组、181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39处。 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73辆，有校整治了一批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净化了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加大夜间消防安全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结合各专项整治行动。
2: 从严从实抓好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这次集中夜查行动的详细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7: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8: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9: 做出省会贡献。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当中来，马上即将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待会儿见。
10: 海辽阔，声远播。
3: 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

0: 圈，探索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免税加离境退税，多元合一线下门店，新增高中学位 2.5 万个以上，培育不少于60名省级以上名校长和骨干校长。这是记者从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视线层面第三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海口市专场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胡山在会上介绍，15.5时期海口将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多措并举激活市场消费活力，优化升级消费供给方面，积极引进米其林、黑珍珠、中华老字号等品牌餐饮，深入挖掘琼菜文化，打造骑楼特色餐饮街区，支持家居家电消费向智能化的升级，支持本地老字号与优质的消费资源、国际品牌 IP 联动合作，培育老牌新品、国货潮品。那么在打造消费场景方面呢，也是推动日月广场、国贸商圈、骑楼老街等重点商圈街区升级改造，鼓励呢龙兴路、滨海新村等区域呢发展呢非标商业，深入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累计打造呢30个以上的高品质便民生活圈。另外呢，依托融山寮等乡村旅游项目，打造呢乡村消费的新热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方面呢，也是依托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持续引进国内外的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落地海口。还有扶持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业态创新，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家装等重点领域，支持免税主体呢差异化经营，探索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免税加离境退税的多元合一线下门店。还有呢，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那么海口市教育局局长呢赵金玲在会上呢也介绍，15.5期间海口将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坚持扩优与提质并重，均衡与特色并举，努力让每一位椰城孩子呢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多措并举扩容量，优化义务教育的学校布局，一点一策解决重点片区学位失衡的问题，实施普通高中的扩容提质工程。15.5期间新增高中学位 2.5 万个以上，高中阶段的锚入学率将达到 98% 以上。还有呢，就是提质增效强内涵，要发挥30个教育集团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市域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家评估认定，打造4-5所科技高中，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 99% 以上，主动适应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建设不少于3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强师兴教固根本，深入实施呢三民工程，提质升级椰城强师三年行动计划，培育不少于60名省级以上名校长和骨干校长，继续呢系统的实施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推动师资的跨区域跨校科的科学流动。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引导管网改造，破解呢积涝与污水溢流的难题。城市的排水管网呢，是守护城市安全、维系民生宜居的地下生命线。那么为了补齐排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海口美兰区全力推进了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项目。通过市政管网升级、小区雨污分流、溢涝积水点整治三大举措，系统的治理排水顽疾。那近日呢，经过阶段性的施工，片区排涝能力、水生态环境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治理成效啊是持续经受了汛期的降雨检验。人民大道是海淀岛排水系统的核心主干道，那改造前呢，老旧箱涵是长期超负荷运转，雨污河流、管道淤积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短时强降雨啊是极易引发局部的积水。项目呢在此新建了内径 2.6 米的大口径污水主管，收集沿线及上游泵站污水输送至白沙门的污水处理厂，原有的老旧箱涵留作应急通道，同时对雨水箱涵全面清淤修复，整改雨污的混接节点。海口市海淀岛片区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工程项目部经理介绍，改造呢是有效地缓解了人民大道雨污混流、排水不畅的问题，管网输送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目前人民大道主干道管网已经贯通，后续啊将持续完善管网的接驳工程。入汛以来，改造路段积水消退速度是明显加快，积水的范围也在不断的缩小。全域管网修复工作是同步铺开，施工团队结合道路的实际，联合运用开挖换管、紫外光固化、非开挖修复等工艺，对42条存量道路的病害管网实施整治，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的扰民。工作人员呢是全面的溯源排查排口，将31处重点的雨污混接点纳入到改造清单，从源头上减少污水的无序排放。随着管网通畅度的提升，海淀西、鸭尾西周边的污水漫溢、异味扰民等现象是明显的减少。改造工程呢也在不断的向小区的末梢延伸，打通排水的最后一米。光明阁小区呢是建成于2004年，地势低洼，以往啊暴雨过后啊这个积水是久久不退。借助本次的改造契机，小区呢新建独立的雨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以前大雨积水能够漫到膝盖，改造之后呢几十分钟就能排清，再也不用趟水出行了。目前光明阁、南阳小区、白沙园别墅三个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已经顺利的完工。那么据介绍呢，项目现在已经开工建设15条道路，新建管网 8.2 公里，完成了42条道路的管网修复，修复总长49公里，重点推进人民大道、美丽沙路等主干道的管网提质，全方位的夯实片区的排水基础。管网升级将有效地解决原有污水干管的高水位运行、污水溢流等痛点，改善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的问题，降低污水直排的风险，持续地提升海淀岛防汛排涝的水平，守护片区水生态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海南的这份信用经营操作手册，是专治企业的无心之失。年报逾期未报，登记地址失联，公示信息呢弄虚作假，这不少企业啊，这一不小心就踩上了信用的雷区，进而呢面临着经营异常、招投标受限等等后果。那么近日呢，海南省市场监管局起草了《海南省市场监管经营主体信用合规建设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呢公开征求意见，为全省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是送上一份清晰实用的信用经营操作手册。那么据了解呢，这份指引啊，它是覆盖了全省范围内的企业、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等各类经营主体。它是从主体的责任、日常合规经营、失信风险防范、信用主动修复、诚信文化建设等七大方面，梳理出了市场监管领域高频失信的风险点，引导呢经营主体从源头防范无心失信、违规失信等问题。那么在主体责任方面呢，指引也是明确了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许可业务必须保证提交材料真实有效，法定代表人要符合任职资格，存在债务逾期、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被吊销企业负责人等情形，在规定年限内是不能够担任相关的职务。经营场所发生变动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办理变更，地址失联将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那么在年报方面啊，企业呢也是需要在每年的6月30号前完成上一年度的年报报送公示，个体工商户、农专社呢可自主选择是否公示年报信息。那么日常的经营环节呢，也是划定了多项的硬性要求，营业执照要亮证经营，电商平台经营者首页必须公示执照信息，变更事项发生后30日内完成登记股东出资、股权变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重要信息，要在20个工作日内自主对外公示。那么涉及到食品、特种设备等许可类项目呢，需要持证经营，严禁呢伪造转介证照，企业解散停业之后要及时的办理注销手续，避免出现僵尸主体带来的信用遗留问题。那么如果企业失信之后如何补救呢？指引呢是提出鼓励经营主体呢主动纠错，在整改到位之后呢，可以按照流程申请信用修复，线上线下呢均可提交修复的申请，提交守信承诺书、整改材料等等，申请移除经营异常名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负面记录，帮助企业呢卸下信用的包袱，重拾经营活力。文件还倡导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大中型企业啊可设置专职的信用合规管理员，把信用管理呢融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当中。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连日来呢，海口以椰橙香味时运机关为主题，组织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走进市行政办公区机关食堂，通过特色菜品的品鉴、特色小吃和农产品

0: 展销，搭建起各区优质农产品推广交流平台，进一步的丰富机关干部职工的餐桌品类，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的品味地道的椰城风味，感受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果。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喂，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的当天，酸爽开胃的糟粕醋、醇香绵长的本土咖啡，20余家摊位在现场整齐排布，好物也是琳琅满目。在海南酸汤糟粕醋的摊位前，商户将汤底倒入锅中，烫煮食材，酸辣酸爽的这个香味也是瞬间的飘开来，吸引了不少的干部职工排队试吃，一口就能够解锁地道的海南烟火味。而在另一边，来自谭富阳湿地共享农庄的冷泉特色生态农产品同样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农庄相关负责人也现场前往这个现场化身这个乡村文旅的推介官，也邀请大家前往农庄去进行游玩，体验湿地徒步、冷泉摸鱼等特色项目，亲手触摸自然，体验农事乐趣，全面的展示乡村生态的农耕文化魅力。在戈壁地的咖啡品牌摊位前，不少人也在现场品鉴，创始人一边为大家冲泡咖啡，一边讲述企业的成长故事。他们在全省种植的这个海南利比亚卡大利咖啡面积已经有了上千亩，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细加工到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链。门店也坐落在这个大智坡的白石溪瀑布旁边，也邀请大家有空到现场打卡。那么一边是热闹的推广集市，另一边的餐桌上特色菜品同样让干部职工们连连称赞。那么美兰的香茅鸽便是其中之一，这个乳鸽是采用谷物的益生菌去喂养，肉质细嫩，搭配了海南本土的香茅来进行一个腌制，也是本地宴席上的一个热门菜品。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市行政办公区机关食堂厨师长江波也说到，这些特色的菜品是由各区携带本地的特色食材以及专业的厨师团队到现场去制作的。那么在过程中，他们也是和厨师团队来共同的切磋交流厨艺，相互借鉴烹制的技艺，还有食材的处理方式等等。那么食堂也会继续的收集干部职工的用餐反馈，根据大家的喜好和需求，将口碑佳、受欢迎的特色菜纳入日常的餐食体系，也丰富食堂的菜品品类，让大家在日常的用餐当中来感受到椰城香味，品鉴本土匠心。那么根据了解，这个活动会持续的开展到8月21号，也是会为干部职工带来丰富多彩的本土美食。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你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项目是支撑，招

0: 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呢，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我是朱毅。那么每周一的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啊，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精彩内容，也是每天开启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来做客直播间。今天呢，也有二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我们也是一起来介绍一下二位，请二位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的是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杰峰，欢迎您，李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我叫李杰峰。
0: 是的，还有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直播间的有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进，欢迎您，韦总。
2: 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是，那今天的话呢，二位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大家所日常使用的市民云的一些运用和相关的问题的咨询和解答，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直播进程，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来留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二位老总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为大家进行解答的啊。那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然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一二三四五在线播报，一起来看一看啊，在过去一天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到的是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8月18日，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123件，满意率是97.18%，其中咨询类4689件，投诉类3760件，求助挪车类1248件，建议类42件，其他类384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89件，主要涉及到失业金的申请与途径，咨询我们城乡居民跨省异地就医备案的相关流程，还有我们海口市退休人员如何办理认证等。第二是

0: 出生和考试问题46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海口市的户籍、适龄儿童入学所需要的材料，跟我们这个义务教育申请、录取后报名的时间，还有我们相关的入学政策。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54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相关的问题和我们的户口本、户籍信息跟居住证办理流程的相关材料等。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5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企业注册的登记相关跟我们的信息变更等相关的问题。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96件，主要是咨询如何线上办理我们租赁证跟购房相关的政策咨询。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73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259件；第三是退费纠纷问题，214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97件；第五是噪声污染问题，177件。今天是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集团和我们徽帮公司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椰城市民云系统或者是城市建设项目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受理的搬迁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啊。那刚才的话，我们张班长也是提到了咱们的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它其实负责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很多的和我们城市的建设有关的，和我们的市民应用有关的相关项目呢，都是要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的。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特别想请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像咱们的一些具体的工作职责，让大家清楚什么问题是可以找我们来进行咨询的。
2: 我们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呢，是海口市市属的国企，然后我们一般都简称城投集团，主要是承担城市建设和国有资产的一个运营的职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城投集团呢已经形成了四大业务板块，分别是城市综合开发、市政公用、智慧城市运营、消费品生产经营及国际贸易这四大板块。然后呢，业务呢也涵盖了多个领域。目前呢，我们集团有下设8家二级子公司，分别是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是负责供水啊、污水处理以及涉水的一些设施的建设等。第二个是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负责一些国有的资产的经营和运营的管理。第三个呢是海口市智慧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为那个我们的市民提供那个物业的服务。第五个是海口投缘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涉及到那个城市开发建设、城市更新、房地产开发等等。第五个是海口市徽帮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的韦总，就是徽帮的一个副总经理，主要是负责一些项目建设一些项目管理的相关的工作。接下来就是海口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涉及到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相关方面的一些业务。接下来就是海口浩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负责一些那个水质的检测，供水的安全的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最后一个是海南城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这个主要是负责工程的施工。对，就是各个子公司呢都是立足于自己的一些专业的领域，共同服务我们海口市的一个城市发展。截至7月底，我们城投集团的资产总额呢已经达到1149亿，可以说就是城市建设啊、供水排水啊、生态环境住房保证以及城市公共服务等着许多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都与城投集团密切相关。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城市的杠杆哈，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很重要的项目，其实都是要由我们的相关公司来进行负责的。而且每一个公司它所负责的板块呢也是非常的明晰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住房建设，它可能就是与这个相关的啊。如果说是这个排水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供水管网的铺设。
2: 对，
1: 那
2: 这个就是我们水务集团的这个职责。
1: 对，这可能大家会经常会听到哈，但是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楚说，哎，它的来源是哪儿。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我们也大概清楚了咱们的城投公司的一些相关的构架啊，包括服务民生的一些主要的方向。那么既然是和咱们的民生有关，日常必然也会接受到市民的很多的反馈或者是建议哈。那同样的话呢，通过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渠道， 去了解市民的一些所思所想。那在这一块的方面，我们在接到了1234热线的

0: 市民反馈之后哈、啊，咱们是怎么样来一步一步的去解决市民的诉求，能够形成一个处理的机制闭环呢？
1: 首先就是我们肯定是严格按照那个海口市13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的一个管理规定来严格的执行。
0: 嗯，
1: 然后对我们集团呢是这样的，就是集团有一个部室叫综合管理部，就负责统筹整个集团所有的135热线转办的一些件。
0: 嗯，
1: 然后呢就进行一个筛分，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工程施工投诉的，就转第一时间核实是属于汇报的，我们马上就转给汇报公司来，迅速就回应。涉及到那个房屋的质量啊，就马上转给投源。然后呢涉及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物业的，就马上转给那个海口市那个我们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去处理。然后呢主要的近期就是比较集中的诉求呢，一共是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工程施工的一个投诉，这个主要是因为近期我们汇报公司有承担电力沟、海关沟这些那个雨污分流项目，这些都是重要环保督查整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然后呢受地线管辖又比较复杂，作业面又比较狭窄，这些的一些制约，所以呢就导致一些那个有些市民可能对这些相关的就是这些工程以及这些绕行的路线不太熟悉，就导致一些施工的拥堵，早晚高峰的拥堵，然后就导致投诉比较多。第二大板块就是一些物业服务和房屋修缮的一些投诉，这个主要是集中在日常服务，有些时候可能响应不够及时，或者是房屋的渗水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这个都会第一时间督促我们这下水企业全面梳理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夜城市民云 APP 的一个系统使用的问题，就是目前集中在那个收不到验证码呀，一些原来手机号注销之后无法换绑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影响了一些有些市民的一个正常办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但是我们也第一时间督促那个技术团队，就是优化这个验证码的下发机制啊，完善这些工作的流程，并且加强跟客服热线的一个值班保障，及时回应市民的一个诉求。这里我特别补充保障的就是我们那个第一个是一级，是第一级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线马上接办之后就分办完了之后马上又回办，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作机制。接下来我们往上还有两级，第二级呢就是进行一个复核和督促，还有就是那个对有三个同样的投诉这同样的问题进行投诉，我们马上进行提级办理。然后最后一级呢就是到我们集团领导这一级，也就是说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在135热线那里有备案的。市民群众就算是半夜有的时候打电话，最后就是问题得不到投诉解决，135热线那么觉得要升级，他都是可以随时24小时都会联系到我的。所以我们对135热线的转办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视啊，会定期的调度啊，会自己会统筹归纳，会那个梳理所有民众反应比较多的、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去集中解决。
0: 是的啊，三级管理的一个机制。
1: 对对对
0: 对，这样的话大家的问题我们是确保能解决的全部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要了解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进行相应的解决哈。
1: 对对
0: 是啊。那刚才的话李总是有提到了关于耶城市民云这一块哈，这个如果用过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这是咱们耶城市民的好朋友啊，好管家。
1: 对对，
0: 很多的相关业务都是可以在这儿来办理的。那咱们在接手了这个耶城市民云之后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朋友们遇到了一些像手机号码换绑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经过市民所统一反馈的这一类问题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我们也来先看几个办件哈。这位市民朋友呢，他就是说之前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的耶城市民云账号，结果现在呢注册的电话是已经使用不了了，个人的信息也上传了附件了，他想知道怎么样去变更一下耶城市民云的绑定的手机号码作为现在的一个来电号码啊，这个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可能最近市民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统一的解答，让大家知道该怎么操作。
1: 好，就是耶城市民云学校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海口市政府打造的一站式的一个互联网加的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 APP。 是2017年12月份正式上线的，也是我们那个海口市这个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我们那个就是海一半上能办的，我们那个耶城市民的相关的业务也都能办，而且我们耶城市民这种平台它重点是围绕市民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生活需求来打通各个职能部门的一些数据的壁垒。目前呢已经入驻了70多家

0: 市级的一些单位，上线超过了425项政务便民的服务，覆盖婚育、婴幼、文体教育、民生保障等9大民生领域。不管是个人的信息查询呢，还是线上的办事、缴费、社区意见的反馈，还是各类民生消息的一些推送，在上面都可以办理。目前平台注册的用户呢，也突破了380万户。然后从2026年4月8号起，这个夜城市民平台呢就正式由我们成都集团来承接。平台的这个基础服务呢是全部免费向那个市民开放的。我们也在做好这个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呢，探索一些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的模式，争取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好，向数字化、智慧化的一个方面来升级。然后接手这个平台以后呢，我们是也是刚才您说的高度重视这些市民的一个诉求的一个办理。然后建立了一整个的流程的一个工作机制，包括工单的接收啊、问题的核实啊、处置的落实、回访反馈的这全过程。针对市民朋友反馈的一些这些问题呢，以及各类意见的建议呢，我们都会分类然后及时的一个办理。这里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换榜的这个手机，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初衷呢就主要是想说要守住大家的一些账号安全、信息安全，避免个人的信息被他人擅自的一个改动。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原来的手机号啊，一旦有停用啊、注销啊，或者是说线上自主想换榜的这些一些原来手机号一旦注销了之后，线上这个自主换榜的通道呢，它就自动停用，就走不通了。碰到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就从这个夜城市民云这个 APP 上上传大家的个人身份的一些佐证的材料，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一旦核实这个是这个账号的本人之后呢，就会帮你把那个你想换的这个新的手机号码给您更换。然后呢，我也是想说借着这个机会跟提醒大家，以后就是遇到这个夜城市民这个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个夜城市民的这个 APP 上我跟大家展示一下，就是
1: 来掏出手机啊，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
0: 对、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夜城市民的 APP， 然后点击
1: 好，点击进入之后
0: 在这里
1: 右下角有一个我的，
0: 右下角有一个我的，我的这里有个联系我们，在这里可以打这个拨打电话政务咨询，然后还有账号咨询，还有意见反馈，在这里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就是尤其是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夜城市民云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那个更好的一些服务，我介绍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这个出租车考试这里。
1: 出租车考试、
0: 这个就是我们不止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要开网约车了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大家那个有一些需求，然后就可以在我们夜城市民这里选择出租车考试，然后就进入到这里进去，然后去确认授权，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上面考试就可以通过，就可以拿到这个网约车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资格。目前你看我们报名人数有88306个，考试通过有40000多，也运行1900多天了，选择这立即考试就可以开始了。
1: 就这个相当于是大家需要的话直接就可以进行考试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没有所谓的像我们学驾照科一样还有一个前期的学习。
0: 对对对对，因为很多网约车司机他有这个需求嘛。另外一个跟大家特别介绍的功能，就是这个在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叫夜城市民的一个提案。
1: 夜城市民提案、
0: 就是、对、这里选择我为海口达到6个职称支个招，就是您对海口市的各个的方面的有一些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这上面提。然后这个是我们跟海口市政协，在海口市政协的一个领导下特意开发出来的一个
1: 小模块了、
0: 对对，一个小模块，一个功能。然后呢您的意见都会有第一时间有海口市政协都可以看到，然后就从我们市政协的那个层面去推动你的那个建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1: 对啊，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咱们海口市每年都会有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啊，很多的这个项目其实都是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所需所盼当中征集过来的。所以这相当于是咱们夜城市民云上非常好的一个窗口，这样的话呢，咱们的政协委员呢就能够 第一时间了解到咱们百姓的诉求是什么。那他们呢，对于百姓的诉求还需要进行一些调研啊，去进行形成这个一些提案的这种非常充分的准备，
0: 啊、
1: 那么才能够在每年的两会上去提出来，方便于咱们的代表们去进行选择。

0: 看哪一个是更符合大家最迫切需求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更就是经主持人这么一梳理，就是大家就听到了，就是说那个到时候可以经过政协委员就进一步上升到海口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决策的层面了。
0: 是的啊，这相当于是咱们的市民群众充分的参与到了城市的建设和治理当中啊，给大家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近的一个渠道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些诉求是能够立马被更多的人或者是被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决策层所看到的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下载一下咱们椰城市民云的 APP， 甚至咱们微信上应该也是有小程序的哈，都是可以直接进入然后去进行填写，
1: 对对对，
0: 去进行选择。
1: 对，除了 APP 站这个 APP 站联系我们可以打这个咨询电话以外，在微信小程序也是可以有在线客服，这是24小时的。只要在这个在线客服上提交一些相关的核验的一些材料，我们都会帮大家那个处理好。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市民朋友就是反映一直收不到那个验证码。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那个这个也已经整改好了，这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4月8号接手以来，我们是想说把这个升级让大家服务的体验更好，所以前段时间是在一个升级的过程中，所以收不到验证码，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0: 解决了
1: 啊，已经问题解决了。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想要那个跟各位朋友那个补充的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呢不只是有手机号码验证这一种登录方式，然后通过支付宝人脸识别啊、微信授权呢、这些都是可以登录的。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有些市民朋友也提到，就是说看我们这个咨询电话能不能那个24小时还有1年365天都是可以在线的。这个我们呢也在积极推动这个工作啊，就是升级这个运维服务，就是那个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就是24小时都可以接听，然后每年就是周六周日都可以在线第一时间帮广大市民朋友解决他的那个在这个使用这个椰城市民云 APP 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0: 是的啊，我们考虑
1: 到
0: 这个，
1: 对，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0: 是的啊，就目前来说，其实通过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个手机号的变更啊，包括验证码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举一反三，提前想到了很多市民朋友会问到的问题，所以也是在不断的去进步啊，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一些后台的服务和升级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很多市民朋友他其实也是会通过椰城市民云来进行办事的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市民的咨询。这位市民朋友他是省外的户籍啊，是外省的户籍，他想通过椰城市民云去申请购房资格码，系统却提示没有登录信息，那他就需要就一直让他去重新进行登录啊。市民朋友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他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椰城市民云会对外省的户籍人员有这种登录的限制。
1: 哦，这个我解释一下，就是这个里是没有首先就是这个我们椰城市民云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户籍的限制。核心的原因就是目前还没有开通那个购房资格码申请这一项业务功能。对，还没开通这个购房资格码申请这项业务功能，所以没法在这个平台上办理，不是说因为户籍限制的问题。然后接到这个市民的一个咨询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跟这个市民朋友解释清楚了这个平台这些功能的情况，然后也主动引导这个市民去省级政务平台还一半来办理这个购房资格码的相关的业务。后续的话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要争取这个也在我们椰城市民云上有开通这个相关的功能，为市民朋友也对更好的做好服务。
0: 是，最好是能够有一个像是这个跳转链接一样哈，就是能够直接跳转，这样的话可能市民朋友办事会更方便一些。
1: 对，
0: 那当然了，这也是看技术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能否直接去进行这个搭建啊，平台搭建
1: 啊，已经在对接相关的职能部门了。
0: 好的啊，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这个市民朋友反馈呢，他是想咨询海口市办理网约车的运营证，但是椰城市民云一直收不到验证码，导致无法注册椰城市民云 APP 的 登录申请账号啊，因此想要来电咨询一下这个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我们视频朋友刚才想使用李总刚才给我展示的那个，
1: 对，这个网上插一个，
0: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在登录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麻烦哈。
1: 嗯，对，这个也是因为今年那个四月以来我们接管以来的那个升级的那个原因导致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升级调试都已经弄好了，暂时现在就不会影响这个正常登录了。
0: 嗯，
1: 然后短信验证码，我今天来之前我还专门试了一下，
0: 嗯，是了，
1: 没有说不到验证码的情况，就是收发都完全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一个登录使用。
0: 嗯，
1: 而且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平台呢不只是只有手机号码这一种登录方式，支付宝人脸识别啊、微信授权登录这些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然后以后要是在各种方式都试过了，还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 APP 上面的那个联系我们上面的那个账户的那个咨询那个电话，
0: 嗯嗯，
1: 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下那个可以由在线客服向我们反馈，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处理。
0: 嗯，好的啊，那这个是有关于视频朋友，有关于这个叶城市民云方面的一些反馈，其实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于我们系统的一个升级期间段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日常使用的话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那当然了，后续有一些新增的项目、新增的程序模块，我们肯定是会在首页去进行展示的啊，告诉大家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功能、新业务。
1: 对，
0: 是好。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的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给我们进行留言。刚才在咱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市民朋友叫做 King 啊，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想要了解一下红城湖大桥什么时候建啊这件事儿，好像之前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计划，那这个的话我们后续核实一下啊，然后再来给您看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留言啊聊一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稍稍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一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之声。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6: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5: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单过去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别说啊，这个单车租起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11: 那是啊，随借随还，解决我们到公交站的最后一公里。
10: 好了，哎，公交车来了，快走快走。
11: 哎，等等，你停在盲道上了。
12: 别让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麻烦，共享生活，共筑美好。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民生在线。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职能部门的上线时间。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两位老总来做客直播间啊！再次欢迎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杰峰，以及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静。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跟大家一起聊到了有关于叶城市民云的维护和升级，以及当前的对于市民朋友一些非常方便的便捷的操作。李总，咱们今天也是现场演示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反馈的途径，包括我们当前非常主打的两个项目啊，大家是如何来进行相应的操作的。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有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啊，就是刚才这位叫做 King 的网友，他问了有关于洪城湖大桥的一个建设的问题啊，这个属于工程项目建设方面，韦总，咱们这边这个是由我们来去做相关的一些牵头和工作的一个项目吗？
4: 是的，但目前这个项目的业主单位是我们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这个项目启动已经有3年时间了，但是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征地问题，目前这个项目是暂时的停滞。但是整个项目还在，它的这个后续还是会继续推进的。
3: 就这个项目它主要是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程吗？还是
4: 它是这样，它是相当于是说从市区搭建一条新的通道。通往江东新区。
3: 就是这个相当于是在过江方面啊，能够方便于大家更快速的去通过。但当前来说的话，可能这个项目前期我们还在处于一个沟通的阶段啊。
4: 对，
3: 如果说有一些最新的进展的话，我们应该是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来跟大家分享的哈。那么也是希望咱们市民朋友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像这个项目后续的一些动态，如果说有更新的信息或者是进展，我们也会及时的来为大家做出相应的一些反馈的。那么说到了咱们的工程项目建设，其实我们城投旗下的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很多的项目，它其实都是和我们的民生项目有关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安居房的建设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啊，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负责和涵盖的范围。那当前来说的话，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都包含了哪些呢？是我们市民朋友最关注的。
4: 是这样，因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它是海口市城投集团下面的二级子公司。它的主要业务是负责市政府的政府投资项目那个建设管理。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是对我们的行业主管会有城管局，水务局、环保局、教育局这些相应的这些各职能部门，他们需要做的一些政府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所以呢，我们相当于是市政府的管家。就是政府有项目的时候，我们负责策划，推进整个建设到最后的竣工验收。
3: 是每一个都很重要，呵呵，就听您这样介绍的话啊，那相当于是在咱们这个项目建设的一些过程当中，一旦说市民朋友反馈了相关的问题，都是需要由我们的公司来进行回复啊，来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整改的。
4: 对，
3: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市民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所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啊。那市民朋友反映了说，在龙华区的海瑞路和清风路的交接口的路段 有一个公路改造项目，每天早上的8点前甚至7点半不到就已经开始打钻破碎，有这样的一些高噪音的设备，严重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休息。市民朋友希望是能够有施工方啊，最好是在8点之后啊再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些打钻破碎的作业，避免说在这种

0: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吧。
1: 哦，可以啊。
0: 为什么我们会在就是这么抓紧这个项目的一个施工要求，因为它这个项目它是这样，它是2023年12月份中央第三次环保督查在海南省督查的时候发现，海南省的有一些地方它的雨污分流没有做到，所以管网缺失导致了这个污水，大量的污水直接排入大海。因为海南省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域环境很特殊，周边都是大海，是吧，所以我们的最后的雨水本来是应该雨水直接排放入海是合规的，但是污水因为历史原因它有一些是直接接入了雨水管网，然后会有一个雨污合流的情况。当时环保督察在督查报告里就特别指出，电力沟流域从2023年以来它是大量的雨水夹杂着污水通过龙华区的电力沟河道排入到了海口湾的海域。监测结果显示呢，是高锰酸盐的指标包括氨氮的指标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地表水的一个三类标准。所以对于这个环保督察，中央环保督察提出我们这个城镇雨污分流占比比较大，这个雨水向海里面混杂大量的污水的这个情况，市政府是加快推进了一个全市的一个排水管网的排查，然后逐步也梳理清晰了这个治理思路。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的一个反馈，在2年之内要完成这个环保督察的一个整改，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在去年年初启动，在今年年底必须要完工。它涉及到的这个流域呢，可能大家对电力沟流域还不是很清楚，电力沟流域呢它其实涉及了23平方公里，涉及居住人口接近30万。它南面是从沿海大道起，北面直接到琼州海峡，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整个秋海大道的全沿线，全沿线这一块，然后它西边是到了海港路，东边还到了海垦路，整个流域范围很大。然后我们做的内容呢是包括就是新建的污水管道，它涉及了有36条道路，大概25公里长。污水还有污水管道20公里，它的雨水管道还要建4.6公里左右。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错混接，就是污水接入雨水管或者雨水接入污水管的这种情况，它有332处。然后还有一些缺陷的修复，就是一些管网可能使用久了以后它有一些渗漏啊或者什么一些修复，也有166处。它这些城中村的这个还有一些截污纳管，还有老旧小区的改造，所以它这些呢我们涉及的工作量很大。其实大家一听这些指标数就已经是比较夸张了，它要在2年时间内必须要做完。所以我们对施工单位的这个工期要求很紧。现场的施工呢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虽然是严格的按照了那个海口市2024年发布的那个海口市造成污染防治办法这个管理规定来推进的，但是确实在周边住户，我们因为做这些污水管的治理的话，它是必须先破除原有路面，就我们平常所说的炮击，要把原来的沥青路面也好，混凝土路面也好，整个凿碎开挖，把原来的管网该新建的新建，该截流的截流。所以在破除的这个时候呢，它的那个噪音确实是比较大。我们原来在施工的过程中间是确实也是要求施工单位以工期为主，按照合规的时间加快推进，因为环保督察12月底就要回头看，我们的成果必须要有。但是接到市民的投诉以后，我们也跟施工单位协调，目前还是要考虑一个周边居民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施工时间我们尽量把破除的时间后移。这个从市民提出来的我看了，应该我们是有2到3个投诉件是这个关于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把这个破除的时间尽量工序进行一个调整了以后呢，我们不再这个就是大家还基本上多数人处于休息的时间段，我们来做这个破除。我们安排一些其他的工序，然后

0: 整个现场调整完，我们现在就是投诉人投诉的这个海瑞路和清风路的这个路口，
1: 嗯，
0: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破除路面，现阶段是就是管道铺设、回填、然后新路面的一个铺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噪音了。
1: 是，其实相当于是刚才韦总所提到的电力沟的，这其实是一大片的区域，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肯定不是说广撒网的，一定是按点位去进行相应的施工的。所以我觉得是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哈，也确实是涉及到了民生啊，涉及到大家的这个休息。所以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其实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稍微错峰啊，或者是稍微更换工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肯定是可行的。所以就是针对于当前咱们的这个电力沟的施工，首先大家一定是非常赞同的啊，哪怕没有这个相关的所谓的督查和整改，这个也是我们海口对于环境啊，对于水质，对于城市发展的建设的一个总体的要求，就是我们希望咱们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地下管网的雨污分离能够做得更好。这样的话呢，大家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下雨的时候，哎，遇到了这个积水的问题，可能也不会那么的头痛了啊，也不会再出现这种所谓的水质不达标的一些情况了。但是咱们在施工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是点位性的施工啊，那咱们最好还是能够做到这个错峰啊，做到这个尽量不要影响到附近居民的一个休息。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工期来讲的话，应该也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些影响，是不是？
0: 嗯，对，因为它这一块的话，确实我们原来是制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推进计划，制定了一个推进计划，然后现在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就是市民的投诉以后，我们也做了调整，做了调整以后，我们也错峰调，它不会有大的一个影响，因为简单说我可以从一到十，但是其实我也可以一三五作为一个相应的一个灵活的变革，那个叫做优化，
1: 是啊，就是其实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市民朋友反映的话，就早上8点之后和7点半，其实就是半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可能我们稍稍晚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得到的不只是我们市民朋友的支持，更是得到了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理解啊。对，那我们再来关注哈，就是还有市民朋友反映了在海瑞路的海瑞学校后面的道路，每天早上7点开始施工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力沟片区的一个施工？
0: 对，这个也是属于电力沟流域的，然后我们也同样的对它做了一个调整。
1: 对。
0: 做了一个调整，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的整个施工工序和海瑞路那边是一块儿，是一样的。然后按照我们现阶段的话，就是8月底就可以完成他整个这个路面管道铺设和路面恢复。
1: 8月底哈，那这时间其实很近了。最近这个下雨天气会不会对我们的施工时间造成影响？
0: 我们现在是雨停就干。
1: 雨停就干。那所以说就是这个暴雨还是会有影响一些哈。
0: 会有。
1: 所以咱们也在这抢工期。其实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很辛苦，感觉应该基本是守在现场了啊，只要雨停了立马就开始干了。
0: 对，他因为其实说到技术上，就是回填这块如果雨量大了，它会有影响，含水率高了，压实度达不到，所以呢我们这些都还是应该来讲我们会克服这些困难。
1: 专门要抢时间了，就是在这一块要抢时间了。是
0: 的。
1: 好，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啊，有什么朋友问到说秀英区海秀西路18号的瑞园2期的门口，因为施工导致水泥罐车堵塞，造成车辆无法通行。这个路段目前的施工是哪一个项目？我们的这个水泥罐车应该也不是说长期在这边驻扎的，是不是？
0: 对。
1: 它
0: 是这样的，它这个项目，这一块区域也是属于电力沟的。电力沟，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整个电力沟清污分流项目，它基本的一个工序就是先开挖，开挖以后梳理清楚下面的管道情况，该新建的新建，然后该截流的截流，然后就新建管道做完，我们就要回填压实，然后恢复路面。它这块混凝土的浇筑呢，是路面下的垫层和路面的一个施工过程，
1: 恢复的过程，
0: 对，它是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然后我们这一块呢，就是也会在旁边去征求交警的意见，按交警的指导，我们会做一个交通疏导方案，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就是在我正在施工过程的时候，会有一个交通的一个滞留，但是我们都会在。

0: 一般的浇筑时间大概10小时左右，看路面的长度、
1: 嗯、
0: 长短、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会即刻清理然后退场，
1: 嗯，
0: 保证那个项目的畅通。
1: 嗯，是因为主要是什么呢，海秀西路这条路平常还是挺繁忙的哈、啊，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量很大，再加上沿路的一些商场也好啊，单位也好啊，小区也好啊，入口还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水泥车的长期停放会有一些疑义，但是只要我们跟附近的小区业主解释清楚了，那这个问题应该也就不会再发生了，毕竟我们的这个水泥观察也是在随着工程在走啊，在随着工程去到这个相关的一些点位。可能这个现场的话，如果设置一些临时的施工告示牌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施工时间会不会好一些呢？像这样的问题，
0: 嗯，这个是这样，这个我们都会按照交警批复的交通疏导方案来现场做一些指示，
1: 嗯嗯，
0: 包括该如何绕行，
1: 嗯，
0: 然后现场也会有那个交通协管员进行指挥，
1: 嗯，嗯，
0: 但是呢，因为像他这个就是局部区域碰上这个水泥罐车在浇筑的时候，
1: 嗯，
0: 这几个小时可能确实是会有一些困难，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在站路的时候，只要是市政主路，包括干道这一类的，交警都会专门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个交通疏导方案。
1: 嗯嗯，是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了。就是这个事儿确实，我们的一些这种地下的管网的铺设，包括恢复的一个工作，它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啊。这一次的一个临时的占用，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出行会起到更有益的一些影响，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了。是我们再来看到啊，有市民朋友是咨询了一个问题哈，是这个问题呢也是和我们的施工有关，但是他说到的是因为施工一个水利项目的施工可能会导致对于临街的商铺的经营造成一些影响，那当前来说的话呢，这位市民朋友想要咨询的就是如果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对商铺造成了一些经营方面的影响，会否有补贴啊，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咨询。
0: 嗯，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反正这几个问题都是电力购物项目的。
1: 嗯，
0: 这个补贴呢，确实是没有，我们也咨询过相关部门，就是关于这一块的市政建设的一个补贴呢，
1: 嗯，
0: 政府是没有这一块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和一个条例。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一块也考虑到，就是秀丽路的住户其实跟我们那个商户是跟我们联系过，我们也去做了相应的咨询了。既然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个，我们是优化我们的施工工艺，
1: 嗯，
0: 以最短的工期完成相应的这个整个施工范围的工作内容，
1: 嗯，
0: 把商铺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1: 嗯嗯，这个主要还是要跟附近的商户们啊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哈。当前来说，这个沟通效果如何呢？
0: 嗯，目前有一部分理解，但是还有一些工作还要继续。
1: 嗯，明白了啊。像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当前确实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政策是对所谓的修路过程当中或者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些商铺影响是有补贴的，所以显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一些项目建设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朋友是问到了关于在封闭施工期间的一个小区进出的问题，那我估计应该也是和咱们的相关工程是有关的。在玉沙横路啊这一块好像也是发布了7月22号到9月10号封闭机动车道施工的一个问题，那住在傍海小区的业主就问了，说这个小区的车辆还能不能够照常去进出的一个问题。
0: 这个玉沙横路它是属于另一个环保督查项目，
1: 嗯，
0: 是海关沟流域的一个轻污分流，
1: 嗯，
0: 轻污分流呢，然后海关沟那块的整个片区的建设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接近70%，现阶段是实施到了这个玉沙横路这一块。玉沙横路这一块的话呢，它是原来的没有污水管，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新建，所以它相应的这个封路的时间呢就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向我们的交警部门做了一个请示，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做了一个交通疏导现场的一个就是如何绕行的一个指示。它目前的话呢，就是整个区域我们现场也有协管，傍海小区的进出的话，具体的那个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个小区，
1: 嗯，
0: 不管我们怎么施工，都会保证它基本的一个通行条件，
1: 嗯，
0: 所以现场我记得我也住在附近，
1: 嗯，
0: 我走过它。

0: 虽然有那个就是有一个交通的阻拦，但是如果是住户进出的话应该是可以进去的，
1: 会有人在这边。
0: 对对对、哦、我们在路的两头，就是所有的路口都会有交通协管员进行指挥、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交通疏导方案里面都配备的。
1: 嗯，是啊，就总的来说，其实我们的很多项目建设的进程它其实是有工期的限制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到工期的限制和市民朋友日常生活的一个平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联动到很多的部门，比如说联动到我们的交管部门，比如说联动到我们附近的一些物业小区，比如说联动到我们的一些街道办啊，就可能只有在咱们多方联动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能够在施工的情况之下最大限度的上去不扰民啊，不去影响到市民的一些日常的出行，那这个是我们能够保证的。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一些市政的相关的项目的建设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建设才会越来越好啊，才能够在未来给我们的市民带来更多的这种居住和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啊。
2: 对，贡献美丽海沟。
1: 是的，是的。
0: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其实就像海关沟，海关沟它治理的是一个海关沟流域，其实我相信老海口人都知道阳光城，门口是个那是老大难的积水问题。
1: 嗯嗯，
0: 谁都知道一下暴雨那积水一两个小时不退。
1: 嗯，
0: 其实阳光城门前的这个积水点的改造也属于海关沟的一个我们的工程项目那个范围内的。
1: 嗯，
0: 现在治理完了以后，我相信大家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它也有积水，
1: 对，
0: 但是很快就能排干，而且它的积水深度已经是很浅了，大概10公分左右，我还专门去看过。
1: 嗯，
0: 所以这块呢就是项目建设过程中间可能需要有一些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但是项目建设完以后其实它所得的红利是我们大家都能享受的。
1: 对，很多的一些积水问题看似是很多个问题，但实际上都是一个问题啊。做好了这个项目之后可能很多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就大家如果能看到最直观的就是阳光城门前这是一个积水的问题啊，现在已经会有很好的改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翼龙西路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进行了一些排水管网的重新建设啊，包括雨污分流的一些工作和清淤工作之后所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效果。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附近的商户也好，附近的居民朋友们也好，咱们能够多多的去进行支持了啊。那当然了，在咱们施工过程当中如果确实有一些影响到了我们居民生活的问题，我们也不会逃避，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咱们肯定是能避免就去避免啊，不能够说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一种好像被这个问题反馈了但却没有解决的这种很无力的感受啊。最后肯定是会要帮助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目前当前情况下最优解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啊。是的，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啊进行反馈，我们也会及时的去进行处理。那今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聊到了咱们的智慧城市的一个建设，那说到了就是椰城市民云的使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升级的服务。那同时呢也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以电力沟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工程为主的一些海口市的重点工程建设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来进行解决的。那当然了，我们相信在城市治理变好，城市设施不断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市民朋友的反馈和意见也是依然非常重要的。那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大家还是要多反馈多沟通，我们以城市主人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来去说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助力城市更好的发展。那咱们也可以来用一下椰城市民云，用一下咱们的这个民意反馈的功能啊，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科普，做一些分享。那如果说您的这个意见啊，真的是适应于了当前咱们海口市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的话，那肯定我们是一定会积极采用的啊，来为大家去做一个更好的生活的建设。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李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都是市民朋友很关注的一些内容，那下一步咱们的工作方向会围绕着哪些来开展呢？
2: 我想谈一下五个坚持。首先第一个坚持就是叫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为我们海口市城投集团的所有的领导班子都是市委市政府任命的，我们都是党员干部。作为共产党员呢，就是首先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

0: 坚持群众路线，第二个坚持就是我觉得要坚持接触即办，就是对于1235群众反映的一些各种的一些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核实响应，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尤其是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我们要一定要那个确保真正问题的一个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回复了事。第三个是我是觉得要坚持未诉先办，就是群众还没有投诉的时候，我就先主动去排查问题，解决问题。第四个呢，我是想坚持要以群众的感受来检验我们工作的一个成效。就是1235热线有些时候就是群众我们回复了，并不是代表那个群众理解了，并不代表这个问题解决的呢。我是想的是要进一步去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把这个群众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作为我们改进工作的方向，一定要让群众满意，一定要让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人管，有人跟，有人解决。最后一个是我是觉得我们坚持举一反三，从群众反映的这一个问题要推动到从解决一个问题开始推动到解决一类的问题，就包括刚刚很多市民朋友反映的施工扰民啊，然后那个夜深市民云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标集中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具体的诉求，还要深入分析具体的原因，然后呢查找短板，然后完善机制，努力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的解决，然后并建长立制，形成一个成效机制。
1: 是的啊，既是国企，但同时我们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我们是要做好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各项工作和准备的。所以说呢，像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所聊到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咱们在城市变美变好，包括我们的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一定是我们会遇到的，但是绝对不会逃避，而是要进行解决。那当然了，我们相信在未来，咱们城投集团包括我们旗下的各个子公司，也是要秉持着自己的这个发展的一些立场和原则啊，然后呢，去做好为民服务的各项事项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城投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城市的一个发展，它的认可度才会更高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信心应该才会更足。
0: 对，
1: 未来的话，就是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建设之下，海口的一个发展和建设，包括我们的营商环境的变化，也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和和谐。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位来给我们做了很多分享哈。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对于咱们的工作还是非常重视的啊，因为咱们的很多工作都是老百姓盼望着的啊，都是很迫切希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会那个以实际的行动再回报。
1: 是的，好，也是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同时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在8月21号，也就是本周五，海口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将会做客直播间，来在线的回应市民关切，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主播

0: 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口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市区温度是25到32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4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20号，也就是明天周四，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是24到30摄氏度。8月21号，星期五，阴天见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1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

0: 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16:09，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这个时候为您送出的同声同行，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也感谢您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来自于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这样的一档直播节目，在周一到周五16:05到17点准时和您来直播相约的同声同行。我们的节目呢，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当然呢，在这个时候也提醒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来通过的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还有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OK，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三个板块，是每日一课，还有同声秀场以及成长贴士，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节目内容哈。那首先呢，第一时间咱们的每日一课就会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们提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小问题。这些小问题看似非常的普通，或者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哈，他们充满好奇的小脑瓜当中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每日一课要说到的内容是飞蛾。我们常常说飞蛾扑火，飞蛾扑火，那到底飞蛾为什么要去扑火呢？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家的孩子有没有问过呢？您有没有用一种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讲给他们听呢？那今天啊，咱们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听一听。另外呢，同声秀场这个板块主要呢是和各位家长朋友孩子们来听一听我们孩子们的同声作品。这些作品呢都是孩子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排练，并且呢父母录制下来发送给我们的。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是非常有趣儿的。我们呢也是提醒更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大家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把孩子的这些作品录下来，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一听孩子的声音作品。

0: 天路灯下面有好多飞蛾绕来绕去的飞，它们一会儿都不停下来，难道不累吗？为什么它们总是喜欢绕着灯光飞呢？
1: 爷爷，这就是飞蛾扑火。
0: 妈妈，飞蛾有那么傻，会跑到火里面去的吗？
1: 云雅，自然界里有许多奇异的现象，比如飞蛾扑火。以前呀，没有电灯的时候，人们用的是煤油灯。煤油灯像蜡烛一样，灯头有一团小小的火焰。飞蛾喜欢围着油灯一圈又一圈地飞，飞呀飞，有的时候飞了一整夜都不肯停歇，后来它就飞到火里面被活活地烧死了。可是别的飞蛾还是不肯离去，它们像不知道会死掉一样，一直要飞到飞不动，或者也掉到火里去。
0: 妈妈，飞蛾的妈妈没有告诉过她玩火很危险吗？
1: 是啊，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做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古时候的人认为飞蛾是因为太喜欢火了，喜欢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地步，明明知道是死亡的结果，也要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种做法虽然很蠢，但也很可怜。
0: 妈妈，难道虫子也会想问题吗？
1: 其实呀，飞蛾也是不由自主的。虫子们都喜欢灯光，可是飞蛾的眼神很差，当它的眼睛被灯光照到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同时呢，它的神经就发生错乱了，肌肉也不听大脑的指挥，还不知道一起用力呢。它的两个翅膀的力气不一样，一个小一点儿，一个大一点儿，这样呀，它就只能转圈的飞，再也飞不成直线了。把握不好方向，一不小心它就掉到火里面去了。
0: 哦，它知道是危险的，可是它的眼睛坏掉了，它管不住自己的翅膀，就掉到火里被烧死了，它太可怜了。

0: 好了，刚才呢咱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飞蛾为什么总去扑火。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看似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小动物的生活习惯，包括它们的习性，对于很多的一些好奇的小朋友来说总会问个为什么。但是大人啊，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了，已经对它见怪不怪了，所以呢没有去刨根问底的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又不知道该用如何更好的一种方式啊，更好的语言去讲给我们的孩子听，让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明白。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往往就会搁置了。但是没有关系啊，通过咱们的每日一课，各位家长呢都可以把这种类似的问题您家孩子问到的告诉我们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第二个板块童声秀场，这个板块先来听到的是可乐为我们带到的，叫做猴子吃西瓜。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可乐姐姐，今年我6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猴吃西瓜》。猴王找到一个大西瓜，可是怎么吃呢？这个猴啊，是从来也没有吃过西瓜，于是他想起了一个妙计，他就把想让所有的猴子都召集来，对大家说：“
1: 今天我找到一个大西瓜，这个西瓜的吃法嘛，我是全知道的。可是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智慧，看你们谁能说出这个西瓜的吃法。谁要是多说对了，我就多赏他一份；谁要是说错，哼哼，我可要惩罚他。”行，毛猴一听，挠了挠腮说：“我知道。”
0: 猴王刚想同意，
1: 不对，我不同意小毛猴的意见。
0: 一个短尾巴猴站起来说：“
1: 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和我爸爸带我姑妈家去的时候，吃过甜瓜。甜瓜吃皮儿，我想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西瓜当然要该吃皮儿啦。”
0: 我一听有道理，可到底谁说的对呢？于是呀，大伙的目光不由自主的转移到一个老猴身上。老猴一看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开眼道：“
2: 这个吃西瓜吗？我想啊，好像是要吃皮儿吧？我从小啊就常吃西瓜。”
0: 于是大伙终于找到吃西瓜的答案了。于是一个西瓜一刀两半，小毛猴吃瓤，大伙共分西瓜皮。一个猴咬了两口，就捅了捅旁边的伙计说：“喂，这西瓜怎么不是个味儿啊？”“哎，老弟，就我常吃西瓜，西瓜嘛就是这个味儿。”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李天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永远不会老》。小个子猫去看爷爷奶奶，孙女来了，猫爷爷猫奶奶好高兴。小个子猫给爷爷奶奶唱歌：“今天天气真好，花儿都开了，杨柳树对着我们弯弯腰，蝴蝶姑娘飞来了，蜜蜂嗡嗡叫，小兔呀一跳一跳又一跳。”猫奶奶对猫爷爷说：“这支歌我小时候也唱过的。”猫爷爷说：“你要是再唱这支歌，肯定没咱们孙女唱的这么好听了。”猫奶奶就把这支歌唱了一遍。真的，猫奶奶说：“我自己都觉得声音难听了，而且在唱到小白兔时应该跳起来，可我现在已经跳不起来了，我老了。”猫爷爷说：“我也老了，我小时候走路从来不用拐杖，可现在我要用拐杖了。”猫爷爷和猫奶奶叹起气来，小个子猫发愁了，因为他没办法让爷爷奶奶不老，他没有办法让爷爷不用拐杖，没有办法让奶奶在唱到小白兔时一跳一跳又一跳。小个子猫走出爷爷奶奶家，在路上他遇见大个子老鼠，他问大个子老鼠：“你去哪里呀？”大个子老鼠说：“我去爷爷奶奶。”

0: 奶奶家，小个子猫说：“你别去啦，他们会不高兴的。”“他们为什么会不高兴？”“他们看见你会想到自己老了。”小个子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说给大个子老鼠听。大个子老鼠说：“我的爷爷奶奶和你的爷爷奶奶不一样，他们不会老的。”小个子猫有点不相信，就跟大个子老鼠去他爷爷奶奶家。鼠爷爷高兴地对大个子老鼠说：“孙子，你知道你奶奶今天给我买了什么吗？”大个子老鼠说：“是买了一件新衣服吗？”“不对。”鼠爷爷说：“他给我买了一根拐杖。”小个子猫觉得很奇怪：“一根拐杖让您这样高兴？”鼠爷爷说：“小时候我看见爷爷拄拐杖，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拄拐杖走路啊。哈，今天我的终于梦想成真了。”不过鼠奶奶和鼠爷爷说：“你用拐杖走路看起来就不那么年轻了。”鼠爷爷对鼠奶奶说：“可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么年轻。”小个子猫问：“为什么？”鼠爷爷说：“因为我已经眼花了。”小个子猫听不懂鼠爷爷的意思。大个子老鼠解释说：“我爷爷眼睛花了，就看不清我奶奶脸上的皱纹了，所以我爷爷眼里我奶奶还是那样年轻。”小个子猫懂了：“你奶奶脸上的皱纹会越来越多，但你爷爷的眼睛会越来越花，所以在你爷爷的眼里，你奶奶永远都是那样年轻。”鼠爷爷和鼠奶奶哈哈大笑。小个子猫看着拄着拐杖的鼠爷爷和有皱纹的鼠奶奶，心想：“他们真的没有老。”
1: 好了，刚才这个环节呢，咱们连续一口气听了两个小朋友的作品，分别是可乐和李天美哈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作品。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想来参与到这个板块环节的一些孩子们，其实呢，我们是可以在家里面进行一个排练，简单的排练之后，爸爸妈妈就可以把这样的一段视频或者是音频咱们录制下来，然后呢发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后台之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和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了，让孩子也听一听从收音机里面传出的自己的声音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更多的一些朋友走入到的是第三个板块，也是节目的重头戏，是成长贴士。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会和大家来聊到很多育儿方面的话题。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一些家长朋友，大家呢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会经常啊，比如说咬指甲或者是抠手指，甚至呢还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包括关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小动作小毛病。这样的一些小毛病呢，其实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孩子一味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体或者是指甲也好指头也好哈，一味的去啃食它咬食它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一定健康方面的隐患。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如果呢各位朋友想来和我们互动的话，是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可以通过文字语音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观点，这样就可以了。那来和大家说一说前不久的一个新闻哈。这个新闻呢，是一名小男孩叫做乐乐，只有5岁，他的双手啊食指肿得发亮，被推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手术室。那么他啃指甲的习惯持续了2到3年了，家长呢也试图试了，比如说补钙呀、补维生素啊、贴涂这个苦甲水等等，一系列的办法都想了，但是都不管用。到了2026年11月11号的时候呢，手指它的感染就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也被诊断为了叫做双手食指脓性指头

炎，只有做紧急的手术清创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针对于此呢，很多的一些家长看完了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也挺揪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也会注意自家的小朋友就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说作为家长来说，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帮孩子来戒掉这样的一个啃指甲呀，或者是咬指头啊这样的一个习惯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有了孩子这样的一些行为，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如果呢各位朋友愿意的话，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和各位朋友先来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在宣传之后呢，就和您共同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好了，那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半点的宣传哈，先和您听上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就来走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之后就来和您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婆，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0: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0: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前半段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的是童声秀场和每日一课，那后半段的节目时间要和大家来进入到成长贴士了。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那稍后的时间就和很多的一些家长聊一聊关于孩子吃手啃指甲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了，来走入到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我所搜索的哈，关于小朋友喜欢啃指甲，相对来说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的案例。刚才呢说到的是一位叫做乐乐的小朋友，五岁了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最终呢也是因此被推到了手术室里面来进行了紧急的手术清创。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是一名武汉的小朋友，是一个女孩叫做文文，九岁了，从四岁的时候就喜欢爱咬指甲，十个指头的指甲都被他咬的是坑坑洼洼。那么2022年11月份咬破左手食指指尖，没有告诉家人，那细菌呢就一路侵蚀到了指骨，近1厘米长的指骨被破坏了，最终呢也是做了刮骨手术。还有呢是宁波九岁的小男孩小明，也是因为特别喜欢咬指甲抠倒刺，甲沟炎持续流脓，最终呢进而发展成的是骨髓炎，差点就要截肢了。所以呢看似啊这个咬指甲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如果说孩子真的是咬得非常的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为此呢我也查了这样的一组数据，说到的是发育和行为儿科学当中给出的儿童咬指甲的行为呢，三岁的时候发生率是为17%，五岁的时候约为25%，十岁达到30%到60%，那10岁到18岁是一个高峰了，随着年龄增加发病率就会下降。那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数据约是30%的孩子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高发背后呢，藏着一个很多家长都没有意识到的真相问题，就是咬指甲大多数是和心理压力有关的。那书中呢也写得非常的直白，说咬指甲的发生和情绪紧张、不安、焦虑有关，诱因呢通常是家庭不和，或者是父母关系不好，学习成绩不理想，经常会被家长老师批评，那孩子是通过咬指甲来减轻这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紧张，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行为习惯了。另外呢，天津关工委这边呢也接过一个12岁左右的小女孩小白，她的咨询案例，孩子的姥姥打的来的这个求助电话哈，说小白呢半年前就开始反复的长时间洗手，最近呢就爱上了咬指甲，这指甲呢是被咬得光秃秃的，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渗血。那么咨询了一下呢，了解到家里面的情况，一下子就明白了。小白呢从小跟姥姥比较亲，妈妈对他是比较严格的，那姥姥和妈妈呢经常会因为孩子的一些事闹得不愉快。那小白呢说自己啊在学校的时候心里是非常高兴的，跟同学一块玩呢，想不起来这些，其实呢也会让他觉得非常的放松，可是呢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郁闷起来，尤其是他和妈妈之间哈是经常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可以互动，让他呢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有陌生感的，心里面很难受，就会通过咬指甲来缓解。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妨能够看一看孩子的手指，往往呢就成为了家庭氛围的晴雨表。夫妻关系紧张，妈妈经常发脾气，家里面冷战不断，这些大人以为孩子不懂的事情，其实孩子全部都接住了，接不住的就只能够靠 咬指甲来进行消化。很多家长觉得长大了就改了，这话呢其实只是说对了一半儿。尤其是到了17到18岁之后啊，这个咬指甲的行为会逐渐减少，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身体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呢，这个指甲的本身哈，首先呢是甲板会缩短，还有呢就是边缘呈锯齿状，另外呢就是指甲

下面会出血，指甲会软化，指甲也会出现萎缩，甚至呢会变得像一把钥匙。另外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看到，比如说关于指甲这方面的一个炎症疾病，就是甲沟炎和脓肿，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并发症了。那么指甲周围出现了红肿、疼痛、化脓，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如果说进而不断的去发生，有可能带来的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频繁的啃咬指甲，就会导致到甲床受损，极易引起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链球菌等等细菌引发的甲沟炎、化脓性指头炎。如果没有能够及时处理的话，感染可能会向深处来进行蔓延，甚至呢就会导致指骨骨髓炎，造成永久性的创伤。另外呢，还有就是口腔和牙齿，那么咬食的过程当中啊，持续发力会磨损门牙的牙釉质，这样呢也会导致牙齿出现排列不齐、前牙开合，还有呢就是增加后续正畸的一个治疗需求。另外对于消化道来说啊，这个指甲缝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菌和寄生虫卵的，是它们的藏身之处。那么啃咬的时候，这些病原体呢是非常容易被带入到消化道的，会引发到呢像是腹痛、腹泻等等消化道的感染，甚至呢有可能出现肠道的寄生虫病。那么更为扎心的是啊，心理学层面的关联，就是有研究表明，那么咬指甲癖好的患者当中，超过 80% 会伴随着精神类疾病或者是其他刻板的行为。那么长时间咬指甲还会增加焦虑、自卑情绪，形成的就是焦虑之后咬指甲，咬完指甲之后更焦虑，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看一看孩子呢到底为什么咬指甲，他和我们的这个心情啊，和家庭的关系啊，或者是和孩子的焦虑、压力有没有关系。

好了，针对于咬指甲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都会找到同款的娃。咱们来看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咬指甲，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坑哈？第一个坑呢，就是指责和打骂。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孩子咬指甲的时候说又咬，把手拿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改。这个呢，算是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也明确指出，指责打骂往往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和自卑，从而会加重咬指甲的症状。那另外呢，温州市西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叶医生，他也提醒，切勿通过大声吼叫或者是严厉阻止来试图改善，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在旁人面前来进行指责。那另外呢，这样的行为会让孩子感觉到更加的不安，从而呢会导致到咬指甲的行为变本加厉。所以啊，针对于阻止孩子去咬指甲，其实还是有学问的。咱们的家长朋友呢，一定要了解其中的一些小门道，这样呢才能够彻底的帮助到我们的孩子。

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第二个坑是什么？就是夫妻之间相互甩锅哈。比如说两夫妻呢，对于孩子咬指甲这个事儿哈，都是你平时惯的，你在家能不能别哄孩子？你看他现在就这样了，等等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会一串一串的带出来。孩子咬指甲这件事儿是非常容易引发夫妻战争的，一方面呢是觉得另外一方没有在教养方面给孩子养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呢，也许另外一方会觉得说对方是在小题大做，或者是说吵来吵去，在这当中孩子呢其实会更加的焦虑，咬的呢也会更狠了。那第三个坑呢，就是急于求成。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看到孩子把这个指甲咬得面目全非了，往往呢会心里特别急，那这个时候呢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会涂这个苦甲水。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啊，希望孩子能够在短时间当中改掉。那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呢也

是提醒说急于求成这种急切的心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压力，不利于咬指甲的纠正。那第一呢，我们可以花一周的时间找出触发时刻，记录孩子什么时候咬，什么场景下咬，当时是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19:30写作业紧张，连续记录一周左右的时间，咱们来摸清这个规律。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夫妻俩要一起做好了，就是不是为了监督孩子，而是为了看见孩子的情绪。你会发现啊，孩子咬指甲的高发场景往往呢是在家庭氛围最为紧绷的时刻。第三呢，就是习惯性的逆转训练，这个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一线治疗方法，对于较大的学龄儿童来说是非常适用的。它的核心逻辑呢是用新动作来代替旧动作，那么教会孩子代替动作，想咬指甲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紧紧的握住拳头30秒，或者是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或者是用力来捏一个减压球，这样的一些动作和咬指甲是不相容的，那么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咬了。连续3天不咬指甲，咱们可以适时的给孩子一个小奖励，比如说一个游戏时间，一份孩子想吃的零食，随后呢慢慢慢慢的把奖励的周期延长。接下来呢是第三步，物理阻断。那么每周呢给孩子剪1到2次指甲，然后再用这个指甲刀当中的这个磨得更加圆滑一些，让孩子是没有地方可咬。还有呢，咱们可以适时的涂一些安全无毒的苦味指甲水，对于身体来说是无害的，就是苦。孩子呢一咬感觉到了苦味了，这个时候啊就会产生厌烦的刺激。3岁以下的孩子其实呢就不建议大家用这个苦甲水了，咱们可以用戴这种棉质手套哈，让孩子慢慢慢慢的坚持，几个月下来有可能咬指甲这种情况就会减少了，甚至是消失了。那最后一步呢，就是认知行为训练，这是适合大孩子的，玩情绪温度计游戏，让孩子1到10分钟来之内啊来描述当天的情绪，比如说今天考试很紧张，打了8分，情绪说出来就不会通过咬指甲来进行发泄了。跟孩子来探讨一下咬指甲的危害，但是不要用这种恐吓的语气。那么咬指甲呢，不仅会影响到美观，能够克服坏习惯，会让我们感觉到你是棒棒的，你非常的厉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在饮食上多配合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含锌的、含铁的食物，牛肉啊、猪肉，还有海鲜、猪肝、菠菜、鸡肉，这些呢对于孩子补铁呀、补锌呐是非常好的。那么长时间反复啃指甲的孩子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长期的缺锌、缺铁，从而会变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建议大家给孩子安排每天啊1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时间，晚上的时候呢早点睡，11点左右啊，这个是9点左右，咱们就可以正式的上床了。那还有呢，就是3种情况是必须就医的，比如说这个指甲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动作，比如说频繁的眨眼睛、耸肩、清嗓子，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还可能伴有其他的一些行为障碍。那另外呢，就是一种行为，每天咬指甲超过了10次，伴随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可能呢会伴有一些情绪障碍。还有呢，就是这个指甲手指指端已经出现了溃烂呐、化脓啊、反复的甲沟炎，是需要儿科来进行专业的清创处理。那其实回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孩子呢指甲被啃得血肉模糊，妈妈急爸爸也急，妈妈责怪爸爸平时不管孩子，或者是爸爸埋怨妈妈脾气太大太暴躁把孩子弄成这样了，这个呢都是不可取的哈，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把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的融洽和和谐，这样呢孩子也许就不会有太多太多的一些紧张的情绪了，尽量的给孩子营造一个温暖的、平静的家庭关系。好了，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不知道各位朋友大家会怎么看，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看一下吧，一位叫做自由自在的朋友，他说我妹妹家的孩子要上初2了，从来没有剪过指甲，都是自己咬的，啥办法都用了就是没有用，后来呢就让他
去咬了，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适时的啊，随着

0: 孩子的年龄增大，他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和改善。其实呢，我们可以适时的去发现一下孩子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经常会咬指甲，给他尽可能的一个让他自己能够舒适的环境，也许不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对于孩子来说，咬指甲的频率呢也会慢慢的降下来。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关于这个咬指甲，它不是说我们想让他改就能够改的，不要太急于求成，让孩子能够一点一点的适应消化，也许慢慢慢慢的就改过来了。好啦，16:54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先是这样哈，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连续的守候收听。
1: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栏目主持人罗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行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好了，那现在呢，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这一时段的节目要和各位朋友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同声同行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也期待着您能够在

0: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天再见。
1: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栏目主持人罗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行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

0: 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啊、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啊、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偶尔吃。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接了当的，你看见那三个字儿，
0: 对，
1: 有面，前面是方便，
0: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1: 我也见过，

0: 他就觉着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1: 对，
0: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呀、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你要吃别的，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1: 对，
0: 但方便面不行，这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1: 就是这个料足哈。
0: 对，但有的人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什么的哈，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1: 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0: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1: 哦，
0: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
1: 脱水的蔬菜，
0: 脱水那几乎真的是吃不上，
1: 聊等于无。
0: 哎，对，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就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棕榈油给它炸了，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1: 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0: 碳水化合物的现在有，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
1: 对，
0: 油包。
1: 油包
0: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1: 对
0: 哈，
1: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0: 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粒儿，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或者说是香辛料，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虾皮呀、这种压成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要吃方便面的话，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是那饼，那面饼，这我真的不是。
1: 那您怎么找口啊？
0: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
1: 是
0: 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的，那就不快了哈，就不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对，也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得多的，是吧？
0: 对，但是那个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是吧？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1: 我就是
0: 一般倒一半，那你肯定做得到。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其实再严格的说，有1/3多点啊就够了。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1: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0: 对，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

0: 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
1: 哦，
0: 它自己降了，
1: 它自己
0: 降
1: 了
0: 哈。这些厂家呀，
1: 嗯，
0: 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1: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越强了，
0: 他自己就自己自动降了。
1: 嗯，
0: 我想这是个好事儿，就证明他能有意识的在这个盐的这个放的量上
1: 嗯，
0: 给我们往下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还有一种低，就钠比较低的，占78%了。
1: 哦，
0: 所以我觉着，就是说方便面这个东西，它也在往健康的这个路子上走。
1: 嗯。
0: 但无论怎么样，它除了在这个钠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这个不太好增加。你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
1: 保
0: 办？
1: 存不了，
0: 对，所以
1: 嗯，
0: 说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1: 嗯，
0: 甚至
1: 冲
0: 说，
1: 击还可以，
0: 哎，你要是把这些料都加里头，可能还真不如比那个大饼馒头。那
1: 哦，
0: 油啊，那料包里头就油的量很大。
1: 嗯。
0: 所
1: 在
0: 以
1: 这儿，
0: 说。
1: 我要问一下徐静老师哈，就是它这个配料表，您说它这个含盐量、钠的含量已经120%哈，它是100克，每100克是吧？
0: 对，
1: 就
0: 一
1: 是，
0: 百克，或者说
1: 嗯，
0: 它，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它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
1: 就
0: 个
1: 是
0: 整
1: 这一
0: 体，
1: 包，
0: 你要看它
1: 嗯，
0: 不同，像桶呢，它就可能这一桶；要
1: 哦，
0: 是那个袋儿呢，它可能它但一定会标注，
1: 嗯。
0: 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就
1: 对，
0: 在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它
1: 哦，
0: 有的就不标了。所
1: 嗯，
0: 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
1: 配
0: 预
1: 料
0: 包
1: 表，
0: 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有很大学问的。
1: 嗯，嗯。
0: 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1: 哦，强制性的。
0: 强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标的明显点，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但是现在是转基因的，他国家规定他也必须让我们看得见。所以
1: 但
0: 包
1: 是
0: 括
1: 它
0: 像
1: 会印的小一点。
0: 一般的朋友就比较关注这个包装食品上的钠。你要话梅，您去看看，你一看你就吓一跳，你就让孩子一定会少吃，因为它太甜了，太咸了。
1: 对，
0: 像一些那个饼干。它虽然说粗杂粮的，你看那脂肪，哎呦，27%，100克里边含的，你在旁边拿一个10%几，那你肯定觉得那十几的要比这个脂肪含量高的吃的时候好一些，尤其
1: 但
0: 肥
1: 凡
0: 胖的
1: 酥
0: 朋友
1: 脆的口感哈，脂肪含量都
0: 都
1: 会比
0: 会
1: 较
0: 高。
1: 高，
0: 所以包括这个方便面，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
1: 对，即便方便面哈，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它仍然是众多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
0: 对呀，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呀，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1: 对，
0: 这确实是，
1: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0: 对，它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1: 他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他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0: 越吃越重，
1: 他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0: 对。
1: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0: 对呀，他先得让人家来先好吃。那比如说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也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以上吧。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优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在抢险，比如救灾，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
1: 对，
0: 说的旅游啊、野外呀，那要有一种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
1: 对
0: 可
1: 呀，
0: 口了。
1: 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都长毛了，没法
0: 对呀，
1: 吃了。
0: 它补充能量快呀，
1: 对，
0: 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
1: 它
0: 对
1: 是
0: 吧？
1: 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0: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用暂时充饥，那也是说，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的。
1: 那也不是常态哈。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说这个方便面是非油炸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方。

0: 方便面，它这个面饼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1: 营养谈不上，
0: 哦，
1: 但是它的这在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
0: 嗯，
1: 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
0: 对，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
1: 对，看见过，
0: 嗯，
1: 对，
0: 把
1: 它
0: 这个
1: 是，
0: 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
1: 那
0: 时
1: 还是
0: 候。
1: 油炸的油多一些。可
0: 哦，
1: 是，
0: 嗯，
1: 那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是吧？
0: 对，
1: 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
0: 对，
1: 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都应该控制它的量。但是
0: 哦，
1: 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0: 对，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便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的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便面含油率是在18%到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便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便面的1/4左右。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所以有一个术语叫负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
1: 速
0: 度
1: 度，
0: 会很
1: 对，
0: 快。啊，口感会相对更好，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负水率相对要比较低，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嗯，但是终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
1: 对，
0: 一种食品。
1: 都不是健康的。
0: 嗯，
1: 其实方便面这个，我们一再说哈，它突出的体现是一个方便。
0: 嗯，
1: 要是你想从方便面当中获得过多的营养，别想，
0: 嗯。
1: 就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
0: 嗯，
1: 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
0: 嗯，
1: 就够了。如果
0: 哦，
1: 要是想获得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
0: 对，
1: 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那
0: 哦，
1: 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的。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它加料、加
0: 嗯，
1: 货，加到我们认为比较平衡了。
0: 对，
1: 对，它还
0: 加
1: 是
0: 点
1: 需要
0: 蔬
1: 补
0: 菜，
1: 充。
0: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1: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
0: 嗯，嗯，
1: 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
0: 嗯。
1: 味道哈。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0: 尽量着吧一下哈。嗯，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东西，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嗯，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
1: 其
0: 剂？
1: 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呀、这
0: 高
1: 些
0: 糖的，
1: 足
0: 高
1: 够
0: 油
1: 多。
0: 的，嗯，
1: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
0: 嗯，
1: 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它
0: 嗯，
1: 本身和糖和盐足够多，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得就单从饼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
0: 哦，
1: 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0: 嗯，
1: 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要不然你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
0: 哦，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

0: 啊，好多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我不加这个，
1: 其实它本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它把它说出来。
0: 哎，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
1: 嗯，
0: 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那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1: 胆固醇应该是动物性的，
0: 对呀、啊，
1: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哈。
0: 哎，动物或者肉什么里边也有、
1: 哦，
0: 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
1: 哦。
0: 实际上还是大家不认识不到，
1: 对，蒙人呢这是。
0: 哎，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
1: 嗯，
0: 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
1: 对，
0: 那种香我觉得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
1: 嗯，
0: 这是
1: 不自然，
0: 不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
1: 嗯、
0: 它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它怎么不提呀、啊？
1: 是、
0: 啊，所以说好多都是他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
1: 嗯、
0: 但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
1: 嗯，
0: 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经常买东西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1: 嗯，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
0: 嗯、
1: 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0: 对呀、
1: 嗯、
0: 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
1: 嗯，
0: 棕榈油第一个他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
1: 哦、
0: 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娇气的油、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味儿、
1: 嗯。
0: 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
1: 嗯、
0: 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
1: 嗯，
0: 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
1: 嗯，
0: 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
1: 哦、
0: 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
1: 嗯、
0: 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最后完了身体垮了。
1: 嗯、
0: 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1: 对呀、
0: 啊。还是自己呀、啊、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
1: 嗯，
0: 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绝对不可取、
1: 哦、
0: 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
1: 嗯、
0: 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哦，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
0: 嗯、
1: 它是不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棕榈油的、
0: 哦、还真是
1: 哦
0: 啊、对，
1: 是不是它很廉价，
0: 你看那个成本不高，就不能说不高、
1: 哦、
0: 最起码比我们认识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哦、它会低，它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
1: 嗯、
0: 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只是就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
1: 嗯，
0: 他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
1: 嗯，
0: 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
1: 哦，
0: 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得哦，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人家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对，
0: 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
1: 嗯，
0: 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它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
1: 嗯、
0: 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以
0: 武装自己。
1: 哦，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嗯、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
1: 嗯，
0: 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在那儿，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
1: 嗯、
0: 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哦，
0: 尤其
1: 它一定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的。
0: 13年

0: 1月1日开始，
1: 哦。
0: 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也不至于。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好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
1: 标准，
0: 衡量标准。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杆秤，我认为该怎么吃一个原则。再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就吃的东西宽泛，接近自然的。
1: 经过徐静老师的讲解哈，和我们节目不断的宣传，希望。哀家私房菜的听众走进超市的时候，不再是雾里看花，不再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
0: 对，
1: 而是心里有自己衡量的标准，
0: 没错，
1: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为什么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糖尿病和饮食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糖尿病这种疾病哈，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就是糖尿病患者，吃着吃着饭可能自己要注射胰岛素，就觉得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1: 对，
0: 老百姓会说它是富贵病啊。为什么富贵了之后生活好了之后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副产品呢？
1: 是这样的，糖尿病确实和它的起因和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咱们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率极低，很少有。但是呢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就是已经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再为食物发愁，那糖尿病这个情况呢就明显的一年比一年发病率提高。然后已经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以前还觉得好像西方人发病率高，然后咱们东方人少，现在呢东方人一点都不少了。这和咱们饮食过程中还有包括生活方式里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能量摄入过高，然后消耗过低。
0: 就是吃的多然后又代谢不出去。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过多的这种脂肪在体内积聚以后，脂肪其实可以算作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会把人体内的内分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发生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这些情况，然后使得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0: 您说这个脂肪哈，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理解上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器官的心肝脾肺肾这是器官，脂肪也算是器官吗？
1: 对，它可以影响到性激素的这种分泌水平，也可以影响到体内许多其他的内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比如说它和咱们妇科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不孕不育，它都会有影响。脂肪太多或者说过于消瘦的小姑娘都不容易怀上孩子。那和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个脂肪可以说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这么多食物的时候，大家皮下脂肪基本上是有一定量的，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的。当它过多的时候，它就会改变你的身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
0: 进而影响你身体的某些
1: 代谢
0: 啊，功能啊。这是您说脂肪特别多了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胖的人呢他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呢？
1: 是这样的，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但是胖呢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脂肪分布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现在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就是体内如果它只积聚在皮下还好说，在内脏周围的脂肪

0: 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更高。
1: 就是说这个人肚子比较大，
0: 哎，对对对，
1: 大腹便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说白了，相对来讲肢体胖一些还好说，要是真的肚子大，那确实是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非常高。那相应的呢，就是从糖尿病的治疗角度

0: 控制下来。但是这个做起来，对于已经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咱们的普通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1: 嗯，就是改变您已经长此以往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很难。
0: 对，
1: 哦、
0: 所以才会辅助于药物，就是药物治疗，然后让它少吸收，让它的代谢发生变化，
1: 嗯，
0: 然后让它尽量多排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一个新的平衡，
1: 嗯嗯，
0: 就是和原来咱们的行为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平衡要有所改变，
1: 嗯
0: 嗯，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最根本问题是您尽量没形成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您就合理饮食，
1: 嗯，
0: 然后有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它就能够不往糖尿病那个方向去发展
1: 啊、哦，嗯，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哈，嗯，很多朋友就问了，是因为我身体里某些物质缺失或者不够，我对糖的代谢能力降低了，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病吗？
0: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您缺失的可能不是能从嘴里补进去的，可能倒反而是、
1: 哦。
0: 更多的是锻炼，是身体的这种活力，
1: 嗯，
0: 是需要消化功能更加
1: 强大，
0: 哎，对、嗯，是需要这些方面，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
1: 哦，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哈。
0: 嗯
1: 嗯，那我们说糖尿病哈、啊，很多人觉得那这东西得上就是一辈子，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但您刚才说了，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哈、啊，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介入治疗，它似乎是可逆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至少我们应该能够控制它的发展速度。
1: 哦，
0: 尽量。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说，因为血糖是在血液中，所以高糖状态持续在全身，所以对这个微血管内皮有明显的损伤，然后对所有的小的血管和大的血管都有影响。那糖尿病病人可能相对来讲，不管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还是包括肾的一些动脉，它都会有受到累积。
1: 嗯，
0: 那这样全身的血管的一个问题的话，以后就会非常麻烦。
1: 嗯
0: 嗯，大到呢，可能中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小的呢，包括末梢神经的感觉有异常。然后也包括像糖尿病足，
1: 嗯，
0: 然后甚至是容易长这种疖子啊等感染性的这种疾病，然后不容易痊愈，
1: 嗯，
0: 然后也包括视网膜病变，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的积累出来。
1: 哦。所以听吴浩老师这么一说哈，确实是，如果得了糖尿病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的话，生活品质要降很多很多。
0: 对，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严格限食，但是我也饿。
1: 嗯，
0: 我你看我这么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1: 对呀，嗯，就没什么意思了，吃都这个大打折扣了。
0: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第一呢，在没有得糖尿病以前，应该先进行宣教。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不偏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
1: 嗯，
0: 按照咱们这个膳食营养指南的这种要求去吃。
1: 嗯，
0: 然后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合理的限食和控制饮食。
1: 哦，
0: 同时你需要加上运动，有运动和没运动，你出量不一样，入量自然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是在糖尿病的治疗里面也是非常被强调的。从咱们的就是食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合理的饮食就包括你可能相对蔬菜和肉的这种平衡，
1: 嗯，
0: 需要保持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范围内。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知道的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了，现在所以就喜欢吃肉不吃菜，
1: 嗯，
0: 那咱们这样以后慢慢蓄积起来，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你看不到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吃得挺好，他也长得挺好，

0: 但是，一旦超过20岁、30岁，然后常年的只吃肉不吃菜，就会有很多很多营养素的缺乏，也包括有一些过剩的表现啊，脂肪的吸收过剩，那摄取过剩，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就是这种习惯是从小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的。我们从平时说4口菜一口肉，如果您说咱们倒过来吃，那我觉得您吃吧，吃可能1年没事儿，2年没事儿，吃5年10年，您都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吃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想挽回的话，可能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哈。
0: 对，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形成了，你想再改，改习惯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儿，
1: 非常痛苦。
0: 但是又不得不改，因为疾病在那儿。
1: 对呀，您当时是过了嘴瘾了，特别舒服，觉得还是吃肉香。很多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长年累月的，可能就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偏向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哈，不要出现疾病，或者让疾病来得越晚越好。所以说，控制糖尿病或者说治疗糖尿病哈，要从很多方面入手，运动啊、饮食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继续跟您说糖尿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糖尿病的一些表现，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会有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对，糖尿病其实在中医呢，我们叫消渴，其实它是指的它的特别典型的症状是叫三多一少。一个是吃的多，一个是喝的多，一个是尿的多，然后一少呢是指的消瘦，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极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当发展到了一个经过很长的时间了，然后糖尿病比较重的状态下会出现这样，因为现在的咱们人们都意识很都被提高了，然后一般对自己的血糖呢也比较重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咱们就就医了。所以咱们周围看到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说出现特别典型的这种三多一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就就医，就已经开始看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和就是和你自身的这种代谢是有密切关系的嘛，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能量过剩，然后累积而形成的这种代谢模式。
1: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动得少，这是前提了，不爱动会儿。还有就是他比较爱吃油腻的，比较爱吃甜的，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糖尿病的。
0: 对，我周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运动量，不管他是运动员还是军人哈，就是都是有很强的体力劳动的这种习惯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摄入大量的，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健康营
0: 限
1: 养
0: 制，
1: 知识，
0: 对，限制这种饮食，不管是摄入大量的主食，还是摄入大量的油或者肉类食品，没有问题，因为他一边动一边就出去了，
1: 消耗了。
0: 对，消耗了。那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吃饭有一个，
1: 习惯。
0: 对，有一个习惯，他吃量很大，然后他的油啊这些东西都很爱吃，然后之后呢，运动减下来了，变成从走路变成开车了，然后从有一些体力劳动变成了，没有体力的或者是非常轻微的体力劳动了。那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没有继续进行控制，还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没多久，可能几年，因为年纪越大，咱们的代谢会相应的降低，也同时呢，你的运动又下来了，所有摄入的这种能量没有出路，那都堆积在身体内，没几年就糖尿病了。
1: 就是饮食的习惯保留下来了，但运动的这个习惯。

0: 消耗的这个原来这个模式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就失衡了，失衡了之后就得病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你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有的时候你还得量出为入。
0: 量出为入，看您消耗能消耗多少，您就吃多少。
1: 对，
0: 哦，你天天都不动会儿，你还吃那么多，这肯
1: 对，
0: 定是失衡哈。
1: 对，或者您要量入为出也可以，就是您真的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然后你特别纠结，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想吃一口，咱们不用特别多，解解馋是可以的，你吃一口可以，但是你相应的可能要出去运动，你把这个热量算出来，你大概跑2圈步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其实血糖控制下来，应该说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
0: 对，就是，
1: 再配合一些医药哈。
0: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总比您生病之后很难受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可控的。说到糖尿病哈，很多朋友在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身边的人的时候，知道有一型有二型，就想问问吴昊老师，这什么意思？它和遗传有什么关系？
1: 一型糖尿病呢，是一个胰岛素依赖型的，我们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理论上认为呢，这个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它应该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临床上呢，现在往往也并不一定能找到家族史。但至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胰岛基本没有功能，或者功能极度的不足。就是你
0: 有
1: 必
0: 点
1: 须
0: 像
1: 通
0: 先
1: 过，
0: 天似的。
1: 对，你必须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完成整个的代谢。
0: 哦。
1: 那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周围又吃药啊，这个又逐渐得上的，这样更多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相关，是和饮食方式、运动方式相关。而且二型呢，一般都不会，就是一上来。咱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就二型糖尿病，一般都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的。但是要提出警惕的是，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在年轻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咱们中国的小胖墩儿，然后这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堆积能量，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就会很年轻，甚至以前都觉得。可能十几岁发病就应该是个一型的，现在你也不好说。
0: 是吧？有可能是二型的。
1: 对。
0: 所以啊，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哈，有的时候要消除这样一个误区，不是我们家孩子越胖啊，长得越壮，比别人家孩子个头都高，这就是好哈，胃准好，而且可能还给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很多隐患。
1: 对，确实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呀，还有，一放学的时候，校门口，你真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没有原来的孩子那么灵活。
0: 对，
1: 很多时候就是他一旦胖了以后，他自然就不想动，因为他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大的这种体力，然后这样呢，他就变得懒了，越懒越不想动，越容易胖。那这个两个互为因果，这样的情况，身体。咱们孩子都没有，这后面什么都拼不了，可
0: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觉得特别胖就好，是吧？你以后让他减肥，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对他来说非
1: 非
0: 常
1: 常
0: 非常
1: 难。
0: 的痛苦。所以说，一个智慧的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让你的孩子健康，健
1: 对
0: 康
1: 对，
0: 是最重要的，充满活力，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还要落实在具体的一些食材上、一些饮食上。那什么样的食材是有利于我们降糖的？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我不想得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吃。
1: 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童小林童院长是糖尿病方面的首席科学家，然后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觉得是很可取的哈，就是他认为糖就是甜味儿的食品和糖尿病有密切的相关，就发病有相关性，那相关的就是能够克制它的这些味道，比如说像酸的和苦的，对糖尿病病人。 就有一定的帮助。从中药的使用里面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这种疗效。

0: 但是从咱们日常饮食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推广，也就是说，咱们吃的糖特别多，确实于糖尿病病人没有好处。同时，如果你能摄入一部分苦味食品，比如说像苦瓜，这是咱们中国的饮食里面比较典型的苦味食品，它确实对糖尿病这个控制啊有一定的帮助。还有酸味食品，我觉得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的。那从味道上呢是这样，从真正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个呢是更多的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咱们真的是绿叶菜或者是瓜果类的这种蔬菜，它所含的能量很低，它含更多的都是维生素啊，或者果胶啊，或者纤维啊这些东西，它都能够甚至抑制能量的摄入，过多能量的摄入。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特殊，有一定降糖或者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大蒜的这种
1: 辣
0: 辣素，
1: 素，
0: 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增高葡萄耐量的作用。然后像无花果，它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咱们，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饮食的平衡，也就是说，它摄入的能量和它使用的能量的这种平衡，还有就是它摄入的脂肪要在一定范畴内，然后呢，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有一个控制，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咱们就要去找一个食物，不管是南瓜也好，还是苦瓜也好，虽然它对降糖有好处，但是你吃过多并不一定就会能够治疗这个疾病，饮食的控制均衡比某一个食品
1: 更
0: 更
1: 重要
0: 重要。
1: 哦，就是还是您的饮食习惯、您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改变一种习惯其实非常非常难。其实改变的同时，您也是在培养一种新的习惯，这又要涉及到一个坚持的问题了哈。你一天可能做得到，但是天天、一年365天，你能做得到吗？坚持这件事儿容易也容易，因为你想做就能做得到啊。难在于你不想做，你就不做了 啊！我们经常说健康长寿哈，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长寿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这样的人生才是高质量的。如果生病了，那真是您自己受罪，家人也受累哈。所以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当然更好。我们给您提个醒儿，您饮食均衡啊，吃动平衡，即使得了糖尿病呢，也要客观的，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在饮食上，在运动上多加调节，肯定会有所改变的。那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有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准时直播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告白气球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是七夕啊，应该很多情侣朋友们哈，就是在今天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小节目小项目的。
1: 没错哈，恰巧呢这个雨特别懂事，现在呢也已经不下了，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出动了。无论是约会啊，还是这个约朋友吃顿饭，我觉得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七夕的时候咱们有情侣，当然是约这个情侣，没有的话咱约朋友。
0: 对对 对，哎，咱们一起来过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哈。
1: 是的，
0: 是。那一开场也是把非常美好的祝福送给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咱们的小活动了。对，因为最近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七夕呀，真的都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进行

0: 郊游主题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期。
1: 嗯，
0: 你看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咱们龙华区就举办了一场七夕浪漫赴约文明遇见心动的这种文明型活动啊，就是一个青年郊游的主题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明初茶酒肆开启的，36位优秀的青年男女怀揣着真诚和期待相聚一堂，在传统节日的这种温馨的氛围当中，拓宽了社交圈，邂逅了心动的缘分，涵养了文明的信封。
1: 没错，那七夕呢作为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承载着崇尚美好爱情，倡导文明婚恋的文化内涵。那这次活动呢是以传统节日作为纽带，来深入贯彻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当中弘扬家庭美德、倡导文明婚恋、促进公序良俗的要求，将文明理念融入到青年男女交友联谊的整个过程，引导广大的一些青年朋友，大家能够树立的是理性、真诚、健康向上的交友观和婚恋观，切实的解决青年社交圈比较窄、交友比较困难的实际问题。那么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呢，嘉宾依次来抽取了缘分号牌，并且呢是在心动墙上写下了心愿便利贴，那么一场关于缘分和文明的邂逅就此就开始了。
0: 是的，还有就是我心中的文明婚恋观这样的一个互动分享环节，嘉宾呢也是围绕着爱情最好的模样、性格一致与互补、文明婚恋中的彩礼观这样的一些话题畅所欲言。大家呢也是纷纷表示，好的感情是始于礼貌尊重，长久相伴贵在真诚包容，不卷彩礼，不搞绑架，坦诚沟通，互相体谅，才是普通人心中最实在的文明婚恋观。现场啊也是金句频出，笑声和掌声不断，在轻松的交流当中进一步凝聚了文明婚恋的共识。
1: 没错，那随后呢互动游戏环节可以说是火热开启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游戏迅速的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桃花朵朵开、文明遇心动、速记大挑战，就是考验嘉宾他们的记忆力、表达力，没有通关的嘉宾呢则以真诚的夸赞对方五句话作为惩罚。赞美成为了文明表达的最佳方式。那原来是你哇，文明同行赴芳华，幸运手速王抓娃娃比赛呢则是让嘉宾们在默契的配合当中哈，敏捷的反应来释放活力。那这样的一系列的破冰游戏之后呢，可以说这个互动环节它的难度就开始升级了。随着歌手的深情演唱之后，嘉宾呢主动进行交流，自由来组队，没有配对成功的嘉宾则是通过抽签这样的一种方式随机来配对的，确保每一位青年男女都拥有专属的搭档来携手闯关。那么紧接着呢就是靠近一点点文明新风陪文明新风半相逢，这个叠报纸争霸赛当中啊，搭档们双脚同时踩在同一张报纸上，用猜拳分胜负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对折报纸，那么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呢渐渐的建立起来，相互扶持，在欢声笑语当中展现了协作的能力和包容理解的美好品质。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最终还决出了前三名，而且呢他们是得到了精心准备的丰厚礼物。
0: 是的，那现场啊全程都是非常开心，大家呢也是从陌生到熟悉，从拘谨到开怀，在互动当中展现了真实自我，在交流当中传递了善意和尊重。这一次的七夕青年交友的主题活动啊，不仅是一场浪漫的青春聚会，更是一次生动的文明实践活动，也跳出了传统节日的这种单一浪漫叙事，将移风易俗、文明婚俗的理念巧妙地植入到了青年喜闻乐见的社交场景当中，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当中浸润青年的心田。下一步呢龙华区也将会继续立足青年的实际需求，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为广大的青年搭建更多真诚、轻松、有温度的交友平台，引导青年在日常交往当中啊，要自觉践行文明行为，涵养文明新风，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青春力量。
2: 廉洁是心海的灯塔，廉洁是职场的清风，让我们

0: 坚守廉洁底线，共筑风清气正的美好家园。
1: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我家在龙华，我们继续来关注龙华区的数字经济产业的建设。近日呢，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今年四月的时候，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落地了海口市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从区域总部扎根到产业基金的设立，链主企业的深度布局也正在为园区的新能源企业集聚按下加速键。
3: 没错啊，资本落地的背后呢，是链主企业扎根园区的坚定步伐。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落户到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那链主效应初步显现。目前呢，园区当中正在加速吸引储能以及光伏还有充电基础设施和绿色低碳技术服务等等上下游的一些企业聚集，逐步的构建是以宁德时代作为核心节点的新能源产业集群。那据我们了解，海南时代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是由宁德时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来这样的一些机构共同设立的，将聚焦海南省内的绿色零碳产业投资，园区内企业有望率先对接基金投资项目资源、产业链配套机会以及技术转化场景，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采访到了龙华数字产业园的相关负责人。他说园区呢正在致力于打造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融合发展的试验场，并且呢依托宁德时代的链主资源，园区呢将会重点的推动零碳智慧园区的建设以及新能源数字平台、绿色算力中心等等场景落地，实现的是数字技术赋能能源的管理，还有呢就是绿色底色提升数字价值的双轮驱动。
2: 嗯，是的。那么也是期待未来哈，我们的数字经济产业是可以加速形成，新能源的版图可以不断的扩大，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企业链主的这种良性的循环。

0: 未来梦游访问一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着调房子的下坡路路旁江海老回杆雷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将路滑调房下红道顺为波棒打紧色得为雷链归不回我得为带下落一地间不怕要摇搞定为违禁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面灌赌调房地名暗算之上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点外卖这件事儿。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了关于点外卖的事儿哈，就是怎么样点，包括它的这个包装的材料啊，还有像一些点外卖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事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平衡外卖的方便和健康啊，就外卖不等于垃圾食品，就是在于怎么样可以把外卖吃的营养均衡又安心啊。
1: 没错，那其实说到点外卖，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去点哈。难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很多的一些朋友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外卖套餐基本上就是碳水炸弹和油脂的陷阱，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一份大米饭配上几根青菜，薄薄的几片肉，或许呢吃一碗面条，零星的上面会有几个肉片啊，或者是几片菜叶。首先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外卖，它的配比它就不是健康的。其实一份合格的健康外卖，首先呢是它的蔬菜是要占到餐盒的一半，蛋白质占到四分之一，主食占到四分之一，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适合我们健康饮食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搭配。那如果咱们发现哈，这个外卖图片上米饭占了三分之二，建议大家就果断的咱给它换了，换一家。
0: 或者说备注少点饭
1: 多点菜
0: 对，其次的话我们可以避开一些关键词，对吧，像名字当中有爆炒呀、干煸啊、油炸啊、糖醋红烧回锅，我的天啊，
1: 好吃的全屏蔽掉了
0: 全没了那我哎呦，干锅好像也不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咱们在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当中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些字样啊，优先选择清蒸、白灼、凉拌啊、炖煮这样的一些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对于主食的一个升级。虽然说现在吧，就是这个白面条啊白米饭啊，它是一个默认的搭配，但是呢，咱们可以主动减量。比如说，它可能确实是给了你这么多的一个饭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主动不吃那么多吧，对吧，饭只吃一半啊，省下的空间给蔬菜，或者自备全麦面包，煮玉米和外卖混搭一下，下单的时候备注一下米饭换杂粮饭，或者选择提供糙米燕麦饭的商家，多花个两元钱，这个升糖速度就能够降一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适时的给自己选择一些蛋白质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搭配哈。蛋白质它的选择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饱腹感还有营养质量。首先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去掉这个去皮的鸡腿，还可以选择清蒸鱼、白灼虾、豆腐、鸡肉、瘦肉等等，尽量的避开像是咱们爱吃的炸鸡排啊、炸鸡柳啊、红烧肉啊，
0: 很难不点
1: 还有这个牛肉卷啊，以及腊肉、培根、午餐肉等等这样的一些加工的或者是深加工的红肉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选择点菜的时候，像是这个麻辣烫啊，或者是麻辣拌啊，那这些自选菜咱们就选择一些豆制含量比较高的，豆制品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豆腐、豆皮儿、鸡蛋，还有瘦肉片儿，少选择深加工的丸子、午餐肉、肥肉卷儿啊，这些呢是比较健康的。另外呢，就是在蔬菜方面，那外卖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量太少了，油太多了，盐也太多了，
0: 对，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单独的给自己加份量，加一个什么呢，比如说这种清炒的或者水煮的这样的一份青菜，备煮少油少盐，或者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备一根黄瓜呀，一个西红柿啊，饭前的时候先吃掉它，既补充了营养成分，又增加了膳食纤维，还能够自然而然的摄入到很多的一些主食，所以呢这算是一个进阶版本，就是我点了，但是呢我还要准备一些。那另外还有就是把配菜变成主菜，比如说咱们可以点一份蒜蓉西兰花，搭配一小份米饭或者是鸡胸肉，那远远比一份非常油腻的盖浇饭要健康很多，对不对？
0: 哎呦，那确实是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蛋白优选，配菜做主。那最后的就是酱汁儿这件事情哈，外卖。

0: 的灵魂酱汁，它恰恰是热量和钠的一个重灾区，所以点餐的时候务必要备注酱汁分装，吃的时候站着吃，而不是全部你把它拌进去吃，这样呢就可以减少 30% 到 50% 的酱料摄入。那如果说这个商家不支持分装，要求就我们至少可以要求少酱或者是免酱，自己用醋啊、生抽啊、蒜末啊简单的调一调味儿啊，千万不要小看一勺啊，你少放一勺酱，约等于是减少了50千卡的热量。
1: 嗯、
0: 你想想，50千卡，你要跳多少个波比跳才能把它消化掉哈、啊？
1: 没错，
0: 日积月累，可见成效。那么日常啊，咱们就可以养成这五个点餐的小习惯，健康的效果反而会加倍一些。比如说像、餐前喝一杯水呀、自然的减少进食量啊，进餐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后吃主食，还有对附赠的酸梅汤啊、腌制的小菜呀、咱们保持一些警惕，不碰就能不碰就不喝啊，少点点这种饮料套餐，还有像可乐啊、奶茶呀、它足以是抵消你的健康努力的。吃到七八分饱，咱们就停，不要勉强吃完。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六类外卖格外需要注意哈。点外卖的时候要避开这些坑。首先呢是盖浇饭，因为呢这个菜汁、油、盐全部都渗入到米饭里了。虽然它拌起来特别的香、特别下饭，但是呢这恰恰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比较清淡的浇头，比如说这个番茄炒蛋呐、或者是青椒肉丝，比较清爽的浇头。那么避免的是什么回锅肉啊、红烧肉。这样的一些甚至是有很多比如说卤的，他会把这个卤汁也会撒到米饭上，对吧？
0: 对，
1: 这样一来呢，那油啊盐啊真的非常的大了，建议大家就是避开这样的一种点法。还有呢就是面条和米线哈，建议大家的就是弊端就是面太少了啊、面太多了，菜太少了，而且呢汤当中是高油高盐的，所以呢咱们选择汤底的时候就来选择清汤底，不选择油汤或者是骨汤。那么多加一份蔬菜或者是加一份肉，面呢就少吃一点，汤呢能不喝就不喝了。还有呢就是麻辣烫哈，其实呢它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
0: 但是要看你怎么吃了。你如果吃的是
1: 食材要选对，
0: 不是，你如果是吃的是麻酱的，那可能就不太行了，因为这个热量真的很高。那如果说是清汤的话，这个反而还是可以的。
1: 对，像是清汤啊，还有一些菌菇汤，多加一些蔬菜的配比，再加上一些豆腐、菌菇，还有一些肉类，少拿一些丸子、方便面。最后呢，不喝汤，其实它也是一份非常健康的外卖。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漂亮饭哈，像沙拉、轻食，看似非常的清淡，但是呢，就是它的酱汁。建议大家选酱汁的时候，像是那个我自己非常爱吃的就是那个芝麻酱汁的、
0: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热量。
1: 对对对，这个芝麻酱汁的沙拉酱它很好吃，但是它热量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可以换一下，把这个酱汁换成油醋汁或者是柠檬汁。
0: 对，
1: 避开刚才我说的这种什么什么芝麻的千岛酱还有这个蛋黄酱。
0: 就是反正好吃的它一定会那什么的哈、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要注意哈，这外卖不是健康的敌人，盲目点单才吃。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的营养和均衡啊。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项目是支

0: 称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

0: 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

月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

0: 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

0: 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

0: 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6: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6: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9: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

0: 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行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等工作；开局起步15/5，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6个支城，海口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张勇作主发布；蔡琼雅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产业发展；文明花开满城香，海口志愿服务聚微光，文明海口树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保持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永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增强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弘扬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海口落地落实，渐行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篇章。会议研究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责任落实上持续发力，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港口集装箱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筑牢安全屏障。

在查漏补缺上持续发力，坚持刀刃向内、主动担当作为，全面复盘梳理，精准查找港口运输安全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有效提升全链条安全监管水平。在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构建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坚决守牢琼州海峡水路运输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18日开局起步155，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海口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作主发布。张勇在主发布中说，海口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穿纲要编制全过程，衔接国家和省155规划，聚焦国家所需、海口所能、发展所趋、群众所盼，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个方面设置23项核心指标。张勇介绍，纲要全文共8篇，26章83节，以六个支城为总体框架，清晰描绘了未来五年海口发展的新愿景、新蓝图。一是聚焦自贸港建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二是聚焦科教人一体，着力发展五行产业，增强四大重点园区核心引擎，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三是聚焦多业态协同，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口旅游品牌，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四是聚焦高水平保护，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五是聚焦全要素民生，统筹抓好民生福祉保障、区域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六是聚焦传承性弘扬，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加产业融合新业态，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发布会上，市委深改办、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教育局、海口投诉局相关负责人分别答记者问。海口台消息，8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到琼山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产业发展情况。蔡琼雅来到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深入生产车间查看产线运行与工艺流程，并与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情况。他希望企业用足用好自贸港政策，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做大做强本土品牌，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金棕榈热带植物种质资源科技产业园，蔡琼雅详细了解产业园生产经营规划、热带果树种植培育以及珍稀热带植物种质资源引进等情况，勉励园区要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强化科技赋能，推出更多优质的热带特色果蔬产品，以实干担当，助力自贸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蔡琼雅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明确责任，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充分利用各项政策红利，全力保障好服务好企业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协助产业园扩大种植规模，加速优良品种的培育攻关与市场化推广，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群众持续增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军、部分省市人大代表等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志愿服务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更是丈量城市温度的鲜活标尺。我市以志愿服务为抓手，不断拓展文明创建的深度与广度。从急救知识普及到涉外文旅服务，从街头义检到城市日常，一支支志愿者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用点滴微光汇聚成文明。

0: 暖流。
1: 可能是躺在一旁没有发出声音的人来，可能伤的是最重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现场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
0: 每周六上午，万绿园急救微课堂都会准时开讲，心肺复苏怎么做，除颤仪怎么用，气道梗阻如何施救，志愿者讲师手把手教学，市民游客边听边练。参与者苏先生和他的母亲在完成实操后感触颇深。参与者苏先生，
2: 我来这里是想帮助更多的人吧，遇到突发情况，然后呢我看到可以去及时的去帮助，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第一时间施救。
0: 参与者吴女士，
3: 我们学了那个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通过这次学习，我觉得我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最起码我们第一时间在现场能够在等110没来之前，我们做一些先前的一些急救措施。
0: 从2017年成立至今，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公益活动1900余场，服务市民超过19万人次，其中急救微课堂已举办351期。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导师冯秋霞，
4: 我从事急救普及的也将近10年了，我们都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培训，然后我们取得资质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上岗去教学。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通过理论加实操，然后市民朋友们可以边听边去上手去操作，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呢也会现场及时的给予指导。
0: 为了把急救力量延伸到更广范围，海口市120急救中心还出台了志愿者管理办法和响应处置规范，将急救志愿者纳入120指挥调度平台统一管理，构建起院前急救加社会力量协同联动的新型急救体系。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吴秋林，
5: 我们希望在全社会呢，能够营造一个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氛围，希望发挥志愿者以点带面、星火燎原的作用，让志愿者呢，既是我们急救知识的学习者、传播者，也能够成为我们急救服务的参与者和守护者，形成我们急救培训的一个常态化和长效化。
0: 急救志愿者守护着市民的生命安全，而在骑楼老街，另一群年轻人正用外语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阿农在骑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由骑楼历史文化街区综合党委牵头组建，首批青年志愿者经过公开招募、专题培训和实景考核后正式上岗，为境外游客和海外研学团体提供导览解说、文化解读等服务。青年志愿者洪佳，
6: 我应该是6月初吧就加入了这个团队，然后呢我们接待了意大利的研学团队，结合一些历史的故事啊，包括骑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事件，然后把它串起来，然后讲给老外听。我以后还会继续参加这类志愿者活动，因为我觉得可以去宣传骑楼文化，然后呢还可以用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了解海南的文化。
0: 自成立以来，阿农在骑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已累计服务外国游客600余人次，队伍规模从首批15人发展到约300人。海口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多语种讲解、跨文化沟通等专项培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委员、组织委员何飞，
7: 下一步在以有常态化服务基础上逐步增加俄语等多语种供给，联动各方持续开展涉外培训，扩充志愿者储备，深化校地共建，联动市级外语人才体系协同，搭建中外青年文化交流平台，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培育友好使者，让骑楼成为对外讲好海南故事的重要阵地。
0: 如果说急救课堂和双语讲解守护的是生命安全与文化窗口，那么街头巷尾的义检服务照见的则是城市最日常的温情。在美兰区南亚广场的爱心小屋里，每周四的义检活动已坚持了8年，成为周边老年居民和户外劳动者心中的温暖地标。量血压、理发、拉家常，小小爱心屋承载着满满的邻里情。市民王先生，
8: 很方便，他们这服务态度也好，很适合我们这老年人。
0: 美兰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钟美花，
9: 那我们对爱心小屋各站点也是因地制宜来确定这个特色的志愿服务内容。那南亚站被定为特色预检的这个，我们也是精准的回应了周边辖区居民的特别。

0: 也是老年人群体和这些户外劳动者的这个生活需求。那我们也期待通过美兰爱心小屋这个窗口，那以现场的这个小剪刀来传递我们的大温暖，也让志愿服务成为市民群众生活里的温暖日常。
1: 从急救课堂到双语讲解，从一把剪刀到一份坚守，海口正以志愿服务的点点微光，汇聚起城市文明的温暖力量。海口台消息，8月18日，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江西收官，代表海南出征的12名海口学子全部获奖，海口中学2人获金牌，6人获银牌，1人获铜牌，其中一名金牌选手入选国家集训队，海南华侨中学3人获铜牌。此次成绩创下我省在该项赛事中历史最佳纪录，也是海南继化学竞赛之后，有学子首次入选生物学科国家集训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8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3小时理论考试和6小时实验考试的激烈角逐，海口12名学生以优异表现全部斩获奖牌。据了解，此次竞赛对学生能力进行全面考察，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运用科学探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学以致用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并非海口学子首次在该项比赛中摘金。近年来，海口学子在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连续获得佳绩。其中，去年海口中学学生以2金6银4铜的成绩，为海南实现该项赛事金牌零的突破。从零的突破到金牌的持续输出，再到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海口学子在全国生物竞赛舞台上的表现逐年攀升。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海口学子以扎实功底、创新能力和拼搏精神，在全国舞台上展现了椰城青少年的卓越风采，诠释了我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挖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学生，为自贸港建设储备具有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未来人才。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综保区了解到，华融金租设立在该区的 SPV 项目，公司近日进口一台 Trent 7000航空发动机，并顺利完成通关，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正式落地。这也是海口综保区在重大装备异地监管方面的创新，开辟了航空核心装备新场景，体现了进出口双向覆盖、工程机械与航空装备双赛道并行的新格局。这台航空发动机重达13吨，是海南航空 A330neo 机型的备用发动机，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德比总部制造，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负责全程承运。该发动机于8月3日完成交付，经空运于8月8日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8月14日在鄂州海关办结全部进口报关手续，全程实现境外交付、异地入境、属地保税管理。航空发动机属于高价值、高精度的超重大型航空核心装备，转运防护标准严苛。若沿用传统综保区入区监管模式，不仅面临高额的大件运输和装卸成本，还会因多次转运增加磕碰、损毁风险，大幅拉长交付周期，加重企业运营压力。为此，海口综保区管委会联合马村港海关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精准对接企业全链条诉求，为企业量身定制监管方案，创新推出海口属地账册管理、鄂州口岸异地监管通关模式。该模式下，单证在马村港海关申报审核，实体货物在鄂州口岸入境后就地验放，并直送北京使用场地，真正实现了单证跑流程、货物少跑路。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保税维修专班组长陈明达：
2: 海口综保区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我们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园区配备了海关、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以及我们跟商务部门、生态等这些监管以及这个资质审批的部门有很好的这个联动的机制，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全流程很专业、很周到的这个服务的保障。

0: 封关运作以来，园区大力发展保税租赁特色业态，集聚一批项目公司与租赁市场主体。租赁标的物从飞机整机、船舶拓展至动车组、大型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多元领域，逐步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的高端装备融资租赁产业生态，并形成了覆盖飞机整机、工程机械、航空发动机三大品类的跨关区协同监管服务经验，为高端装备融资租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1: 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中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0: 下一步，综保区将会同马村港海关持续深化跨关区协同机制，依托专班常态化服务，做好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不断推广异地委托监管创新实践，拓展航空航运、高端装备、工程机械等融资租赁应用场景，吸引更多航空租赁和高端装备租赁项目落地，推动保税融资租赁产业集聚提质扩容，做强区域性跨境融资租赁产业高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委金融办了解到，海口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优势，接连落地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进口、首单矿山工程机械出口、异地委托监管保税融资租赁业务，实现重大装备异地委托监管、跨境融资租赁在航空装备、大型工程机械领域的两大品类突破。大型超限、高精密重大装备开展保税融资租赁，普遍存在设备体量庞大、长途转运成本高、装卸易损毁、交付周期长等问题。传统模式要求装备运抵属地办理手续，企业经营成本高。针对企业经营堵点，海口用好自贸港政策，创新推行属地账册管理、口岸异地监管模式，做到物账分离、远程共管。租赁标的物无需运抵本市，直接在进出境口岸完成通关核验，由属地实施账册管控。国产矿山装载机从上海直接出海销往澳大利亚，航空发动机于异地口岸完成进口通关，既省去长途转运开支，规避设备损坏风险，也压缩交付时间。融资租赁是连接金融资本和实体产业的重要载体，也是海口重点培育的特色金融业态。近年来，海口持续放大自贸港开放优势，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集聚一批专业租赁经营主体，租赁标的物逐步从飞机、船舶拓展至动车组、大型工程机械、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等多元品类，全链条高端装备融资租赁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深耕异地委托监管制度创新，释放自贸港政策赋能效益，依托海口综保区加快模式复制推广，吸引航空装备、大型工程机械租赁业务集聚海口，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将成熟做法拓展至算力、航天装备、电力装备领域，打造更多标杆案例，做强高端装备融资租赁特色，带动航空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发展。海口台消息，海口市一市一款新款校服已经面向市场开售。近日，市教育、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检查活动，对在售校服的备货、质量等情况进行检查。
2: 情况怎么样？
3: 我们现在目前是正在赶货中，然后有很多成品都已经出来了，目前今天是几百件，但是从每一天我们现在陆续都在出货中，一直在增加货量。
0: 在龙华二横路的海口龙华解交百货商店，检查人员向商家了解店里校服备货量情况，提醒商家在开学前要及时补货，满足家长及学生的购买需求。
2: 在这个校服这块，不同学校的学生他过来买的话，方不方便制作？
3: 是很方便的，就是说这个校服呢，我们是以缝制的方式呢，它是比较耐，几乎是掉不了的啦。然后我们

0: 我们这里有一些是空白板，空白板的话，我们这里也有每个学校的校徽放在这里。如果别的学校、别的区域的家长过来买的话，我们就现场把这个校徽车上去就可以了。
1: 此外，检查人员还要求商家在做好销售台账的同时，严把质量关，确保校服质量合格及安全。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
2: 你们销售这个校服啊，一定要随附这个产品质量合格证，特别是你们在进货的时候一定要查验我们这个合格证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3: 啊，
2: 比如说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产品的那个警示标语，执行标准
3: 啊，
2: 厂名厂址
3: 啊
2: 等相关的信息
3: 啊。是啊，
1: 校服经销商邓志颖：
0: 只是生产了一些夏装，夏装几乎上是可以满足了，然后天气开学过后天气稍微凉的话，我们冬装也紧赶着上市了。
1: 在位于海淀岛的海口美兰美家美购服装店，记者看到店里已经开始售卖新款校服，目前该店备货充足，代售校服30,000余件。校服经销商黄海雄：
4: 我们对于烈士子女、孤儿等特殊群体在购买校服上给予折扣优惠，或者需要的话可以提供捐赠。
1: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有上百家企业参与新款校服生产，共布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300个，其中线下门店覆盖海口4个城区及乡镇，家长学生可就近自愿选购，购买时可以扫码溯源。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杜根虎：
5: 我们海口市城区包括乡镇，基本上在学校附近或者是居民区附近都有1到2家这种校服的寄售点啊、代售点啊，或者是企业自营点啊，对这些校服啊进行一个摸底，又有校服卖，并且它的质量要过关啊，要合格，要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有检测报告，那么才能让我们的广大的学生和家长买得放心，穿得安心。
1: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
2: 广大市民在购买校服的时候一定要查验我们校服产品的一个合格证以及它的一个标识标签，要重点关注这个标识标签上所体现的厂名、厂址、执行标准以及警示标语。
1: 海口台消息，8月17日，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复赛在我市举行，153个优质科创项目晋级复赛，并角逐100个决赛名额。复赛参赛项目涵盖 AI、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15名资深专家参与评审。复赛采用5+3路演模式及差异化评分标准，确保公平公正。决赛将于8月28日在我市举行。海口台消息，8月18日，我市长秀片区一宗优质地块经207轮激烈竞价，最终由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2.37亿元竞得，溢价5120万元，溢价率27.52%。该地块位于长秀片区核心区位，面积21.36亩，周边交通路网成熟，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临近多个已建成高品质居住社区，宜居属性突出。此次成交延续了近期我市土地市场优质地块接力溢价出让的态势，充分体现出市场对我市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将有力助推我市城市更新提质，为聚力建设6个支撑积蓄动能。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关于规范不动产登记、中介服务及抵制相关不法行为的公告，进一步营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强化不动产登记、中介服务监督，抵制违法违规代办行为，切实维护经营主体和群众的合法权益。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2026年12月在海南三亚举办，目前电影节正式开启全球影片征集，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4日，全球电影创作者可登录电影节官网完成注册申报。
6: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

0: 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2: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

0: 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说说淮扬菜，跟您说说狮子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淮扬菜哈，有很多经典菜品，
1: 是
0: 嗯，很多朋友会想到狮子头。
1: 对，狮子头啊真是淮扬菜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确实是

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好菜。一说到这个狮子头，大家都想到了挺大个儿一大肉丸子，是吧？确实是，但是呢，它不叫丸子，它叫一狮子头。说到丸子这个菜啊，饭馆里头是吧，以丸子来命名的菜特别多。它一般的来说啊，从大到小啊，从各种做法都有，

0: 如果是砂锅做的，这个菜在饭馆里叫什么？叫砂锅一圆。
1: 哦，
0: 如果是红烧的，叫红烧狮子头。
1: 嗯，
0: 或者叫红烧一圆。
1: 这个
0: 一二三四的一。
1: 嗯，
0: 圆呢，就是饭馆里边它不叫丸子，完了这不好听不吉利，它叫圆，是吧？
1: 嗯、
0: 很圆，圆滑，很圆润那个圆。咱说了啊，一个的叫砂锅一圆。
1: 嗯，
0: 俩叫什么？
1: 俩叫二圆。
0: 哎，砂锅二圆、
1: 嗯、
0: 或者红烧二圆，两个了啊。
1: 嗯，
0: 要是三个呢？
1: 三个叫三元，
0: 三元还四元呢，四元饺没有三个、
1: 啊、哦，
0: 因为三个这个不太吉利，
1: 对
0: 你吃的时候也不好分。它是你看它菜啊，大部分它都是偶数。
1: 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嘛，嗯，
0: 没有三元，有四元有没有？
1: 当然有了，四喜丸子不就四个吗？
0: 对，
1: 嗯，
0: 从四个那儿开始啊，咱就不叫什么什么。比如说几元了
1: 啊、
0: 四喜丸子，你看这多吉利，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从民俗上来讲啊，甭管吃穿使用，它往往啊都是从数字上啊或者其他有个谐音呐、啊，或者形状上有一个模拟、
1: 嗯、
0: 来代表一种吉祥的这么一种愿望。
1: 对，咱们好多东西都是成对的。
0: 对，
1: 嗯，
0: 四个了啊，就叫什么四喜丸子了。
1: 嗯，
0: 那五个呢？
1: 没听说有上五个的，
0: 没有偶数的，咱刚说了，奇数都没有。所以咱们说这不光是开玩笑啊。比如说您去餐馆，您点，您可别来，您看有那个有四喜丸子，我们正好五个人四喜不，那您给我们来五喜丸子行吗？对不起，没有，
1: 没有，
0: 咱也别走这气、
1: 嗯，
0: 是吧？从四再往上，那就叫丸子了，或者就叫圆子了，
1: 嗯，
0: 是吧？过去就叫圆子，现在大部分都叫丸子。那根据它的做法不同。是吧？你比如说拿砂锅的，还拿砂锅来说啊，这个叫砂锅丸子；如果是红烧的，就叫什么？
1: 红烧丸子。
0: 哎，如果焦溜的，
1: 焦溜丸子；
0: 干炸的，
1: 干炸响铃儿。
0: 哎，您看，咱们主持人非常聪明。
1: 嗯，
0: 干炸这儿他把另外一个小名说出来了，干炸响铃儿。是您如果叫干炸丸子行不行？也行。
1: 嗯，
0: 是吧？干炸响铃儿配什么最合适呢？
1: 配饼。
0: 对。配家常饼卷着吃，
1: 嗯
0: 啊，还有醋溜，
1: 醋溜丸子，
0: 哎，醋溜丸子，
1: 嗯
0: 啊，这些还有用丸子做的汤，那叫什么丸子？
1: 汆丸子，
0: 对，汆丸子、
1: 嗯。
0: 你看丸子就有这么多菜，也就是说丸子这种烹饪方法在中餐里边啊，它是占有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不光啊，就是说咱们说咱们北方这个菜系啊，或者说这淮扬菜，在其他各个菜系。啊，包括鲁菜啊，包括川菜、川鲁粤淮啊这些，包括还有小的地方菜系，这个丸子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很常见的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原料容易得，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好料啊、差料都能使，
1: 嗯，
0: 哎，您比如说我讲究的，像咱们下边要介绍那狮子头，那就讲究用好肉。是吧？说我剩点筋头巴脑，剩了点那个下脚料，剁吧剁吧，哎，我改成干炸丸子了，
1: 也行，
0: 就是烙饼一吃也行，也
1: 可高可低。
0: 对，另外呢，就从配料上啊，和那个应付不同的席面，都可以，啊，你像咱们过去说二八席，二八席，你离开这丸子不行，您就少一半，就二、
1: 嗯、
0: 就少一半，少一就变成七了，是吧？另外呢，像全家福里边也有丸子，是吧？就是丸子这种东西，是吧？既好吃又好做，还扛时候，还解馋，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彩头。中国人喜欢圆的东西，
0: 对、
1: 嗯，
0: 圆润圆满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咱们刚才啊用的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一下咱们中餐最常见的一个菜，是吧？甚至比炒肉片、溜肉片都常见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丸子啊，或者饭馆叫圆子这个菜。那么今天咱们具体要说的是什么丸子呢？哎，咱说的是淮扬菜。里边的这个叫蟹粉狮子头，
1: 这就属于相对比较高端的了。
0: 对，也可以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咱们主持人说比较高端的，在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有高端的，有中端的，还有适合咱们家庭您自己能做，
1: 就我们在自己家里厨房就也能做出这个狮子头、
0: 哎、基本上像不像三分样
1: 哦。
0: 当然咱们用的原料不同，可能从形状和口感上略有差别，但是它也得叫这东西，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这狮子头你给它改成羊头，这不是吧、
1: 啊、
0: 它还是狮子头。那具体咱就说说啊，这个蟹粉狮子头

0: 蟹粉狮子头啊，镇江和扬州那儿，镇江古称啊叫润州，啊，现在您看从扬州到镇江那道桥叫润扬大桥，
1: 嗯，
0: 啊，镇江呢也是非常有名的，镇江的菜的名气一点不在扬州以下，那地方山清水秀啊，人文资源丰富，咱们传说中的什么故事就发生在那儿呢？
1: 白娘子，
0: 对，水漫金山寺，
1: 嗯。
0: 是吧？那真是啊，人杰地灵，是吧？山清水秀。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是吧，有兴趣到那儿旅游一下，这个到那儿不仅是吧，可以看看它的湖光山色，还可以品尝它地道正宗的淮扬菜。啊，其中咱们就建议您尝尝这蟹粉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这历史很悠久。根据这个书啊，古籍的记载，这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隋朝。隋炀帝他很好玩是吧？吃喝玩乐，就游到哪儿了呢？就游到了扬州了。然后呢，就要吃一些独特的菜，山珍海味都吃过了，独特的菜，然后他就出来说：“你扬州啊，当时有四景啊，四个景观，你就以这四个景观为主题，你给我。”做四道菜，
1: 嗯，
0: 哎呀，这厨师也费了脑子了，是吧？做了这四道菜，其中啊，哎，就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葵花馅肉。葵花就是咱们说的向日葵那葵啊，馅肉就是那个猪肉、羊肉这肉。这个东西虽然没有照片儿，是吧？但是根据史籍记载，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大肉丸子。
1: 哦。
0: 只不过呢，他没有给它切成细丁儿，是切成的细的小段儿，
1: 嗯，
0: 这样的呲楞着，出来你好像葵花似的，是吧？那样叫葵花鲜肉啊。咱们四个这个菜啊，在那一当时就很流传的很广了。到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哎，这厨师呢就是以这个葵花鲜肉啊为基础，哎，又发展从做工上更精细。原来呢是细条，现在呢他把这切成细丁了，哎，再做成一个大肉丸子，当成这个葵花啊，然后用碎肉四边点缀啊，就好像葵花那个花瓣那样点缀啊。可是这么一弄呢，看着像葵花，有人一瞧说你这个不像葵花，那像什么？有点像狮子头啊，是吧？
1: 嗯，
0: 哎，就是咱们大石狮子那样的一狮子头。所以呢，哎，以后呢就不叫这葵花馅肉了，索性就叫了狮子头。
1: 哦，这是狮子头这个名称的由来。
0: 对，要是按时间算呢，从隋唐到现在是吧，也得这么1000多年的这么历史
1: 就是
0: 了。
1: 这个菜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这个菜咱们说很有名是吧？它有名在哪儿呢？主要是它的做工非常细。咱们说过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选料精，加工细，它和川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选料上。川菜是吧？包括重庆这个渝菜，它在选料上不是太挑剔，是吧？你什么它都能给你用上。
1: 夫妻肺
0: 哎，
1: 片
0: 对，你这个粤菜，你看着那么高档，在选料上也不那么精细。
1: 只要新鲜。
0: 对，鸡爪子它都给你起个名叫凤爪，都
1: 嗯。
0: 让你吃。但是这些东西，你在淮扬菜里边。都没有，
1: 哦。
0: 哎，他都讲的是这个正宗的，都讲中当件儿，这个上边也不要，下边也不要，火腿都是上腰下腰去掉，我只要中间这段，
1: 嗯。
0: 叫火方，就火腿中间那块方的，所以他都是啊很讲究啊。这个狮子头也是这样，从选肉的时候是吧，他就是很讲究。另外从配料上啊，他要配这个蟹粉，就是蟹肉。干了蟹肉打成那个粉，
1: 嗯，
0: 还要有啊，这蟹黄，蟹黄知道什么？
1: 嗯，
0: 哎，
1: 蟹的黄儿，
0: 对，蟹的黄就是那蟹籽，是
1: 嗯，
0: 吧？哎，还有的呢，他有的店呢做呢用虾籽啊，也可以啊，性质都是差不多的。那他这肉呢用的什么？五花硬肋啊，五花硬肋啊，咱知道这个是肥瘦相间啊，那地方呢是吃的比较好。过去咱们说要吃肉是肥中瘦，
1: 嗯，嗯。
0: 是吧？另外说过叫荤菜素做，素菜荤做，讲的都是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脂肪，就是有肥的东西在内，
1: 滋润
0: 哎，
1: 哈，
0: 它才滋润，才不那么干涩，不那么

0: 粉，是吧？这个菜也是，你别看是一丸子，但是它绝不用下脚料啊，它用的都是正经好料，选这个五花啊，然后把那皮去掉啊。它难在哪儿呢？不是说像现在啊，咱们啊切成大块放绞肉机里一绞，一开电门出来了就是那个绞馅儿。
1: 嗯，
0: 它这不是，它这叫什么切，切馅儿，连剁馅儿都不是。咱家里说剁馅儿包饺子，甭管羊肉也好，猪肉也好，是吧？说外边买的肉馅儿不干净，是吧？净是那个肉头，我自己剁啊。羊肉一边剁，你还往里再掸点水啊。胆水，顺便说一句，有人问我胆什么水，您别胆干水，就是说白水，您胆里边搁点花椒，花椒水，哎，一个是压那膻气，再方面出来那香，这个不搁啊，咱们说那羊肉馅饺子，咱们这个丸子这不搁是吧？先把这个肉啊切成薄片儿，再切成细丝儿，再切成碎丁儿，你看。你看这从刀工上来讲就很费事，很费事。
1: 这钉有多大呀？多大见方呢？
0: 这个这么说吧，你要是切一片儿，片儿的厚度1毫米左右。
1: 片儿的厚度是1毫米，
0: 哎，1公分切8到10片。
1: 哦，
0: 你看非常细。然后照着这片儿的厚度，你再切丝儿，还是这么厚。然后再切丁，基本上还是这样，
1: 就1毫米多，
0: 一立方毫米吧，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是吧？
1: 嗯，
0: 立方毫米。这个咱们家里边，如果您刀工好，您可以直接切这个鲜肉；如果您刀工稍微差点，您给它稍微的冻一冻，
1: 这样好
0: 切，让它哎别冻得死也切不了，让它能挺得住来，挺得住个儿，这样您切的时候好切。
1: 嗯，
0: 哎，这个把这肉是吧？头一步咱们说叫切做碎丁，不是绞成肉馅儿是吧？
1: 做狮子头的原料我们就基本准备好了哈，
0: 对，
1: 都切好了，1毫米见方的这个丁儿已经备好了。
0: 碎丁，
1: 那之后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个狮子头，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狮子头。刚才啊，肖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怎么切这个丁儿，这个料已经备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继续操作呢？
0: 那就该打馅儿了。打馅儿啊，虽然不是那么费事儿，但是在这个料上面是比较讲究的。啊，咱们刚才说了，把它切成碎丁了，然后呢，您搁到这盆里头，放什么呢？放蟹粉。蟹粉呢，就是干的蟹肉，给它是吧，弄碎了做成的粉是吧？然后呢，放点盐，放点黄酒，再少放一点白酒，具体的量要根据您这肉馅的多少。然后呢，是吧？葱姜这剁成细米儿，再少抓一点的土豆的淀粉啊，就细淀粉。然后啊，不是说拿筷子搅和两下就完，您呐，拿手抄起来，要奔盆里摔，
1: 给它上劲儿。
0: 哎，让它上劲儿啊，反复的这么着朝一个方向，比如抄起来，顺时针的是吧？跟您左右手的习惯，比如说右手顺时针一抄，啪一摔，抄抓起来一把，啪一摔抓起来一把，直到啊，哎，你觉得起了黏儿了。哎，这东西呢，你手指头往里插，不是呲楞一下就插进去了。哎，觉得有点东，里边有什么东西嘬着你这手指头。
1: 哦，有点
0: 哎，
1: 张力了。
0: 对。这个时候它就上了劲儿了，
1: 嗯，
0: 就合适了，哎，然后呢，咱们给它做成大丸子，根据您家庭的容器的大小是吧？您太大的个儿，您那个笼屉什么火不够都蒸不了，
1: 嗯，
0: 大概的数量1斤肉，咱们出它6个丸子，
1: 哦，
0: 哎，这个儿就不小了，1斤肉就6个丸子不小了。
1: 那熟了的话应该多大了？
0: 熟了的话，大概小孩全都差还得大一点，这什么概念？外头您吃那个1两肉出3个丸子，您看您这1斤出6个，那就是说什么呢？这是1两6一个，哎，就相当于普通丸子的好几倍了，那么您把这个弄好了之后啊，出了形了，然后咱不说那料里边还有那蟹黄呢吗？哎，您把那蟹黄啊圈着边，蟹黄别掰碎了。啊，别掰得太碎，成汁儿，圈着边放到大汤碗里头。
1: 哦，
0: 啊，把这刚才咱说这个肉丸子也放在里头。

0: 上屉蒸。那人说了，搁水不搁？不搁。搁什么还搁什么汤料不搁？不搁。就这么蒸，这道工序就是为了给它蒸熟，就像蒸馒头那样蒸，蒸它40分钟，根据您家里火硬不硬，是吧，这气上的怎么样，蒸它40分钟。怎么叫蒸好了呢？很简单，拿筷子往里一扎，比较容易的
1: 扎进去
0: 中间的芯里头，这就行。如果到中间还费点劲，那就是还带生芯呢，
1: 嗯，
0: 是吧，带点生芯也不要紧，因为咱还有炖呢。
1: 哦，
0: 啊，蒸的呢不宜太大，太大了就给它蒸化了，到时候那您吃的吧，那里边那肥肉就少，您吃的是发柴。
1: 嗯，
0: 好，然后咱们就说这炖了，炖这时候它有其他配料，是吧？咱们这边蒸了，这边您就准备其他的，像什么青菜心儿，也现在好找的就油菜心儿啊，
1: 嗯，
0: 或是别的，是吧？然后您先啊炒一下这油菜心儿。啊，过去是想炒，现在呢咱们减少用油量，您焯一下这油菜心。另外找一个您常用的砂锅，找一个白砂锅，因为黑砂锅啊有的说不是太好。锅底啊，过去饭馆是放一张猪皮，
1: 嗯，
0: 这猪皮是专门垫着这个砂锅里头的。如果您没有这猪皮，那您啊您垫一个小竹篦子，您到卖那个餐具的地儿它有那种东西，是吧，就是为了防止在长时间炖的过程中啊，这个肉跟那个砂锅底
1: 粘
0: 巴上
1: 了。嗯，
0: 然后您把那狮子头放上，最上边放上那个青菜，咱们炒好那青菜，再把锅盖盖上，开火，小火慢慢的炖，乌土坎慢炖，有这么一刻钟，不超过20分钟，您呢就可以揭盖了，关火揭盖。
1: 那我这炖的时候，这狮子头旁边什么都没有啊？
0: 不，
1: 嗯，
0: 您炖的时候您得续汤啊，这咱没说呢，这您得续汤，得续高汤，别续白水，
1: 嗯，
0: 是吧？哎，您得给它续汤，要不然就变成干锅包了。对，得续汤。汤呢，咱们简单的说啊，如果说您现在高汤家里没有，咱们过去说过那个浓汤煲，也不妨稍微的借用一下。
1: 嗯，
0: 哎，这个
1: 弄半个浓汤煲，
0: 哎，然后这个炖那么一刻钟到20分钟，您再把那盖揭开，把那菜叶啊这个拿走啊，拿走，然后另码菜叶。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啊，您不是在这之前焯了这菜叶了吗？别一下都用到这里。头一次要那菜叶是为了借点那菜的那个
1: 鲜
0: 气，
1: 香味，
0: 哎。您上桌吃之前再码几个菜叶搁上，那就是为了配色，和补充营养。您要是如果说家里人多，你就放一个汤碗里头走。如果说讲究一点，有那种啊个人用的盅，哎，
1: 一个人一盅，一位，
0: 哎，
1: 啊，
0: 对，论位的盅上盅，您就把那个盅上上去。
1: 嗯，
0: 如果说过年，您俩也不用盅，也不用汤碗，您就连这砂锅一块端上去，
1: 这还有气氛哈，
0: 氛围就更好，是吧？这就是这个什么啊，做这个狮子头的做法。
1: 嗯，先蒸后炖。
0: 后炖，
1: 哦，
0: 哎。但是传统做法啊，它是不蒸，直接放到锅里头去炖去，用砂锅。哎，这个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原汁原味。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它容易给炖散了。
1: 对呀，
0: 如果你蒸一下再炖，哎，
1: 就
0: 容它容易，你看外形保持的比较好。所以呢，这个一般的来说，现在都是采用先蒸后炖，
1: 嗯，
0: 特别是饭馆啊，它是这样，一次它不可能就做一个，是吧？
1: 对，
0: 它要做一批几十个，它先都给它蒸出来，
1: 嗯，
0: 蒸出来之后吧，
1: 谁点
0: 下冰箱了，哎，
1: 哦，
0: 什么时候有人点，它拿过来，哎，它再一回热，再一加热，再给你出来。咱们如果是家里吃，特别是过年吃的，嗯，有时候挺忙的，也没有时间先蒸后炖，那么咱就可以直接就去炖。
1: 哦，
0: 这样也行，
1: 嗯，
0: 是吧？
1: 那刚才夏老师说了，说这个狮子头可上可下，可高可低哈。
0: 对，
1: 刚才您那是全套的啊，
0: 哎，
1: 淮扬菜里的蟹粉狮子头。
0: 对，
1: 如果我们家里做，可能也没有蟹粉啊，
0: 嗯，
1: 其他的那个刀工呢，可能也比不上餐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降格以求，但同样可以做出这个狮子头呢？
0: 可以，咱们这有高中低三档。
1: 嗯，
0: 刚才咱们说是传统的高档的一个做法，咱们就说普通家里做，如果您也不是待客，或者说呢也没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料，是吧？您说我为做这一个菜，我还就买蟹粉蟹黄，那怎么办呢？哎，有简单办法，那就是什么？您用那个咸鸭蛋黄，咸蛋黄。另外呢，也不用去切那个细丁的那个做那个馅儿，您就直接买那绞馅儿，或者呢，您不放心，您就买肉自己回家给它剁了。

0: 小馅儿，我买几分肥瘦的呀？
1: 那您就根据那馅儿，
0: 嗯，
1: 您根据那馅儿不行的话，您觉得它馅儿不够肥，您再单弄点肥肉一剁给掺在里头就行。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各就位，预备。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9: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最近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热度一马当先，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看一看 你喜欢的那一

部影片。第一首歌《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串联起了两个异乡人的漂泊与爱情。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背景音乐。《甜蜜蜜》讲述的是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后厨打工的草根厨师中年退伍军人老夏和单身母亲香草为了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而这首《笑傲江湖》当中的《沧海一声笑》，黄沾作词作曲的武侠神作，古筝和笛子的交织，旋律豪迈洒脱，完美诠释了《笑傲江湖》的侠义精神与江。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阳刚之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一代人对远方和自由的启蒙之音。

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去成就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成就了一部影片。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出当年跟这首歌有关的那部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来听最后一首歌，天若有情，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就是刘德华饰演的华帝啊，流着鼻血骑摩托，载着吴倩莲的场景。这首歌让电影的江湖情谊与浪漫悲剧定格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宇把爱里的痴狂与无奈唱进心底。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0: 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他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心。

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

这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变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 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不断地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明天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

0: 胆儿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等工作。开局起步“十五五”，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海口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张勇作主发布。蔡琼雅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产业发展。文明花开满城香，海口志愿服务聚微光，文明海口树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保持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永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增强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弘扬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把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海口落地落实，渐行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篇章。会议研究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监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责任落实上持续发力，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开展港口集装箱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切实筑牢安全屏障，在查漏补缺上持续发力，坚持刀刃向内、主动担当作为，全面复盘梳理，精准查找港口运输安全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有效提升全链条安全监管水平。在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构建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坚决守牢琼州海峡水路运输安全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18日，开局起步十五五，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海口市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作主发布。张勇在主发布中说，海口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穿纲要编制全过程，衔接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聚焦国家所需、海口所能、发展所趋、群众所盼，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个方面设置23项核心指标。张勇介绍，纲要全文共8篇，26章83节，以六个支城为总体框架，清晰描绘了未来5年海口发展的新愿景、新蓝图。一是聚焦自贸港建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创建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自由便利开放支城；二是聚焦科教人一体，着力发展5行产业，增强4大重点园区核心引擎，打造产城融合创新支城。三是聚焦多业态协同，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口旅游品牌，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四是聚焦高水平保护，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五是聚焦全要素民生，统筹抓好民生福祉保障、区域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六是聚焦传承性弘扬，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加产业融合新业态，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发布会上，市委深改办、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教育局、 海口投诉局相关负责人分别答记者问。海口台消息，8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到琼山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和产业发展情况。蔡琼雅来到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深入生产车间查看产线运行与工艺流程，并与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情况。他希望企业用足用好自贸港政策，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做大做强本土品牌，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金棕榈热带植物种质资源科技产业园，蔡琼雅详细了解产业园生产经营规划、热带果树种植培育以及珍稀热带植物种质资源引进等情况，勉励园区要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强化科技赋能，推出更多优质的热带特色果蔬产品，以实干担当，助力自贸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蔡琼雅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明确责任，进一步加强对接交流，充分利用各项政策红利，全力保障好服务好企业建设，要强化要素保障，协助产业园扩大种植规模，加速优良品种的培育攻关与市场化推广，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群众持续增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军、部分省市人大代表等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志愿服务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更是丈量城市温度的鲜活标尺。我市以志愿服务为抓手，不断拓展文明创建的深度与广度。从急救知识普及到涉外文旅服务，从街头义检到城市日常，一支支志愿者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用点滴微光汇聚成文明暖流。
1: 可能是躺在一旁没有发出声音的人来，可能伤的是最重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现场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
0: 每周六上午，万绿园急救微课堂都会准时开讲，心肺复苏怎么做，除颤仪怎么用，气道梗阻如何施救，志愿者讲师手把手教学，市民游客边听边练。参与者苏先生和他的母亲在完成实操后感触颇深。参与者苏先生，
2: 我来这里是想帮助更多的人吧，遇到突发情况，然后呢，我看到可以去及时的去帮助，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第一时间施救。
0: 参与者吴女士，
3: 我们学了那个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通过这次学习，我觉得我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最起码我们第一时间在现场能够在等120没来之前，我们做一些先前的一些急救措施。
0: 从2017年成立至今，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公益活动1900余场，服务市民超过19万人次，其中急救微课堂已举办351期。海口市120急救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导师冯秋霞，
4: 我从事急救普及的也将近10年了，我们都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培训，然后我们取得资质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上岗去教学。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通过理论加实操，然后市民朋友们可以边听边去上手去操作，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呢也会现场及时的给予指导。
0: 为了把急救力量延伸到更广范围，海口市120急救中心还出台了志愿者管理办法和响应处置规范，将急救志愿者纳入120指挥调度平台统一管理，构建起院前急救加社会力量协同联动的新型急救体系。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培训科科长吴秋林，
5: 我们希望在全社会呢，能够营造一个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氛围，希望发挥志愿者以点带面、星火燎原的作用，让志愿者呢，既是我们急救知识的学习者、传播者，也能够成为我们急救服务的参与者和守护者，形成我们急救培训的一个常态化和长效化。
0: 急救志愿者守护着市民的生命安全，而在骑楼老街，另一群年轻人正用外语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阿农在骑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由骑楼历史文化街区综合党委牵头组建，首批青年志愿者经过公开招募、专题培训和实景考核后正式上岗，为境外游客和海外研学团体提供导览解说、文化解读等服务。青年志愿者洪佳，
6: 我应该是6月初吧就加入了这个团队，然后呢我们接待了一

0: 利的研学团队，结合一些历史的故事啊，包括骑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事件，然后把它串起来，然后讲给老外听。我以后还会继续参加这类志愿者活动，因为我觉得可以去宣传骑楼文化，然后呢，还可以用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了解海南的文化。
1: 自成立以来，阿农在骑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已累计服务外国游客600余人次，队伍规模从首批15人发展到约300人。海口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多语种讲解、跨文化沟通等专项培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委员、组织委员何飞：
2: 下一步在以有常态化服务基础上，逐步增加俄语等多语种供给，联动各方持续开展涉外培训，扩充志愿者储备，深化校地共建，联动市级外语人才体系协同，搭建中外青年文化交流平台，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培育友好使者，让骑楼成为对外讲好海南故事的重要阵地。
1: 如果说急救课堂和双语讲解守护的是生命安全与文化窗口，那么街头巷尾的义检服务照见的则是城市最日常的温情。在美兰区南亚广场的爱心小屋里，每周四的义检活动已坚持了8年，成为周边老年居民和户外劳动者心中的温暖地标。量血压、理发、拉家常，小小爱心屋承载着满满的邻里情。市民王先生：
3: 很方便，他们这服务态度也好，很适合我们这老年人。
1: 美兰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钟美花：
4: 那我们对爱心小屋各站点也是因地制宜来确定这个特色的志愿服务内容。那南亚站被定为特色义检的这个，我们也是精准地回应了周边辖区居民的，特别是老年人群体和这些户外劳动者的这个生活需求。那我们也期待通过美兰爱心小屋这个窗口，那以现场的这个小剪刀来传递我们的大温暖，也让志愿服务成为市民群众生活里的温暖日常。
1: 从急救课堂到双语讲解，从一把剪刀到一份坚守，海口正以志愿服务的点点微光汇聚起城市文明的温暖力量。海口台消息，8月18日，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江西收官，代表海南出征的12名海口学子全部获奖，海口中学2人获金牌，6人获银牌，1人获铜牌，其中1名金牌选手入选国家集训队，海南华侨中学3人获铜牌。此次成绩创下我省在该项赛事中历史最佳纪录，也是海南继化学竞赛之后有学子首次入选生物学科国家集训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8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3小时理论考试和6小时实验考试的激烈角逐，海口12名学生以优异表现全部斩获奖牌。据了解，此次竞赛对学生能力进行全面考察，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运用科学探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学以致用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并非海口学子首次在该项比赛中摘金。近年来，海口学子在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连续获得佳绩，其中去年海口中学学生以2金6银4铜的成绩为海南实现该项赛事金牌零的突破。从零的突破到金牌的持续输出，再到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海口学子在全国生物竞赛舞台上的表现逐年攀升。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海口学子以扎实功底、创新能力和拼搏精神，在全国舞台上展现了耶城青少年的卓越风采，诠释了我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挖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学生，为自贸港建设储备具有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未来人才。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综保区了解到，华融金租设立在该区的 SPV 项目，公司近日进口一台 Trent 7000航空发动机，并顺利完成通关，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异地委托监管保税租赁业务正式落地，这也是海口综保区在重

0: 大装备异地监管方面的创新，开辟了航空核心装备新场景，体现了进出口双向覆盖、工程机械与航空装备双赛道并行的新格局。这台航空发动机重达13吨，是海南航空 A330neo 机型的备用发动机，由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德比总部制造，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负责全程承运。该发动机于8月3日完成交付，经空运于8月8日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8月14日在鄂州海关办结全部进口报关手续，全程实现境外交付、异地入境、属地保税管理。航空发动机属于高价值、高精度的超重大型航空核心装备，转运防护标准严苛。若沿用传统综保区入区监管模式，不仅面临高额的大件运输和装卸成本，还会因多次转运增加磕碰损毁风险，大幅拉长交付周期，加重企业运营压力。为此，海口综保区管委会联合马村港海关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精准对接企业全链条诉求，为企业量身定制监管方案，创新推出海口属地账册管理、鄂州口岸异地监管通关模式。该模式下，单证在马村港海关申报审核，实体货物在鄂州口岸入境后就地验放，并直送北京使用场地，真正实现了单证跑流程、货物少跑路。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保税维修专班组长陈明达：
1: 海口综保区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我们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域，园区配备了海关、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以及我们跟商务部门、生态等这些监管以及这个资质审批的部门有很好的这个联动的机制，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全流程很专业、很周到的这个服务的保障。
0: 封关运作以来，园区大力发展保税租赁特色业态，集聚一批项目公司与租赁市场主体。租赁标的物从飞机整机、船舶拓展至动车组、大型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多元领域，逐步构建起多品类全链条的高端装备融资租赁产业生态，并形成了覆盖飞机整机、工程机械、航空发动机三大品类的跨关区协同监管服务经验，为高端装备融资租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副关长林永林：
2: 综合保税区融资租赁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特色业态，下一步马村港海关将牢牢把握自贸港加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融资租赁业务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海口综保区保税租赁产业货融提质，聚力扶持飞机、船舶、大型高端设备等保税租赁经济发展壮大。
0: 下一步，综保区将会同马村港海关持续深化跨关区协同机制，依托专班常态化服务，做好企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不断推广异地委托监管创新实践，拓展航空航运、高端装备、工程机械等融资租赁应用场景，吸引更多航空租赁和高端装备租赁项目落地，推动保税融资租赁产业集聚提质扩容，做强区域性跨境融资租赁产业高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委金融办了解到，海口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优势，接连落地海南自贸港首单航空发动机进口、首单矿山工程机械出口、异地委托监管保税融资租赁业务，实现重大装备异地委托监管、跨境融资租赁在航空装备、大型工程机械领域的两大品类突破。大型超限、高精密重大装备开展保税融资租赁，普遍存在设备体量庞大、长途转运成本高、装卸易损毁、交付周期长等问题。传统模式要求装备运抵属地办理手续，企业经营成本高。针对企业经营堵点，海口用好自贸港政策，创新推行属地账册管理、口岸异地监管模式，做到物账分离、远程共管。租赁标的物无需运抵本市，直接在进出境口岸完成通关核验，由属地实施账册管控。 国产矿山装载机从上海直接出海销往澳大利亚，航空发动机于异地口岸完成进口通关。

0: 既省去长途转运开支，规避设备损坏风险，也压缩交付时间。融资租赁是连接金融资本和实体产业的重要载体，也是海口重点培育的特色金融业态。近年来，海口持续放大自贸港开放优势，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集聚一批专业租赁经营主体，租赁标的物逐步从飞机、船舶拓展至动车组、大型工程机械、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等多元品类，全链条高端装备融资租赁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深耕异地委托监管制度创新，释放自贸港政策赋能效益，依托海口综保区加快模式复制推广，吸引航空装备、大型工程机械租赁业务集聚海口，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将成熟做法拓展至算力、航天装备、电力装备领域，打造更多标杆案例，做强高端装备融资租赁特色，带动航空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发展。海口台消息，海口市一市一款新款校服已经面向市场开售。近日，市教育、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执法检查活动，对在售校服的备货、质量等情况进行检查。
1: 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现在目前是正在赶货中，然后有很多成品都已经出来了，目前今天是几百件，但是从每一天我们现在陆续都在出货中，一直在增加货量。
0: 在龙华二横路的海口龙华解交百货商店，检查人员向商家了解店里校服备货量情况，提醒商家在开学前要及时补货，满足家长及学生的购买需求。
3: 在这个校服这块，不同学校的学生他过来买的话，方不方便制作？
2: 是很方便的，就是说这个校服呢，我们是以缝制的方式呢，它是比较耐，几乎是掉不了的啦。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些是空白板，空白板的话，我们这里也有每个学校的校徽放在这里，如果别的学校别的区域的家长过来买的话，我们就现场把这个校徽车上去就可以了。
0: 此外，检查人员还要求商家在做好销售台账的同时严把质量关，确保校服质量合格及安全。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
4: 你们销售这个校服啊，一定要随附这个产品质量合格证，特别是你们在进货的时候一定要查验我们这个合格证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2: 啊，
4: 比如说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产品的那个警示标语、执行标准
2: 啊、
4: 厂名厂址
2: 啊
4: 等相关的信息
2: 啊。是啊，
0: 校服经销商邓志颖：
2: 只是生产了一些夏装，夏装几乎上是可以满足了，然后天气开学过后天气稍微凉的话，我们冬装也紧赶着上市了。
0: 在位于海淀岛的海口美兰美家美购服装店，记者看到店里已经开始售卖新款校服，目前该店备货充足，代售校服30000余件。校服经销商黄海雄：
5: 我们对于烈士子女、孤儿等特殊群体在购买校服上给予折扣优惠，或者需要的话可以提供捐赠。
0: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有上百家企业参与新款校服生产，共布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300个，其中线下门店覆盖海口4个城区及乡镇，家长、学生可就近自愿选购，购买时可以扫码溯源。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杜庚虎：
6: 我们海口市城区包括乡镇，基本上在学校附近或者是居民区附近都有1到2家这种校服的寄售点啊、代售点啊，或者是企业自营点啊，对这些校服啊进行一个摸底，又有校服卖，并且它的质量要过关啊，要合格，要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有检测报告，那么才能让我们的广大的学生和家长买得放心，穿得安心。
0: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
4: 广大市民在购买校服的时候一定要查验我们校服产品的一个合格证以及它的一个标识标签，要重点关注这个标识标签上所体现的厂名、厂址、执行标准以及警示标语。
0: 海口台消息，8月17日，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复赛在我市举行。

0: 153个优质科创项目晋级复赛，并角逐100个决赛名额。复赛参赛项目涵盖 AI、 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15名资深专家参与评审。复赛采用5+3路演模式及差异化评分标准，确保公平公正。决赛将于8月28日在我市举行。海口台消息，8月18日我市长秀片区一宗优质地块经207轮激烈竞价，最终由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2.37 亿元竞得，溢价5120万元，溢价率 27.52%。 该地块位于长秀片区核心区位，面积 21.36 亩，周边交通路网成熟，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临近多个已建成高品质居住社区，宜居属性突出。此次成交延续了近期我市土地市场优质地块接力溢价出让的态势，充分体现出市场对我市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将有力助推我市城市更新提质，为聚力建设六个支城积蓄动能。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关于规范不动产登记、中介服务及抵制相关不法行为的公告，进一步营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强化不动产登记、中介服务监督，抵制违法违规代办行为，切实维护经营主体和群众的合法权益。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2026年12月在海南三亚举办，目前电影节正式开启全球影片征集，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4日，全球电影创作者可登录电影节官网完成注册申报。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 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

0: 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的模型 H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了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但短短几天之后啊， H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 ，HIMI 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好，初日你好。
7: HIMI 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 ，2.8 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 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 ,2.8 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HIMI 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8: 就是这两天我们都在说 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硬实力拉满。2.8 万亿参数水平同行，这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平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顿，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oud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的这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标了海外的这种闭源的旗舰的顶尖模型，全世界的程序员也好科技的博主也好从业者也好普遍测试之后都认可它的实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在。第三个像 KIMI 它和国外的顶尖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的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就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的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7: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 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8: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高性能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IMI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

0: 人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这些有意思的信号。Him 的几个时间竞品啊，这已经上市的啊，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啊，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在全球带来的冲击啊，正撼动了整个行业较有的这种格局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aude 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它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性价比的路线，你可以烧钱，但不一定费用定的那么贵，让很多创业者用不起。它可以依靠亲民的这种付费标准，实现了极强的产品落地能力。那便宜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现在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啊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啊、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这种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啊、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1: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儿，就是编程这一块儿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呀，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么最近我也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to 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啊，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啊，应用能力都得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啊，快的话几分钟之内，它就给出来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这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怎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零零后10后他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哎，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他就来给你生成什么的。尤其是到了今年以后，AI 它能生成全媒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进一步的就是说拉高了我们想象力的门槛。回到那个 K3 已经这么强大了，开发一个程序，开发一个产品，那产品文档你不知道怎么写，提示词你都不知道怎么写，它都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这些基础工作。所以它现在更多的是它的基础的底座的工作啊，更加强大了，它可以理解更多的这种上下文的，哪怕一整部小说，或者说我自己写了很多文件，我直接提交给他，让他来一下子把我这么几十年的一些能力学习好，学习好之后，按照我的能力进行输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它理论上来说啊，它是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增强了，那速度变得更快了，幻觉率也降低了，能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能看清楚的这种多模态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多了。与其讨论它能干什么，不如讨论它不能干什么。唯一限制它的能力的发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对这个输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代表着将来可能完全不懂科技、不懂 AI 的人，反而。

0: 可以更好的用好 AI，用好人工智能。
1: 不要被自己把它限制了，也许它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了，在某些方面啊。那我们说这个Kimi K3 的价格其实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因为目前它设置了三个档位，最便宜的49元一个月，最贵的199元一个月。那中间档位呢是99元一个月，当然只有到了199元才能支持完整的一兆的上下文。那作为 C 端消费者，我们其实都在预估啊，因为豆包之前也要收费，就是说未来好用的模型几乎都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0: 可能很多读者已经记不清了。几年前国内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它走的就是消费模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款啊，在咱们国内引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豆包啊、Kimi 啊，还是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费是1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就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到1年时间，一下子出来豆包啊、千问、混元、Kimi、智谱、千元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那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美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豆包为例，豆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是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豆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了，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豆用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豆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这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啊。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这次的突发事件，就是 Kimi K3 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把算力资源吃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来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

0: 不敢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的。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的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啊，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生成骁龙80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空龙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什么比亚迪玄机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啊，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儿。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波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Kimi K3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所以说现在相比训练芯片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了，因为推理芯片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 K3 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 给。
0: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2: 给。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2: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8: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2: 昨天国家
11: 不断扩大，
10: 发新生，
13: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可能有朋友关注了这么一个新闻，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对槟榔和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框架，那加强销售环节监管这些建议做出了一个回复，表示呢会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之后，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那这一表态信号哈，可能意味着未来对于槟榔的监管可能会更加的严格，那一旦纳入了特殊管控品类，它的流通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北方人提到槟榔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比如说像广东啊、湖南等地，嚼槟榔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习惯，有人会觉得它可以提神醒脑，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社交方式。那槟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为什么可能会被人类进行管制？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讲这个新闻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15: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4: 最近呢，广东正在推动把槟榔列为特殊管控品类，但是很多北方的朋友不太清楚哈，这槟榔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到底现在算食品还是算药品？它的身份为什么很难界定？先请史军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好吗？
15: 首先我们讲啊，槟榔是棕榈科的一种植物，那它的主要的被我们人类消费的部位就是它们的果实以及种子。这个果子呢，其实它的这个样子也非常的特别啊，像一个小的这种橄榄，那或者说跟橄榄的这个大小基本等同。那我们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实际上都能看到，特别是在海南的很多地方能够看到市场上在销售的新鲜的槟榔啊，一般销售的时候他们还保持一个青绿色的一个状态。那么槟榔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食品啊，因为在这个新食品添加目录里面啊，并没有把槟榔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去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们传统上使用的一种药物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在传统上啊， 在传统的中草药里面使用的槟榔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种子。
14: 嗯，
15: 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家消费的主要的它们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果皮。
14: 嗯，
15: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椰子的时候扒掉的那层外面的青绿色的带纤维的那层外皮啊，这是目前市场上槟榔的一个主要的消费的部位啊。当然了，有很多时候这些果皮会被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以后啊，变得怎么说呢，是一种黑褐色的这种颜色啊，皱皱巴巴的像蜜饯一样。
14: 嗯，
15: 那很多时候会被包装成一种类似于香烟的一种嗜好品吧，就很多朋友会把它当做一个提神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嗜好品来嚼啊，就是不停的嚼嚼嚼嚼了以后就兴奋了，有精神了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状态。
14: 嗯，你看我们关注到的哈，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要推动对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那有这么一个提案，你看这个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槟榔它首先它是一种植物毋庸置疑，但是它现在不是一种食品。但既然不是食品，为什么想要对它以及它的一些制品进行一个地方立法，进行一个特殊管控？我们怎么看待广东的这次表态和回复？就是要做一个系统性的论证，推行它的可行性，如果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可能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
15: 哎，对的，为什么我们要管制槟榔这种特别的植物呢？或者说管制它的相关的制品呢？那是因为啊，槟榔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啊，它跟我们日常吃的食物不太一样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蔬菜水果，它最大的区别是，其一，这槟榔有比较强的成瘾性，因为槟榔里面呢所含的这个化学成分，特别是槟榔碱，具有一定的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种能力啊，那你反复去刺激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成瘾的通路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槟榔里面的这种化学成分，特别还是槟榔碱啊，它与一些口腔癌的发生是直接相关的啊，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嚼槟榔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会被槟榔的果肉里面那些纤维划伤口腔。那划伤口腔以后呢，那我们的口腔就会去修复这个损伤，而这个时候槟榔碱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会让这个口腔的黏膜细胞过度修复啊。啥意思呢？就过度修复以后你长多了，本来你可能填这个损伤的部位，你修复100个细胞就行了，就让它这细胞拼命的生长，那可能长出来1000个细胞甚至10000个细胞，这就成口腔癌了。就是这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综合这两点而言，槟榔被列为一个重点管控的一个对象啊，是可以被我们公众理解的。
14: 你看史军老师谈到了他的这个特点哈，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对槟榔接触的确实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家去南方旅游啊，或者在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比如刚才提到的海南、广东像这个湖南等地，当地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爱嚼槟榔的这个习惯。反正据我观察哈，我去当地有一些这个司机师傅是特别爱嚼这个东西，而且嚼的满口都是那个带颜色的，就感觉从视觉上对很有冲击性哈。但是你问他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喜欢，他好像也说不出来，就说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或者一种传统。那刚才其实史军老师也说到原因了，这种植物的特殊性，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一定的这种危害。据说槟榔是被称为第四类精神活性类物质，而且也说到有些人吃它可能是觉得它有提神醒脑的功能， 有这个作用。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精神活性类物质，其实排在前三的大家也都很熟悉，包括烟草、酒精和咖啡因。你像我们爱喝咖啡的朋友很多，大家也说咖啡因可能有一定的成瘾性，但是如果说到槟榔跟烟草啊、跟咖啡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能有成瘾性的这些东西比起来，那它的特别之处除了刚才史军老师说到的可能会对口腔造成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吗？
15: 我要

0: 就是啊，它是具有极强的兴奋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吃了槟榔或者嚼了槟榔以后啊，会有一种类似于喝酒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跟喝酒的这种感觉还不一样啊。摄入酒精以后，我们虽然会兴奋，但是整体的感觉会晕
1: 嗯，
0: 啊，酒精会产生这种麻痹神经的一些作用啊。但是槟榔这个东西，与它正是相反，其实就是完全的那种兴奋性的作用，跟咖啡的那种作用非常类似啊，就是进入到一个异常兴奋的状态啊，包括说血压啊、心率啊都会上升啊，那就会出现一种亢奋的一个状态啊。那很多朋友嚼槟榔可能就是想寻求一样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啊，其实这个状态的背后还是跟多巴胺产生有关系，就是能产生新快感和愉悦感。但是，不同的朋友对此的反应其实差别蛮大的啊。就比如说，我就很难接受槟榔带来的这种刺激，因为，我每次去感受这个槟榔的这种影响的话，总会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被人掐住脖子的这种感觉
1: 窒
0: 啊，
1: 息
0: 有这种，
1: 感，
0: 对对，其实很多朋友也有这种
1: 嗯，
0: 感觉啊。我跟有些朋友交流过以后，他们说，哦，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是有一点点汁液去摄入的话，依然能会产生这种反应。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槟榔给我们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再强调一遍，就是槟榔，跟前面几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口腔癌的这种发病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我们讲啊，前面这几个也不是什么善茬啊，
1: 嗯
0: 就是不管是烟草还是酒精啊，其实他们都是一类致癌物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要小心，还是要小心
1: 对，
0: 啊。
1: 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了，对于这个槟榔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嚼一嚼出于好奇，或者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社交属性，说哎你尝一尝吧，尝尝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哎，那可能每个人的这种反应会不大一样。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槟榔这种植物，在南方，它有这么一定的这种沿袭性哈，那是不是它是一个当地的本地物种？就是它在南方分布会比较广泛。那广东这一次率先有这么一个立场，那对于槟榔的分布区域，在我国南方，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不会其他相应的一些其他省份也会，哎，酌情在这块儿有一些新的这个动向？我不知道史军老师怎么看待。
0: 对，我们讲啊，槟榔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是一个热带的作物啊，就是通常来说是在热带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啊。咱们国家的主要的生产槟榔的区域就是台湾还有海南啊，这是主要生产槟榔的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个槟榔在今天的消费区里面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湖南的消费比较多，但是湖南本地实际上是不产槟榔，这个地方种植不了槟榔。所以这有很有趣的一些，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交属性在里面啊，大概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要把它这种植物严格的管控起来，或者说把它的制品严格管控起来，可能对于某些依靠槟榔的这种产业生活的一区域，确实在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身对种植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些经济收益有可能会受到部分的冲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管控槟榔的这个道路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药用的植物来看待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但是我们也反复强调了，其实在我们的药用的范畴之内，用的实际上就是它的种子了，而不是它的这个外面的果皮。在未来的话啊，究竟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种特别的一个？

0: 植物制品啊，可能是需要参照，烟草相关的这种管控办法来进行一个特定的处理的，因为它既不是一个食物，也不是一个，药物啊，它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嗜好品吧。
1: 广东这面呢也是表态说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回复。当然，刚才史军老师其实也介绍了槟榔的这个特点，但是我们如果从槟榔说开去，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说到被管制的植物，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像罂粟啊、大麻呀，它的管控级别肯定跟槟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植物会被人类管制啊，它被管制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逐步认识他们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发现，一步一步的验证，说哦，它确需被管制起来。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讲啊，所谓的被管控的植物，大概其有几大类啊，一类就是我们讲的毒品原料植物啊，所谓毒品原料植物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罂粟啊、大麻呀、古柯啊，因为它本身是可以加工提炼毒品的啊，那这类植物肯定是，需要被严格管控的啊，这是不允许，任何人私人种植的。那很多很多朋友说，那种多少是违法呀？种一棵都是违法啊，这就是严格管控
1: 这是
0: 啊
1: 红线
0: 啊！
1: 啊。
0: 你不是说那个，对对对，这是红线，这不能踩啊！有朋友说，我就种一棵罂粟啊，我就看看，或者说我就，尝尝它那个叶子什么味儿，这不行啊！很多朋友说，那也没有人抓我吗？其实我们有一个规则啊，就是在你种植，比如说以罂粟为例啊，种植这个毒品植物，500株罂粟以下，如果你在它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生产期之前，也就是说它结果之前主动铲除的话，不予追究啊，就是不予追究责任。但是你已经违法了，这是只是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啊，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如果说硬要种，那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处罚了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麻烦啊，绝对不能啊，就是因为这些植物它产生的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大家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媒体上看过这个毒品对人的这个摧毁的能力有多大啊。基本上你要是沾上毒品，这一生，甚至说这一个家庭就完全毁掉了啊，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严格管控的。另外，其他的相关管控的植物，可能也都是跟我们的相关的生活呀、生态环境保护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你从境外回来的时候不能携带任何的活的动植物制品，特别是植物的这些种子，或者是植物的一个活体的标本啊，包括它的枝条什么之类的啊，这都不允许入境。因为你带这些东西入境，很有可能就造成了生态灾难啊。我们讲的生物入侵，是吧？那很多的这种物种一旦进入到一个没有它的天敌存在的一个环境的话，就有可能引起一个灾难性的爆发。啊，这对我们本土的植物啊，甚至是农业生产什么的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危害，这也是严格管控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严格管控，就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植物的资源啊，这个也是属于国家啊管控的一个要点，因为我们现在利用的植物的资源已经是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你未来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些植物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肯定是有巨大价值的。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啊，对很多的植物进行一些严格的管制啊，就比如说，很多野生兰花的这种交易啊，包括说也还有像什么红豆杉呀、梧桐啊等等等等这些野生的这种珍稀植物的这种交易都是违法的啊，都是严令禁止的。
1: 你看这是以上几类啊，史军老师给大家梳理了可能我们需要把它分级别来管控的这些植物，之所以要管控它的原因，特别提到了大家熟悉的这种罂粟啊、大麻呀、骨科啊这样的一些制作毒品的一些原材料哈。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这个力度哈，包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尤其对于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方面哈，这块其实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那对于这种严格管控的这种植物，像罂粟、像大麻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给大家进行科普，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哈。别说因为有些人说我好奇啊，我不懂法啊，最后触犯了法律，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想跟史军老师再探讨一下，就是人类认识植物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惨痛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我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像罂粟和骨科，它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药品，甚至是认为它是一种神花哈，来使用过。那么从最开始利用它，到后来慢慢禁用它，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也是不断的认识植物，然后在一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的这么一种共识？
0: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们就以罂粟为例吧。罂粟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就是鸦片。其实到今天为止，鸦片仍然是我们的很多药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这个咳嗽的时候，一个强效的一个镇咳的药物叫复方甘草片。你去看一下那个复方甘草片的它那个配料表，里面有一个叫阿片啊，所谓的阿片实际上就是鸦片啊，它是这个罂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产物，就是把这个罂粟的一个果实割开，然后呢它的白色的汁液流出来，凝固成黑色的这个固体以后啊，就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产物。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添加在药物里面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剂量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1: 是，而且复方甘草片它也是属于处方药，不能自行购买或者是滥用。
0: 当然了，这个我们讲啊，就是直接的来的这个成分，其实它确实有非常强的抑制我们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呼吸中枢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起到一个镇咳的一个效果啊，这确实是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在长期的这种应用这此类药物的过程中会发现，哇，这有一个非常难于解决的难题，就是它的成瘾性啊。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已经反复跟大家说了啊，就像这类的药物，它实际上是与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个通路是直接相关的。那直接相关就意味着你虽然是把它当做一个镇咳药物来服用，但是它确实触发了大脑的这个多巴胺通路，你会产生这种新快感啊，就是愉悦感，然后就会反复的依赖这个东西，而且慢慢就会提升自己的阈值，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药物依赖啊，就是成瘾。那在历史上，我们的研究人员其实很多科学家在努力的想找到一个方案，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既能保留它的这种药用的这种价值，也能尽可能的削弱它的成瘾性。于是呢，就提纯出来一种物质，那就是吗啡啊。吗啡这个物质的镇痛能力显然比就是生的这个鸦片那要强很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纯的这种化学物质。那在大战这个过程中，确实也挽救了一些士兵生命，因为很多的士兵在受到严重创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创伤啊，会导致这种大脑的极度的剧烈的这种反应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不镇痛的话，那很可能就失去生命了。所以这个吗啡当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命的镇痛药物。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吗啡的这个成瘾性比之前那个产生的生鸦片要厉害的多，那人类这个科学发展的认知阶段的一个产物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和认知我们自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感谢史军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淮扬菜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淮扬菜都不可或缺。
1: 对，
0: 那说到中国菜的特点哈，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咱们讲究色香味儿，讲究一形养，
1: 这个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啊，它不仅你要吃着好吃，还得看着好看，
0: 嗯，
1: 还带点玩的还好玩。你看有很多菜啊，它不仅是为吃的，它简直就是让你解闷儿。
0: 哦，
1: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做有声有色。
0: 啊、
1: 这个词儿如果用在咱们这个中餐里边，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
0: 这有色当然好理解了，我们说色香味儿一形养嘛，第一个就是菜品的颜色。
1: 对，
0: 有声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松鼠桂鱼，其实在中国的饮食和菜品当中哈、有很多菜是带响的， 是有声的。
1: 你能举出几个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吗？
0: 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松鼠桂鱼就是带响的，
1: 对，
0: 还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响油鳝糊，
1: 对
0: 啊，最后那一下也是带响的，
1: 刺啦一下
0: 啊，还有很多锅巴菜，
1: 对，
0: 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吃过哈，上来之后它是滋滋滋带响的，
1: 对，
0: 嗯，
1: 你看锅巴菜有很多是吧？这个在40年代50年代时候很流行，
0: 嗯，
1: 一个是它吃的呢带点主食。再有一个呢，它味道呢也很别致啊。最著名的番茄虾仁浇到这个锅巴上、是吧？锅巴炸热了，番茄但是番茄酱啊，擦那一浇，一下啊又有声音，那个红色爆裂开。所以这还有一个别名，这叫什么？叫平地一声雷。
0: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宴席需要这样一道菜，
1: 对，
0: 上来之后特有气势，
1: 精神振奋、
0: 嗯、
1: 是吧？
0: 那今儿我们要说说这有声有色的松鼠桂鱼。
1: 这个说的这桂鱼之前呢，咱们就说啊，这个鱼在咱们饮食中或者在中餐这个结构中啊，占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老说这四大门，
0: 鸡鸭鱼肉，
1: 鸡鸭鱼肉是吧？说您今儿吃什么好的，鸡鸭鱼肉是吧、
0: 嗯、
1: 这个鸡摆在头里是吧？鸭现在可能不常吃了，但是鱼还是很常吃的。
0: 对，
1: 是吧？吃鱼啊，不仅是一种，作为饮食上口腹的需求，同时它还有很浓烈的呀民俗上的寓意。
0: 对，年年有鱼嘛。
1: 对，
0: 讨个彩头。
1: 哎，过年你要是吃不上这鱼，老感觉到缺点什么。
0: 嗯，
1: 是吧？
0: 无鱼不成席。
1: 对，你看看，有的时候产妇是吧，就坐月子催奶，她也弄点鱼，就是她老想吃这口。
0: 哦，
1: 为什么吃鱼就催奶呢？我也问过大夫，大夫说其实催奶。

0: 买东西很多，但是有时候他想吃哪个，你让他吃着了，他精神痛快了，
1: 对，
0: 他就这事儿他往下就好办了。
1: 心理对生理的一种影响。
0: 对，你看说这鱼啊，现在不算什么了，您到了餐馆随便点是吧？活鱼、冰鲜的啊，什么都有。过去啊，咱就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您吃个鱼还挺费劲。
1: 哦。
0: 一个是啊，当时要本儿要票。再因您有本有票，您还买不着这个鱼。
1: 那时候
0: 就活鱼、鲜
1: 经济
0: 鱼就
1: 比
0: 没有，
1: 较匮乏哈。
0: 对，最多有点什么咸带鱼啊这些。我相信老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关于60年代吃那咸带鱼的那个经历，是吧？到70年代多少好一点了，但是啊，这个产妇想吃一口鲜鱼啊，还依然挺费劲。
1: 嗯，这是说40多年前哈，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吃一顿鱼这么难啊。
0: 是。这个咱们还回到吃这个松鼠桂鱼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吃鱼啊，松鼠桂鱼是个带声的，还有一个鱼也挺有意思，它是啊，刚才咱们说了有声有色，这鱼叫什么？有形有动
1: 哦，
0: 你看还有
1: 还动会呢，
0: 还动会，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叫北京叫活吃鲤鱼，
1: 嗯
0: 啊，天津叫赠本鲤鱼是吧？也有地儿叫胶汁鱼，实际上。啊，都是同一种鲤。为什么用鲤鱼呢？鲤鱼生命力比较强
1: 哦，
0: 草鱼又太大，不便于这单条的去做。
1: 嗯，
0: 鲤鱼是吧？这个加工这鱼的时候，一定要刀要快，动作要快。那鱼擦你把鳞就去掉，然后弄那个湿的袋手布，就是湿的抹布啊，把那鱼头包住，手攥着这个湿抹布的鱼头是吧？搁那个漏勺里头啊，然后去炸，然后浇，拿油浇。整个的过程应该就是1分钟左右
1: 哦，非常快。
0: 然后与此同时，那徒弟那儿那锅里边就勾着汁儿呢。
1: 哦，
0: 为什么叫浇汁鱼呢？它不能红烧，这些清蒸那鱼就全死了。这时候那汁儿也好了，是吧？这鱼也炸好了，唰把那盘子里一搁，一浇汁儿，走菜，到桌上这嘴还一张一张。
1: 哦，
0: 当时是做一个噱头叫活吃，可实际上有点残忍，是吧？后来这菜也禁止做了。现在就没有了，
1: 就活吃鲤鱼没有了。
0: 对，但是作为一种餐饮知识，是吧？跟咱们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咱们曾经有过这么一道活吃鱼的这么一道菜。
1: 对，要不说中国的饮食哈，不仅仅是满足你味蕾的这个刺激啊，同时满足你视觉、听觉哈，全息的一种满足，
0: 对，好奇心的满足，有时候，是吧？哎，说没见过，没吃过，哎，我看看。哎，过去我还没见过，没吃过，你还没见过，没吃过，还没见过。哎，
1: 对，
0: 这讲。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哈。那在这道菜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大家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道菜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哈，
0: 对，
1: 极具代表性。
0: 是，
1: 嗯，
0: 这个菜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淮扬菜是中国这个菜里边支柱，
1: 嗯，
0: 是吧？川鲁粤淮，实际上鲁菜稍微有点微了啊，淮扬菜一直是吧，在那儿挺住劲儿。
1: 嗯，
0: 那么松鼠桂鱼在淮扬菜里边也是支柱菜
1: 哦。
0: 它支柱到什么程度啊？咱知道，外国人对中餐的理解啊，他就是根据他吃到的好吃啊，或者看到的好看，或者说呢，从营养各方面去均衡的。所以他定出来啊，或者说他们共同认为的中国有四大名菜。
1: 嗯，
0: 这四大名菜是什么呢？首当其冲，北京烤鸭。
1: 哦，
0: 啊。再有第二位就是松鼠桂鱼，啊，第三个是宫保鸡丁，第四个就是麻婆豆腐，
1: 这是他们眼中中国的四大名菜哈。
0: 哎，对，
1: 嗯，
0: 这四大名菜在国外地位也略有不同
1: 哦。
0: 你看北京烤鸭为什么列第一位啊？北京烤鸭小的餐馆根本就没有，
1: 他做不了，
0: 他做不了。再有就是松鼠桂鱼，他一般的地儿，他也不费那劲，
1: 嗯，
0: 他这太要这刀工跟时间了。是吧？但是宫保鸡丁跟麻婆豆腐就不一样。
1: 对，
0: 这两个小炒，在很多外国的中餐馆里，甚至外国人开的中餐馆里都有。
1: 嗯，
0: 甚至快餐店里都有。但是这北京烤鸭不行。
1: 对呀、啊，
0: 你不能一整只鸭子挂那儿，或者片好了搁那儿。
1: 嗯，
0: 这些都得在
1: 讲究火候。
0: 对，在正经的餐馆，而不是快餐店。
1: 嗯，专门给您制作的。
0: 这种餐馆什么意思？叫全服。

0: 哦。
1: 啊，英语翻译叫全服务。这种全服务餐馆，就从你进门到你吃完都有服务员。这个刚才咱们说北京烤鸭啊，
0: 首当其冲，
1: 首当其冲。再有就是松鼠桂鱼，
0: 哦，
1: 这些你只有在全服务的这些餐馆里，你才能吃到。
0: 嗯。
1: 这也代表了地位的不同和外国人对它认同。当然，并不是说外国人说好就是好，在中国这松鼠桂鱼也是好菜啊，
0: 嗯，
1: 是吧？
0: 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哈，
1: 对，
0: 在淮扬菜里头依然经典。
1: 对，它尽管它经历了变化，从原料和做法有点变化。你比如说原来不用番茄酱，现在用番茄酱了，但是毕竟它还保持它原来的那些风味儿。
0: 嗯，
1: 那么咱就要说说它好在哪儿呢？
0: 就是，
1: 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体会？
0: 首先它带响儿，
1: 嗯。
0: 它有。

0: 响？
1: 就是啊。
0: 那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体会？
1: 首先它带响儿，它有气势，
0: 很可爱
1: 啊、嗯！而且这个鱼上来造型也很好看，
0: 对
1: 啊，它是平展着扑在那儿的哈，脑袋这个直立起来，而且它的口感也很好，它区别于一般的这个鱼的口感，它比较酥脆，而且是甜口的，无论是这个色香味儿，还是异形养，包括它给我们听觉的这种刺激，它都是一道比较典型的好吃好看的菜。
0: 松鼠桂鱼啊，确实是这样，它真是色香味形俱全的这么一个菜。
1: 嗯，
0: 特别是在形上面，它还得加一个生。
1: 哦，
0: 你看色香味形生，带生的菜没几个啊。
1: 就是，
0: 是不是？其他那个带生形不行啊。
1: 嗯，
0: 闪油闪户，哭吃一块，说不好听的就那么一坨子。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平地生雷，就是那个锅巴菜，你看那形也不行。另外那锅巴本身的原料档次也低，
1: 嗯，
0: 它不像这个松鼠桂鱼，
1: 它还是一个整件的感觉，
0: 整件的，这上的席呀、啊，是吧、
1: 嗯？
0: 上的大宴席，所以你看它这个松鼠桂鱼这么些年不衰，除了这个菜本身之外，还有它的做工上也非常讲究。
1: 嗯，
0: 鱼本身没有什么太讲究东西，是吧？无非就是个桂鱼，但是它的做工很讲究啊，把鱼要一刀一刀的啊，给它切成那花刀。啊，然后呢还要炸，炸完了以后还要勾汁再浇上来。下边咱就说说、
1: 嗯、
0: 啊，这松鼠桂鱼一些具体事儿。首先咱们就说啊，这松鼠桂鱼啊的来历，是吧？这个什么菜它都有个来历。
1: 嗯，
0: 啊，这松鼠桂鱼呢，它这个一说来历啊，又复历到这个乾隆下江南上边了。
1: 哦、乾隆下江南干了很多事儿、啊、哈、
0: 哎。对，
1: 嗯，
0: 甭管真的假的，好事坏事全搁他脑袋、
1: 嗯。
0: 相传啊，这200多年前。是吧？乾隆下江南了，是吧？下江南的时候啊，这个到苏州松鹤楼，这松鹤楼可是个老字号、
1: 嗯，
0: 吃过这松鼠桂鱼，是吧？当时吃完了以后啊，哎，称赞不已啊！一说皇上吃过这菜，那这菜肯定啊，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
1: 嗯，
0: 是吧？大家竞相效仿，都要吃这个松鼠桂鱼。于是这松鼠桂鱼啊，当时就是名扬苏州。当时呢，还用最早先啊，乾隆皇帝啊，传说中还不是桂鱼
1: 啊、
0: 哦，吃的是这个鲤鱼
1: 哦。
0: 哎，到后来呢，这个鲤鱼呢就又改成了桂鱼，当然依然还有松鼠鲤鱼，
1: 嗯，
0: 还有这个，哎，为了有些人这从口味啊和档次的需求，他改做这个桂鱼，
1: 嗯，
0: 桂鱼呢肉就更好一点，
1: 细腻，
0: 另外它没有那个土腥味，
1: 嗯，
0: 是吧？哎，更吃了以后更利口。这样的这松鼠桂鱼啊，就是由苏州逐渐在江南一带，像上海都是吧，这个都扩散到以后呢，又逐渐北上，最后走向了世界。
1: 嗯，
0: 现在成为中餐四大名菜之一。
1: 对，紧随北京烤鸭之后。
0: 哎、对、嗯，所以你看啊，松鼠桂鱼从历史上来讲有过一段辉煌、
1: 嗯、
0: 啊，皇上亲点亲吃了。那么到现在来说，是吧？松鼠桂鱼依然在很多这个菜馆里边啊，它作为代表菜。
1: 嗯，
0: 哎，很多这个餐馆或者厨师拿这松鼠桂鱼作为自己技术的代表，还有些老板啊，或者说是这个考级的时候，这个这些评委们，就是让你做这松鼠桂鱼。所以松鼠桂鱼呢，它不仅是咱们顾客喜欢的一道菜。还是厨师一道考级菜，
1: 嗯，
0: 考高级厨师就有这么一个
1: 松鼠桂鱼，
0: 啊、鱼
1: 看您做的好不好哈。
0: 对，另外有些那个私企餐馆老板，你要是应聘中级厨师啊，那么就让你炒个什么呀？
1: 宫保鸡丁。
0: 对，
1: 嗯，
0: 是吧？这色香味形你也出来。您要是说我擅长做鱼，来个松鼠吧。
1: 哦，
0: 啊，简称就松鼠，
1: 嗯、
0: 您就来个松鼠桂鱼。这桂鱼呀、啊、也挺有名的，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至少到唐朝，
1: 嗯、
0: 是吧？有一些著名的诗，
1: 桃
0: 花
1: 流
0: 水
1: 桂
0: 鱼
1: 肥啊，
0: 那么就是说古代人就爱吃的桂鱼，现代人也爱吃啊。至于到这个做法上啊，松鼠桂鱼啊主要是刀工，
1: 嗯，
0: 咱家里做呢比较困难，咱就简单说一说，是吧？一个是把鱼收拾好了啊，这个要把头先给拿下来，
1: 嗯，
0: 然后把鱼刺中间的鱼刺给去掉，但是你不能把鱼片成两片，让它尾巴那儿还连着，
1: 对，
0: 然后翻过来打花刀啊，打出花刀以后拍上这个干淀粉，这拍粉子非常重要。如果你粉子拍的多了以后啊，你炸完以后它全是那淀粉，
1: 嗯，
0: 它那个硌牙。

0: 如果你拍的少啊，那鱼抖了不开，那肉它粘连。
1: 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啊技术活。然后是吧，弄好了以后咱们就炸。炸的时候呢，哎，先把那个油给它浇上，定住形以后再下油锅炸，要给它炸透了。一般都是炸两火是吧，炸完了以后第一次提起来，油温上去之后再下次再炸。这都弄好了之后是吧，这形也给它码好了。刚才咱们说那鱼头切下来，鱼头切下来单炸单码放。
1: 哦，
0: 你不要连着鱼头，哎，然后是吧，给它在这盘里头给码好了。码好了之后呢，这时候咱们就要勾汁。勾汁呢，这可繁可简。比较讲究一点的，它要搁着虾仁、香菇、冬笋、豌豆，当然还有其他调料。老的松鼠桂鱼呢是用糖醋的，新的呢就用这番茄酱了，是吧，都行。但是您要是说我喜欢吃老的，您要问明白它，您这是用番茄酱的还是用糖醋的。
1: 哦，
0: 但是绝大多数现在都是
1: 番茄酱
0: 的了。哎，番茄酱的吧出来味道好，但是形不是太好，有点黏黏糊糊糊住了，是吧。好，这都弄成了是吧，您这热汁本上一浇，就听着鱼滋滋滋滋就有声。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有空气。是吧，您这汁浇上以后，它一受热的空气排出来，它就滋滋滋的声。带着这滋滋声传到桌上了，您一看说这鱼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得有判断标准啊。
0: 对，
1: 花了100多小200块钱吃条鱼，
0: 就是，
1: 我得知道我吃这鱼到底地不地道，这厨师手艺怎么样啊。
0: 对，咱们就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一下，叫做一听二看三尝，要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个口感。先说这一听啊，刚出锅的桂鱼，如果火候合适啊，是吧？你浇上以后，它滋滋滋响，甚至没浇汁之前，
1: 它就响。
0: 它就响，这时候就有点声，是吧？如果这时候响，那么这鱼就算炸透了。第二个是吧，就要看看它外形得完整美观，您不能缺须短影儿。是吧，说这脑袋也残了，尾巴也折了，后赶上拿牙签插上了，这就糊弄人了。
1: 那这个头后来是怎么和这身子连在一块儿？
0: 就是拼的，分成一搁，单摆副搁。吃的时候您别吃那头。
1: 对
0: 啊，它都是单出来的。
1: 哦，
0: 如果你头连着，这厨师技术没到家。
1: 哦，它应该是单摆副搁放的。
0: 对，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说了，做松鼠桂鱼啊，有讲究的做法和偷手，就是说不规矩的做法。
1: 偷手在哪儿啊？
0: 偷手在哪儿？这鱼啊根本就不去这中间的鱼脊梁侧，就把鱼两边脊上花刀以后，整个鱼把尾巴给它翘起来，就愣管这个叫松鼠桂鱼，
1: 就没去这个骨，
0: 哎，鱼皮还朝外呢，
1: 啊，
0: 就在鱼皮上呢就改了刀了，这绝对不对。这最多咱们叫一个糖醋鱼，这绝对不能叫松鼠桂鱼。
1: 那花刀应该是在鱼
0: 打在鱼肉上，鱼皮把它那个鱼片开了之后，把鱼中间那个大刺去掉，然后翻过来，鱼皮朝着案板，咱拿刀在这鱼肉上去系这花刀去。
1: 哦，等于说这鱼是里朝外，
0: 它得翻过来，肉朝外。哎，所以您如果看的肉朝里，或者根本就没去那刺，没挺刺的，那个就属于，当然得花钱啊。您要20多块钱，那都去不了。如果真正是桂鱼，它肯定它是按规矩做。如果您吃的是鲤鱼，甚至有的吃的是草鱼，那您就把它当做一条是糖醋鱼就完了。
1: 糖醋浇汁鱼，
0: 对，咱们今天说的是松鼠鱼。那么咱就说了是吧，一听二看三就要尝。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啊，这肉得外焦里嫩。哎，如果啊这里边还生的，这吃的口感就差，是吧？如果外边呢不焦，您吃的也差。因为一浇汁的时候啊，如果外边没炸到10成的焦上，它就容易皮。
1: 对，
0: 如果您本身就是6-7成外边炸的，您再一浇汁这就皮了。
1: 哦，
0: 吃的这感觉就不利口了，是吧？还有就是什么，你口感不能糠。什么叫糠呢？有点嚼那个糠的那面包糊那种感觉。那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淀粉
1: 放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
0: 甚至挂了糊了。这应该挂干粉，还有的给你挂浓糊。你看着它炸时候好炸，但是你吃时候就不好吃了，得形成一空壳了。哎，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对于刀工啊，因为它比较繁琐，所以有的呢那个餐馆啊，他为了偷手，虽然也是翻过来在鱼上打刀，但是打得不够细。哎，就是妨碍了从那个外观上看它像一个松鼠，但是只要它是那个意思了啊，那么咱们也能接受。这就是对于这个松鼠桂鱼啊，您怎么判断它好还是不好，做的正宗不正宗，到位不到位，这么几个叫一听二看三尝。
1: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去点鱼的时候，服务员都会问你

0: 您要一个多大的呀？或者说已经称好了，告诉您斤两。那这个桂鱼，我们点松鼠桂鱼，一般多大的合适呢？
1: 哎，这个咱们最后也得说说，桂鱼啊，跟其他鱼不是太一样，它没有太小的。
0: 嗯，
1: 哎，你一般的一斤多的这它不卖，为什么呢？它卖不出价钱来，桂鱼比较贵，它得2斤往了上，它才往外卖呢，才出栏呢。那么咱们说了，做松鼠桂鱼的鱼，比较理想的是最小你也得2斤2两。
0: 哦，
1: 大您别超过2斤半，勉
0: 嗯，
1: 强到个2斤6两啊，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咱先说小，太小的这鱼把刺一去，再一改刀出来，缩成一皮球了，
0: 嗯，
1: 它就不像这松鼠了。太大的这鱼啊，虽然外形好看，吃的那鱼肉老，
0: 哦。
1: 而且炸的时间容易很长，长了以后这个营养损失也比较大，所以比较理想的2斤2两往上，2斤5、6两往下。
0: 这个区间呢是最好的。
1: 还有根据您几个人吃，
0: 嗯。
1: 您比如说你带孩子吃去了，孩子就想吃这个，就俩人，你说你2斤多的鱼，好家伙，那价钱也不菲呢，是吧？
0: 嗯。
1: 再说也吃不了，这个鱼要是一打包，没劲了，
0: 嗯，回家没法再吃了，
1: 没
0: 也
1: 法
0: 没
1: 吃，
0: 法热。
1: 吃的就是当时那个是吧，鲜灵劲儿啊，
0: 口感。
1: 口感脆生是吧？那么这时候我劝您就。等人多的时候，您再点这个。
0: 哦，
1: 您要真想吃，您改别的鱼，糖醋鱼段啊，
0: 嗯，
1: 或者是别的。这是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小建议，是吧？
0: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菜品哈，松鼠桂鱼，跟大家讲到了它的历史文化，还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品尝要点和简单的做法。如果您再去吃淮扬菜的话，一定别忘了点这道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的菜啊——松鼠桂鱼。我们用有声有色来形容这道菜，一点都不过。
1: 是。
0: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来，孙女，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5: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翟丽美，婚姻家庭咨询师。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孙岩您好。
1: 欢迎丽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大家提问的关于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这个男生说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交往一个女孩子交往半年的时间了。
6: 半年了。
1: 对，说这个女生吧，我就觉得其他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她总是在考验我。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考验我，我觉得考验一次也就够了，但是他考验很多回，经常会有一些内容考验我，考验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我对其他的女生感不感兴趣啊，啊，美女摆在我面前我会不会面不改色啊，比如说他曾经约过一个女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他的纯闺蜜，跟他都不是关系那么好，但是那个女孩呢刚刚失恋，那女孩长得很漂亮，而且很会打扮自己，等我们一起吃完饭了，他非要让我送那个女孩回去，我当时觉得挺不自在的，还不顺路，我当时不想送，但是看着他说你送人家吧，人家一个人，那我就觉得答应了，结果答应之后他又不开心了。等我送完了女生，那么他这儿情绪就发生变化了，我又要费很大的心思和他交流，弄了半天才明白，其实他希望我坚决的来拒绝，是他提出的让我送人家，他又希望我去拒绝，他觉得这是一种考验。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吧，包括一些小事，比如说要记住他的口味啊，记住他曾经说过他某一天想吃什么呀，啊，记住他喜欢的餐厅啊，无意中他说的一些话呀，他喜欢的颜色啊等等这些。总而言之，他不断的在考验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挺累的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哈，面对一个总是在考验自己的女友，我该怎么办呢？首先，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去考验别人呢？我不知道这个丽美，你在你的这个咨询中啊，你和一些朋友们的交流中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
6: 会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不少。就我身边的朋友来看，他们在谈恋爱的阶段都会有意无意的要去考验一下男友，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情况也会有。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心里会缺乏安全感。就是，哎，你真的是认定我了吗？ 然后你对我的外貌、性格等等等等满意吗？如果出现了比我更漂亮的呀，或者是比我性格更好的呀，你会不会变心？所以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

0: 包括去请一个不是很熟的漂亮的女性朋友来。
1: 嗯，
0: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女生她会习惯了这种口是心非，反而让男生觉得无所适从。你说让我去送朋友，那我不送吧，是忤逆你了。但是呢，我送了你又不开心，你到底是让我送还是不送？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的挺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两性相处中，不管是男生是女生，还是简单直接一些比较好。嗯，如果是我的话，像那个女孩，可能我会跟她说，我比较缺乏安全感，可能更希望你在和我的相处中是认定我们就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告诉他，可能他就会觉得，哦，你想让我送人，那行吧，就不顺路我也去送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女孩并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是男生会很疑惑，他会很纠结内耗。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你想什么最好简单直接的，然后跟他说你的需求，让他来选择他能满足你的方式。
1: 是啊，如果无穷无尽的这种考验啊，各种各样的考验，
0: 可能就把人考验跑了，这太难了。
1: 有的时候那男孩子就会把这个视为作了啊。
0: 对。
1: 往往在我接到过的这些案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人考验着考验着考验着，最后觉得你经受住了我的考验，而且在恋爱的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那个感觉和最初有点不一样了，对吧？就是最初的那种不够确信，觉得你真的爱我吗？是你真的你觉得我很好吗？你真的确认我们俩是恋人了吗？我真的值得被你爱吗？等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那觉得对方经住了考验。另外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放松，相互之间越来越了解，那可能对方又给了自己很多很肯定的答复，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慢慢就不再那么多考验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方被弄得莫名其妙。这个接受考验的那一方，比如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总是觉得太奇怪了，你总是口是心非。
0: 对，就我猜不透你的心思，都不知道怎么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1: 对，一次两次还觉得是恋爱中的小情小调，如果说时间长了会觉得太累了。
0: 对，
1: 那这就叫作了。那这就这个不作不死了，是吧？那可能最后就完了，大家就走向完结了。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好，就是这个男孩子意识到了女生在考验我。那么这个男孩子也来问我们了，其实他问到的是怎么样能面对这样一个女孩子哈。我们刚才说了缘由是通常缺乏安全感，不能确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0: 对，
1: 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份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呢？如果对方不断在考验我们自己的话，
0: 那这个男孩子可以直接跟那个女孩子说呀，就是我喜欢你，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合适啊，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然后你就没有必要会去怀疑那么多，就以后相处中看我对你怎么好就好了。
1: 就是直接来说是吧？
0: 对，我觉得直接可能这个时候直接的表达对女生来说更有效吧。
1: 我觉得是，就是直截了当的跟女孩子说，你是我选定的那个人。我就觉得你是最好的，你放心吧。
0: 对。
1: 还有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要去肯定对方。
0: 对，
1: 其实这就是像生活中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不断的在问，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上周你刚说完你爱我，这一周我再问一下你爱我吗？你今天爱我吗？
0: 对啊，
1: 你我们
0: 未来还会爱我吗？
1: 我们刚刚约会完，我就想知道你今天爱我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是种种，每天女孩子都会因为呀，今天我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可能是小事儿，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对，但是我就想知道一下，你还爱我吧？是不是？
0: 是的。
1: 在恋爱中的女生就是这样的，这有的时候男生会觉得，哎呀，女孩子怎么会是这样的？我
0: 天天有点患得患失那样。
1: 对，我早上刚跟他说完我爱你，到晚上他还问你真的爱我吗？是吧？我觉得如果男孩子要知道，这可能就是女孩子在恋爱中的这种不安全的小心思小心理哈。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女生，那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很肯定的告诉她，我就是爱你的，对吧？
0: 对的。
1: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大家都很放松的时间，你可以问问，我知道你在考虑。

0: 应我，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要考验我啊？
1: 嗯，
0: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爱你的呀？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我们能勾出一些我们说心里话的机会？
1: 对，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分享，比如说你小时候，然后上学时候种种经历，为什么你会觉得别人不爱你？为什么我说爱你，你不相信，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和他过往的很多经历是有关的，可能他经历的东西就是那些人说爱我，但是并不是真的爱我，他会有这种伤害残留的东西存在这里，所以他要跟你不断的确认，去刷新这些旧的认知，去弥补这些旧的伤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说，在亲密关系中，就是两个人会很容易蜕变成小孩。就是他要卸下自己的防备，然后才能坦诚的交流。但是可能就是理性和感性的撕扯啊，会让他更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对他确认“我爱你”，然后就是我选定的人，这样重新给他注入一个信心的过程。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士问她一个问题，说我结婚2年多的时间了，结婚后没多久，我就发现她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快乐，而是有很多很多的失望，还有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了，是因为怀孕吧，匆匆忙忙的，那我们就把结婚这件事情就定了。接着呢，就进入了各种各样准备结婚的事宜当中。当时我就觉得我很焦虑，因为一方面我在怀孕，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要准备这些事情。他呢，和我有各种各样的争执，比如说，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并不是顺着我。其实那时候我在怀孕，难道不是应该多顺从我一些吗？至少看在我当时是一个孕妇的份上，而且我很快要进入婚姻状态，那么要知道这是女孩子一生中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时候我可能偶尔情绪也有一些波动，有一点小任性。另外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她和她的家里当不配合的时候，她并不能够很理解我，所以呢，我记得我在婚礼的当天哭得稀里哗啦，不是因为惜别我父母，而是因为我究竟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啊？我的这个婚礼为什么准备的这么麻烦，让我这么难过啊？那我婚后会怎么样啊？就是这种心情，我在婚礼的当天哭得很惨。大家还都以为我是因为要结婚幸福喜悦的哭，或者是舍不得我爹妈的哭，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是觉得挺惨的。接着呢，就进入了婚姻。那么很快我们就有孩子了，而他呢，在孩子出生之后吧，他会觉得孩子几乎是负担，他不太愿意为孩子付出他的时间陪伴。那么下了班之后，让他多抱抱孩子，多哄哄孩子，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躲开。我妈呢在帮我带孩子，所以基本上他抱也就是10分钟，他就找个理由把孩子给我妈了。他不愿意更多的和孩子在一起，如果孩子哭闹吵到他，他有的时候也会吼几句。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生活水准在下降，我的内心也在下降，我不再那么快乐了。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又觉得我没有办法离开，毕竟孩子还小，我发现他并不是那个对的人，我该怎么办？这结婚才有2年的时间啊。那如果照这个来算，她婚礼的时候就有宝宝怀孕的话，现在孩子也就1岁多。
1: 我觉得婚姻是个大事，大家要考虑清楚。这位朋友她在结婚的时候，其实在她来说是被怀孕这件事情加速了进程的。可能他们在之前都没有沟通好，我们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然后结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矛盾，我们要怎么沟通，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尤其是在双方意见不合的情况下是怎么解决，包括这个要孩子什么时候要，然后大概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分工，因为带娃真的是非常耗费时间精力。

0: 可能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还有可能需要婆婆、妈妈，然后甚至是保姆，然后男主人，大家都要分时间精力，这个事情会怎么办？因为人多了矛盾就会很多，要怎么统筹协调？我觉得他们可能之前都没有深入的探讨过这些问题，或者是聊了一下，但是没有一个统一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怀孕、催婚这件事情就顺坡下的过程中，各种问题爆发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我觉得遇到问题不怕，遇到问题最重要的是大家沟通，然后明白了，哦，你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是大家一个彼此深入了解的机会。那大家从分歧到达成一致，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彼此拉近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深入的探讨啊，然后不管是冲突矛盾也好，反正最后有一个结果了，大家走在一起，这样确认的过程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怀孕好像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会觉得我没有选择，就只能跟你结婚了。我会觉得他有点不是很心甘情愿，所以就是有那种。有点委屈，然后有点失望，但是他这个委屈失望，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就是即使是怀孕了，当时也可以选择不结婚，我把这个婚期往后推，或者是说，有可能最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们需要更久的时间去了解彼此，这都是他当时可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他来看，可能当时，哎，结婚。名正言顺是最顺的一个，但是他没有考虑其他问题的风险，所以就是你按着那个名正言顺的走了，那现在其他的问题暴露出来了，你就要去面对解决。这个功课你现在不做，他会一直在那里。
1: 已经结婚了哈，而
0: 对。
1: 且已经有宝宝了。我们现在再去说当初该有什么什么样的选择，可能我们倒是更愿意让其他的朋友们来借鉴一下啊。也就是说，刚才就像丽梅所说的这样，其实恋爱中我们真的应该多讨论一些问题，我们
0: 对，
1: 应该对于婚后的生活多有一些设想，特别比如说，哎，有了宝宝以后。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啊，
0: 的，
1: 宝宝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麻烦呢？啊，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多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呀？那这些我们都要事先有一点心理准备啊，大家要探讨好啊，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像生育这件事情，女性就是会付出很多。你
0: 对。
1: 十月怀胎，你要生宝宝，你可能更多的因为宝宝和妈妈的关系的那
0: 就
1: 种。
0: 是天然的更亲近，离不开。
1: 那当然了，妈妈还要喂 奶，还要
0: 对，
1: 哺乳，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哈。爸爸呢，是因为还要出去工作，那么回来之后，爸爸到底对孩子是什么样的态度？一个年轻的爸爸，他究竟多想要孩子？他知不知道抚养孩子要付出什么？他知不知道包括女性抚养孩子要付出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恋爱中可以去讨论的，你可以了解对方，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再说，因为有了身孕之后，哈，这个怀孕之后，然后就进入了婚姻的这样的年轻人，也确实是有
0: 对，
1: 而且在我的节目中还不少，还有不少例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很多不同，就每一对儿，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我们仅仅是因为有孕了，我们就马上要进入婚姻的话，那可能是因为这种匆忙，特别是给女性，她会带来一些压力。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情绪可能是因为压力所导致的。
0: 是的。
1: 一下子我在怀孕了，对吧？我原本是想轻轻松松的进入婚姻。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是代孕就进入婚姻了，那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好像被动了一些，我又没有处理好很多的问题，对方又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和了解我内心，所以所有的这些压力和焦虑都堆在一起了哈。
0: 是的。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进入婚姻以后啊，这个建立一段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咱们这么说吧。这是一个磨合期，这是一个宝宝和爸爸妈妈的磨合期，夫妻之间的磨合期，两个人身份转变的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两个人过去是由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年轻的一对恋人，然后变成了爸爸妈妈，进入。

0: 入到婚姻生活之后是妻子和丈夫，就是所有这些角色的转换，其实男孩子可能也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的，有点惊慌失措。
0: 是吧？
1: 是。
0: 所以，很多女生都在跟我们说，有了孩子之后，比如说男孩子抱着孩子，那就是这个当了爸爸的男生，抱着自己的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呀，工作一天了。回来，孩子在我这里，我还觉得很累。有些人天然的那个父爱的父性很足，你知道吧？天性很足哈，很喜欢抱孩子，一下了班就想着我要
1: 抱了就不撒手的那种。
0: 对，我要回家抱我女儿啊，我要回家抱我儿子，对吧？我看到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我就一下子觉得很满足了。嗯，是这样。有些人天生是这样的，或者有些人啊，这个确实是有区别的。那么还有一些人，他是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抱着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他可能连娃怎么抱都抱不好，那么软软小小的，
0: 对，
1: 自己会不会抱伤，或者是怎么样？
0: 一方面他可能是觉得我是一个父亲，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为这个身份感到焦虑，他会觉得我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我这个要养孩子，我要养家，然后我的工作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理顺，我自己还不够强大。我自己其实还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那么所有的这一切也让我很焦虑。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产生那种我想逃开，比如说我逃到游戏里边去，我去打一会儿游戏吧，我晚回家一会儿吧，我和朋友们在外面玩一会儿吧，因为我要去面对那个我看上去比较艰难的那个角色，就是我要去做丈夫，我要去做父亲。是吧？在这样的时候，女人就有很多的抱怨。女人觉得我已经在家待了一天了，我带孩子带了一天了，我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你还不早点回来？
1: 是，还不帮我分担一下？我也想逃避一下，但我逃不出去，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在吧。
0: 对，所以这样像这样的时候，比如说，您会建议我们这个妻子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其实我觉得应该和丈夫好好沟通一下很重要。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这个新手妈妈身份的转变，我会很焦虑。可能她，老公也会焦虑。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自己各自的焦虑，至少知道哦，我们都不是神。可能那个男孩会觉得啊，女生天性就会那么爱孩子，然后你们就是很强很擅长，没有那么麻烦。然后可能女孩就会觉得男孩就是天生，体力很强啊，然后精力也很充沛啊，就是带娃也是可以在接受范围的。大家互相看到彼此的难处，可能更容易体谅理解对方。我觉得这是沟通的一个基础。其次，关于解决问题这方面，就是可能女孩她对男孩是有期待，你当了爸爸。你上班忙，我理解是吧？你报一个小时报不了，你报半个小时可以吧？可能女孩的希望是半个小时，但是男孩觉得我今天还有班要加，活还没干完，我报10分钟可不可以？那你如果是能准确的说出一个你的需求，可能大家更容易达成一致。比如说女孩说我希望你报半个小时，男孩说我觉得我可以报10分钟，因为我还有工作。那大家可能打个折，哎，15分钟，都满意的情况下，我觉得沟通很重要。一个是先把感情理顺了，看到彼此的不容易，一个再来讨论方案，可能就需要有一个量化的东西。
0: 哎，有一些人哈，就是在婚后啊，特别在婚后前几年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感慨，说呀，我没有遇到对的人啊，我以为他是对的人，结果没想到进入婚姻以后，他的这样的表现、那样的表现、那样的表现，我会觉得没有是不是对的人啊。这里边，我要承认的是，我从我们后台描述的一些问题来看，有些的确不是对的人，有些那个问题确实，比如说情节很严重啊，对，但是从这个女孩子咨询的，从这个女生咨询的这个问题来看，我还没有完全能看出，就是我觉得婚后让她失望了，对吧？因为她带着一个焦虑的心情走入了婚姻，然后很快就有了孩子，等于他们这个生活的节奏在这几年，从怀孕、结婚到有了宝宝，这几年我相信一直是慌乱的，因为我们要知道，你生活中这几件大事儿都赶在一起了。
1: 对，这个节奏太快了，他消化不了。
0: 哎，对对，那么，从他描述的情况看，就是一个不大配合的丈夫和爸爸，和新手爸爸哈。 我还没有完全能看出这就是一个不对的人哈。
1: 嗯，
0: 那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小比喻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做一个运动，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面全息，然后呢要一个人把脚插到另外一个人屁股底下，然后肩是手搭在对方肩上，这样组成一条船。那你要往前走，肯定要有一个人先抬屁股，脚才能伸前嘛。
0: 嗯，
1: 其实就需要下口令。
0: 嗯，
1: 刚一开始大家没有沟通的情况下都是乱动，
0: 嗯，
1: 啊，我抽脚也抽不动，然后挪屁股也挪不动，走不了。但是后来磨合了之后就知道，我喊一，然后你抬屁股我伸脚，我喊二，你往前抬屁股伸脚，
0: 嗯，
1: 这就走了。其实这就像婚姻磨合，这个女孩她有需求，但是她没有说清楚。
0: 嗯，
1: 那男孩呢？就知道我老婆不高兴了，
0: 嗯，
1: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高兴，
0: 嗯，
1: 我不是不想，我是不知道要往哪边走，要做什么，
0: 嗯，
1: 那如果女孩说啊，你帮我抱娃，她就知道哦，抱娃高兴，行，抱娃，然后你帮我去热奶粉啊，那就去热奶粉，嗯，那这样女孩就知道她是支持我的，嗯，可能男孩他不知道我能干啥啊，抱娃，他是让我抱一个小时吗？我这还有班，我心里很着急，但是女孩她没有进一步说，你帮我抱娃，抱10分钟、15分钟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以去休息也好啊，去干别的也好，这就是可能在沟通上啊，女孩她天生有一个语言表达要好一些，所以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女孩她承担的这个沟通的任务就多一点。
0: 嗯，
1: 所以下回如果你是不高兴了，你明确跟她说，我需要你哪方面的支持，你怎么支持我，然后你出一个方案，她再来出，大家一步一步靠拢，最后碰出一个可行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从来都不支持我，这样你一概而论的话，其实男方他也很伤心啊，我是有抱过娃的，然后我是有支持你的，但是可能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种要求。嗯，所以我觉得沟通大家就是往一个方向走，然后你说清楚，我们再继续给他细化，最后到落地执行。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案。
0: 同意，我觉得要给一些具体的指令哈，
1: 对，
0: 给对方哈。另外就是嗯，我们先这个放下这个念头，说他不是对的人。
1: 嗯，
0: 其实谁是对的人呢？啊，这个马上就能冲过来抱着宝宝哈，然后能够全力的呵护你和孩子哈。我们想象当中对的人应该是那个样子啊。
1: 嗯，
0: 但是那是我们的想象。孩子的爸爸毕竟是他，你现在的丈夫也毕竟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能有慌乱，有焦虑，他可能和你一样，在你们这几年节奏被打乱的时候，他也没有理顺自己究竟应该怎么面对他的生活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不如，我们两个人都打回原形，我们找个机会好好的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先不要说你不是那个对的人，
1: 嗯，
0: 而是我们告诉对方，我其实特希望你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我也特理解我们这几年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然后我希望你会如何如何，我们是一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是你，
5: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

0: 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1: 对了，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丽美，一位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大家来分享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广播节目，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孩子说哈，我和男朋友异地两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其中呢有一大段时间呢到了我现在这个城市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还是决定回到他的家乡去了。那么跟我商量的就是希望我回到他那儿去和他在一起，但是呢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我到他那儿去又不要过于依赖他，他说我即使是去他那个城市生活也应该稍稍的独立一些。这让我听来吧就有点发慌，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我如果到你那个城市我只有依靠你啊，我不可能再去依靠其他人，我又不认识谁，我等于舍弃了我所有的关系朋友以及我现在还不错的一份工作，要去你那儿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你不让我依靠，那我心里边会觉得很难过啊，我会觉得很失落。你这样的话，我是去还是不去呢？他说，我希望你来，只是告诉你不要过于依赖我，你独立一点，对你自己也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在微信上的对话。他说，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
2: 这个问题真的是两难啊。之前在奇葩说里其实大家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个女孩你平心而论，你过去这个男孩他说的不要过于依赖他，这个度是怎么把握的？因为这句话放在我这儿，我听起来也不是很舒服，我会觉得我舍弃了这么多然后去那边只认识你一个人，就算我足够独立，我在那边再去见我的朋友圈子、社交圈子，甚至是我工作的圈子，我都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那我会有一点牺牲的感觉，我会有一点觉得是为了你才过去的。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放下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过去。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可能我会对这个男孩的要求有些高。就是以后吵了架，哎，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当初我是抛弃了那么多东西来找你的，我的付出更多，会有这种委屈的心理。那如果这个女孩自己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可能你需要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种付出牺牲，它带到感情里面就会让对方有很大的压力。就是你这个付出已经做出去了，但是这个男孩他将来怎么带你，要给你多少的回报，你才会觉得他对我是比较好，或者甚至是说值得我付出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男孩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压力应该也很大。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过去对他依赖是一个什么样的依赖，而男孩他对你要求的说不要过于依赖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觉得是的，因为给咱们的这个信息太少了啊，就这么几句话，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关系有多紧密多亲密，也不知道你们平时相处的时候你们的状态是什么。平时相处他，你让男朋友觉得你很依赖他吗？你不是个独立的女孩子吗？你是那种娇娇弱弱的，或者说
2: 需要特别多的呵护
1: 啊，
2: 或者很多的陪伴，
1: 对，或者比较黏人的那种女孩子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的男朋友其实假如对你了解的话，你今天在这里对他是黏的，比较依赖他的，你可能到了他那里你也会很依赖他的。
2: 是的。
1: 那么男朋友为什么又会对你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呢？其实我觉得有两点可能。第一呢，他说的对，
2: 对，
1: 就是他说了你不能过于依赖我，因为那样的话万一我有点什么闪失你会很痛苦，
2: 对，
1: 万一我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也会很痛苦。你到了一个陌生城市你要学会独立，对吧？就是我们往好的地方理解，
2: 就是希望你成长。

0: 然后能成长得更好。
1: 对，
0: 所以对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1: 对，你说的对，就一方面你有男朋友，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你到了那个城市你能独立一些，你的生活中不能说仅仅只有他，你能建立你自己的圈子爱好，你能在那个城市里生根开花结果，对吧？
0: 对的，
1: 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往好处解读，就是他希望你成长，对。但是另外一个往另外一个方向解读，就是他会觉得，哎，你要到我这儿来了，事事都得，你可能都得靠我了，我得给你找工作，对吧？
0: 对，
1: 我得给你找住处，我得为你的人生负责，我得如何如何，我得管你。哎呀，我好累啊！
0: 对对对，
1: 对吧？我怕累。所以我希望你独立一点啊，你不要那么过于依赖我啊，你不能天天黏着我啊，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你要看，我觉得他说这个话要看你们本身的关系怎么样，你们了解的程度如何，说这个话的语境是什么，就是我们做这个
0: 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
1: 对，
0: 是有点撒娇溺爱的。哎呀，你要成长啊，要独立一些，还说你不要找我，你自己要独立。其实这种两种状态，虽然说的是一样的话，但是就是很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对
1: 啊，所以你要怎么去理解？你让我们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刚才丽梅讲的很对，任何一个女孩子听到这儿都会觉得挺不舒服的哈。我是为你而去的。
0: 对啊，
1: 那么你说了我又不要再依赖你哈，我们见过太多的这种抛下了父母抛下了自己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异地远嫁的女生这个都会有一些失落哈，多多少少。那么一旦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出了这个家门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哈，
0: 没有办法回娘家，没有办法去闺蜜那儿。
1: 对对，就是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边，我内心最亲近的人只有他。
0: 对，
1: 一旦我和他出现矛盾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点哈。另外就是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想法，是我为了你而到这儿来的。
0: 对，
1: 你就应该对我更好一点。
0: 对，
1: 如果你不对我更好，我真的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就是这些情绪其实对于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够好。
0: 对，
1: 因为一旦有这些情绪你自己也很累，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累。
0: 对，这个关系其实是在负重前行的。
1: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足够想明白的话，你就知道你如果今天做了选择，你是为你自己做的选择。
0: 对，所以看到这一点，我是因为怎么怎么样才做了这个选择，这是我的人生，我做的决定，我去承担责任，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委屈也好怨恨也好。但是你觉得我是为了你才付出那么多的，然后是你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对方他本能的会恐惧，他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为自己负责，这种心态你有了之后，在感情中就是一个独立的姿态，这样对你们的关系才是更健康的。
1: 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好。
0: 对，
1: 所有要远嫁的男生女生啊，主要是女生啊，
0: 对对对，
1: 也有男孩子，也有男孩子会到女生的城市里面去，但是男孩子这个心态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可能会稍稍的好一点哈。女孩子你要知道，假如你到了一个异地，和另外一个你爱的人在异地他的家乡去生活，你说今天你们的关系再甜蜜，婚姻中难免你有受委屈的地方。
0: 是的，
1: 难免你有觉得孤孤单单的地方，难免你会觉得他对你照顾的没有那么细致入微的时候。这是一定的。
0: 是的，
1: 到那一天你自己的方案是什么，你会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你会怎么看待你们的你今天的选择，是吧？
0: 是，
1: 你这些都得考虑好。然后再想一想要不要去。
0: 是的，
1: 而且要去之前，我觉得最好还是和对方也能有很充分的交流啊。
0: 双方都沟通一下彼此的看法。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好，我们再看下面提问的哈。
0: 好的，
1: 下面提问的是一个男孩子，说我和一个女朋友，我们俩交往3-4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挺喜欢。

0: 他的。女孩呢是这样，对我说她是喜欢我的，但是我发现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啊，总是有点心不在焉。比如说和女孩出来约会，有的时候别人打电话，她对我一摆手说我接个电话，拿着电话就站起来了，然后走到一边去接电话了。我听上去并不是工作的事情，因为看她和别人说的嘻嘻哈哈的，笑眯眯的，应该不太像是讲工作中那些比较正经的比较规矩的事情哈。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他接别人的电话甚至可以接半个小时，把我晾在一边。另外呢，有一次手机就放在我旁边，当时屏幕亮了一下，有一个微信进来了，我随眼看了一下。

0: 男生啊，
1: 嗯。
0: 他对我说，我和你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确定啊，我也许还在做选择啊。
1: 哦。
0: 可是我心里面很别扭，我觉得那我可能就是备胎之一，是被选择的那一个。我是一个对感情还比较认真的人，他有很多地方是我挺喜欢的，包括他的外貌、身材，他的工作，以及有的时候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那种小机灵劲儿，我都挺喜欢。可是如果我仅仅是他的备胎之一，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我怎么样能和他继续再讨论和沟通这个问题呢？我不想做备胎，要么就做唯一，要么我觉得可以结束，当然心里很别扭，就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才问你们。
1: 我觉得关于接电话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做备胎，那你就要拿出正式的气魄。比如说，你刚才接了电话很久，然后感觉不像在讨论工作，我觉得像是和朋友在闲聊，然后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很伤心。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约会的时间，除了紧急工作之外，尽量不要接其他的电话。我希望你这样，我也会这样做，然后你可以看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就是沟通要坦诚，你现在心里有一个疙瘩，你不说，他可能会觉得哦，你是接受的，就是我和别人聊电话也无所谓，然后聊更长的时间，可能你也无所谓，那这样就可以呀。但是如果你明确表示了你不接受，你再看他，是会调整，还是说我就要这样，你再做下一步的判断。所以我觉得遇到事情，你表态还是挺重要的。
0: 就是你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想做备胎的态度，
1: 对，
0: 是吧？
1: 是。然后，如果你没有勇气去表明，可能你现在的不管是追求的这种猛烈程度也好，还是说你的条件也好，还是说你跟他相处给他的印象也好，可能并没有达到一个他对于一个正牌男友的要求，所以你可能需要继续努力。不管是对他追求的更热烈一点也好，还是说其他的方面再努力也好，那你如果没有勇气去提这个要求的话，可能你自己也是心虚的，就会觉得如果我提了这个要求，可能他会觉得我要求高了，就不会愿意跟我相处下去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会本能的去选择一个降低对他的要求，然后自己留在这里的机会。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这是你经过了自己的思考之后做的选择。而不要说是对方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选择可能对你当下来说是最有利的。
0: 哎，刚才他们说刚认识多久？两三个月，
1: 三四个月，
0: 哈，三四个月，
1: 对，
0: 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还都没有确定哈，这个关系，比如说对方也在选择，你也可以再做一些选择，
1: 对，
0: 但是这个做选择的这样一个状态，被别人选择这个状态是挺不舒服的。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这个，所以你想调整这个位置了，就是你不想做备胎。你就想确立关系了，那我觉得特别同意丽美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说出来了，
1: 对，
0: 因为你再不说出来，你会觉得挺委屈的，
1: 对，
0: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关系相处下去，在你这里看来，你不喜欢你自己现在这个角色，做备胎的角色，再相处下去意义也不大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是需要逼对方一下。
1: 是，我觉得他纠结的点应该是在于之前他对这个女孩表示了喜欢，然后呢，这个女孩也表示喜欢他，可能他会觉得这像不像是一个确立关系了？那你都说喜欢我了，你怎么还去和别人聊天，聊那么亲密的天？但是可能女孩觉得，你没有要求我做你的女朋友，就是没有正式确认关系，只是说双方互相表达了好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所以女孩觉得就是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那我就还有选择其他人的机会。可能大家在这上面也没达成共识，这也是他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相处了三四个月到现在为止，你对对方的感觉可以实话实说。比如说，我对你有好感，我希望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也是你的男朋友，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好选择，你可以考虑，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了，对吧？
1: 对，你先表个态。
0: 对。

0: 我和女朋友谈了2年的时间，女朋友呢，最近在工作中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这个公司里边经营不是很好啊，
1: 嗯，
0: 可能薪水也有所减低啊，
1: 嗯，
0: 还有人事上有一些调整啊，
1: 嗯，
0: 所以她的工作呢，最近就觉得很累。那么我们通常呢是下班以后能在一起，因为我基本上下班会比较早一些，我工作的时间比较灵活，我都会去找她。
1: 嗯。
0: 他在最近下班以后觉得很累，就不大愿意和我说话。那么最近呢，还有了这样的一些状态。他说，工作中出了一些事情，自己觉得有压力，然后才意识到生活有一些情况其实很重要。也就是我和他在一起，我给不了他什么支持，包括经济的支持，包括在工作上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他觉得和我在一起会更累。
1: 嗯，
0: 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和他在一起能让他觉得生活和工作都能很轻松的，不那么辛苦的，即使他工作中不赚那么多钱，也是有希望的。说白了，就是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工薪阶层，我没有更多更好的条件能给他，我该怎么办？我挺舍不得他的。
1: 我觉得2年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如果按照正常进度的话，可能是一个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吧。嗯。可能女孩子她对年龄会比较介意，她会觉得青春很短暂，会希望能安定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要面对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可能要结婚啊、买房啊，甚至可能要备孕去生孩子了。在这个阶段，其实她在工作上的选择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她希望男生可能在，首先是情感上支持她，其次是经济上支持她，我会是这么认为的。嗯，那这个男生他平常的工作状态能准时下班的，我觉得他们工作压力应该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现在整体社会的节奏比较快，加班加点很多。嗯，所以这个女孩她一个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调整压力大，情绪不好，男孩没有给到情绪上的支持。嗯，如果是，哎，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就算他没有给我很多的经济支持，但是他能理解我，给我安全感，我觉得我是女孩子，我会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持，我也会好很多。但是如果精神上的支持也没有，你物质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个女孩确实是会觉得很艰难，她可能会更倾向，那我还不如找一个物质条件好的人一些，反正大家精神上都不大能支持到我。嗯，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想对这个女孩子好，你要不要考虑表达一下你的诚意？比如说，哎，不然我们结婚吧，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更努力一些，去赚更多的钱也好，还是说在感情上面给他更多的呵护？可能你每天的见面，他是跟你见了，但是他情感上并没有得到你的支持，聊没聊到他心坎里啊，或者说没有给到他一些有用的建议等等，所以需要你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看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他想要苹果，你给他梨是没用的，堆一堆梨也没用，所以你得看看他是要苹果还是要梨，然后再对症下药。
0: 嗯，说的对，而且女孩子，不仅是女生吧，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一生中我们都有那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有比较沮丧的时候，特别是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在外界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出现压力了，人事关系出现压力了，对吧？比如说像他说的这种降薪了，人事上的一些调整了，就是自己这会儿那个人生的不确定性就跑出来了。
1: 是的，
0: 嗯，这时候就会怀疑人生了，就会觉得
1: 怀疑很多事情，
0: 怀疑很多事情了。
1: 对，
0: 对，以前是觉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现在突然觉得呀，有忧虑了哈。
1: 对，
0: 对对，这个月的钱包比较紧了，生活支出更大了，工作上、人事上开始搞不定了。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沮丧的时候。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女生在沮丧的时候，说出一些很情绪化的这些论调来，不仅是女生吧。任何人
1: 男
0: 都会
1: 生
0: 有，
1: 有的时候压力大了也会觉得啊，为什么别人女朋友能支持我，你就不能？能理解我，你就不能？对，大家在情绪化的时候说话就不能太当真。
0: 不能太当真，这是个低谷，
1: 嗯。
0: 这是一个低谷期哈。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像刚才这个翟丽梅所说的这样，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你此时要特坚定的给
1: 对，我
0: 女
1: 听
0: 生，
1: 你。
0: 对，我给你各种支持，对
1: 嗯。
0: 吧？可以说我虽然一个月就挣6000块钱，但我都愿意给你5000块钱呢。
1: 对呀，
0: 就是，其实女孩子需要的有的。

0: 时候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肩膀靠一靠。
1: 嗯，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0: 他和你在一起两年了，两年他对你的收入，他对你的能力其实是有了解的。
1: 嗯，
0: 他并没有指望你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嗯，在你身上一定有他欣赏喜欢的很多东西，
1: 不然他也不会花两年的时间和你相处。
0: 对，比如说也可能你是很幽默的，
1: 嗯，
0: 很俏皮的，也许是你有非常可爱的地方，也许你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很运动的一个男生，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是他喜欢的。
1: 对，
0: 他今天只是在发牢骚，
1: 嗯，
0: 他需要的是你要特别坚定地告诉他你支持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是他人生的好队友，嗯，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嗯。所以我要告诉男孩子们，即使有些女生在和你们接触的时候偶尔说出你看你钱也不够多然后你看那个你也帮不了我什么什么什么，男孩子千万别沮丧。
1: 嗯，
0: 其实女孩子有的时候只是说说而已。
1: 对，只是发发牢骚。
0: 甚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看你钱虽然不多，
1: 我还看上你了。
0: 对，我多好我多懂事，是吧，我多么的不嫌贫爱富，
1: 我多么的慧眼识珠。
0: 对，其实女孩子是这样一个心态啊。
1: 嗯，
0: 所以男生千万别被女孩子偶尔的这种情绪给吓到了。
1: 嗯，
0: 好，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我们去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王菲和那英的相约1998。98年的春晚，那个时候谁没有跟着收音机学过这首

歌呢，那个时候的那英粗粗哑哑的嗓音撞上了王菲空灵并且像飘在云中的声线，唱的全是那个年代咱们对新世纪的盼头。当时大街小巷全是这种调调。过了20年，2018年春晚两个人再次合唱，直接把全网弄成了回忆杀。现在听起来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动力火车，当《还珠格格》一出来，这首歌直接火爆了。谁没有扯着嗓子喊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动力火车那略带沙哑的嘶吼，搭配着小燕子、紫薇闯荡江湖的劲儿，直接把青春的潇洒劲儿唱透了。别说当年，现在去 KTV 这首歌一出来，全包厢依然会大合唱，没人不会唱这首歌。

伤心太平洋，这是98年任贤齐最火的一首歌，走在大街上随便哪家音像店都在放着这首歌。作为98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任贤齐磁性的嗓音一出，江湖漂泊的孤单味儿直接就出来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哪怕你没有看过神雕，张口也能够哼唱两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音乐

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这一年完全是开了挂，出的全是经典作品，创作者写的词太戳人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王菲轻轻柔柔地唱了出来，把那种放下又放不下的释然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现在哪对小情侣去 K 歌，不点一首《红豆》都说不过去。

最后一首十大金曲来听那英的《征服》。那英就靠着这张专辑直接稳坐了天后的位置，同名的主打歌《征服》，爱恨情仇唱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既有那英的豪气，又有小女人的细腻。当年那英靠着这首歌直接成为了第一个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人，现在仍然是 KTV 点歌榜前列的伤感情歌。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的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抠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2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2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的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9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更不晓得那些字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独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外面的世界依旧嘈杂，而这间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头顶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正在微弱而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

如果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动107年，拨到一个充满动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一。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角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它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偏离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

生了近乎窒息的生理不适。他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切片，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得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玲珑、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弊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交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的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19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扎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的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之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份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

怕孩子走弯路了。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却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里，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石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她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她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她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地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地红了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她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在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

锐且强大的免疫系统。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过的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底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地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家长呢？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

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然后利索的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连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三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的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零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点半，他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个反锁了3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她，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啊！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他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呼噜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2个月后他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可能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关于成年人世界的铁律，你的痛苦可以惊天动地，但它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也没人有能力为你的一辈子买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儿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儿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儿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

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建筑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狠狠地修剪掉，把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

一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0: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建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5: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8: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

0: 企业寿险呢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

0: 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

0: 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预备，
4: 停！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迪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1: 虽然经常